0: 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在两军阵前是会斗这罗德罗继发，胯下乌骓马，掌中是切节钢鞭，没把这飞幻道人放在眼里，心中暗想：一小小的老道，长得面目清秀，骑着八叉梅花鹿，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见罗继芳用钢鞭一点，我说你这杂毛道人，不在你这寺庙之中，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这两军阵前杀生害命，你算什么东西？今天你家罗德罗继芳就打发你上西天，好杂毛道人报通名姓。就见飞幻道人一声冷哼：要问我呀，飞幻道人，你就是罗继芳。我看你是死期将至，来来来，咱们二人这大战三合，把罗继芳气坏了。人家都说大战三百合，你说大战三合。罗继芳当时就把手中的着节钢鞭往下就砸。这老道啊， 我拔叉梅花鹿往旁边一拨，

就和这罗继芳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也就打了两个回合。只见这个道人手掐着宝剑，说了一声：“罗德，罗继芳，还不给我下马！”这罗继芳就觉着眼前金线乱转，这心里边不好受，当时有哪马上就栽戏了。飞幻道人往前一冲，那手起宝剑就想把罗继芳那给结果了。就在此时一马飞出，出来的是谁？正是蒲大勇。这蒲大勇催坐起马，晃手中走剑铜锤，来斗着飞飞和尚。这蒲大勇的本事要比罗德、罗继芳那高得多呀，走线铜锤上下纷纷，就把飞幻的和尚照在了正中。这飞幻和尚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手中的宝剑，剑招破招，剑势破势。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心想这个主比刚才那黑子哥那本事不小。就见飞幻和尚打着打着，手掐着宝剑，又喊了一声：“我这对面这员大将，你还不下马，等待何时？”他这一喊呢，当时这蒲大勇就觉着眼前呢，好像有这么一朵黑云。蒲大勇当时就晕了，由打马上扑通栽落马下。飞幻的和尚举宝剑是要杀蒲大勇，赛孟尝的虚名高，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真好像劲儿打枪房，由打军阵里冲上来解救蒲大勇。这时候慕容真也看出来了，这个老道会妖术邪法，他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这两人关系挺好啊，两个人上来以后，那就把飞幻和尚围在了正中。这飞幻和尚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好像逛自由市场似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我说：“二位，报通名姓。”徐明高把手中枪的一插，徐明高的枪枪法绝伦，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这飞幻的和尚点了点头，看起来此人这枪法不弱。徐明高看着飞说：“要问我呀，王守仁大帅前不正义先行官，某家我叫徐明高。”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喊了，他又用宝剑点指着慕容真：“你是谁？”慕容真一声冷哼：“要问我呀，我也告诉你，你在路上坐稳听真，江湖贺号一枝梅，我叫慕容真。”就我见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嗯，江湖上也有你这么一号。”慕容真和徐明高看着飞幻和尚，杂毛道人，说句实话，你不仗义。那出家之人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呀，把这些清规戒律全都抛到了脑后，来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真是实属可恶。你这个道人道号怎么称呼？把你的道号道出来以后，我们杀你以后也好报功。
要不然我们还以为杀了一条恶狗呢。把这飞幻的和尚那气坏了。飞幻的和尚一声冷哼，要问我呀，飞幻道人那余半仙是我的师弟，我来到这儿呀，要给余半仙前来报仇，帮着宁王成其大事。我说你们二人呢，是不是觉得武艺挺高，你们这两下跟我比差得多得多，要听我良言相劝，把你们手中的兵刃给我扔了，让我把你们绑上送到宁王千岁面前，任凭宁王处理，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可有你们的好看，今天你们就丢人现眼。你说徐明高和慕容真能听这？这两个人一个是探枪，一个晃刀，就和这飞幻道人动了手了。这飞幻道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那手掐着宝剑，就见飞幻道人那冲着宝剑吹了一口气，当时这宝剑唰唰就变成了两口宝剑，这两口宝剑飞到了空中。这飞幻道人把这鹿往旁边一拨，跳出圈外，这两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就和徐明高还有慕容真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么一看见，就知道这飞幻道人会这妖术邪法，今天这仗不好打。这徐明高慕容真呢，就把平生所学施展出来，这两口宝剑就罩住了二人之光滑流肉，打了有这么三几十个回合，那就见着飞幻道人看了看慕容真，瞧了瞧徐明高，喊了一声：“宝剑还不给我记下！”他一说这话，这两口宝剑唰往下一落，一只宝剑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啊，一个没闪开，这宝剑正给削在左肩头上，那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徐明高左脚一领蹬，蹬在绷子上一圈马，败回了军阵。另外一口宝剑直奔慕容真，正给慕容真呢削在右肩头上，把慕容真疼得一咧嘴，知道今天这仗不能打了。这慕容真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圈马败回了两军阵。就见飞幻和尚哈哈一阵长啸，就见着飞幻道人这小子喊了一声急，就见有哪空中啊飘来了一朵黑云，顷刻之间飞沙走石，就来了不少的妖兵。这些妖兵往前这一冲，就把官军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官军是抱头鼠窜，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王守仁带着军队是兵退30里，这才扎住了连营。这一次这官军是一场惨败，飞幻和尚哈哈大笑，就把城上的这宁王朱宸濠乐呢那鼻涕泡全出来了，心想：好嘞，我有了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这两个人帮助我，我是大事可成，我不用千军万马，就有这两个道人往我左右一站，嘿，我这大事焉有不成之理。这回我就不怕你徐明高慕容真
这些剑侠

那飞换道人回到南昌城里，这宁王朱宸濠吩咐人是盛排宴宴。那这一次准备的那酒席呀、啊，比上一次还丰盛，把自己陈年藏的好酒全都拿出来宴请飞换道人。这飞换道人也多喝了两杯，就跟朱宸濠说，我说王家千岁，您把宽心放下，还慢说他营中那些侠剑客，就是他这些人马，慢说这30万就是60万，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让他人马荡然无存，杀他个片甲不存。现在宁王乐都合不拢嘴了，哎呀，我说仙长啊，我得了您呐、啊，真是如鱼得水呀。仙长，您就别走了，帮着我朱宸濠成其大事，封您是护国的军师。朱宸濠正在这说呢，旁边有人说话了，说话者也是朱宸濠手下的谋臣，这家伙姓刘啊，叫刘学厚。刘学厚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现在朱宸濠挺高兴，刘先生有话只管讲来。我说宁王千岁，现在您得了飞换道人，咱们是如虎添翼，打仗要想胜那不成问题，不过您要想成其大事，驾座九五，关键是征程战地，那得多得地盘，多得人。如果您呢就在南昌这儿，就和那王守仁打一仗胜一仗，打两仗胜两仗，您可别忘了，那官军源源不断的都可以调来，咱们杀死官军再多，没得到城池，没得到人民，将来咱们南昌城这粮饷不足，这军队就会哗变。以我之见，您应该啊想办法征程战地。我倒有一个主意。宁王朱宸濠看着刘学厚，刘先生有话请讲，孤王爱听。朱宸濠现在高兴，就听着刘学厚说，宁王千岁，我看您呢应该出骑兵，让人赶奔九江，先把九江拿下来，然后占领安庆，由那安庆出兵就攻打芜湖。这三个地方您得过来以后，您就亲统大兵出长江啊，拿下了金陵，把金陵拿下来以后作为根本之地，然后是霸业可成。这刘学厚得不得得不得，在宁王千岁面前呢白活了半天，嘴牙子冒白沫，唾沫星都喷出老远去。这宁王十分高兴，刘先生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旁边的李自然也跟着六方。这宁王想了想，就问刘学厚，那现在城里边大将不多，叶天庆叶帅要守住南昌，普罗僧也要保护南昌，现在他们战将不足。就听着刘学厚说，王家千岁，您可以派雷将军领一支精兵，不用多了，3000人马赶奔九江。九江那地方防守空虚，先把九江给他端了。九江这一失啊，安庆那些官员就闻风丧胆，安庆是不战自得，然后再让雷将军赶奔芜湖，取下芜湖，到那是你亲统

大兵就可以出长江，取那金陵。南昌这儿有叶帅，还有飞幻道人，包括于半仙，这些人保着您，您还怕什么？这王守仁那军队再多，有飞幻道人在此，您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他这心满意足啊，心想好嘞，就这么办。他就把雷德春给叫过来：“雷将军呐，你带领精兵3000，攻打九江，然后攻打安庆，取下芜湖，你可立下奇功一件。”雷德春这几天的病也好了，精神头也养足了。他这么一看，飞幻道人来了，就把徐明高等人杀得落花流水。他心里也挺高兴，看起来宁王千岁该着成事儿，自有吉人相助。当时雷德春把胸脯一拔：“王家千岁，你就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我走马取过九江、安庆，还有芜湖，您这静听佳音。”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好，雷将军，我就听你这喜讯。”雷德春领兵带队前去攻打九江、安庆、芜湖，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统一。那有哭的，就有笑的；有美的，就有丑的；那有穷的啊，就有富的。朱宸濠高了兴，这王守仁可发了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等人找来，跟大伙一商量：“飞幻道人如此猖狂，各位看有什么好的良策。”春天萌芽出土，夏天的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到飞幻道人，这家伙施妖术大败了王守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两个人给打败了。当时满营的众将也十分的着急，心想着飞幻道人用的什么妖术邪法。这王守仁这心如火焚，因为他这三军的统帅。最后王守仁紧锁双眉，想出个办法来，就和徐明高和慕容真说：“我看着飞幻道人借出宝剑，这宝剑在空中飞舞，那肯定是左道旁门之术。我打算呢，那就用乌鸡黑狗血来对付于他。他在祭出他的宝剑，咱们就用乌鸡黑狗血往前这一喷，也许就能破了他的妖术。”徐明高和慕容真这频频的点头，哪找着乌鸡和黑狗去，就派出军队到周围的村庄前去搜寻。这王守仁下了死命令，说可以搜寻，实在找不着也不要强搜，要向百姓购买，不能骚扰百姓。这军队得令前去，去寻着乌鸡和黑狗。那还真找了不少，气着咔嚓把这东西杀完了以后，把这血呀取出来以后，
那灌到了一种特制的类似于现在的水枪，那灌在里边就单等着出兵打仗的时候，如果这飞环道人再祭出宝剑，咱们就喷着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徐明高穆中针一看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大败飞幻道人，这王守仁传下了命令，吩咐着四更造饭，五更出发，是攻打南昌城。军队的摩拳擦掌啊，要一雪前日之仇。这徐明高和穆中针这两个人商议好了，要在两军阵前把飞幻的和尚这颗脑袋给他取下来。这徐明高、穆中针，那包括其他的英雄，那簇拥着王守仁，就来到了南昌城下，吩咐人是讨敌要阵。今天在南昌城守城的，就是那布政使，这家伙姓胡，叫胡连。他一看城下讨敌要阵，赶紧派人去报朱宸濠。朱宸濠这么一听呀，现在这官军又来了，看起来飞幻道人今天又可以是大显神威呀。朱宸濠又把飞幻道人请来，飞幻道人朗声大笑，嘿，他慢说来了几万人马，就这几十万几百万，王爷您只管把宽心放下，今天我再一次出马临敌，也给我师弟于半仙报仇雪恨，也让这些官军知道知道宁王千岁手下有能人，今天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帅叶天庆来到宁王近前，王爷，我讨一令箭，先赶奔城下，那会斗徐明高等人。这宁王点了点头，叶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那也不含糊，武艺也挺高，他们手下的剑侠之辈也不在少数，叶将军小心才是。叶天庆把嘴一撇，说句实话，这叶天庆啊，他也挺狂，根本就没把徐明高、穆中针放在眼里，心想啊，真要平，真打实凿，你徐明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穆中针我也会过。这叶天庆那带着人马准备出城。咱们单说啊，这个城上，这胡连在城上站，用手点指，我这徐明高、穆中针、王守仁，你们真是不识时务啊！那现在大明朝气数将尽，你们还给大明朝在那卖命，我家王爷顺天应人，德配天地，要听我的，那赶紧是倒戈投降，就和我一样在宁王驾前做了显官，那紫袍金带有什么不好？宁王驾坐九五以后，不是王侯列土之位，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我们现在非换道人，先说你们已经领教了，今天的非换道人要一出马杀你们人仰马翻，你们就做了断头之鬼，到那时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孩子，抛弃了夫人，做了孤魂怨鬼，说句实话，将来白骨现天，到那时悔之晚矣，听我的，赶紧投降，还为时不晚。这胡连呢，就在城上
在这劝这个徐明高，这徐明高。

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点，胡琏，你这个无耻之徒，你是大明朝的官员，有道是识君禄，是当报君恩，你是波中之辈，有何脸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我看你呀，这恬不知耻，把这胡琏气的这胡须直抖。那就在此时，也不知道从哪儿飞过一支箭来，噗！那正给胡琏那钉在梗嗓咽喉上。这位正在那儿吹胡子瞪眼，正在和徐明高在那儿白活呢。这箭过来，他也没闪开。这胡琏当时就见了阎老五了。这胡琏这么一死啊，当时承着了贼兵这么一看啊，胡将军死了。胡将军死了。就在此时，叶天庆催马来到了城门口，一听说胡琏让人给射死，就把叶天庆气得那浑身直哆嗦，心想好啊，这王守仁手下的人暗算了胡将军，带我给胡将军报仇雪恨。这家吩咐人开棺落锁，炮响三声，叶天庆就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人如猛虎，马似昏龙，手中的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摆。这些个贼兵昨天打了胜仗，今儿个士气也挺盛，呜嚎直喊，惊天动地。这叶天庆排摆队伍，列开了阵势。徐明高一看叶天庆出来，这都是老熟人，是久打交道，没什么可说的。就见这徐明高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颤，喊了一声：“叶天庆，你这贼子往哪里走？”徐明高前来会你。这话到马到兵刃到，五个五神飞亮银枪是翻新旧色。叶天庆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前的一瞬，嘎楞下的就把徐明高的枪给磕出去，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就见叶天庆这条大戟前遮后拦，左勾右挂，那徐明高五勾身飞亮银枪上下纷纷，真好像鱼拿梨花相仿，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旁边的慕容真这么一看，喊嘞，徐明高一个人要想胜这个叶天庆不容易，徐明高可别出事，干脆我呀帮助徐明高。叶崔坐下马，换手中金背砍山刀，是直奔叶天庆。叶天庆一点也不着急，把手中大戟一晃，哈哈，慕容真，你们还有几个人？那全过来，我叶天庆我收庄再包圆。这叶天庆是抖擞精神，力斗慕容真和徐明高，毫无惧色。那就在此时啊，有哪城门口那儿出来一个人，那就是于半仙请来的他的师兄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啊，那今天骑着八叉梅花鹿，这鹿啊是懒三蹄儿，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叶天庆恶斗徐明高和慕容真，就见这老道喊了一声：“无量天尊！”我说叶帅，赶紧回来，不用您费这么大劲，待贫道我迎他。叶天庆一看飞幻道长换他，叶天庆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就见飞幻道人催鹿来到了阵前。
这家伙呵呵一阵冷笑，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我手下的败将。你是赛孟尝的徐明高，你是一枝梅慕容真。说句实话，江湖上确实有你们俩人这一号。不过昨天我这么一看，你也是泛泛之辈，没什么本事。今天我特来取儿的性命。徐明高、慕容真一看非换道人，当时两个人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就是因为你倒行逆施，助纣为虐，帮着朱宸濠的气焰还如此嚣张。这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催坐下马去，直奔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一看这俩人过来了，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宝剑抽出来，喊了一声“进”，当时一口宝剑就翻成了两口，飘在空中。这两口宝剑就好像长了眼睛，那一口宝剑奔着徐明高，另外一口宝剑奔一枝梅，这两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就和慕容真还有徐明高斗在一处。就见这飞幻和尚在旁边看着，笑容可掬。我说你们还有谁有本事的战将，只管上来，有两个人我打着不过瘾。就在此时，狄红、王能、李武这三个人又冲上来，加入了战团。现在五个人到这个飞幻仙师，这飞幻仙师还真不着急。这飞幻道长对着宝剑喊了三声“变变变”，紧跟着又画出了三支宝剑。这三支宝剑又抵住了狄红、王能、李武。现在旁边观战，罗德、罗继芳、包兴公、周祥帆、徐寿、徐清这些人这么一看，干脆一块上。这些人呼啦头往上一闯，骑随战马乱抖交环，全都冲上来。就见那飞幻仙师这家伙喊了一声变变变变变，那顷刻之间又画出了好几口宝剑。宝剑呢，就和这些英雄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飞幻和尚这个得意，这个高兴，心想好，呵呵呵，慢说你们来了这么几个人，就是再多几个我也不怕。飞幻和尚气焰相当的嚣张，这城上的宁王朱宸濠、军士李自然，包括后边观战的叶天青，这些人一看，嘿，这飞幻和尚可真了不起，这手绝功盖世无双，大伙儿都佩服飞幻和尚。几位英雄是会斗飞幻和尚，一看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打了几十个回合没有赢了飞幻和尚。王守仁一想，干脆就用这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当时就见王守仁传下令箭，这些个军队那就把乌鸡黑狗血喷向了两军阵。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乌鸡黑狗血往阵前这一喷，您再看空中的宝剑啪嗒啪嗒啪嗒全都掉在了地上。
徐明高、慕容

崇祯、徐庆这些人这么一看，这宝剑掉到地上，哎呀，全都是纸的。这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掉，哎呀，飞幻道人当时脸色更变。飞幻道人一想，哎呀，这是什么人破了我的仙术？飞幻道人这心惊肉跳。就在此时，徐明高、穆中贞、徐庆、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行公、徐寿这些英雄一看，赶紧往上冲，要飞换和尚的狗命。这些人冲上前来，就把飞换和尚围在了正中。现在飞换和尚可吃不消了，这些人把他围住了以后，这个用枪扎，那个用锤打，这个用刀砍。飞幻和尚是顾左顾不了右，顾上顾不了下，也就三四个回合，飞幻和尚是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当时道观也歪了，飞幻和尚心中暗想：耶，是不是今天啊？我要归位。飞幻和尚转面这么一想，有了，我何不用我的仙术迎他？就见这飞幻和尚，这家用手拍了拍八叉梅花鹿的鹿头，就见有哪八叉梅花鹿的嘴里边，喷出了一团黑雾。这团黑雾喷出来以后，见风就着啊！这火是直奔徐明高等人。要知谁胜谁负，这单听下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是恶斗几位英雄，这几位英雄就把飞幻道人这剑术给破了。飞幻道人哪打得过这些英雄？不过飞幻道人又使出了左道旁门之法，就见他一拍这鹿的脑袋。有哪鹿的脑子里吐出了一团黑雾，这一团黑雾是见风就着，见风就长，当时就化作了一团烈火。这一团烈火就把徐明高、穆中贞、徐庆、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兴公、徐寿、周香帆这些人罩在了其中。当时徐明高这么一下呀，这没想到，没成想这和尚还会这一手，几位英雄可让这火给烧惨了，当时的衣服也着了，马上的毛也着了，这马昏昏直叫。徐明高这么一看，这仗打不了，赶紧撤，一拨马就往下就败。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宝剑在空中一摆，这家伙喊了一声：“火呀，给我追！”就见这团火那兜着屁股，就像官军烧过来了。徐明高他们一拜，这火往前这一冲，官军是四散奔逃。叶天庆在后边一看，好，飞幻仙师法术极高，好嘞，今天呢就要大破王守仁。这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空中的一摆，这些个贼兵呜嗷直喊，在后边就杀上来了。王守仁手下的军队可让这些贼兵给杀惨了，连烧再杀，是损失惨重。这王守仁是兵退
50里。

这才扎住了连营。叶天青一看，行了，叶天青也怕中了埋伏，就和飞幻道人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那回到了南长城。到了南长城里，朱宸濠这个高兴，于半仙、李自然、叶天青，包括宁王朱宸濠手下这文武百官，全在这个飞幻道人刷旗。这朱宸濠又在宁王府里边盛排宴宴，款待飞幻道人。朱宸濠心想，哼，我有了飞幻道人，我还怕什么？王守仁就是千军万马，也没什么了不起。飞幻道人只要一施法术，嘿嘿，他们这全得完蛋。就见这飞幻道人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宁王千岁，您看见了吗？今天我火烧了王守仁的军队，不过这还不算完，我还有一条妙计着献于宁王千岁。宁王朱宸濠这一听，这飞幻道人啊，那还有妙策，当时来了精神，这先师您有何妙策，只管讲来。就见呢，这飞幻道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面带得意之色。这于半仙现在脖也拔起来，胸脯也填起来，心想，看见没，我请出来我的师兄，哼，那可是了不起，也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高人。就听飞幻道人说，宁王千岁，我看王守仁往这一拜，今夜晚间呢，咱们就偷营劫寨，到那儿就把王守仁一举全歼。这王守仁绝对那不会有准备，您看怎么样？宁王朱宸濠眼珠转了转，嗯，好主意，好主意，全仗先师，我有了先师，就是我社稷的保证。宁王朱宸濠乐，频频敬酒。飞幻道人提出来，今夜晚间要去劫营。这大帅叶天青来到飞幻道人面前，我说仙长啊，我说两句。飞幻道人知道叶天青那是大帅，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红人，也不敢得罪。叶帅呀，您有什么想法？我看今夜晚间咱们不能前去劫营。如果说今夜晚间要去劫营，因为我叶天青吃过亏，所以咱们还是小心为是。当时飞幻道人听得知，两个眼转了转，觉得叶天青说的也有理。要这样的话，咱们今夜晚间不去劫营，那明天咱们杀奔王守仁的大营，把他一举全歼，我看也行。叶天庆点了点头。就这样，这飞幻道人呢，没有前去劫营。说句实话，飞幻道人他也怕王守仁那有埋伏，万一要去劫营，真要是一场惨败，那自己这脸往哪儿搁呀？因此，这飞幻道人也没有坚持。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这宁王刚刚起来，吃完了早饭以后，又升坐了银安殿，准备出兵征讨王守仁。可就在此时，就听着南昌城外炮号连天，这金鼓纳作。这飞幻和尚就是一愣。

心中暗想呀，这王守仁他们还真挺横，那昨天让我一把火把他烧得这么惨，那今天又前来讨战。就见飞欢的和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然后又瞧了瞧大帅叶天青，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又来讨敌，现在我就出马迎敌，我就斗一斗这帮匪患，我看看这些官兵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一次我出马迎敌，我就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打的，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叶帅迅速准备军队，只要是我大获全胜，你引着军队从后面就掩杀。叶天庆点了点头，我说先师啊，我有一个疑问，我打算请教先师。这飞欢的和尚看了看叶天庆，叶帅你有什么要说？我说您的剑术那实在之高，我叶天庆看着都非常的羡慕，您这一把宝剑能变出十几把来，您这剑术这么高，那为什么让徐明高、慕容真等人给您破了？我有点不解。飞幻道人点了点头，说我的剑术乃是仙家妙术，我潜心修炼了多少年，我这个剑术最怕会误。我估计啊，是王守仁这手下就用那乌鸡黑狗血这些个秽物喷出来，所以破了我的剑术。那既然剑术不能使了，那现在我还有火，你放心，只要我这一拍鹿头，这嘴里边喷出鲜火，火烧王守仁，你就放心吧。飞幻的和尚信心十足啊，这家伙的吩咐人就把吊桥放下来，这位骑着鹿慢悠悠的由这南昌城里出来，那后边大帅叶天青带着大兵也出了城。叶天青想了，只要是今天这飞幻道场得了手，我们的军队往前一冲，再把王守仁杀个人仰马翻，嘿嘿，给王守仁点厉害看看。就见飞幻道人这家一催拔叉梅花鹿，仗手中的宝剑来到两军阵。那就在此时，那徐明高、慕容真两匹坐马飞出来会斗飞幻仙人。就见的飞幻呢，呵，把胸脯一拔，眼珠子一瞪，我说慕容真，我说徐明刚，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道无经？昨天你破了我的仙术，没成想我用烈火把你们烧了，大概烧的你不过瘾，今天又来讨死。徐明高、慕容真两人看到飞幻，两人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兵刃是直奔飞幻。这飞幻呢，晃手中宝剑，就和慕容真还有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要论真本事，这飞幻的和尚可斗不了徐明高还有慕容真。就见飞幻的和尚把牙这么一咬，心想干脆我还用我的鲜火烧他。就见飞幻的和尚又一拍这个鹿头，就见有哪鹿的嘴里边

0: 又喷出了黑雾，这黑雾是见火就着了。当时一团烈火是直奔徐明高还有慕容真，这哥俩这么一看，赶紧催坐起马是往下就拜。徐明高、慕容真往下一拜，这官军也往下拜。这飞坏的和尚把手中宝剑的一举，先火是火烧官军。就见这烈火呀，那兜着屁股奔官军那就来了。叶天庆这哈哈大笑，心想：嘿嘿，说句实话，飞幻的和尚不简单，那不光是吹，这仙火往前的一推进，官兵是鬼哭狼嚎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叶天庆指挥着大队人马从后边那就杀上来了。叶天庆心想，今天就把王守仁全军覆没。这王守仁的军队正往下败呢，那忽然间不知怎么回事，那就见这团烈火呀奔着这些贼兵就烧过来了。当时飞坏的和尚就一愣，叶天庆也吃了一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火要烧我们自己？这火这么一回来，就把叶天庆手下的人马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心想，哎，这飞坏的和尚的火应该烧官军，那现在怎么烧开自己了？这飞坏的和尚一看，他也吃了一惊，打算把自己的火收回来。这位做法念了半天咒，这真言也不管事儿。当时飞坏的和尚这颜色更变啊，我的仙术为何失灵？叶天庆一看飞坏的和尚的法术那不灵了，叶天庆心想赶紧往回拜，领着军队去往南城的方向跑。现在叶天庆往回了一拜，那前面的军队往后跑，后边的军队往前跑，那是自相践踏，这贼兵就死了不少啊。那后边的军队生龙活虎，有哪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了，可把这些贼兵给杀惨了，那几乎是全军覆没。叶天庆和飞幻道人败进了南昌城，南昌城里边的宁王朱宸濠、军士李自然、于半仙开始的时候在城上看着，那一看这官军给烧的往下溃败，飞幻的和尚叶天庆在后边紧追不舍。这宁王朱宸濠想，这一战肯定就把王守仁给剿灭了，只要王守仁一完，我带领大兵我就出芜湖取金陵，然后我就假作九五，我当了皇上。朱宸濠正美呢，就发现叶天庆骑着马倒空着大。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主流媒体。

0: 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和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汛期防汛减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发现道路排水管道堵塞、路面严重积水、排水井盖丢失等隐患，可以及时拨打市政防汛热线上报。遇到城市内涝险情，邻里之间互相帮扶，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群优先转移，主动学习基础防汛自救知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播不实汛情信息，人人绷紧防汛弦，共同筑牢城市抵御内涝的安全防线。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

0: 新主张开始。
1: 早上好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不知道啊，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就是早上刚睁开眼睛，拿开手机啊，打开手机一看，哎，这手机群里面啊，就是嗡嗡的一直在作响啊。那一看，这是社区微信群里面弹出来的团长发出来的消息啊，就类似于什么呢？假如说啊，前一段时间草莓旺盛的时候啊，就说这个草莓，哎，3.5块一斤，或者3.25块一斤，哎，反正很便宜。要不然就是火龙果啊，或者说是这个芒果啊，哈、啊。肯定是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早市儿的价格啊！上午10点钟可能就接单了，然后呢，下班你回家呀，是顺路就可以到团长家的这个餐厅哦，或者说这个车库啊，哎，就能拿到订好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这些团长啊，可能是这个楼下的热心的阿姨哈，也有可能是在家带娃的创业妈妈，哎，也可能是小区便利店的老板，或者说这个菜鸟驿站的老板啊，他们守着一个微信群，一方小空间，做着这种熟人的生意。有人说啊，这是家门口的便利，也有人好奇这门生意到底赚不赚钱呢？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带您走进社区的团购的小世界哈，团长怎么建群运营，售后纠纷怎么处理，客厅经济蕴藏着多少利润，又有多少人不为人知的这种辛酸，咱们一起跟着节目来寻找答案。那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就是说一说在您家社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社区团购群。社区团购群再升级可能就变成小程序下单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它这个由线下慢慢转为线上之后，它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在这些社区团购群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得到便宜，甚至也有可能会踩进陷阱。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纯纯的干货啊，那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海蒂保持联络啊，在手机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咱们的消费新主张会将这一期的社区团购来跟大家深扒一下。那么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手机微信，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看一看你对这样一个社区团购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过纠纷，咱们都可以在节目里面畅所欲言。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带您回到节目当中。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这里是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关于社区团购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涉及到过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自家社区团购里面已经购买过很多的日用品啊，这个菜呀、水果呀、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视角切入到一个社区团购的团长的视角里。那么以退休王阿姨哈，她在咱们厢房区的某社区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购物站。她呢是每天早上六点的时候，清晨啊，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清晨六点钟准时肯定就已经备好了货。那王阿姨呢，她是住在这种老小区啊，她的客厅呢就紧靠着这个窗户哈，在一楼就摆了一个三个货架哈，摆了这样三个货架。每天早上六点，她会先去小区门口接应供货的这个供货商哈提供的货物。那么可能啊，就是到了20份鸡蛋啊，哎，15份蔬菜啊，这样一个套餐，哎，或者说10箱牛奶啊，他还会这个逐个的去对应啊这些订单。那么这个家里面这些，他就说是类似于什么老李啊订的这个土鸡蛋呢，要挑个头大的啊。张家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会对什么什么过敏啊，备注。

0: 不要放什么什么啊，然后呢得把蔬菜里面的这个青椒啊单独的拿出来呀、啊、然后哎反正是很繁琐哈、啊、整个核对完了之后，把每一个订单的东西装成小袋，贴好用户的名称啊，用户的姓名，然后呢八点多钟的时候，群里面就开始进行互动。那么这个王阿姨她在社区的群里面可能有200多人啊，然后呢8点多钟他会发第一条信息啊，就比如说今天的水果呢是刚到的，很新鲜啊，没有下单的居民赶紧10点钟之前下单啊，然后呢后面可能贴上3张这个水果的照片啊，带水果的啊，带水珠的这种果实啊，包装盒，然后贴上生产日期。哎，他自己呢这个可能还会洗一个然后咬一口哈、啊、这样的图片也发到群里，然后就会有人问哈、啊、这水果酸不酸啊，哎他会也会秒回，这我尝了啊，甜的，哎给自己家孩子也留了一盒，哎放心买没问题。可能呢还会有居民说啊，说昨天买的这个苹果有点软，哎他会私信这位朋友哈、啊、然后说实在不好意思啊，哎我让供应商给你补2个，今天就取货的时候咱就一起拿着哈、啊、不能让你吃亏，咱这都是邻里邻居的是吧，咱挣的就是熟人的钱。那12点钟呢可能就到了取货的高峰期，你上这个下班的哈，中午就下班回家休息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有早早放学的哈，这个早早接回家的，然后呢可能就到他这个取货店哈来进行取货，这像3个货架子嘛，上面找自己这个有自己名字的这种袋子啊，然后呢把自己订的货给他取回家。到了晚上7点钟之后呢，就属于处理售后啊，统计这个第二天啊这个订单数，然后呢哎大部分这邻居啊邻居的可能在这个时间啊已经把今天订的货呢都取完了啊，比如说这个感觉啊有邻居就说这个牛奶日期不太新鲜啊，哎这个可能这个团长会首先道歉，然后呢再去联系这个供应商哎退换，然后呢再统计这个下一天的订单，然后把这个邻居订的水果啊日用品啊这些列成表格发给供应商啊，这样整个的一个时间差下来啊，一天都是属于忙活的状态，你说他能挣多少钱呢？肯定是有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这个扒一扒他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到底能赚多少钱的问题。那么咱们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哈，给大家也找了一个有关于其他省份的这样一个团购社区团长哈、啊、他的一天的生活状态，然后以及他的供应链和供应商，咱们以音频的方式来给大家播放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1: 早上9点，一辆满载着货物的箱货车停靠在河北区某大型社区的一家便民超市门口，大伙忙着对货卸车。这些蓝色的大箱子里装的都是周围的居民一起团购的各类生活用品。
2: 馆长，咱们今天一共多少箱货？
3: 33箱货。
2: 33箱？
3: 对。
2: 每天都这么多吗？
3: 对。今天这还是少的呢，
2: 疫情那个大家出不了门的时候呢。
3: 啊，那时候的话咱这一车的话是拉不下了，到能到个70-80箱子。
1: 今年27岁的王帅和妻子一起经营着这个便民超市，同时王帅还是某生鲜平台在这个社区招募的团长，每周2、4、6是开团取货的日子，整个小店异常忙碌，卸货、理货、对单，同时还要招呼着进小超市买东西的客人，两个人忙得团团转。
3: 大概我们干有大概快2年了吧。
2: 快2年了。
3: 对对，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超市，还有一个快递代收业务，还有一部分那个代洗衣，洗鞋之类的，还有咱们社区团购。
2: 哦，那这个社区团购在您这各项业务里面大概占到多少？
3: 能占到一半吧，大概有40%，主要的。
2: 40%。
1: 虽说社区团购近期才频繁登上网络热搜，但对王帅来说其实已经干了2年了，算是位老团长了。社区团购其实早在4-5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这个原本在微信群里小打小闹的团购模式，在经历了疫情之后，用户群体出现暴涨。

0: 现在王帅的团购群里已经达到上千人。
1: 这是第一个群，
2: 现在已经
1: 啊，
2: 满了是吗？
1: 对对，
2: 499，
1: 四百九十九啊，这是后来我们一群满了之后又建了第二个群，
2: 我看。现在也
1: 嗯，
2: 满了。
1: 对，因为我们是本来是干超市的嘛，对，我们没有生鲜这一块，对，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上这个生鲜这一块的话，会有很大部分损耗的，对，也可能说卖不掉，最起码这现在来的这些都是大家已经买好的。
3: 没，就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损耗。
1: 对，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0: 没有任何成本是促使许多人成为团长的重要因素。团购的自提站点往往是社区中原有的快递站点、小超市或者蔬菜店等等。社区团购的形式不仅弥补了部分店面功能上的空缺，还能为店铺引流，同时增加收益，也大大降低了团购平台获取用户资源的成本，可谓一举多得。而在当前线上线下、市场、超市、网络平台等多家纷争、消费场景极为丰富的局面下，让人们拿起手机选择社区团购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价格。
4: 看一下大家最常买的这个新鲜水果，我们看一下呢，砂糖橘5.8两斤，咱们来看一下这砂糖橘是什么样的啊？我看到是这样，一袋砂糖橘两斤左右啊。我们看这个烟薯啊，刚才团的人特别多，烟薯9.9是六斤，哎，看六斤的烟薯，土豆三斤左右啊是3.99，来找一下啊，这个就是土豆，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是白菜哈，我看一下，哎呦，这个白菜一个3.99啊。
0: 那么普遍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水平是如何做到的呢？生鲜平台的团购模式又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呢？
5: 现在属于是我们司机给产品做分拣装箱，直接装到那个咱们那个每一个站长的箱子里边。咱们这边有40个流水线，然后那边还有将近也是40个流水线。因为我们都是上夜班的，因为我们要保证第二天中午顾客要收到货，所以说我们的工人在夜间8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3点钟，然后保证司机在9点之前发车，然后中午之前大家都收到货，保证这个新鲜。
0: 凌晨4点，这家生鲜团购平台的仓储中心里灯火通明。负责人介绍，目前他们平台的日均订单量达10万单，每天晚上是他们这里最繁忙的时候。100余名员工两班倒，负责生鲜产品的分拣、加工和装箱分配。而说到为什么能低于市场价，主要还是在于其运行模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这个烟薯是从咱们产地运过来的，咱们是自己种的，然后运输成本也是我们自己的团队进行运输的，费用很低，所以说我们能做到9.9六斤。像如果说这种产品如果在市面上看的话，可能要达到2块钱一斤左右。现在大家看见的是我们的1号仓库，大概有1500平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咱们将近有8个库，咱8个库，都是放满的，大概有90万吨的货。比如说这个阿克苏苹果，差不多这一箱有10斤左右吧。然后咱们每天是卖几千箱，然后这一个月大概核算下来就得卖个，将近100来吨。像咱们现在。
6: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哈，有关于这样一个仓储，然后呢就是社区团购它的进货的渠道以及它的利润点在哪里哈。我们刚才也听得非常清楚哈，这样一个社区的团购，身为团长来说基本上属于零成本，那么零成本的话，其余的卖出来的差价都是自己的利润。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消费市场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动心呢？如果说您已经是下岗的工人，或者说呢已经是退休的这样的老年群体，其实呢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办一个这样的哈，生活型的小超市，也是我们的团购哈。作为一个团长，那么作为这个团长呢，我们要避免的，或者说我们掌握的核心都有哪三件事呢？今天海蒂就给在节目当中啊跟您深说一下哈。第一件事儿，首先就是选品。哎，不是什么都卖，要选择咱们邻居需要的，比如说日常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偶尔添加一些特色的，就比如说像本地的农户的

0: 土鸡蛋，哎，应季的樱桃这些哈。你像土鸡蛋啊，现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卖点就比较好，因为自己家人呢也在买这种鸡蛋哈。倒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打广告，因为它呢咱们就吃的一个是原生态，越是原生态的它的价格售价可能就越高，然后呢你的利润点也就越多哈。就联系一些这样的农户哈，你可能会需要到实地去看啊，然后呢选一选品啊，对自己的这个客户呢哎负责，哪怕是卖的贵一些，它的销量也会非常好。第二呢就是信任哈，咱们呢靠这个实拍的图、真实的反馈以及售后哈，让邻居觉得他在你这儿花钱哎就放心哈，就愿意把钱花在你家哈。然后呢经过这样一个实拍的图，哎，我这儿呢也有一个案例哈，来给大家这个播放一下，这是我的社区的这样一个团购的这个视频啊，来给大家放一下啊。
1: 好，新疆的蓝莓葡萄也最新的货啊，这小味儿嘎嘎正，嘎嘎甜啊，还脆上。这个是19块钱一箱，19块钱一箱啊，最新的货。
0: 听到了吧？这是实打实的哈，这就是海蒂自己的这个团购群哈，他呢在群里面卖的这个水果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是低于市场价哈，19块钱一箱，一箱里面大概有2到3串，那么19块钱呀，这是真金白银给您省下来了。您可能到市场上这一串可能就是得卖19块钱，但是他这一箱卖19块钱，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哈，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第三呢，就是服务哈，服务有一些呢，可能团长会给这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啊，哎呦，这个或者说这个身体受限呢，或者说这近期哈就生病的，在家卧床的这种哈，实行送货上门。预留货品哈，邻居呢可能临时有事儿，哎，会帮着留多留一天呢，或者说提前跟你打招呼啊，咱就多给他留一段时间，把生意给他做成邻里帮忙。这样一个有温度又有速度哈，这样的一个团购的团长哪能不受大家欢迎呢？那其实对于它的运营啊，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拆解哈，就比如说如何建群以及如何留客哈。今天呢咱是手把手哈教团长怎么样把这个团给它建起来哈。建群可能这个群啊是从零人开始，也就是说这个群里面最一开始只有你自己。那么怎么把这些人建起来呢？0到200人的3个步骤啊，大家也要记好。熟人起步，一开始呢肯定是先加自己认识的邻居哈，楼上的宝妈呀，楼下的同事啊，哎，广场舞这个团里面一起跳舞的姐妹呀哈，大概呢你这一些人划了起来哈，大概也就是30多人，哎，这小群就建起来了。然后告诉大家以后呢，我帮助大家点点这新鲜的这个鲜菜呀，哎，比超市便宜啊，还不用自己拎哈。你看你这个品牌一打出去之后马上就吸睛了哈，就吸引了大部分的听友啊，不是听友哈，是这个你的邻居啊。第二步呢是这个口碑的这种拉新，哎，你这第一批邻居买了东西觉得新鲜又便宜，他呢就会主动拉自己的朋友进群。你看你自己都能拉30个人进群，那么新的人是不是又会能拉10个或者说20个人进群？这是很简单的啊。那当然了，这个有一个局限性，可能就只在这一个区域之内啊。那这一个区域之内呢，至少能拉5、6个人进群吧。哎，那拉进来之后呢，还会搞点这个拉新的福利，哎，拉3个进邻居群啊，下次买水果可能就减5块钱，慢慢的这群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第三步，筛选精准用户。那群里人多了，这肯定会涉及到定期的清理哈，有一些呢就是潜水党，长期不说话也不下单的哈，同时呢把群规给他制定是吧，就比如说本群只是团社区内的日用品不发广告哈， 不聊无关话题，保证群里的活跃度和精准度。

0: 哎，这个到200人的群，每天呢有30-40人下单，这个就比较精准一些，因为你不能确保哈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给你下单哈，即便是再活跃，也达不到每个人每天都下单。200个人，200多单啊，也够忙活的了哈。基本上保证30-40人下单，哎，咱这群就建起来了。怎么样？邻居一直买啊，这里面也有几个小技巧啊。技巧一呢，咱们就是实拍，哎，真实体验，不发供应商给的官方图，每天都是到货自己拍。就像我刚才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的这个音频啊，就是自己拍水果咬开的样子啊，哎，蔬菜的新鲜程度啊，日用品的包装细节以及生产日期，咱都给它录下来。哎，还会说自己的使用感受，哎，说这个洗衣液呀，我用了，哎，香味儿不浓，宝宝这个衣服呢，哎，洗也能行，哎，比干巴巴的文字啊更有说服力。其实呢，咱就要一个接地气儿哈。技巧二呢是个性化服务，借着邻居的需求，哎，比如说张家哥哥孩子过敏不吃青椒啊，李家奶奶牙不好使啊，这个软一点的水果，每次这些订东西的哈，这个咱都给他提前备注，避免出错。还有邻居可能临时要加班啊，说晚一点才能取货呀，哎，这时候呢咱也会把他的这个订单给他放在门口的柜子里啊，密码是多少咱也给他说清楚，哎，这样的话呢是又便民又便己啊，然后呢生意还能是日进斗金。技巧三呢是定期的福利，就比如说每周周一啊，或者说周五啊，有一个秒杀，哎，就比如说10块钱3斤的橘子，20块钱1箱的牛奶，限时10份啊，让邻居呢有抢福利的积极性，这样咱就把这个粉儿啊给他留住了，并且能保证他的活跃啊，或者说呢每个月还可以搞一次满减，满50减5块，满100减10、12，哈哈，然后呢这个鼓励邻居多下单。技巧四呢就是售后不推诿，遇到问题呢咱不逃避啊，比如说邻居买的面包有点硬啊，哎，或者说买的水果呢像刚才说的比较软啦，哎，这个时候咱可以和供应商联系，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为啥说这个团购的团长属于零成本？零成本就在这儿，我们只是供应商和市民的中间的一个媒介，并不是给他们中间这个直接囤货然后售卖他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零成本，就是零成本在不囤货，而且呢有问题及时处理，让这个商家和市民哈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其实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好朋友们也有这样一些顾虑，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团购有没有它的风险存在呢？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再来听下面这样一个音频哈，一个录音，然后让大家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一下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小小的秘密哈。
1: 社区团购啊，兄弟们，有谁能干过的能站出来我手中啊，160毫升的星巴克，实体超市老板卖12，临期还剩3个月的一手接货价，我接不含任何费用，得4开头，社区平台接我去，兄弟们，5-6块钱就敢卖，就因为有它的存在，导致实体仓库2年之内没有人敢囤牛奶散着卖，干不过，真干不过，天天喊抓串货，串货无德，社区平台里面全是串货，是看不见吗？他最让我尴尬的一句话就是说，兄弟你这货还没有社区平台便宜呢，我无言以对。我还好点啊，我干的是临期食品，跟常规市场不一样，常规的经销商库房倒闭的一波又一波吧。8月份反垄断法就开始实施了，闻着味儿的听着信儿的都撤了，兄弟们，个体的小老板赔钱的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可能有哥们听到这儿就会问，就会觉得说，死不死谁儿女，我买货便宜就行呗。对，没毛病，我认同你，咱以后谁都不能干买卖啊。想上饭店了就找美团，想旅游了想住酒店了就找携程，想玩游戏就找王者荣耀， 咱们就争取在下一个30年活成第一批工具人。华南地区最大的食品批发综合体，占地15000平米。这种仓库是干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广州社区团购的供货商，超市的上游。这后边不是背景墙，是真的啊！他都有什么绝活？我给你讲讲。5K 这福临门真空的，23这一包，明年2月份过期的清新气泡水，15瓶装的，15块钱进的，卖18。大家都好奇这种仓库便宜货的秘密啊！80%以上的串货，临期10月份过期的元气乳茶，3块钱一件，超市得卖你10多块吧。华北地区普遍断货的，老板奶海苔，好利友的，4月份的日期，批发10块，零售卖18，串来的。库房到现在有3000多个 SKU， 即使是这种体量，它也不可能所有的货都便宜。我想赚钱啊，但我不想骗人。这种地方，华南地区的超市可以来，华北的不行，太远了。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样一个录音啊，他呢就是原来就是搞仓储的哈，做仓储生意的，但是呢他现在也自己就承认了哈，干不过这些串货的哈。对，所有的团购的团长基本上就是串货哈，他呢能做到这样一个串货的然后呢中间能赚到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哈。当然了，有人笑就必然会有人哭哈。那么对于实体平台啊，实体这些做实体生意的像这些小的超市啊，小的这个生鲜啊，可能就会受到这样一个冲击。不如呢我们就给他转变一下思维哈，做一下这样的团购的团长，让社区的朋友得到了实惠，我们呢也赚到了利润哈。那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析这些利润赚的是什么钱。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C收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有关于团购。作为团长哈，我们赚的钱到底是什么钱呢？答案就仨字儿：辛苦钱。先算这个收入的账啊，社区团购的团长的利润呢，主要就是佣金。为啥说他没有成本哈？其实呢，他赚的是佣金。我们刚才也有一个词儿定位的非常准确，就是串货。哈哈，然后呢，供应商啊会按照这个销售额的5%到10%来给我们的团长佣金。比如说啊，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王阿姨啊，每天的销售额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佣金就是50到100之间。一个月啊，大概是1500到3000块钱。哎，1500到3000块钱，这相当于一个退休工人啊，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一个月的收入，对吧？如果说遇到节假日呢，比如说春节呀、中秋啊这些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买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销售额可能达到2000块钱日结啊，这是日结啊，佣金可能就到100到200元左右，月收入能到3000到6000之间。再算一下这个成本账啊，看起来有收入，但是也有这个隐性的成本。首先呢是时间的成本，但是对于退休的人员来说哈，我们可能就减少了一些出去玩的这样一个时间，每天花4到5个小时备货、理货、互动，然后售后，几乎是没有空闲时间。其次呢是空间成本。哎，你就比如说这王阿姨把自己家的客厅，哎，给她这个变成了存货的空间，原本的沙发呀、茶几呀，还可能都挪到了角落。客厅呢就变成了一个小仓库。还有呢就是沟通成本，遇到难搞的邻居啊，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人就觉得佣金赚的是自己的钱，会跟他砍价啊。那么他呢，可能也会耐心的说，这佣金呢。实际上你想想人家多累呢，从早上忙到晚上，人家赚这些钱实际上是一点都不亏心啊。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啊，也得去将心比心。假如说这个活就是你来干的话，你不一定有人干得好呢，对不对？那对于退休的这些人群来说，这是补贴家用的啊，加上打发时间的钱。那对于创业妈妈来说呢，这是兼顾带娃加上有点收入的钱，不算多，但是胜在灵活。那么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也能省下一笔？咱就说哈，自己就本身做这个团购的团长，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能省下一笔？那么再有呢，就是心酸啊，加上三个不为人知的难。第一难就是售后纠纷处理哈，这确实是。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买西瓜，假如说买2个西瓜，路上一颠簸哈，裂缝了，你这个钱，你卖给这个团购的里面的这些居民们，他们肯定是不认账的啊。刮裂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是属于运输的钱，但是可能就会算在自己的成本当中。当然了，这个也可以跟这个供货商进行协商。第二难呢，就是供应链掉链子啊，有的时候供应商啊会缺货，然后呢，这个可能有的人啊，有的这些市民他就定明天我就要这个葡萄哈，结果呢，这个供应商可能临时他调货调不过来，这个就容易掉链子哈，就可能损失了这个团长的信誉度。第三呢，就是熟人关系的这种压力，哎，都是邻居，有时候不好意思催单，是吧？这个，货给你了，可能钱呢忘收了哈，就比如说这个取货了没付钱，哎，这就可能涉及到不好意思。但是呢，咱做的是买卖啊，这卖的就是熟人，哎，对吧？那这个熟人来买呢，也冲着的是你这个 这种信誉啊，让他呢能够知根知底儿，放心啊。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哈、自己的这个脸面哈、咱给他太多的脸面啊，咱钱包就受惨了。那么客厅的经济背后呢，影射的是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哈、其实社区团长的这种客厅经济不仅是一门小生意，更蕴藏着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它不像超市那样冷冰冰的交易，而是呢这熟人之间呢，哎，相互帮忙。团长呢记着邻居的需求，邻居呢信任团长的推荐，取货的时候聊两句家常，哎，售后时呢就互相体谅。其实呢，这就是让买东西啊变成了邻里的互动的一部分。你像这些现在社区里面哈，都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家哈，心理学者或者说心理工作人员。为啥在社区要一定设置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长时间没有沟通，因为人啊在一起经常是需要有沟通有对话，这样呢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哎互动感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价值啊。但是呢太多的人哈、现在沉迷于玩手机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沟通就没有。但是如果说作为社区团长的了啊，你作为一个社区团长，你不沟通都不行。所以说你想要自己有精神焦虑有压抑有这种情绪上的崩溃都不可能。情绪上崩溃最多也就崩溃在这个你给卖了一袋土豆，然后人家忘付钱了，可能就在于这儿。所以呢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来说，对自己对这个身体健康哈，对家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呢，这就是退休之后找到的新的价值啊，不再只是带孙子啊做家务啊，能帮到邻居，能赚点零花钱。对于创业妈妈来说，这是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折中选择，不用出门上班，在家呢就能做事儿，还能陪孩子哈、对于邻居来说呢，这就是家门口的便利，不用去超市排队，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拿到新鲜的东西，还能节省点钱啊。哎，所以呢不管是退休阿姨啊还是创业妈妈呀，这些团长都在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把小生意做成大温暖。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社区团里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其实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些哎被一些人群给盯上的哈。那么被盯上的这些啊，它是主要针对于哪儿呢？咱们接下来还要听一段录音啊，这是一个这个公安人员哈、他自己在社区的团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咱们接下来听一听啊，看看这个还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哈。
2: 我是在家里边的小区群里边，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楼下新开了一个助农。

0: 的店，以社区团购的名义，可以帮助边远山区的农民朋友们，让他们也能走上这致富之路吧。以这个富硒鸡蛋为例嘛，你加入我们这个群，我们就送你10个鸡蛋，你以后在团购买的就非常非常便宜，可能你这一盒鸡蛋30个也可能也就10块钱，很多人就觉得非常超值嘛，所以当时我也加入这个群里面去了。生活嘛，谁不想便宜点买东西啊，对不对？但是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群啊变了味道了，他让我每天听直播，往这群里边发送一个直播的一个小截屏，不叫截屏，一个链接似的，你点击呢你要输入一个授权码，每一次都给你一授权码。我当时就想，咱们看直播，正规的直播怎么会还给你一个授权码，让你输入一个密码你才可以看直播？以我这个工作这个敏感性，我觉得里边一定有猫腻。等我开始看的时候呢，开始确实是大家拼一些火腿肠啦、蔬菜呀，等一会儿我再看呀，就开始卖骨关节的药了。我就又暗自的再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每天他都会发红包，而且每一个红包都非常小，0.0几元，有的时候你抢到的时候可能就0.01元，但是会有好多叔叔阿姨都在里面抢。抢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今天几点钟还要观看直播，再看的时候直接就是卖保健品的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加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个群里边已经加了490多人了，就马上到500人的这个大群了。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句话，我说你们不要打着助农的这个名义去推销你们的保健品，我就是发了3遍，你们猜我的后果是什么呀？直接踢出去了。
1: 好的，那刚才呢也说了哈，直接就踢出去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群啊，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不一定都是团购的群，它可能打着团购的名义来建的群，但是呢实际上在背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哈，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退休人员啊，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机会就更多。哎，首先呢我们有钱又有闲，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群里面活跃性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还能够抢红包哈，那么就更难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今天这些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咱们跟着咱们这个团长哈王阿姨的一天，读懂了社区团购里的熟人生意，有备货时的忙碌，有互动时的热情，有利润里的辛苦，也有售后的委屈，更多的是邻里间的信任和温暖。或许下一次你去团长家取货的时候，多说一句辛苦了哈，因为你知道啊，那一方小小的客厅，那一方小小的空间里面蕴藏着是他为大家付出的用心。如果你身边啊也有这样的社区团长，或者呢你自己就是团长，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进行留言哈，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比如团长帮你解决过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你做团长时的一些小收获，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团长哈。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供应链呢我们可以大可放心哈，只要你有这种渠道，咱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哈做一个这样便民的小的社区的团长。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也要避免一些这种不法分子哈，他们可能会趁虚而入。如果说真的是有免费鸡蛋发放的话，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如果让我们加群才能发鸡蛋的话，那么这鸡蛋咱宁可不吃，是不是？因为呢可能我们会陷入另一个我们无法去想象的一种局面，或者说一个陷阱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你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发现身边消费里的小细节大温暖。咱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

0: 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面对汛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伴随的大风灾害，主要是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和电力设施。如果遇到了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去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是驶入地下停车场或者是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这个玻璃伤到人。农业生产设施应该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呢要尽快的抢收。那汛期呢是容易发生山体崩塌、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如果遇到了这些灾害，应该向山体稳定的两侧去逃离，不要向上方或者是下方逃离，也不要在陡峭的山坡下面或者是爬到树上去躲避。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进行节目当中有关于疾病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个是在夏季的时候，家里面非常让你困扰的，让你睡不着觉的，让你非常烦躁的一个伙伴。说这个伙伴呢，那刚才大家听到了，肯定不是让你喜欢的一个伙伴，是谁呢？蚊子。我这么一说的话，大家一定会觉得，哎，是的，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个非常让自己烦躁、讨厌、不喜欢、想要拍死它的蚊子。那这个蚊子呢，尤其

是在高温高湿的夏天，它就会进入到了一个叫生存舒适区，确确实实让我们防不胜防。你看我们家里面都是有纱窗的，有的家呢门上面甚至有门帘的，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这个蚊子不知道从哪儿就跟着你就进来了。它那么小巧的身材，它在飞入到你的房间的时候，你真的是阻挡不了，防不胜防。而当它进入到你的视野之后，你这个时间当中就闹心开始了，你就会时刻想着一会儿它会不会飞到我的身边，一会儿它会不会到我的咬一下。我记得看一个平台啊，视频平台，一个网友呢发上去的就是放大了一个蚊子在他的手指上，去用那根毒针扎他，然后他当时呢就直接进行了一个视频记录，镜头记录，他没有把他拍死，觉着我们的第一反应可别让他吸我血，哎，他就想着我让他吸满血之后看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吸满血再把他打死。还有一种状态啊，就是这个蚊子如果在那儿咬你的时候一直不管一直不管，也有那种情况他自己就吸的血太多了，直接就从你的手上可能会掉下来，就直接晕碳了吧，是吧，那就晕碳了，晕血啊。所以呢这都是网友们对待蚊子的时候要进行的一种观察，甚至是觉着要让它先欢乐一会儿，然后呢再让它结束这个生命。那我们现在看啊，刚才说到的蚊子是从室外进来的，对吧，实际上呢我们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三个角落，其实它是一直在叫做养蚊子，也就意味着有的时候你发现的那个蚊子呀不一定是来自室外，可能就会来自于你的家里。他进入到了一个舒适区，你又给他创造了一个舒适区，哇塞，对蚊子实在是太友好了。那当然了，我们对于蚊子来讲肯定是不希望它在你的耳边嗡嗡啊，也不希望它去咬到你，这儿咬一个包，那儿咬一个包，咬得非常痒。有的人甚至咬到了眼睛啊，咬到了嘴巴，哎呦，都觉得这真是难以见人了啊，羞于见人。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健康防护提示，是需要关注的九个健康风险当中，有三个就与蚊子是有关的，所以在这块要和大家说。我们对于蚊子的这块确实这个态度不能是叫对它太宽容，我们对它就是发现它就最好不要让它在你的身边逗留。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和大家特意来看一下这个三个叫做三个它藏身之所，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哪个地方就是在培养它成为一种培养皿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特别的说一下，生命时报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说根据疾控中心的这种提示来解读，也和我们进行一些科学防蚊的方法，这个里面呢确确实实就符合着我们节目当中所要和大家特别需求来进行介绍的。而刚才说到的中疾控给我们的风险提示啊，健康风险提示，这中间有三个和蚊子相关，这里面说到了一个什么时间点呢，就是从温度上升开始，其实就等于从六月就已经开始了，对吧，那么到我们说七月八月甚至九月，那都是一个蚊子肆虐的一个这样的时间节点当中。那我们说到了夏季啊，其实也是有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以及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中疾控预防中心呢就给到这样的温馨提示，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疾病当中比如说叫登革热、疾控肯雅热、塞卡病毒病，还有埃博拉病毒病，以及呢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以及手足口病、食物中毒、高温中暑。那这里面哈，其实你看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和蚊子相关的呢，其中登革热、疾控肯雅热和塞卡病毒病，这个都是和蚊子相关，也就意味着蚊子它如果带病毒的话，那么它叮咬了我们也有可能让我们引发这样的这个疾病的风险。那么现在哈，咱就和大家说要防这种叫做蚊媒传染病，就是从蚊子它作为一种媒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传染的疾病。
那刚才说到的那三种啊，都属于蚊媒传染病。

并且呢都经叫伊蚊叮咬传播。伊蚊大家有没有听过，和朋友们特别也提到过。还有呢，我们应该是在一般短视频啊，现在也有一些科普，当然这些科普呢有的是科学的，有的呢可能是不那么的准确，所以我们也是要学会辨别。那这个伊蚊哈，它就是传播登革热和塞卡病毒等这些疾病的蚊虫，包括了白蚊伊蚊和埃及伊蚊这两种主要的类型。这个白蚊伊蚊呢，它分布很广泛，俗称叫做亚洲虎蚊，老虎的虎，听起来是多么的凶猛啊。那以黑白斑纹为特征，白天非常的活跃。埃及伊蚊呢则多见于南方沿海地区，偏好室内栖息。那它们的幼虫就生活在小型的积水当中，成虫是通过吸血来传播病毒。预防关键就是清除积水容器。那我们这里面呢，你看积水容器，你想想家里是不是也有啊，比如说像花盆的底盘啊，当然有的还有那种像修车厂啊什么的，有那些什么废弃的轮胎啊，因为里面可能就会有积水，是不是？那我们当然除了安装这种纱窗蚊帐啊，或者是有必要说使用那种驱蚊剂啊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你要把室内能够让蚊子它滋养的地方，让它非常舒适生活的地方把它消除掉，是吧？那我们看啊，就是那种雌蚊它吸血之后就产卵，雄蚊呢仅吸食植物的汁液啊，不传播疾病。所以呢还是那个雌蚊子啊，就母蚊子就比较危险。那么现在哈，咱来说一下这个登革热，常见的症状就是那种突起发热。你就再回想，我也没有凉着呀，我也没有吹着呀，我怎么就突然这个浑身发热啊，然后全身疼痛，还有出那个皮疹、出血，还有白细胞减少这些问题。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休克以及严重脏器衰竭，甚至是

讲到痛风是吧，但是他这个肯定和痛风不一样。痛风大家你看他有个风字嘛，一般说这个风一出来滋儿一下，哎都那受不了的那种疼。所以你看这个肌孔啃哑热，它的这个关节疼痛肯定不是那样的一种疼痛，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是蛮长的。当然它重点还伴有着发热皮疹嘛。那再有一个叫做塞卡病毒病，这个常见症状也是发热和皮疹，然后它另外的就是有结膜炎，然后肌肉痛啊，关节也疼。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头痛和全身乏力。那刚才在说到了这些之后啊，我们要注意什么防虫防蚊，纱窗都安好了，门呢关严实了，出去的时候呢喷着花露水是吧。但是呢我们一般在乘凉的时候难免要离草离绿植近一些，那个地方呢为什么那么多的蚊虫滋生地，一个是好像它便于藏身是吧，再有呢就是它在那里面也是它们繁殖非常迅猛的一个地方，那绿色植物里面都是比较潮湿的嘛，所以我们家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你也要注意，不只要防外面的虫，就是你还要防家贼是吧，家贼的这个蚊子。所以家里面有这么三个角落蚊虫是滋生特别迅速的，那这是哪几个地方呢，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和大家进行一些介绍，好好的来搜索一番，看看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我们就来看一看家里面这三个角落蚊虫怎么就那么的喜欢，他们在那儿会以什么样的速度繁殖啊？我们刚才说的伊蚊，就是单立人加个蚓啊，伊蚊，而伊蚊是什么样的蚊子呀？好像我们平时蚊子那么大一点，我们基本上不会有几个那么有刚的人啊，就像我刚才说视频里面看到的，把那蚊子就在他盯着手指，他把镜头放到最大，就看那蚊子盯到从肚皮瘪瘪，一直吸血吸到肚子满满的啊，都看着透着这个红色的血液，所以很少我们有那种时候，对吧？那基本上不会太看到蚊子到底它的身体条纹长什么样。那这个伊蚊呢，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叫花蚊子。在咱们国家呢，分布是很广泛的。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是翅膀啊没有斑，斑点的斑啊，身体呢有很多的那种黑白条纹。相比其他的蚊子来说，它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啊。你看普通的蚊子，你不会在它的身体上啊看到那么多黑白的条纹，不是在翅膀上，在身体上。就基本上咱们看到的它那个肚子是吧，就是它的背部，那应该相当于它的背部呗。那再有呢，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时期。我们常见的就是蚊子的成虫期，其余三个时期呢它都生活在水里面。所以说到这儿啊，大家基本上明白，就我们家里面容易滋生的都是和水有关。中疾控提醒，就是居民要定期对室内外的积水容器及时的处理。第一个就是我们水养植物啊，水养植物呢你要勤换水，每周至少换上一次，然后每3到5天呢去涮洗一下你的水缸。还有就是废弃的盆罐，那个盆罐啊你要把它翻过来，就是扣过来，然后清除花盆废弃罐子内的清水，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积水的容器，水缸啊、水桶啊，这些储水容器，你要把它加上盖儿，密封上，或者把它倒过来啊，倒着放。尤其是雨后，要及时清理积水。大家会发现没有，下过雨之后，蚊子出来的就更快、更迅猛、更多，所以雨后更容易生蚊子。这个时候的雨水哈，好像也是他们喜欢的一种环境。那检查呢，清理容易储水的这种容器，水渠里的垃圾和落叶也应该及早的清除，以防淤塞。那现在呢，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是别墅也好啊，还是那种一楼带小庭院也好啊，或者就是住着那种平房的啊，那家里面呢，这室外肯定到夏天都会有植物的，不管你是养花养草，还是呢你种上一点小蔬菜，那都会有这种叫做打理的时候呢，有积水的这些地方，甚至可能会放上水桶装水啊，会放上水缸啊，或者呢水缸里面放上花啊啊，这样的一种叫做布置啊、装点啊、装饰啊。那这里面呢你就会发现有这些环境的基础，那蚊子就偏多，所以呢来回进屋可能也会带到屋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种叫做蚊子滋生的可能性的条件啊，给它调整调整，改善改善。那么再有呢，我们再说一说就室内外我们怎么样科学的去防叮咬。那重点的，我们防蚊子啊，不让它出现，这是最理想的。那一旦出现了，它就会咬我们，咬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尽量的让它不咬你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说血型，好像已经以前说过，说 O 型血的人最招蚊子啊，后来说这个都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咱到底其实也很难讲，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科学依据不是你是 O 型血招蚊子，是说出汗的人啊，汗多的人，你就身上的气味它容易招蚊子。但是咱们也不太知道，就是那个 O 型血的人，他的身上的气味是不是就更招蚊子？但是 有的人确实就是招蚊子，有人确实就不招蚊子，这个就很难讲。那其实像我自己，如果我和蚊子单独共处，那蚊子肯定找我，如果还有一个其他人还有蚊子，我们三个共处，那基本上蚊子就不找我，就不会找我。所以你看啊，这就好像觉得，哎，你看这蚊子就不咬我，这蚊子向着我。哎，有的是开玩笑都这么说。那如果是在一个寝室当中，比如说在大学上学，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挠，哎呀，咬死我了！这昨晚这蚊子，哎呀，也痒的。那个说，哎呀，是啊，这蚊子我都没睡好觉。哎，我就好奇怪，没有啊，没有蚊子呀。那你看，它确确实实就是有人招蚊子，有人不招蚊子。但是呢，你不管招不招蚊子啊，蚊子就在你耳边嗡嗡，不咬你是吧？它。

都让你讨厌，都让你睡不着觉。我们其实白天可能还相对好点，我们最怕的就是晚上的时候有蚊子，因为真的会让你睡不好觉。那我们说如何去防蚊虫呢？叮咬，避免蚊虫叮咬就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防护措施嘛。它都没咬到你，那当然你基本上也不会从这个媒介来传染这样的一些疾病，是吧？室内呢，咱们就有蚊子的话啊，使用一下杀虫那个喷雾剂啊，啪啪啪一喷啊，把这蚊子喷死。或者那个电蚊拍啊、蚊蝇灯啊、这些都可以开展灭蚊。诶，我记得在农大院里，就东北农业大学哈、啊、院里草坪上看到了一个装置，哦，觉得很高端，很现代，很科技。诶，那个就是一个太阳能灭蚊装置。就非常的科学现代，一下子这种大学科技感的效果就出来了。那当然呢，那咱家里面一般肯定也不会有，是吧？不过呢，家里面咱可以有什么灭蚊灯啊、电蝇拍啊，这些咱还是可以买得了的哈。然后你如果是有那种家里有小院，院里面你想要防一下蚊虫，当然大家用很多这种老办法也好啊，土办法也好啊，或者用一些这个驱蚊灯啊。那我说到那种高科技的，如果你也尝试也可以，那一下子这是不是蚊子就会更少一些？然后这种装置还是太阳能的，但是应该是你前期的费用应该不便宜吧，但是后面可能因为它是太阳能，它直接接受这种能量就可以了，后期可能你就不会有用电费啊什么的，是吧？当然那个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啊，只不过是看到了觉得哇塞哈、啊、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再看这种室内装的这种防蚊的纱窗，这是我们最使用的。哎，其实说实话不太知道南方应该蚊虫时间更多吧，是不是也是用纱窗这种装置啊？因为咱们在北方肯定是的，就窗户上都是要安上纱窗。那基本上如果住楼房的话，纱窗安好了之后，楼道内不太会有蚊子出现，门来回关敞开也基本上不会说进蚊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防护的方式，简洁便捷还经济。那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如果你像大学宿舍是吧，一般孩子们用蚊帐啊，咱上大学的时候是吧，也是用蚊帐那种，那你要看一下你的蚊帐啊完整性啊，避免蚊虫进入，就是你的那个小空间哈、啊，给它弄得非常的严谨密实，那基本上呢你的小空间就非常的舒适，没有蚊子去打扰你。那这是室内。那室外呢，在有伊蚊分布的地区，我们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穿好长衣长裤了。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伊蚊它分布在哪儿呢？虽然刚才说到了它的分布很广泛，但是呢它一般还是在偏南方的地区更多一些，像我们北方好像相对少，但是也不太知道到底有没有哈。总之我们在室外的话，不管什么蚊子叮咬咱都肯定是很难受的啊，不太希望它招惹到自己，那你就是穿长衣长裤是最安全可靠的。那如果说防这种能传染疾病的啊伊蚊，那我们更是要把这个身体裸露皮肤的部位护好了，你就别让它裸露。我们说裸露皮肤呢，那个位置你就应该喷一些或者涂一些含有那种避蚊胺的这个驱虫剂，还有那种叫做派卡瑞丁或者那个驱蚊汁啊，这些都是安全有效的驱蚊剂。在户外运动或者出汗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参考一下它那个产品说明书，要按时去补喷一下。其实咱可以看一下，就是花露水，咱一般说花露水，还有那种驱蚊剂，就是喷雾剂，现在你随处都可以买得到，然后随时都带着。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上户外进行的时候，在暑期的时候哈、啊，夏季的时候，就是有蚊子的时候吧。那大家一般如果是出去旅游，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备上喷雾的啊，防虫的，防蚊子的。你看你会带上什么小药箱，药箱里面什么感冒药啦，啊胃肠感冒药啦，退烧药啦，还有创可贴啦，然后
那肯定还会就是防蚊虫的是吧？还有防蛇。

带的是吧？那这些都是咱们出游的时候必备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防蚊虫叮咬的也是必须要带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尤其你要是在你自己的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区域，平时可能你不会睡得太晚，晚上也不会有太多户外活动的时间，但是我们出游的话，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在户外，尤其是在南方啊，但肯定白天太热了你出不去，就晚上的时候才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蚊子叮咬一下挺难受的。尤其咱还说到了南方这种还有这个衣蚊的话啊，避免它咬到你，那我们这种防蚊虫喷剂都要带好了，这样才叫有备无患。听着，哎，怎么蚊子嗡一声从耳边过，咔掏出来一顿喷，是吧？你心里都安稳了。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师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在说到了蚊虫叮咬的这一块，确确实实说到了也有很多。那我们再和大家特别来看这些，叫做刚才说到的驱蚊剂这一块，还要和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你看刚才说到的有一个叫驱蚊汁啊，它呢就比较温和，毒性也低，不过呢它的作用好像稍稍弱一点。一般它的浓度呢是按百分比来进行的，比如说 4% 到 20% 这个浓度，它的防护时长一般是4到6个小时。四到六个小时其实还好，是吧，就是那个时长。那刚才还说到的一个就是叫避蚊胺，月字旁加个安啊，这个效果呢就很好。嗯，它的浓度越高，驱蚊的时间就越长，一般也是2个月以上的婴儿就可以用了。但是这里面呢，你要看2个月以上，比如说是婴儿的话啊，这个含量还是要看的，就用那种也是驱蚊水就行，10%就可以了。那我们成年人的话呢，那这个当然也就是没有问题，这个10%的量啊，所以它的作用会更强一些。然后刚才还说到一个叫做派卡瑞丁，这个驱蚊的效果比较短暂，但是它可以直接用于皮肤，2个月以上婴儿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对于敏感肌人群来讲也很友好。然后它的浓度10%到20%，可以防护6到12个小时。那还有啊，比如说像什么植物驱蚊剂，叫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也都是很好的。关于驱蚊的这一块呢，我们不给大家过多的说。其实你像我们有的时候用这个喷雾剂，好像大家觉得花露水也可以驱蚊，但是有一些香水并不啊，大家会发现喷了香水出去反而招蚊子，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那么刚才因为说到了就是伊蚊，是吧，他们会有一些传染病，就是叫做蚊媒传染啊，这样的一个路径。那如果是他传染了什么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塞卡病毒病啊，这个啊，就是我们你看发病前14天曾经前往过这样流行地区的人员，如果出现了发热呀、皮疹、头痛、关节痛和肌肉痛这些症状，要记着啊，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曾旅居，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你被没被蚊子叮咬过，这个事都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快速判断你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有伊蚊的啊区域，或者那个区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疾病，你去往这些地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来判断你是不是传染了这样的这个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还有塞卡病毒病这样的问题。那么它的一个叫什么隐匿期呗，是要有半个月左右，所以你要推往前推，推到14天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说到了蚊子叮咬，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那现在呢来看一下志刚说避免蚊虫叮咬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保护措施。那当然了哈，是吧，确确实实是的。哎，这个叫什么小蚊，他说用泡完脚的艾叶水浇花啊，就不会有蚊子啊。我还在想，前面就在想，用泡完脚的什么水还能干别的吗？难道还能擦洗身体吗？那为什么不先擦洗身体再去泡脚呢？还在想这是本末倒置吗？啊，后面说的是浇花啊，用泡完脚的艾叶水去浇花啊，这个水盆里就不会有蚊子哈。哎。大家可以尝试啊，我觉得大家发上来的还是有一定的生活经验道理的，才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建议。林海说老房子用的是蚊帐、蚊香液和蚊香，电蚊拍也用过，坏了就没有买新的，一般都是用的苍蝇拍， 苍蝇拍能行吗？蚊子那么小，苍蝇拍不会把蚊子成为漏网之蚊吗？他说新房子是门口装了门帘，家里用蚊香和电影拍。一顿分享哈。小胡说蚊子防不胜防。是啊。TX 他说这个难以避免哦，厨房卫生间天天都在用水，难免有积水。那怎么会呢？厨房卫生间它怎么会有积水呢？你卫生间你用完的水不都是收拾干净了的吗？擦扫干净的吗？不都倒出去吗？厨房用完水不也都清理干净的吗？这样的时候其实它那个位置一般不太会滋生蚊子吧。那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这些什么虫卵呢繁殖的特别快，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垃圾尤其是湿垃圾，咱说的厨房厨余垃圾，你当天没有倒的话，你第二天它除了有味儿之外，你还会发现它会生成小飞虫，是吧？那个是确确实实垃圾什么要及时清理掉的。然后刚才咱说的像一些水盆水缸啊水桶里啊，尤其是雨水啊，你放在那块在院子里什么的，可能真的会容易滋生蚊子。然后在家里面的刚才说到的花盆里的水，如果你长时间也没有换或者你的废纸在那块了又比较多哈，可能它会滋生蚊子。说太少的话那没事了，没两天自己都蒸发了。给大家讲到了这些之外，我们其实要和大家特别谈到的是蚊虫叮咬，一个是我们不舒适的问题，另外一个确确实实我们要了解蚊子的属性，它的类别。那如果是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些伊蚊繁衍的地方生活的话，我们要注意它的有一些传播疾病风险。所以这些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旨要和大家特别来进行说明和介绍的。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在我们的北方可能相对会少，可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我待腻的城市到你待腻的城市去玩，那么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了区域的大跨度的变化。我们就要对于每个区域南北方它的区域特点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个地方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防范的，是吧？这些知识都传递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文字也是需要我们来对它进行更多了解，要知此知彼，百战不殆。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和大家重点关注的健康方面呢，也其实是和重疾控对我们的提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呢，佩涵也会在节目当中把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健康信息及时的进行传递，尤其是一些官方提供的注意事项，我们也希望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以我们这种健康每个人做好第一责任人的角度，我们健康开讲也希望能够助力大家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那给大家呢进行健康知识的传递。今天说到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文字，但是它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风险，或者是给我们带来非常讨厌的感受，亦或是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难受的体感，因为它咬了你，你就会觉着又痒越挠，越痒越痒越难受越生气，总之它就是影响你的心情，也影响甚至有的时候影响你的健康。今天和大家进行了这番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给大家起到一定的帮助和提示的作用。今天的健康开讲就进行到这儿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了解，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相约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

0: 深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指点迷津。

0: 今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么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啊，欢迎您，孙律师。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孙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啊聚焦到和每一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舌尖上的安全与钱袋子的保障。当我们满怀期待的拆开一份精致的食品的礼盒，或者呢是网购到一瓶比较心仪的美酒哈，是否曾经留意过包装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标签信息呢？其实这些信息恰恰是法律赋予我们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关键屏障，当然也是守护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咱们说消费权益啊是依法来保护，食品安全涉及到违法犯罪，这是严惩不贷的。这些呢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口号，而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有力的武器。所以啊，也就意味着当经营者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呢是缺失了法定信息的商品时，将会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在现实中，一些商家或者是心存侥幸，或者呢是意图逃避啊，但是法律的利剑始终是高悬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通过案例的形式带领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关注到法律如何在消费纠纷中保护我们的权益，如何为诚信交易护航，又如何让逃避责任者无处遁形。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哈。那么这个案例内容呢，我们还是请孙律师和大家来说一下。
2: 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1: 好，孙律师，我们调整一下话筒的位置哈，稍微的大一点声，现在声音有点小。
2: 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2023年11月3日，小何在某公司购买了两盒兵马俑礼盒，内含独立的小包装，共支付价款1500元。小何回家后发现该礼盒仅标注商品的名称，未标注产地、生产许可编号、生产厂家、联系方式等信息，认为呢该礼盒系三无产品，遂向商家主张退一赔十。遭到拒绝后，小何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局认定该商品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不予立案，小何继而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的林蛙油源自林蛙活体，经加工包装成品出售，非初级农产品，属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包装食品包装应附标签，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用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法定事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12条第一款也规定，销售食用农产品应在销售场所或包装上如实标明名称、产地，那具体至市县区、生产者或销售者名称或姓名等信息。有保质期要求的应标注保质期，涉及贮存条件应标明，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添加剂的应标明名称。基于上述规定，某公司销售给小何的林蛙油礼盒外包装以及内容物容器上除名称以外均未标注其他关键信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那么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相关规定，判决某公司向小何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1: 嗯，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的内容哈，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商品上啊没有标注清晰的产地，包括生产许可证编号啊等等这些信息，认为呢它是三无产品，主张呢是退一赔十，最终呢是获得了法院的一个支持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第二个案例啊。
2: 嗯，好的，第二个，刘某在某业公司某酒业公司网店购买了某白酒20吊，支付价款7173元，按设白酒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并请求唯一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中，钟实名制预留手机号停机，并以决议解散的方式注销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与某酒业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案涉白酒属于预包装食品，其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许可证号均系虚构，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某酒业公司已被其唯一股东钟某注销，故判决钟某向刘某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1: 好的，那这是第二个案例的内容哈。那孙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着两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小何购买这个林蛙油的过程中，商品上呢没有必要的产品的信息，当时呢是向市场监管局啊进行投诉，那该局呢认定商品是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是不予立案啊。那么首先我们希望孙律师给大家明确概念啊，就是什么叫做初级农产品呢？
2: 初级农产品呢，它是指这个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未经过加工的一个产品。那么本案当中呢，它是属于一个食用农产品，但是它是属于预包装的食用农产品。那么食用农产品在法律上是也有明确的概念的。食用农产品呢，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啊、分级、包装等进行加工，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一个产品。那初级农产品呢，它是包括食用农产品的。
1: 那这个呢是初级农产品的一个概念哈，而且呢在这个维权过程中啊，小何认为这个产品是三无产品，那三无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来界定呢，孙律师？
2: 三无产品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俗称，法律上并没有直接进行定义，那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标签要求标签规范进行这个界定。那么依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三无产品呢，它主要是指包装标识缺失、法定强制标注信息的食品类商品，比如说预包装食品没有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也就是配料生产日期的以及保质期。食用农产品呢，它没有标注具体的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信息以及添加剂的一个使用情况。三无产品它的判定呢，需要结合产品类别适用相应的标准。那么初级农产品与预包装食品规范它是不同的，那么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产品的类型并援引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嗯，好的，这个也是案例一当中啊给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几个概念哈，一个是什么是初级农产品，一个是预包装食品，还有一个就是三无产品，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表述啊。那孙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行政机关认定林蛙油为初级农产品，而法院呢在判决过程中是推翻为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二者的区别，包括我们消费者维权过程中这个对我们策略会有什么影响吗？
2: 首先呢， 初级农产品它确实是

0: 适用于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退一赔十的一个相关规定，但是对于预包装食品呢，它是适用于这个退一赔十的规定。那么如何进行区分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已经改变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个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那么它就不能认定为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消费者主张退一赔十，是很可能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1: 嗯，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这个小何呢，作为消费者，他是先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啊，然后被拒了，之后呢，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了胜诉。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就是当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和司法认定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那孙律师，您认为诉讼是否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呢？
0: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诉讼啊，应当是在老百姓在最后的一道维权屏障。如果说消费者遇到这个购买的商品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可以先与商家进行协商，继而呢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在这个协商与投诉都不能得到这个权益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么咱们消费者是可以进行这个诉讼维权的。因为诉讼维权呢，它相应的这个审理期限会比较长，比较漫长，这个消费者有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这个成本投入在里面。
1: 好的。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啊，就是买到的这个林蛙油，它不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标签啊，相关的信息吗？遭遇到这个标签的问题，那作为消费者来讲，既然也是涉及到一个维权，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取证工作了哈。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好高效的取证呢？
0: 因为现在呢，这个老百姓就购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购物的这个凭证，那么一定要注意留存购物的这个小票。那么如果这个发现商品存在这个标签有相应的这个瑕疵的时候，那么律师也建议这个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进行一个沟通，进行一个取证。包括呢，消费者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认定的结果出具一个书面的凭证，方便日后进行诉讼维权。
1: 那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啊需要来做的这一点哈。而且呢，这个您刚才也是说了哈，我们需要做哪几点，那么其中有没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能成为像本案当中的判决结果被判处十倍赔偿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因素或者非常重要的这个证据呢？
0: 除了刚才律师说的这个购物的一个小票以外呢，那么对于食物的一个留存，一个证据保全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这个案例一当中，这个小何所购买的这个林蛙油，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呢，是也将林蛙油的这个食物提交给了法庭。那么法庭经过当庭的一个查验确实能够印证小何所说的该产品确实是老百姓说的这个三无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用男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最后认定呢，这个该商家销售的这个林蛙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而且在这个第一个案例当中哈，你看小何向市场监管局来投诉，当时呢是没有被立案哈，然后呢选择了诉讼的渠道。那诉讼是否需要以行政处理为一个前置的程序呢？还是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来诉讼呢？
0: 这个不是前置程序。如果小何发现自己购买的这个使用这个产品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是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非必要要一定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 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小何买的东西不仅仅是林蛙油，里面还有好多件的这个赠品哈，算是商品赠品。那么最终呢是十倍赔偿。孙律师，你说这十倍赔偿啊，它是以总价计算还是单价计算的？这个赠品的价格算不算？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

0: 和他购买的淋巴油本身它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一个规定，是仅仅对这个淋巴油进行退一赔十。那么赠品呢，它首先商家是附带赠与给你的，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价格的，他购买的两盒淋巴油的总价是1500元，那么商家最后也是按1500元的这个价格进行赔付，而没有必要说再把这个赠品啊，法院去给你认定一个价格，然后再给你扣出去，是只是按这个淋巴油本身这个商品。那实践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商家同时附赠了一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是不需要再进行这个估算价格予以扣除。
1: 嗯，好的，那这是咱们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和标准哈。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啊，向孙律师咨询，这是一个邻里纠纷啊。他说安装空调的时候被楼下的住户阻止了，现在呢这个僵持不下啊，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楼下有没有权阻止他安装空调？但没说这安装位置哈，那一般都是安装在这个窗台下面啊，或者是侧墙面啊，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噪音呢、啊，或者是？排水啊，这也是有点邻里纠纷哈，表述呢不是特别的完整，但是我们根据相应的情况请孙律师为他这个分析分析吧。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住户这个外墙它是属于这个居民共有的，那即便是你安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挂机它是在墙外，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为侵犯到邻里的这些权益，比如说挡光，比如说噪音，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滴水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是邻居可以阻止，但是呢建议这种情况呢还是跟这个邻居进行好好的这个一个协商，否则的话这个产生矛盾确实很难解决，即便诉到法院呢，法院也没法去达到一个这个所谓住户满意的一个判决结果。
1: 嗯，好的，那这个是从现实的角度考量啊，这个孙律师给大家提出的切行可靠的一个方式，那还是要以这个协商为主哈、啊。如果当时双方现在协商不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也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像调解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哪些机构或者人员我们可以去找谁帮帮忙吗？孙律师，
0: 可以到这个社区，咱们现在社区都有一个人民调解的一个工作室。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寻求社区进行居间调解。
1: 嗯，
0: 对，
1: 好。
0: 如果诉到法院的话呢，那法官对于邻里纠纷呢，通常也会调解。但是，一旦诉到法院，那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是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再想去挽回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还是建议是这个邻居之间先去协商。如果真的协商不成，像我说的，找咱们社区居委会。然后他们有相应的这个调解员可以进行调解，
1: 嗯，帮忙在其中帮着调解哈。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

0: 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围绕着在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话题，与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购买林蛙油过程中啊，发现产品的标签上面是明显的缺失，没有产地、生产许可证编号、厂家联系方式等都没有啊。然后呢，是先向市场局投诉，没有被立案，之后通过诉讼的渠道啊，获得了退一赔十的啊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在购买的白酒商品当中涉及到了标签内容呢涉嫌到虚构啊，那最终呢也是在法院的判决下支持了价款十倍的这样一个赔偿金。其实在这两个案件的对比当中啊，有一些共性问题，当然了有一些相应的区别哈。那尤其呢，我们说到第二个案例当中，这标签的信息啊涉及到虚构或者是内容不全，那是否可以从这个瑕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呢，孙律师？
2: 首先呢，咱们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这个标签瑕疵？瑕疵。那么标签瑕疵呢，它是指标签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轻微缺陷。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豁免惩罚性赔偿的标签瑕疵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不影响食品安全，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标注误差，在它是在一个国标允许的一个范围内。第二个呢，它是没有误导消费者，比如说生产日期它标注的这个位置不明显，但是呢它内容是真实可辨的。如果说标签缺失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生产者信息等法定的一个强制内容，或者是虚构了生产厂家，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个案例二，那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违法，它不构成标签瑕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这个豁免。
1: 嗯，好的。而且我看到这个不论是第一个案例还是第二个案例啊，它都是最终呢是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价款的赔偿。那么两个案件呢均适用十倍赔偿，但是商品的类型不同，有这个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啊，但是呢法律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啊，就是关键考量是在哪儿呢，孙律师？
2: 不符合食品安全，它主要是考虑到它有没有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了标签缺失一个法定的一个强制信息，比如说它的许可证号码，或者是老百姓咱们关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就是生产者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经营者他有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过错，就是他对他这个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是不是明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要适用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惩罚的。
1: 而且这两个案件呢里面的这个商品标签都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哈。那标签缺失也好还是信息造假也好，这个是不是触发十倍赔偿的一个必然条件呢，孙律师？
2: 首先呢这个标签瑕疵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如果说缺失的是一个法定的强制信息，那么是一定要适用退一赔十的。那比如说咱说的这个第二个案例就是他的这些东西他都是造假的，那么消费者他是没法确定他购买的这个白酒他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一定会判决他们承担退一赔十的这个责任。
1: 虽然说都是最终处以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责任哈，那你看就是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您认为就是虚构生产许可证号，就是在这个第二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情况，包括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没有标注产地啊，就是哪种行为法律评价会是更加的严厉啊，更加的恶劣呢？
2: 如果说回到咱们两个案件呢，它最后适用的都是这个退一赔十，其实它俩应该是

0: 重量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他没有这个虚构一个产地，那像我刚才说的，那消费者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购买的这个产品到底符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像这个第一个案例，它属于是预包装的这个食品。那么预包装食品呢，国家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规定，是法定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都会判决退役赔食，它没有一个说哪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1: 嗯，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的。而且呢，在我们的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分享过程中啊，涉及到了很多消费维权的问题。那提示大家呢，孙晓慧律师也正在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有法律问题想咨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留言说自己啊，看了一下房子，和房主呢签订了协议啊，但是还没有交钱。但是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协议合同之后啊，在小区里面发现这个一些问题哈，他现在后悔了，想问一下这个合同现在能不能终止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0: 首先呢，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那么双方的这个租赁合同关系已经建立了。
1: 他这个是买啊，他说的是买房子。
0: 啊，是买房啊。那么这种买卖的合同关系他已经建立了。对于这个买受人而言，他的义务是应当及时的根据合同约定向这个卖方支付房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短信留言啊，他可能没有说的特别具体。如果说这个他发现他自己购买的这个房屋，比如说咱说他可能是什么凶宅，或者是有哪些确实是卖方在卖房的时候没有如实进行告知的，而且是买房人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买方是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然后终止履行的。那要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买房人现在他不想买了。那如果仅仅是因为买房人自己心里主观的，就是这个房子我买贵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说我现在我就不想买了，我不想付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卖方是，会根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买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
1: 就是他想终止，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因为你要看你终止的理由，以及如果你要终止，你要付出哪些代价。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合同对终止履行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约定？
1: 那现在如果想实现他的诉求的话，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0: 他详细看一下他的合同，以及他要看一下他自己要提出这个终止履行的他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卖方，在卖房的时候他关心，然后卖方就没有向他进行如实告知的一个事实。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啊，就是在买白酒的这个案件当中，标签呢上面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呢，消费者啊是要求酒业公司呢承担退役赔食的责任，而且请求其唯一的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啊。那这一个要求是为什么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而且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公司呢是被股东注销啊，以逃避债务。那为什么说法院判决股东个人来承担这个十倍赔偿呢？孙律师。
0: 是这样。那么首先根据这个公司法的规定，就是对于一人公司，如果说他的股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进行独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应当对这个债务，股东应当对债务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本案当中呢，因为这个案涉的这个公司已经被钟某以决议的这种方式非法进行注销了，那么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对外负债的，那么而钟某呢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股东，那要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债务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
1: 那孙律师啊，咱们公司法当中对于就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允许啊这个追责自然人，而不是继续以公司这个账目来进行处罚的情况呢？
0: 如果说这个根据公司法呢，它这个像我刚才说的，它如果是一人公司，那么通常呢，律师就建议，当事人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

0: 自然人股东，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股东嘛，列为被告，那么是由他来举证证明他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不能证明的话，那对于一人公司的这个股东，他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其他的这种不是一人公司，那么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的股东没有按时履行这个缴纳出资的这个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律师也建议是因为诉讼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诉讼的这个策略，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律师也会把他的股东列为这个被告，那么要求股东以出资为限啊，对公司的这个债务承担一个责任。
1: 嗯，也就是说，有的情况下是涉及到公司股东他需要去自证财产独立的，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还有可能在不同情况下还会触发这连带责任，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尤其是一人公司，他的这个法律对他这个承担连带责任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对于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一人公司呢，它和个体工商户它其实有点像，啊，它所有的公司的账目大多数都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就是股东很少有证据能够证实说我的账目特别清晰，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然后我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没有混同。就我们实践当中代理案子呢，就是很少有，就几乎都是没有碰到过股东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啊都会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个学习和了解到了哈，也是在孙晓慧的律师的讲解之下呢，我们对于这个相关公司法的要求有了更多的认知。那我们说啊，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虽然没有特别的表述它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是吧？那如果说是它通过电商平台来销售啊，那平台审核上面是不是存在着责任没有尽到啊？那平台审核这样的虚构的许可证，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来担责呢，孙律师？
0: 嗯，如果说平台他在审核的时候他没有尽到义务的话，那么他承担的也是一个补充责任。对，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还是这个商家。那么是因为商家他虚构了生产许可证编号或者是场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主要的承担责任人是这个商家。但是对于这个平台，他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那他承担的只是一个补充责任。这个补充责任的多少，那么是由法院来进行一个自由裁量的。
1: 嗯，而且这个涉及到电商平台来购物的话，这个证据的效力啊，其实我们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不管是直播录屏啊还是平台快照啊，就是网购食品取证怎么能够满足这个电子证据规定的这个完整性的要求呢，孙律师？
0: 首先呢，就是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姓购物的时候呢有一些直播录屏，其实这个咱们大家都是事后在后悔，说我当时购物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录屏，
1: 对，
0: 我怎么没有把商家说的话给他确定下来。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领域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咱们这个消费者是第一时间与客服进行联系，把你认为你购买的这个商品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照片，比如说视频，第一时间先发给他，先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大多数呢，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商家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他自认的一些事实都可以成为咱们的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方便后续维权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签收，比如说因为快递派送过来之后呢，咱们第一时间签收这个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当着咱们快递员的这个面，然后呢如果发现所购买的这个商品那么与自己当时下单商家所承诺的这个商品它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及时进行拒收啊。如果说这个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咱们手边现在比如说都有手机，那么及时进行录像，然后进行一个证据的一个保全。
1: 好的，那我们也是知晓和了解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大家正在分享和交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 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冠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正在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今天呢，孙晓慧律师为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在购买磷蛙油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商品标装上没有注明产地等基本的信息，认为它是三无产品，虽然向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但是呢没有被立案啊，后来呢是诉至法院，最后呢是获得了支持价款10倍赔偿金的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上在线购买了白酒20件，然后呢收到货之后啊，发现这个酒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他也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啊，就是这样两个案例。那其实呢，说到第二个案例啊，你看他一次性买白酒买了20箱，一箱酒有多少瓶啊？少的可能6瓶，多的一箱可能10几瓶，甚至20几瓶、30几瓶都有啊。那么一次性买20多瓶，我忽然想起昨天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讲的，就是合理使用需求的这样一个判定标准。那一次性买20件白酒，它算是合理的范围吗？又和职业打假人是否会挂钩呢？那这个关系我们请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梳理梳理啊，孙律师。
6: 好的。对，昨天咱们提到一个这个当事人他是购买了26盒这个皮蛋。
5: 嗯。
6: 但是呢，本案当中呢和昨天有一个区别，就是昨天的案例当中，这个当事人他当庭自认说我购买了这26盒皮蛋，实际上是他的监督方。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首先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公司或者是钟某，他如果抗辩咱们这个当事人他购买这个20件白酒，他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是也可能不支持这个咱们当事人他的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请求。但是对于这个白酒啊，他20件，因为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白酒可能我本身我购买白酒，我可能我送给亲朋好友，不是我自己个人去饮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我是送人，他也是符合我生活消费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每个案子它都是不一样的，要进行一个区别，以及结合庭审当中各方当事人他进行一个举证的一个情况。
5: 嗯，那你看他一次性买的量比较大哈，刚才呢小慧律师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是否是用于生活使用需求，比如说我说这个送人啊算生活使用需求吗？比如说我想要是个办婚礼呀、办升学宴啊这样的宴请，他又算作是生活的范围之内吗？孙律师。
6: 算，他当然算。如果说我是这个东西，我是一个中间商，我在这儿购物，购买这个产品，我是为了再次进行销售，那我可能不能算上这个生活消费。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的，那他是为了送给亲，
5: 或者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问题，能够规避掉这些风险呢？孙律师。
6: 那么首先呢，按照这个咱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那么对于标签上是，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预包装的这个食品，它对标签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你要看它有没有名称，以及你所购买的商品的一个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然后生产厂家以及配料表等等这些信息。如果是法定明令的是要求强制性必须标注的，那么如果说它没有标注，那就 就会认定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初级农产品，那么确实是它有一些它是比如说散装的，它确实是没有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什么生产日期啊等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都要明确标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老百姓要去区分，就是我购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是预包装食品，有没有这些规定，有没有这些标签上有没有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标准的。那对于其他的这些初级农产品，那可能就没有这些要求，那么就是消费者要进行一个区分。
5: 嗯，是这样的哈。其实说到消费者，我们也要这个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请我们的小辉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些法律的提示。尤其呢是今天结合着这两个案例的情况啊，小辉律师。
6: 嗯，好的。在这里呢，这个律师就建议大家，如果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呢，要尽量做到，比如说六不买。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对这种无照经营的一个食品，那么尽量不要去买，因为你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它有可能它是一个就是它的来源你没法确定。如果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食物中毒的这些安全事件，有可能你在后续的追偿索赔啊，那这些过程当中，有可能你的权益就没法保障。建议大家咱们尽量到大宗型的一个商场、超市，比如说咱们购买粮油了，要到一些粮油的专卖店，然后或者是一些食品安全示范店，或者是一些证照齐全的这些店去进行购物。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说第二个，就六不买是什么啊？比如说有包装的这个食品标签，如果说它刚才咱们说的标签如果内容不全，那我不能买，因为我没法去溯源，不能知道我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感觉不好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那么什么叫感觉不好的食品呢？比如说变味了、变色了，或者是沉淀了，有沉淀物了，或者是咱们拿起的比如说一些水质的一些饮料啊，它如果说浑浊了、有杂质了，或者有絮状物了等等，那这些情况呢是不要去买的啊，因为这样的食品购买之后会影响这个后续有可能对您的健康会产生影响。再有呢，就是假冒伪劣啊，掺杂这个作假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假冒呢，假冒伪劣它可能涉及到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对这个食品呢他进行掺兑，然后比如说进行抽取啦，然后填充了一些这个使用这些手段，然后它降低了这个食品本身的这个质量。那么有的呢还有可能它甚带毒啊，可能有一些这个会发生一些重金属中毒，比如说前一阵网上出现的这个案例，它会严重的危害消费者的这个健康。然后第五个六不买呢，就是这个是露天经营的这个食品不能买。就是露天经营的食品呢，它一般情况

0: 情况下呢，它是没有防尘防蝇的这个措施，那么没有食品专用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售卖的这个食品呢，很容易就受到了污染，它影响到您的健康。第六个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过期的这个食品不能买，那么咱们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如果一旦过期，它不仅会失去原有的这个味道，那么可能会变质，可能会影响健康，发生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好的，就这些。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小辉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小辉律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在这个两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商品标签啊，它承载着法律赋予诚信的重量。那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是一纸十倍赔偿，这也是彰显了司法守护民生的坚定立场。所以，当我们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时候，我觉得维权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权益，更是市场公平的底线。当企业因为标签造假而付出代价的时候，那么警示的也不仅仅是违法的成本，更是舌尖安全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啊，都能够明辨标签哈，看清楚、看明白，然后呢，理性维权。也希望每一家企业呢，都能够敬畏法律、诚信经营，因为每一份对规则的坚守，终将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法治的力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再次呢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尤其呢，在案例的分享啊，以及律师的提示当中，让我们获得到了更多的法律的知识，以及生活当中应该去注意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孙律师。当然了，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再次邀请孙律师啊，在之后啊这个代理案件这个同时啊，能够有空的时候再次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更多的法律话题的分享。非常感谢小辉律师，谢谢您。
0: 好的，好的，再见，云
1: 静。好，谢谢小辉律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好，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

0: 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三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

0: 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还是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助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节省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了，想咨询张顾问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按照节目的惯例，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两套一屋一厨的小房子。宣化小区的，宣化小区的位置是在大成街和宣化街的交口，新集的正对面。这个房子是四楼，使用面积22米，东西向，私产，97年的简装，15万5，13946068938。还有一个是道外的巨星街江边的房子，二楼。使用面积22米，西向，私产，92年的中装，房主卖18万8，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道里的地段街，地段街和工厂街的交口，54米的使用面积，3屋1厨，5楼南北，87年的简装，4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道外的南十道北十道街的航道小区，这个房子是5楼，使用面积35米，南北向，私产，89年建成的简装，19万5，19万5，13946068938。凡奇科技，这个是风华校的房子，三室明厅，建筑139米，8楼的顶楼，南北西向，02年的中装，房主卖80万，风华的双校区，18745041433。蒙科冠底，两室明厅，建筑134米，11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72万。18746014512。阿什河街花园校的房子，两室一厅，使用面积57米，2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135万。这个是阿什河街和河沟街的交口，临近儿童公园，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松花江上，景街的关江房，两室明厅， 建筑面积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装，29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轩西小区一室一厅，21米，7楼，顶楼是8楼，南向，私产95年的简装，房主卖11万，13946068938。
1: 好，我先打断一下张棍啊，因为有听友已经打通我们线上热线了，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想找张棍评估，或者说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在线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另外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这个专业评估，那您就需要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像有些听友这个张顾问一问可能还弄不清楚我这个建筑面积使用面积，那您先看一看房产证或者你包消费票子上的具体的这个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您再来跟张顾问对话，这个可能让大家更加的省时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江先生的热线。你好江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张老师好。哎你好，我有个门市我想问一下。
2: 门市在哪个位置？
3: 在道外区南九道街。
2: 南九道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就是南九道街，它在南九道街，就是南新丰润街跟南巡街交叉口那个中间那个位置。
2: 我记着南九道街有原来有个徐包铺吧，离那块多远
3: 啊？对对对，离那儿我们俩要是走过去可能是200米左右吧。
2: 200米左右。这房子是多大的？
3: 117中学。建筑面积是132。
2: 使用面积有90吗？
3: 没有，是85.15，房本上是85.15。
2: 一楼还是地下？
3: 一楼。
2: 所以
3: 标准没事。
2: 啥朝向的？
3: 西向，单西向。
2: 单西向，一个朝向的。
3: 对。对对。
2: 商服照还是住宅照？
3: 商服照，商服照，大门脸。
2: 商服，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3: 九六年
2: 的。在这个位置你这房子能租到多少钱？7万？
3: 砸不到现在，因为现在也行情也不好嘛。我旁边那屋原先是能租到5万多吧，我旁边那但没我的小，没我的大，
2: 那也就是5-6万块钱。
3: 差不多吧，但是我有优势，因为我这所有的门市都没有那个煤气，我自己当时因为我当时在这住嘛，我自己办了煤气，而且是2个电表，民用电跟那个商业电。
2: 啊，2块电表。
3: 对对对，然后还有煤气，当时我们在这住嘛，这样很方便了嘛。
2: 你这个门市现在卖的话，超不过120。
3: 哦。
2: 因为你这个门市，
3: 我想低价出手，因为我是真出国。孩子马上就身份下来，我是在澳大利亚嘛。而且我昨天下午就回来我就寻思着急把这个房子就出手了。
2: 你想到手多少钱呢？
3: 我想到手，实际上老实讲的话，实际上就是70多那样吧。
2: 70多就卖，行，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
3: 因为我是疫情那年我回来了嘛，疫情那年回当时门口有一个给主动上岗给我97，我当时我家里有事儿，我也没着急卖。但现在孩子身份下来，马上就要在澳洲买房子了，没办法，所以赶紧给他出手。
2: 行，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3: 行。
2: 好的，
3: 好嘞，谢谢老师啊。
1: 好的，感谢参与，保持电话畅通啊，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江先生是要出国。
2: 对。
1: 急于出售他的房产，我们也听出来，他说前2年有给90多的，
2: 有给97的没卖。
1: 对，
2: 他像他说的，他要是单西向的话，100多米，他这个门脸就宽。他不像南北的，可能门脸就没有那么大，他这门脸大，可能适合多种经营吧。
1: 张顾问，他这个周边你觉得适合做什么？
2: 周边道外干啥的都有。你像我说的，大家都知道。道外有个知名的徐包铺，他就在离他附近两百米不到， 那你看那个位置，就是干餐饮呢，就这个小门市干啥都可以。
1: 就是附近好像做买卖的也比较多。
2: 对，
1: 就看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如果说收音机前您最近说，哎，我也想买一个商服，然后呢正好有这种需求，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张棍来给大家分享优质房源。
2: 上西雅轩这个房子是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哈西的花园校2014年简装，房主卖8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银泰城群力的3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021年没有装修，13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省政府和平三道街的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86年的简装，房主卖21万。1394606-8938。中发利苑，先锋路和宣化街的交口，3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向，私产，97年简装，62万，房主卖6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爱达精品2室明厅，建筑93米，16楼南向，私产，18年高装，110万。1770364-7661。盛和天下群力的2室明厅，建筑128米，8楼南北，私产，19年的高装，19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宝宇天一蓝湾2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西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135万。1874601-4512。恒大天地人和群力第6大道2室明厅，建筑90，1楼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900008000。1874504-1433。华轩美景2室明厅，建筑92米，18楼西南向，私产，2007年的中装，85万。虹桥校1394606-8938。泰海花园2室明厅，建筑99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简装，75万。这个也是虹桥校的房子，18745041433。道里的松托小区2室一厅，39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26万，房主卖2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抚顺上都3室明厅，建筑161米，15楼南北向，私产，06年的中装，135万。1874504-1433。鼎立叶之林，哈平路上2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105万。1874504-1433。万泰国际道里的这个王府井范乐园的楼上2室一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1874504-1433。地段街靠近儿童医院，40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私产，93年简装，房主卖3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东辉明珠园2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仁和国际这个公寓，它是 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有电梯，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它是办公，房主卖88万，看房电话是187。

0: 4601-4512，宝宇的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3946068938。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78米，4楼南北，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工滨城市花园两室一厅，88米的建筑面积，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38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工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最近去参考。如果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都可以直接给我们来提，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工，我听你介绍一套房源是这个江边的，
0: 松花江上，
1: 290万，对吧？
0: 对，
1: 我看就这个米数，这个价格是不是？它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没有很大跌，
0: 也跌了，
1: 也跌了吗？
0: 松花江上开盘的时候就24000，
1: 它本身开盘时候就高，
0: 对，因为松花江上的位置比较好，它是在景街，太阳居的对面，它叫松花江上，14年的房子，官江房，大米数140多米，它是北向的厅，官江的。
1: 那现在合到均价多少了？
0: 2万。
1: 2万，
0: 赔了，
1: 也赔了点儿。
0: 你像一米，它原来还没有装修，你这么大房子装下来，最少也得20万吧？它要是24000买的，24500，一米就算是赔5000，140米，50多万，50多万加装修。就是近100万，亏了近百万，
1: 也赔了，
0: 赔了，
1: 我就刚才听你这个价格，我以为它没怎么跌呢，
0: 跌了，跌了，
1: 也跌了，
0: 松花江上跌了，
1: 但是好在是位置好，离这个江边近哈，
0: 对呀，而且它比较新，就是官江房它是最新的，你像大家都知道太阳居是02年的，再就是。哈公馆是10年，
1: 那更老了。
0: 老一点儿，在一江南他们的那个，还有
1: 官江国际，
0: 官江国际，他们年限都是在05、06、08那样，年限都比较早了。你像他这是14年
1: 的，就算比较新的了，
0: 对，算是最新的官江房。
1: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跟张棍联系。当然，如果您手里有房子，也想让张棍帮助您代卖，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公积金。公积金怎么回事呢？近期啊，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政策，也是多地解锁了公积金的一个新用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像是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以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的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间提取的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做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在安徽的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那么当地的装修提取业务已经办理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目前淮北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陆续推出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公积金提取业务。在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提取场景，市民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啊，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了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所以现在能看出来，就现在各地的这个公积金运用的是

0: 越来越广泛了。
1: 嗯，对。
0: 嗯，张顾问，在我们买二手房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会运用比较多的公积金吗？
1: 嗯，
0: 也有是吧？
1: 有公积金的，
0: 嗯，
1: 基本上都用公积金贷款。
0: 嗯，
1: 因为它的利率低，再一个用公积金贷款的话，你的公积金每个月可以充抵贷款，
0: 嗯，
1: 就是不用
0: 你自己，没有太大压力了。
1: 对呀，啊，不用你自己从兜里掏钱还贷款了，
0: 嗯，
1: 这样你就没有压力。
0: 现在好像就是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年轻化用公积金，
1: 嗯，对。
0: 对吧？
1: 对，就是，
0: 现在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也愿意用自己的公积金，
1: 因为现在的房子吧比较便宜，
0: 嗯，
1: 首付付不了多少，
0: 嗯，
1: 你像年轻人他参加工作了，
0: 嗯，
1: 他有公积金，
0: 嗯，
1: 他付点首付就够了，
0: 嗯，
1: 买一个小房子，
0: 嗯，
1: 然后用公积金每个月还贷，
0: 对，
1: 他还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对呀，他还自己有一套房子了，
0: 嗯，
1: 这种就比较好，
0: 嗯，就也没有什么压力，最后还房子还是你的，
1: 因为你要公积金不买房。房的话，公积金放那儿还取不出来。
0: 嗯，
1: 你一直到退休，你说得多少年呢？
0: 那你说张顾问就是公积金使用的最大年龄是多大可以使用？
1: 嗯，你像你退休不就没有公积金了吗？
0: 嗯，
1: 退休的前五年，
0: 前五年就不可以了哈？
1: 对呀，啊，你可以贷，
0: 嗯，
1: 最短也得贷五年呢，嗯。你要贷一年两年也不
0: 没啥意思。
1: 对，
0: 嗯，时间又太短了。
1: 就是退休的前五年。
0: 对，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你的公积金，就可以
1: 考虑
0: 在我们房价低点的时候，
1: 嗯，
0: 用公积金来买套房。那公积金张棍有年限的要求吗？具体的
1: 房龄是96年之后的，
0: 你不能太老，
1: 嗯，
0: 太老也不
1: 行，就是30年的房龄。
0: 嗯，现在来看就是96年之后了，
1: 对，96年之后，
0: 九几年的，
1: 因为我们前几天办了一个97年的，
0: 嗯，
1: 公积金贷款，嗯。交易完了，
0: 嗯，其实就如果大家还没有用你的公积金，像张顾问说的，你可以买一套房子，没有什么压力，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在使用公积金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然后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张顾问好。
3: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3: 您说，
2: 是在厢房区，文治头道街24号，
3: 文治小区
2: ，
3: 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是72.11米，
3: 使用50。
2: 使用50，将近51。
3: 几楼？
2: 6楼。
3: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8楼。
3: 啥朝向？
2: 东西向，通透的。
3: 东西私产。
2: 对。
3: 哪年的？
2: 97年。
3: 简装。
2: 就算简装吧。
3: 俩屋的。
2: 中简装，对，两室一厅。
3: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2: 有。
3: 原来没有是吧？
2: 不对，都有。
3: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2: 55就是到手价。
3: 对，工农兵小学，
2: 啊，
3: 对吧？
2: 哎，对，工农兵49，校区房。
3: 对，就这价格。
2: 好的，谢谢张顾问。
0: 好的，感
2: 谢
0: 参与，
2: 谢
0: 谢，我们再会，
2: 哎，谢谢。
0: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一个，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有些老年朋友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一样，手里边握有一套老房子啊，都是老破小的这种。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又上了年纪了，尽可能的我们给他做一个整合，要不你就换成一套，要不干脆我就是住一套，剩下那些套我全都出售，直接换成我这个资金，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们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就是现在我的卖房子不像我想象那样，可能我今天用钱，我今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卖房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提前量，如果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做一个整合也好啊，出手也好呀，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张顾问，提前把你的房子是出售啊还是兑换呀，都是可以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

0: 请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张姑，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房子。
2: 您说。
1: 就是在道外区的红城小区。
2: 嗯。
1: 那个五号楼那块，说可以说门牌号吗？
2: 可以，不用说，您就说多大的就行。
1: 那个，他那个是顶楼的7楼，阁楼房子，100平的建筑面积。
2: 嗯。
1: 完了是个简装吧，就
2: 啥朝向？
1: 南北向。
2: 南北向，私产08年的，
1: 07年08年的，
2: 装修有吗？
1: 装修就简单装修的，
2: 超不过25。我认为也就20吧。
1: 你这块帮就是评估也帮卖房吗？
2: 可以帮您卖。
1: 那能帮我登记一下吗？
2: 好的，
1: 那张工，谢谢您啊。
3: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卖房子的。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张工线下是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然后也正是我们每天房源太多了哈，不可能把每一套房源都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宣传。如果你有需要，说我正好也想求购房源，我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你也可以在线跟张官提，然后我们帮助你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看房子啊，或者是你筛选房源比较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腿脚又不是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那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弯路，我们直接在线下就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直接筛选出来您自己再去看。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也好还是卖房也好，只要你有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是有一个那个安子片的房子，安平街104号。
2: 多大米数的？
4: 21米，使用。
2: 21米几楼？
4: 建筑28。对，3楼。
2: 啥朝向？
4: 朝着，那朝向是，朝着，就是安发桥。
2: 朝着安发桥，你是在安发桥的哪一侧呢？
4: 安平街这侧。
2: 不是安平街这侧，你是往银都电影院这边还是往？
4: 银都电影院这边。
2: 那朝着安发桥应该是偏哪一向？
4: 对，是。
2: 私产。
4: 嗯，
2: 建成，你这是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安平安祥。
2: 安祥，那也是刚过安发桥没多远儿。
4: 对，91年吧，应该是92。
2: 简装。
4: 对。
2: 15万。
4: 15万。
2: 对。
4: 好。
3: 好吧，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
0: 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有个房子想帮着我评估一下。
2: 您说。
5: 我是在哈尔滨大街855号中海永景西岸。
2: 中海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5: 89的，南北通透。
2: 89米的建筑面积。
5: 建筑面积89啊。
2: 你是几楼？
5: 我是25楼，最高是34。
2: 南北
5: 通透。
2: 两室的。
5: 两室一厅，对。
2: 建成是一几的？
5: 16啊，那是一起16。
2: 装修。
5: 就是中等装修吧。
2: 120。
5: 120哈。
2: 嗯。
5: 那好的，谢谢。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这个最便捷。那我继续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高先生，你好。你好，高先生。
6: 哎，你好。
2: 您说。
6: 我想咨询一下呢，大外那个滨江站那块那个房子现在多少？
2: 在哪条街上？
6: 保障滨江街。
2: 滨江街。多大米数的？
6: 我那是个阁楼，7楼。
2: 你是哪个小区呢？7楼阁楼是保障华庭还是世纪龙滨？
6: 保障华庭。
2: 保障华庭，对，您说保障华庭，我知道。多大米数的？
6: 他那是包抄面积30多，39。
2: 39米使用面积。
6: 嗯。
2: 7楼阁楼。
6: 对。
2: 啥朝向？
6: 对着边上滨江站那边。还就挨着滨江站。
2: 嗯，房子是7楼还是8楼？
6: 7楼。
2: 7楼。嗯，2002年的，装修咋样？
6: 装修现在没有一般，现在就是想问你咨询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最多10万。
6: 最多10万。
2: 对。
6: 哦。
3: 嗯，好吧，高先生供您参考。
6: 他那简就是说，简装的话就是也是最低10万的呗。
2: 我说的是最多10万，不是最低10万，就是你最多能卖到10万块钱。
6: 哦、啊，
3: 不是很满意，高先生。
2: 嗯，
3: 这都不好卖，
2: 这样
3: 不好卖，是不是、啊，张顾问、啊？
2: 有价无市，
3: 就是你10万你不满意，可能都卖不出去。你试一试，高先生。
6: 啊，谢谢。
3: 嗯，好，供您参考。因为你现在买高楼层的特别特别少、嗯，现在不像以前，以前就说买个低价房源不好找。
2: 嗯，
3: 那我就认可便宜，我就要了。你现在是，低总价房子很多，
2: 对，而且你还是阁楼，
3: 对，
2: 嗯，
3: 就是所以说就不好卖，像张棍说的有价无市啊，供您参考。大家如果也想评估房子，让张棍帮助你买卖，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你像我们听友就是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你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然后如果说你是急于出售，你就直接跟张棍提，你说张棍能不能帮我代卖，那我们张棍都会派他线下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你就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啊，大家来进行在线咨询。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想出售您的房源，不妨打一个电话让张顾问先给您评估，然后评估完之后啊，您直接跟张顾问提，张顾问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在我们节目过后会派他的工作人员给你电话回访，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跟你的房源情况，帮助您去出售，可以说是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吴女士的热线。你好吴女士。
7: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7: 哎，我有一个房子在道里市林街，和那个就是地段街交口这个房子。
2: 森林和地段多大米数的？
7: 117，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是87。
2: 几楼？
7: 8楼，总共8楼。
2: 你8楼顶？
7: 对。
2: 嗯，啥朝向？
7: 南北。
2: 南北私产哪年房子？
7: 93年的。
2: 简装。
7: 我23年又重新装一下，装中装吧。
2: 仨屋一厨。
7: 对。
2: 30万。
7: 我买着还42万呢，这么低啊。
2: 嗯，这个价你卖卖试试。
7: 行。
2: 嗯，
7: 那好，谢谢你啊。
3: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再次提醒您啊，我们先生的热线电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8: 喂，你好，张工卫。
2: 你好。
8: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维朗小区。
2: 维拉小区。
8: 维朗。
2: 维朗啊，在那个赣水路那个维朗小区。
8: 哎，对对对对。
2: 威朗赣水路抚顺天天那个位置。
8: 哎，对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8: 112米，建筑面积。
2: 112啊。
8: 对。
2: 几楼？
8: 3楼。
2: 3楼南北。
8: 对，正正南正北。
2: 96年的房子。
8: 对对对。
2: 你这是两室暗厅还是三室暗厅？
8: 两室暗厅。
2: 两室暗厅，使用面积70几。
8: 使用面积是82。
2: 82，装修简装。
8: 一般，对，一般。
2: 嗯，这房子55。
8: 啊，那么低啊。
2: 嗯。
8: 啊。
2: 你们那个楼有加装电梯的，你这装了吗？
8: 还没装呢。
2: 还没装呢。能装上电梯吗？
8: 我正在筹划呢。
2: 嗯，要是装完电梯的话，价格还能高一点。
8: 哦哦，
2: 嗯，
8: 那这块均价都那么低哈？
2: 对，现在的房

0: 房子不好卖。
1: 哦，
0: 嗯，
1: 行，那好，谢谢啊。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3: 你好，我有在鲁萨松江新城有处房子啊。
4: 在哪个位置？
3: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4: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3: 建筑面积140。
4: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3: 12楼。
4: 啥朝向？
3: 应该是南北东。
4: 南北东。
3: 对。
4: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3: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4: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3: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第一期吧。
4: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3: 属于高装吧。
4: 哪年装的？
3: 就是那个能装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4: 155万。
3: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4: 您说哪里的？
5: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4: 汇锦
5: 御
4: 江
5: 湾汇，对，汇智的房子。
4: 嗯，多大的？
5: 31卫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4: 你是几楼？
5: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4: 嗯，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通透的。
4: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5: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4: 嗯，建成是哪年的？
5: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4: 装修
5: 我有点记不清的。装修是混装。
4: 混装，110万。
5: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4: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5: 明白明白。
4: 嗯，
5: 明白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4: 你说，
5: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4: 有1%的个税。
5: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4: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5: 啊，这个
4: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5: 啊，明白，谢谢老师啊。
4: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张顾问。
4: 你好，
6: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
4: 嗯，
6: 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4: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6: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4厘米、5厘米都行。
4: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力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6: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4: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2: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4: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2: 嗯，
4: 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6: 对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4: 嗯，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6: 但是100来米的也行，但是。
4: 10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 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

0: 是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1: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0: 嗯，
1: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2: 好好好，谢谢。
0: 哎，好的，
1: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0: 嗯，
1: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里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0: 嗯，没有太小，
1: 一般的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0: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1: 嗯，你像那个，我知道群里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
0: 嗯，
1: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
0: 一楼
1: 对，
0: 是
1: 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啊，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喂，你好。哦，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0: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3: 那个是洋房吗？
0: 那个是它顶楼是9楼。
3: 那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0: 电梯的。
3: 哦，它不属于洋房，就小高层呗。
0: 小高层，其实要说洋房也可以，但是现在的界定不是洋房就是小高层就算洋房吗？你打13704805973。
3: 13704805973哈。
0: 哎。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比如说最近大家想要买房子办贷款，或者说想找张顾问签合同，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只要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啊，有些听友说，房产这个办理的问题、房产继承的问题、房产税费的问题，只要是我不明白的，包括有一些听友说我要签合同了，在这个合同过程当中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在线的解答，这个是最便捷的。您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就很多时候有这个听我说我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多时了，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我家这个房产我应该怎么解决，怎么办理好，那您不妨就直接来问一下张顾问，有的时候可能张顾问的一个点拨大家就可以茅塞顿开，那大家呢就直接来进行在线沟通。我们马上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电话。你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我想有两套房子帮评估一下。
0: 您说。
4: 他那个是南岗区的，是那个葛新街与黑山街交口这个。
0: 葛新和黑山多大米数的？
4: 他是套使用面积是52米。
0: 52米几楼的？
4: 他总层是7楼，但是我这是4楼。
0: 4楼啥朝向？
4: 东西3室1厅的。
0: 哪年房子？
4: 建成年份是84年的。
0: 84年的简装。
4: 对，简装。
0: 38万。
4: 38万了。
0: 嗯，
4: 那还有一套，老师我问一下，他那个是南岗区那个一曼街这边有一个叫龙军小区的这个房子。
0: 龙军物业。
4: 对。
0: 多大米数的？
4: 套内面积的话是95.2。
0: 就是建筑面积是95.2。
4: 没有，建筑面积是106。
0: 106。几楼？
4: 他那个总层高是8楼，我这个是6楼。哦，6楼。
0: 南北的？
4: 对，南北的2室1厅，2室1厅。
0: 两室一厅，房子建成是哪年的？
4: 它是2000年的。
0: 装修咋样？
4: 装修是高档装修。
0: 45万。
4: 那好了，谢谢老师。
0: 哎，好的，
1: 嗯，给我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尤其是现在手里边我有多套房产，听友说我想做一个整合，我让张顾问帮我看一看哪套适合我出售，哪套我可以继续持有，或者是我应该怎么样给他解决掉，那大家都可以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专业意见。而且啊，如果大家想要出售的话，我们会根据您的房源情况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688，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0: 您讲。
5: 哎，你好，我想评估一下子那个信恒现代城丽园的房子。
0: 信恒丽园，多大米数的？
5: 一百，建筑面积107。
6: 几楼？
5: 七座。嗯，七楼，上面有八楼。
6: 啥朝向？
5: 南北通透。
6: 嗯，建成是2003年的，两室明厅吗？
5: 对。
6: 嗯，您房子装修咋样？
5: 中装。
6: 中装现在也就55。
5: 也就55哈。
6: 嗯。
5: 小区房也这样。
6: 小区房也就这样了。
5: 嗯，行，谢谢你。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离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您还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帮助大家买卖，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张棍，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这个打电话这些听友，房产有没有特别好卖一些的？
6: 没有。你说顶楼、六楼、七楼，都不好卖。门市房虽然卖的便宜，但是现在入手的非常少。
1: 但是好在什么，就是我觉得这样更好谈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听友他是急于出国。
6: 对，
1: 就是我觉得尤其是着急卖，不像什么就是我在哈尔滨，可能我不想要了，那我就带带拉拉的卖，合适我就卖，不合适我可以再继续持有一段时间。就像他说的，他之前也没有着急，但是现在真的就是说我想出去了，然后我这个房子就真的不想要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跟他谈价格
6: 能好谈一
1: 些，对，可能会好谈一些。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需要这种那个商服项目的，可以直接来找张顾问，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对接。那商服项目张顾问，我们最后的时候来说一下他这个税费具体是多少，就我们拿他这套房源来说。
6: 他这个税费，第一是契税3%，个税1%，这是全额的，然后增值税差额的3.18%，现在是土地增值税应该是差额的30%-60%。
1: 那就像他这套房产的话，你觉得他交税预计啊？咱们现在只能是大概说一下，是不是？
6: 他这是建筑面积132米的房子，应该是以现在的市场的话，25%-30%吧。
1: 那他要70对吧？我没记错的话。
6: 对。
1: 然后
6: 那到手就得，买家到手就得100万。
1: 就得100万，能够下来。
6: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不是说我这个70就完事儿了，因为他这个是商服项目。对。然后具体税费其实也可以跟那个卖家商量商量，是吗？
6: 对呀，商量商量看看
1: 具体怎么操作，
6: 能不能承担一点。
1: 所以这个供大家参考。那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需求的话，想找张棍，我看一下今天节目时间点到了，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我们大田地产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二手房的服务，大家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的方式是什么。
6: 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或者是我买亲戚的朋友的邻居的，你能不能帮我办手续啊？这个是可以的，不管你是贷款呢还是现金呢，公积金贷款都可以，不收你中介费。还有疑难的产权问题，就是你自己办不了的，有跟房子有关的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交流是这个最便捷的。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发布，来跟线下更多听友进行个互动交流。你可以先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分享。好了，那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

0: 以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上一回咱们说到马颖休产假，当他得知市局启动了新型警务巡逻模式，并且分给东来派出所两辆巡逻警车，每天都要从早上六点巡逻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的时候，马颖坐不住了，他当即决定放弃休产假，回到所里参加值班巡逻。想到他的小孩才刚刚三个月，还在哺乳期，主管东来派出所的分局副局长滕万喜当时就拒绝了马颖的请求，还一再地叮嘱他呢，你要照顾好孩子，别委屈了孩子。但当马颖再一次态度坚决地恳求分局副局长批准他的申请的时候，刚刚还很坚定的滕副局长变得为难了起来，他被眼前这个要强的女人深深的感动了。为了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马颖买来了一个吸奶器，白天在单位胀奶的时候就用吸奶器把奶给吸出来，然后放进食堂的冰柜里冻上，晚上下班的时候再拿回家化开给孩子喝。有的时候赶上值夜班回不了家，就让爱人来自己的单位把奶给取回去。就这样，马颖成了东来派出所唯一一个开着警车巡逻的女警察。一天中午，马颖和同事徐春婷巡逻到客运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男孩坐在路边那儿哭，一问才知道他叫小明，是自己从宾县坐火车过来的，他的父母在道外卖水果，说好来客运站接他，可小明都在这等了一个多小时了，也没见到自己的父母，又冷又饿又害怕的小明当时就哭起来了。马颖一边安慰小明，一边给他买来了汉堡和热牛奶。小明没有父母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卖水果，只是听爸爸说过，说是这个卖水果的地方啊，附近有一个特别大的警察局，实际上说的就是东来派出所。这让马颖一下子就想到了草市街视察。于是马颖让同事们先照顾好小明，自己开车直奔草市街市场，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终于在一家卖水果的店里找到了小明的父母。原来啊，临近春节，买水果的人特别多，小明的父母这光顾着卖水果了，把接孩子的事儿给忘了。看着小明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刚才还在笑着的马颖这眼泪是夺眶而出。作为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妈妈，放弃了产假和送奶时间，每天在东来派出所参加值班巡逻，一天到晚看不到孩子几面啊，抱不上几次，天天让孩子喝他在单位里抽出来的冻奶，自己和这两口子真的是很相似啊。由于不能正常的哺乳孩子，孩子不到十个月的时候，马颖的奶水就没有了，孩子只能天天的喝奶粉，气得家里人直哭啊。好一段时间，孩子都管看护他的姥姥叫妈妈，直到现在，孩子也从来不跟马颖睡在一张床上。或许作为一名母亲，马颖真的亏欠孩子太多了。没人的时候，他会关上办公室的门，痛哭一场，也会在晚上回家时，趴在孩子的床边， 一边看

看着熟睡中的宝贝，一边是默默地流着眼泪。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他过去写过的作品、说过的话的意义。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也正是这种努力拼搏、努力奋斗，使他所在的警务组在巡逻中累计抓捕4名现行犯罪嫌疑人，救助60余人次，可防性案件大幅度下降，使辖区居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马颖同志还没有忘记用手中的笔为东来派出所这支队伍鼓而呼。2018年，东来派出所一口气推出了10项安全防范新举措，一时间从组织到策划，从落实到宣传，从接待到解说，都落在了马颖的身上。最多的一天，马颖写了9份材料，接待了300余人。3个电视台同时对由他担任解说的体验馆进行报道。一天下午，在接待完最后一批从河北来参观的客人之后，马颖突然之间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他被送到医院，诊断为劳累过度引发的白细胞增多，免疫力低下，需要住院1个月。好，半个月哪有那么长时间呢？倔强的马颖只在医院里打了3天的点滴，就从医院跑回所里工作了。为了不耽误工作，他把办公室当成了医务室，在办公室里打起了点滴。民警徐永辉帮他拔针的时候，忍不住心疼起这位女所长，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你这个女领导当得让我心服口服啊。一年下来，马颖先后撰写东来派出所总结报告、经验材料、事迹材料等各类文章100余篇，先后接待了300余批次来所参观和学习的团体。东来派出所各方面工作被各级新闻媒体和公安内部网宣传报道150余次。2014年是东来派出所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三化派出所50周年。从2月份开始，东来派出所召开多次会议、专题研究、策划纪念活动，准备为此次纪念活动制作一本纪念画册，拍摄一部宣传片。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马颖提前行动，从2月10日开始连续在所里边加班，从上万张照片之中收集整理出了353张照片，经过精心的编辑，制作出了一本反映东来50年成长发展的纪念画册，为市局后期制作纪念画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马颖还全程配合市局完成了纪念画册和宣传片的编撰、拍摄、制作过程。为做好东来派出所事迹和民警事迹的材料积累，马颖又对民警逐个进行深度的挖掘，对他们的感人事迹进行整理，确保每个东来派出所民警的爱民故事真实生动，为市局在撰写东来派出所事迹以及民警代表发言稿时提供了准确详实的基础材料。同时，他还对民警在接待礼仪与媒体沟通交流方面做了集中培训，为后期接受媒体采访打下了基础。
在省市30余家新闻媒体

集中对东来派出所采访报道期间，马颖积极参与，全力配合，做到随叫随到，随到随采，随采随拍，并负责组织辖区受访的居民随时接受记者采访，确保媒体记者顺利完成采访任务，同时为他们提供交通工具和午饭，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马颖的热情和认真也感动了前来采访的新闻媒体朋友，大家都交口称赞。有个记者说，哎呦，咱还采访谁呀，就写这个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吧。马颖还把女同志擅长的细腻与耐心运用到了工作之中，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赞赏。东来派出所的卫生一直都是由民警按分工自己打扫，马颖总是把最脏最累的卫生间分给自己。每天早上到所里之后，他总是在打扫完自己的卫生分担区之后，又赶去帮昨天值夜班的同事打扫。每逢值班吃饭的时候，他总是让同事们先去食堂吃，自己留在一楼值班，等大家吃完之后自己再去食堂吃饭。他说，男民警值班特别辛苦，理应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夜间巡逻的时候，他总会想着给同事们准备一壶热水，有的民警回来的时候饿了，马颖就会马上泡好一碗热乎的汤面送到他们的面前。要是晚间有案件，马颖索性也不睡觉了，帮着打笔录，坐在值班前台。有一次半夜，所里所有的男民警全都出去出警了，整个东来派出所只留下了马颖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喝得醉醺醺的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破口大骂呀。哈家伙，就这位满嘴酒气熏天，目光里边充满了不屑和挑衅。马颖非常镇静地看着他，语气温和地对他说，你喝成这个样子应该赶紧回家休息，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们可以送你。这个男子借着酒劲耳朵这么一听，睁开了醉眼看了半天，这才看清楚眼前是个女警察，立马惭愧地说道，哎呀妈呀，哎呀，咋还是个女警察，对不起，哎，对不起，一溜烟的落荒而逃。说起这件事，马颖笑着说，哎，有时候啊，一些酒模子并不是真的喝醉了，他们就是想借着酒劲儿上东来派出所闹一闹，发泄一下，给派出所的民警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而如果这个时候一个女警察坐在他们的面前，那些酒模子就不好意思再无理取闹了。所以呀，一到这个夏季治安案件高发期的时候，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男民警们都抢着跟马颖一个班儿，有他在值班前台坐着，大家这个心里呀，都感觉到莫名其妙的踏实。东来派出所里边年轻的男民警多，谁有什么心事啊和工作上的困惑呀，都愿意来找马颖说。在民警的心里，马颖不仅是他们的领导，更是他们难得的知心朋友和好姐姐。在东来派出所，大家都愿意管马颖叫马姐，用他们的话说呀，一见到他就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温暖。
马影的细腻不仅体现在对待东来派出所的同事上，更体现在工作中的细微之处。有一年，东来派出所获得了一条线索，网上女逃犯彭某和其女儿在黑龙江最北部的饶河县饶河镇出现。获知线索之后，马颖主动请缨参与抓捕行动。当日下午4时许，因为没有直达饶河县的火车，马颖和同事杨红岩等只能先乘坐火车前往建三江，再转车到饶河县。4日5时许到达建三江之后，马颖和杨红岩不顾室外温度已经达到-40度的实际困难，稍作休整之后，立即驱车150公里赶赴饶河县。经过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他们在一个出租屋内将逃犯彭某抓获。在抓捕的过程之中，逃犯彭某抗拒抓捕，根本就不配合民警的工作，甚至以死抗争。作为身经百战的男同事也一时摸不着头绪，心里头一个劲儿直嘀咕啊，这个案子不至于让他如此顽抗啊。站在逃犯旁边的马颖见状，把逃犯彭某拉到了一边，用低低的声音跟女犯耳语了几句，这名女犯便不再反抗。您肯定好奇，这马颖当时究竟是说了什么话呢？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咱们说到，马颖和同事抓捕女罪犯，女罪犯抗拒抓捕，甚至是以死相拒。马颖几句话就把女犯的情绪给控制住了。那说他说的是什么呀？马颖走到了女犯的旁边，和风细雨地对她说，你放心，我们不会告诉你的孩子的，我答应你，一定给你时间把孩子安顿好再带你走。马颖的话音刚落呀，刚刚还很顽固的逃犯彭某这一下子就嚎啕大哭起来，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女警官，我听你的。为了不给彭某上小学的女儿造成心理阴影，马颖一边安抚彭某的女儿，称其妈妈要去外地办事，暂时离开几天，一边联系彭某在饶河镇的母亲，把孩子托付给其姥姥照看。在这一切都安排稳妥之后，马颖和民警们才将逃犯彭某安全押解回哈尔滨。马颖和赵大娘的故事早已不再是故事，用马颖的话说，那已经是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了。那年赵大娘因病过世，享年89岁。在赵大娘病重期间，马颖放弃了回家照看自己的小孩，天天守在赵大娘的身边呢，陪伴着赵大娘走完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赵大娘的丧事也是马颖跑前跑后去办的，马颖和赵大娘的故事感动着新一代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也让他们深刻体会到警民鱼水情深的内涵。在马颖的带动下，东来派出所9名80后的民警自愿组建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利用休息时间来到辖区孤寡老人
和特困户家中，为他们做一些家务活，陪他们聊聊天。新一代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在奉献和付出中感悟着东来精神，体会着东来人生，用更多的爱与真情去服务百姓，回报百姓，让警民一家亲的鱼水情持续恒久，源远流长。一直以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素以照顾馆内孤寡老人著称。馆内的那些70岁以上膝下无儿无女，或者有儿有女也得不到应有关照的老人，无一例外的都得到过东来派出所民警的抚恤和照顾。照顾老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代沟的问题。东来派出所民警发扬传统照顾孤寡老人，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照顾这些老人的大多都是那些80后90后，他们往往又都是独生子，平时在家里就娇生惯养，穿上了警服到了东来派出所，就需要照顾那些比他们父母年龄还要大，相当于他们爷爷奶奶的隔辈老人。这代沟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一直是个谜。难道说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他这身警服就能够填平代沟吗？其实不然呐，这和警服没有多大的关系，谜底就两个字，心诚。在长期的关心关爱辖区内孤寡老人的活动中，东来派出所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要用心诚去抚慰关爱这些老人，心诚就能填平代沟。在这儿咱们讲一讲一个叫崔百松的民警是如何用心诚填平与这些老人之间的代沟的。在崔百松管辖的片儿里有一位张大爷，年纪已经70多岁了。张大爷从小生活在哈尔滨市老道外，后期由于工作原因调到了北京一个文工团工作。为了追寻年少时期的美好时光，张大爷退休之后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重新回到哈尔滨生活，并且在老道外购买了一处公寓房。他怀念这里的时光，也怀念这里的人情味。张大爷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在北京和深圳工作生活，全家人在哈尔滨没有什么亲戚。张大爷本身也比较时髦，每年夏季回哈尔滨避暑，冬季呢就飞往海南越冬，也就是现在咱们常说的那种候鸟老人。其中大半年的时间，张大爷在哈尔滨的房子都是空着的，家里人怕万一房子有个什么跑水漏气儿什么的，也怕张大爷操心，都劝张大爷把这房子卖了吧。可是张大爷呀，一点儿都不担心。为什么？嘿嘿，他有个小管家。小管家就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小崔，就是他的小管家。张大爷不在家的时候，小崔会精心照看这房子，看着水电煤气，浇浇花，时不时的还给张大爷发一些家里的照片或者视频。看着干净整洁的房间，茂盛的花草，张大爷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啊。每次张大爷从外地回来，都想着给小崔带一些小礼物表示感谢。这时间久了呀，
小崔和张大爷处得跟亲姐俩似的，邻居们都羡慕地对张大爷说：“哎呦，老张啊，你看你老了老了，还在东来派出所认了个干儿子。”张大爷每次要到南方去越冬，去外地看儿女，或者出去旅游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把家门钥匙交给我。他在的时候，我也隔三差五的就过去，因为我得帮他养花浇水，现在成习惯了。崔柏松说起这些的时候，满脸都是自豪。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从来没把工作职责之外群众的事当成负担，他们始终秉承着职责有限服务无限的理念，用真心实意与这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在奉献之中诠释着东来派出所的警民鱼水情深。2020年一开始，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家住在太古公馆的一对老年夫妻苦不堪言呐。受疫情的影响，郑大爷原来打工的太古街地下商场已经关停了，郑大爷的妻子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呢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老两口无儿无女，在哈尔滨是举目无亲。平时家里都是靠郑大爷一个人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现在郑大爷也没了工作了，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一家人仅仅靠着积攒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点养老钱过日子。有一次，小崔去郑大爷家走访，郑大爷看着小崔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拽着小崔的手，急切地说：“能不能帮他打听打听，哪儿有复工的，哪儿有需要人的？他自己是需要工作，也需要钱。”看着郑大爷一家人渴望的眼神，崔柏松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告诉自己，哪怕是挨家挨户的去问，一个个的去找，也一定要帮郑大爷找到工作，保住这个家。回到所里，崔柏松利用东来派出所的网格化管理机制，一方面详细询问郑大爷的身体情况以及就业意向，另一方面积极的与网格员信息员联系，看看能不能在辖区内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经过了一番努力，崔柏松终于在太古公馆物业公司内为郑大爷找到了一份离家最近的工作。郑大爷担任太古公馆的小区保安，郑大爷的妻子担任小区的保洁。哎呀，这下一来，压在郑大爷一家人身上的一座大山终于落地了。哎呦，小崔是个好人呐，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每次提到崔柏松，郑大爷都是这样跟身边的人介绍的。疫情在前，警察不退，东来派出所人身前守护着百姓平安，身后保护着百姓安居乐业。看着郑大爷一家人的生活慢慢的步入了正轨，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了，崔柏松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在太古公馆住着一位74岁的王大娘，一生坎坷，这些年来一直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相依为命。疫情期间，王大娘的儿子经常犯病，每次犯病都会把家里的东西打砸一通，还对74岁的王大娘是拳打脚踢。有一次家里的大门都被他给踹碎了，整个家让他折腾得不得安生。

更可怕的是，患病的儿子还会趁着王大娘出去买菜的时候跑出家门。王大娘怕儿子犯起病来伤害到别人，惹出更大的麻烦，整天是担惊受怕呀，大门不敢出，是二门不敢迈呀。自己几乎是24小时看着儿子。几次的走访，说起患病的儿子，74岁的王大娘总是流泪呀。崔柏松跟王大娘商量，能不能先把儿子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但是王大娘舍不得儿子呀，更无力承担医院的治疗费用。可是疫情期间，媒体上经常报道哪儿又发生了什么一起恶性伤人事件，哪儿又发生了什么打砸抢，这那那这的，好像这一大堆呀。王大娘特别害怕哪天没看住儿子，让儿子跑出去了，再惹出大事啊。崔柏松看出了王大娘的难处，就跟王大娘说，王大娘，你放心，你要是同意让儿子去住院，我会帮你想办法把住院费用凑齐，等疫情过去了，儿子治疗的也差不多了，咱们再把他接回来。随后崔柏松和同事将王大娘的儿子送往了医院，崔柏松还用自己的钱向医院先垫付了5000元治疗费。为了让王大娘放心，崔柏松会主动的跟主治医生保持联系，定期向王大娘通报治疗情况，还经常抽空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王大娘去医院看儿子，让王大娘安心。从第一天迈进东来派出所的大门，崔柏松就立下了要当辖区群众贴心人的誓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崔柏松管辖的片区，他用心做事，用情待人，把社区当家，把群众当亲人，成了群众心目当中知冷知热的家里人和贴心人。在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当中，还有一位出身比较特殊的民警，他生于农村比较偏僻的地区，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东来派出所，又在省城哈尔滨找到了对象，成了家。由于出身农民，当上民警之后，为民情怀那就更加深厚了，所以他在工作中不断挖掘爱民亮点，从服务中注入东来精神。他谈吐朴实无华，形象阳光可亲，正像他自己所说，自己如此幸运地来到了东来派出所，就要万般努力地干出一番事业。他叫徐永辉，他又与东来有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东来派出所的草根民警徐永辉，他自己啊，从来都不避讳谈到他的出身，包括他的家境。在一些人虚荣的去渲染自己本不富裕的生活条件时，徐永辉用他的真诚和朴素打动了很多人。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方言，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执拗和善良，都让人们面对他的时候多了一份坦诚与自然。从2003年参加

工作到现在，徐永辉一直担任社区民警。用他的话说呀，他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徐永辉片里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回迁户，不是下岗的就是没有工作的，百姓的生活都不富裕，还很拮据，这让从农村走出来的小徐感觉到很意外。在这里，小徐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城里人的傲慢和自大，反而感受更深的是这些在窘迫环境里生活的人所流露出来的真诚朴实、热情好客。和这样的老百姓打交道，徐永辉更觉得踏实，也很舒服。他经常会像在自己家一样，搬个板凳坐下来，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和老百姓唠嗑。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孩子实在，不夹生，我们愿意和他来往。小徐的实在不仅体现在和百姓的交流上，更多的是行动上。草市街53号的宋翠华老人今年76岁了。年前的一天，楼上邻居家的挂衣架突然掉落了，将他家的玻璃砸坏了。宋的娘跑到楼上敲了好几次门都没人开。宋的娘刚把这事儿和小徐说完，小徐就给宋的娘找来了一个修理工。可是这个修理工啊，看完宋的娘家的实际情况之后，说老人家的玻璃是朝外开的，这修理起来太危险，没法安装。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徐为了不让宋的娘着急上火，竟然自己动手将绳子绑在身上，安装上了玻璃。草市街51号的窦云英家境贫寒，30岁守寡，不久公公也去世了，他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还要供养女儿上大学，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啊。窦云英每每提起管片民警徐永辉，都会不禁的泪流满面，哽咽着叙述小徐十多年来对他始终如一的帮助。他不但从经济上伸出援助之手，逢年过节送米送油，而且还主动帮助窦云英一起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端屎端尿毫无怨言。有一次窦云英去学校给女儿开家长会，小徐一个人在家帮助她照顾婆婆，婆婆说要拉屎，还没等小徐把那盆拿过来，婆婆就已经拉在床上了。老太太当时一下子就哭了，边哭边说呀，哎呦，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天天这么祸害人，累赘人，我是生不如死啊。正在给他收拾裤子和床单的小徐听到这话，马上停下了手里的活，安慰地说道，婆婆，我知道您很苦，但是这个家不能再少一个人了，你们已经失去了两个亲人，您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们再苦再累，只要我们还有你，还能照顾你，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和幸福啊。2008年，窦云英为了多挣点钱，四处打工，几次累倒。小徐心疼窦云英，便主动联系社区居委会和街工委，为窦云英办理了低保，并且在街工委的协调下，还帮窦云英找到了一份社区服务站的工作。
窦云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并且供女儿上大学。她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被评为哈尔滨十大孝星和哈尔滨市十佳道德模范，还当选了奥运会火炬手。当然了，很少有人知道，在窦云英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草根出身的民警支撑着。窦云英经常对街坊邻居说，小徐为了我做了这么多，我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他先是当起了楼道治安员，还把整栋楼其他单元的老大爷老大妈们组织起来担当治安积极分子，帮助协调邻里纠纷，闲暇的时间带领着他们巡逻。这栋楼已经连续三年未发生过一起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邻里纠纷不过夜就解决了。在徐永辉的片里住着一位70多岁的日本遗孤殷桂兰。从1978年开始，他先后收养了5名中国弃婴，靠卖菜、收废纸、摆地摊维持生活。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孩子们都健康地成长着。现在最大的孩子已经考上了公务员，最小的孩子也即将小学毕业。从2003年管片与殷桂兰相识到现在，小徐早已经习惯了和他收养的孩子们一起叫他殷妈妈，陪他一起出摊卖货，帮助他一块收摊推车回家。有时候小徐也会亲自给殷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做上几个拿手的好菜，然后一家子人坐在一块是边吃边聊，好不快乐呀。在和殷妈妈相处的日子里，徐永辉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在殷妈妈的身上，他学会了博爱和无私，学会了吃苦和担当，更学会了人要善良有爱心。殷妈妈没有上过学，但对她收养的孩子们的要求却特别高，特别严。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全部都供给孩子们上学读书。虽然她不认识字，但是她每一天都坚持着陪孩子们一起写作业，哪怕只是静静地在边上坐着。殷妈妈觉得那是对孩子的一种责任。看到殷妈妈的一片苦心，徐永辉决定自己掏钱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从100到500不等，只要是考出了好成绩，奖学金绝对及时兑现，以此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读书。这十多年以来，小徐已经累计出资了6000余元用于奖学金的兑现。这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在大城市里独自奋斗打拼，每个月还要还房贷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小徐从来就没有把它当成一种负担，反而觉得很骄傲，很欣慰。就像小徐说的那样，我已经和他们融为一家人了。殷妈妈是个日本人，能把和自己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付出那么多，而我所做的这些，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看到孩子们能刻苦学习，好好读书，看到殷妈妈能露出开心的笑容，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更幸福的？在人才济济的东来派出所，生性木讷、不善言谈的徐永辉，并没有展露太多的风采。在人们更多的去关注考评排名
和加分奖励的时候，他也没有从社区民警的工作轨道上偏离，他依然是那个安心下片、用心走访、贴心服务的徐永辉。这十多年来，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了社区，放在了百姓的身上。他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做了很多实事和好事。他还是片里老大爷们的球友和棋友，在不忙的时候还和他们打上几拍，下上几局。小徐很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每天走在自己的片里，都会看见热情朴实的老百姓，看着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并不富裕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看着他们虽然身处困境，但仍然坚韧不拔、充满希望的目光，看着他们边卖菜边摆摊，哪怕是在捡着破烂，也都从容淡定地哼着小曲儿。徐永辉觉得那是一种真实，没有人会因为他们身份低卑、生活窘迫而嘲笑他们，反而在这样的百姓面前，小徐更愿意的去审视自己、反省自己，让自己浮躁易动的心得到净化和洗涤，让自己永远做那个十多年前从农村走出来的自己，善良而淳朴，快乐并真实着。在东来派出所，还有一个长得胖乎乎、总是笑呵呵的民警，现在他已经是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了，他叫陈亮。那有人说陈亮这个副所长是打出来的，这话的确不假呀。在服务群众方面，陈亮做了大量的工作，辖区的老百姓都把他当成知己、贴心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东来派出所分管打击工作。在热心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同时，他还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秋风扫落叶般地对辖区内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展开严厉的打击，维护了东来派出所辖区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陈亮发掘社区警力，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组织起了义务联防队进行白天巡逻，组织送奶工和清扫楼道的环卫工人佩戴袖标，利用工作之便进行夜间巡逻，保证一天24小时巡逻不间断。他做通居民和物业公司的工作，把管内的黑暗之处和一些易发案路段全部安装上照明灯，使犯罪分子无机可乘，使辖区居民增加了安全感，进一步的拉近了警民关系。人力三轮车是道外区很多居民的生活交通工具，这也就成了不法分子盗窃的主要对象。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东来派出所内居民的三轮车接连被盗啊，群众反响强烈，东来派出所的领导是极为重视，部署警力加强打击力度，下了限期破案的命令。陈亮是一马当先，从组织警组加强夜间巡逻入手，专项打击盗窃三轮车的犯罪活动。2009年6月12日凌晨3时许，他们开车巡逻至馆内长发街13号附近的时候，就发现在这路边这有个人在三轮车附近是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于是他们立马的下车盘查，
发现那个人手里正拿着

一条裤子，用手这么一摸，哎，原来这裤子里边有一把大铁剪子，旁边的三轮车的铁链已经被剪断了。他们把那个人带到了东来派出所，经审讯，那人名叫王强，家住在道外区12道街，本身就是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的惯犯。这个人白天上街踩点，专门寻找这三轮车停放的地点，查看周围的地形，晚上呢就流窜到各个街道伺机作案。嫌疑人不但交代了当晚正欲盗窃三轮车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在道外区盗窃多辆三轮车的违法犯罪事实。2009年10月，陈亮警组在一次巡逻当中接到了110的命令。一名男子在网吧里边上网的时候手机被盗了。陈亮带领着民警是迅速赶到了现场。经询问发现，当事人李某被盗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价值6000余元呢。陈亮等人随即对网吧内的监控系统逐一调取，终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身影，准备破案，咱们下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这个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尤其是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对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
1: 哎
0: 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呐，咱就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呢吗？是吉林嘛，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
0: 林
1: 市，
0: 吉
1: 林
0: 市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碧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韵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
1: 名
2: 字，
1: 一个名字
2: 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呐、
1: 啊，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

0: 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之前新宇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
0: 这
1: 对
0: 个吉
1: 对，
0: 林的
1: 吉
0: 这么
1: 林，
0: 一
1: 我
0: 个
1: 查了，
0: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0: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间
1: 中部，
0: 中不
1: 对，
0: 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
1: 嗯。
0: 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的地方，是不是啊？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
1: 是
0: 建国的
1: 的，
0: 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
1: 咱
0: 滨
1: 们
0: 周边
1: 讲
0: 也
1: 过，
0: 有，但是他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
1: 雾
0: 凇，
1: 凇，对，雾
0: 哎，
1: 凇岛，
0: 对对对，
1: 一
0: 雾
1: 会儿
0: 凇
1: 跟大
0: 是
1: 家
0: 吧？
1: 详细的还会讲这
0: 对对对，
1: 个，
0: 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北山风景区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说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
1: 哎呀，
0: 具体情况。
1: 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客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啊，它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它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啊。再比如说，它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0: 聊一聊啊，
1: 对，
0: 聊一聊，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0: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0: 那个这个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

0: 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咱再跟咱收音间那个好朋友讲，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说吃的时候，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0: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0: 它两种感觉，
1: 对，
0: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那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0: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好心，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种感觉、
0: 哎、对，确实是、
1: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0: 非常完美。
1: 对、
0: 啊、
1: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0: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1: 对呀、啊，那个时候
0: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
0: 连翘，东北连翘啊。
1: 就是开在冰，开在那个
0: 冰凌花嘛，不
1: 是、
0: 啊、
1: 对，冰凌花，
0: 啊、
1: 对，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0: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1: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0: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1: 对呀，
0: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定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啊？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其实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1: 是的，
0: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凹或鲫或鞭花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说个特色吧，
1: 好啊，
0: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他就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 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吃过。
0: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啊

0: 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尖粉。这个尖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0: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尖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尖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就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来一碗啊，就这个啊，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这就叫尖粉。
0: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1: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0: 配水
1: ，
0: 不搁马铃薯淀粉、土豆粉和那个土
1: 豆
0: 粉、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1: 纯绿豆粉3:1兑水。
0: 对，然后
1: 试试
0: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吗？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
1: 凝固，
0: 哎，铺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0: 就跟咱的皮冻似的、
1: 啊。
0: 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了，对，就煎碎碎了，啊，煎碎了。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所
0: 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一下。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一下，然后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挺好吃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那不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亮照亮他这个尖粉儿啊。
1: 对，尖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啊，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哎，
1: 这就是尖粉儿，
0: 哎，尖粉儿，尖粉儿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东北正宗云南米线是吧？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 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是就算是特色美食。

0: 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饸饹，对，饸饹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饸饹面是
0: 严格意义上讲，西北地区啊，就饸饹面啊，饸饹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饸饹床子，饸饹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到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1: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0: 哎，放在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个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饸饹啊。这个牛马行牛肉饸饹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啊，这个面馆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弯啊，
1: 吃
0: 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一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饸饹面是不是？哎，饸饹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0: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啊，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1: 啊，
0: 筋豆那饺皮筋豆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豆，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啊，一般剂子皮儿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儿，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儿，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儿，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嘎嘎的，哎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 这个客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嗯、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吧，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三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就这
0: 就
1: 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了。
1: 嗯，

0: 啊，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积淀太长了。他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对对，
0: 我这人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
1: 是
0: 这个嘛，是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嗯、对啊、
1: 嗯。除了客说的这些哈、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啊、
1: 白菜啊、
0: 打糕
1: 这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都能吃得到，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面豆面啊，豆面卷子嘛、
1: 啊、
0: 是
1: 吧？对，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带蔓越莓
0: 的，
1: 什么都有。
0: 还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一个口感的，
1: 是，
0: 是，
1: 是， 是， 是
0: 不是、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那玩意儿，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
1: 嗯，
0: 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杂了。今天呢，就是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们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
1: 对对对，
0: 咱们 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咱说景点的、
0: 哎，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嗯、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4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 ,1961 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5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冰雪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5 4 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

掌中是切节钢鞭，没把这飞幻道人放在眼里，心中暗想，一小小的老道长得面目清秀，骑着八叉梅花鹿，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见罗继芳用钢鞭一点，我说你这杂毛道人，不在你这寺庙之中，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这两军阵前杀生害命，你算什么东西？今天你家罗德罗继芳就打发你上西天，好杂毛道人暴通名姓。就见飞幻道人一声冷哼，要问我呀，飞幻道人，你就是罗继芳。我看你是死期将至，来来来，咱们二人这大战三合，把罗继芳气坏了。人家都说大战三百合，你说大战三合。罗继芳当时就把手中的浊节钢片上往下就砸，这老道啊，八叉梅花鹿往旁边一拨，就和这罗继芳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也就打了两个回合。只见这个道人手掐着宝剑说了一声，罗德罗继芳，还不给我下马。这罗继芳就觉着眼前金线乱转，这心里边不好受，当时有拿马上就栽下了。飞幻道人往前一冲，那手起宝剑就想把罗继芳那个结果了。就在此时一马飞出，出来的是谁呀？正是蒲大勇。这蒲大勇催坐起马，晃手中走剑铜锤，来斗着飞飞和尚。这蒲大勇的本事要比罗德罗继芳那高得多，走线铜锤上下纷纷，就把飞幻和尚照在了正中。这飞幻和尚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手中的宝剑见招破招，见势破势。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心想这个主比刚才那黑子哥那本事不小。就见飞幻和尚打着打着，手掐着宝剑又喊了一声，我这对面这员大将，你还不下马，等待何时？他这一喊呢，当时这蒲大勇就觉着眼前呢好像有这么一朵黑云。蒲大勇当时就晕了，由打马上扑通栽落马下。飞幻的和尚举宝剑是要杀蒲大勇，赛孟尝的虚名高，一催坐下马，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真好像劲儿打枪房，由打军阵里冲上来解救蒲大勇。这时候慕容真也看出来了，这个老道会妖术邪法，他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这两个人关系挺好啊，两个人上来以后，那就把飞幻和尚围在了正中。这飞幻和尚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好像逛自由市场似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我说二位报通名姓。徐明高把手中枪的一插，徐明高的枪枪法绝伦，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这飞幻的和尚点了点头，看起来此人这枪法不弱。徐明高看着飞说，要问我呀，

王守仁大帅前不正义先行官，某家伙叫于明高。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韩立他又用宝剑点指着慕容真，你是谁？慕容真一声冷哼，要问我呀，我也告诉你，你在路上坐稳听真，江湖贺号一枝梅，我叫慕容真。就我见飞幻和尚点了点头，江湖上也有你这么一号。慕容真和徐明高看着飞幻和尚，杂毛道着，说句实话，你不仗义。那出家之人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呀，把这些清规戒律全都抛到了脑后，来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真是实属可恶。你这个道人道号怎么称呼？把你的道号道出来以后，我们杀你以后也好报功，要不然我们还以为杀了一条恶狗呢。把这飞幻的和尚那气坏了。飞幻的和尚一声冷哼，要问我呀，飞幻道人，那于半仙是我的师弟，我来到这儿呀，要给于半仙前来报仇，帮着宁王成其大事。我说你们二人呢，是不是觉得武艺挺高？你们这两下跟我比差得多得多，要听我良言相劝，把你们手中的兵刃给我扔了，让我把你们绑上送到宁王千岁面前，任凭宁王处理，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可有你们的好看，今天你们就丢人现眼。你说徐明高和慕容真能听这？这两个人一个探枪，一个晃刀，就和这飞幻道人动了手了。这飞幻道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那手掐着宝剑，就见飞幻道人那冲着宝剑吹了一口气，当时的宝剑唰唰就变成了两口宝剑。这两口宝剑飞到了空中，这飞幻道人把这路往旁边一拨，跳出圈外，这两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就和徐明高还有慕容真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么一看见，就知道这飞幻道人会的妖术邪法，今天这仗不好打。这徐明高慕容真呢，就把平生所学施展出来，这两口宝剑就罩住了二人之光滑流肉，打了有这么三几十个回合。那就见着飞幻道人看了看慕容真，瞧了瞧徐明高，喊了一声，宝剑还不给我记下。他一说这话，这两口宝剑唰往下一落，一只宝剑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一个没闪开，这宝剑正给削在左肩头上，那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徐明高左脚一领蹬，蹬在绷子上一圈马，败回了军阵。另外一口宝剑直奔慕容真，正给慕容真呢削在右肩头上，把慕容真疼得一咧嘴，知道今天这仗不能打了。这慕容真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圈马败回了两军阵。
就见那飞幻和尚哈哈一阵长笑，就见那飞幻道人这小子喊了一声急，就见由哪空中啊飘来了一朵黑云，顷刻之间飞沙走石，就来了不少的妖兵。这些妖兵往前这一冲，就把官军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官军是抱头鼠窜，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王守仁带着军队是兵退30里，这才扎住了连营。这一次这官军是一场惨败，飞幻合成哈哈大笑，就把城上的这宁王朱宸濠乐那鼻涕泡全出来了，心想好嘞，我有了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这两个人帮助我，我是大事可成，我不用千军万马，就有这两个道人往我左右一站，嘿，我这大事焉有不成之理。这回我就不怕你徐明高、慕容真这些剑侠了。那飞幻道人回到南长城里，这宁王朱宸濠吩咐人是盛牌宴宴，那这一次准备的那酒席呀、啊，比上一次还丰盛，把自己陈年藏的好酒全都拿出来宴请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也多喝了两杯，就跟朱宸濠说，我说王家千岁，您把宽心放下，还慢说他营中那些侠剑客，就是他这些人马，慢说这30万就是60万，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让他人马荡然无存，杀他个片甲不存。现在宁王乐都合不拢嘴了，哎呀，我说仙长啊，我得了您呐、啊，真是如鱼得水呀！仙长，您就别走了，帮着我朱宸濠成其大事，封您是护国的军师。朱宸濠正在这说呢，旁边有人说话了，说话者也是朱宸濠手下的谋臣，这家伙姓刘啊，叫刘学厚。刘学厚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现在朱宸濠挺高兴，刘先生有话只管讲来。我说宁王千岁，现在您得了飞幻道人，咱们是如虎添翼，打仗要想胜那不成问题，不过您要想成其大事，驾座九五，关键是征程战地，那得多得地盘，多得人。如果您呢就在南昌这儿，就和那王守仁打一仗胜一仗，打两仗胜两仗，您可别忘了，那官军源源不断的都可以调来，咱们杀死官军再多，没得到城池，没得到人民，将来咱们南昌城这粮饷不足，这军队就会哗变。以我之见，您应该啊想办法征程战地。我倒有一个主意。宁王朱宸濠看着刘学厚，刘先生有话请讲，孤王爱听。朱宸濠现在高兴，就听着刘学厚说，宁王千岁，我看您呢应该出骑兵，让人赶奔九江，先把九江拿下来，然后占领安庆，由那安庆出兵就攻打芜湖，
这三个地方您得过来以后，您就亲统大兵出长江啊，拿下了金陵，把金陵拿下来以后作为根本之地，然后是霸业可成。这刘学浩得不得得不得，在宁王千岁面前呢白活了半天，嘴牙子冒白沫，唾沫星子喷出老远去。这宁王十分高兴，刘先生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旁边的李自然也跟着六方。这宁王想了想，就问刘学浩，那现在城里边的大将不多，叶天庆叶帅要守住南昌，普罗僧也要保护南昌，现在他们战将不足。就听着刘学厚说，王家千岁，您可以派雷将军领一支精兵，不用多了，3000人马赶奔九江。九江那地方防守空虚，先把九江给他端了。九江这一失啊，安庆那些官员就闻风丧胆，安庆是不战自得，然后再让雷将军赶奔芜湖，取下芜湖，到那时你亲统大兵就可以出长江取那金陵。南昌这儿有叶帅，还有飞幻道人，包括于半仙，这些人保着您，您还怕什么？这王守仁那军队再多，有飞幻道人在此，您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他这心满意足啊，心想好嘞，就这么办。他就把雷德春给叫过来，雷将军呐，你带领精兵3000攻打九江，然后攻打安庆，取下芜湖，你可立下奇功一件。雷德春这几天的病也好了，精神头也养足了，他这么一看呢，飞幻道人来了，就把徐明高等人杀得落花流水，他心里也挺高兴。看起来宁王千岁该着成事儿，自有吉人相助。当时雷德春把胸脯一拔，王家千岁你就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我走马取过九江、安庆还有芜湖，您这静听佳音。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好，雷将军，我就听你这喜讯。雷德春领兵带队前去攻打九江、安庆、芜湖，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统一，那有哭的就有笑的，有美的就有丑的，那有穷的啊就有富的。朱宸濠高了兴，这王守仁可发了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等人找来，跟大伙一商量，飞幻道人如此猖狂，各位看有什么好的良策。春天萌芽出土，夏天的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到飞幻道人，这家伙施妖术大败了王守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两个人给打败了。当时满营的众将也十分的着急，心想着飞幻道人用的什么妖术邪法。
这王守仁这心

如火焚，因为他是三军的统帅。最后，王守仁紧锁双眉，想出个办法来，就和徐明高和慕容真说：“我看这飞换道人，借出宝剑，这宝剑在空中飞舞，那肯定是左道旁门之术。我打算呢，那就用乌鸡黑狗血来对付于他。”他再祭出他的宝剑，咱们就用乌鸡黑狗血往前这一喷，也许就能破了他的妖术。徐明高和慕容真这频频的点头，哪找这乌鸡和黑狗去，就派出军队到周围的村庄前去搜寻。这王守仁下了死命令，说可以搜寻，实在找不着也不要强搜，要向百姓购买，不能骚扰百姓。这军队得令前去，去寻着乌鸡和黑狗。那还真找了不少，嘁哩喀喳把这东西杀完了以后，把这血呀取出来以后，那灌到了一种特制的类似于现在的水枪，那灌在里边，就单等着出兵打仗的时候，如果这飞环道人再祭出宝剑，咱们就喷着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徐明高、慕容真一看，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大败飞环道人。这王守仁传下了命令，吩咐着四更造饭，五更出发，是攻打南昌城。军队的摩拳擦掌啊，要一雪前日之仇。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两个人商议好了，要在两军阵前把飞幻和尚这颗脑袋给他取下来。这徐明高、慕容真，那包括其他的英雄，那簇拥着王守仁，就来到了南昌城下，吩咐人是讨敌要阵。今天在南昌城守城的，就是那布政使，这家伙姓胡，叫胡琏。他一看城下讨敌要阵，赶紧派人去报朱宸濠。朱宸濠这么一听呀，现在这官军又来了。看起来飞幻道人今天又可以是大显神威呀！朱宸濠又把飞幻道人请来，飞幻道人朗声大笑：“嘿，还慢说，来了几万人马，就这几十万、几百万，王爷您只管把宽心放下。今天我再一次出马临敌，也给我师弟于半仙报仇雪恨，也让这些官军知道知道，宁王千岁手下有能人。今天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帅叶天庆来到宁王近前：“王爷，我讨一令箭，先赶奔丞相，那会斗徐明高等人。”这宁王点了点头：“叶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那也不含糊，武艺也挺高，他们手下的剑侠之辈也不在少数，叶将军小心才是。”叶天庆把嘴一撇，说句实话，这叶天庆啊，他也挺狂，根本就没把徐明高、慕容真放在眼里。心想啊，真要平，真打实凿，你徐明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慕容真我也会过。这叶天庆那带着人马准备出城。咱们单说这个城上，这胡琏在城上站，用手点指：“我这徐明高，
莫

不容人，王守仁，你们真是不识时务啊！那现在大明朝气数将尽，你们还给大明朝在那卖命，我家王爷顺天应人，德配天地，要听我的，那赶紧是倒戈投降，就和我一样在宁王驾前做了显官，那紫袍金带有什么不好？宁王驾坐九五以后，不是王侯列土之位，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我们现在非换道人。先说你们已经领教了，今天的非换道人要一出马杀你们人仰马翻，你们就做了断头之鬼，到那时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孩子，抛弃了夫人，做了孤魂怨鬼，说句实话，将来白骨现天，到那时悔之晚矣。听我的，赶紧投降，还为时不晚。这胡琏呢，就在城上，在这劝这个徐明高。这徐明高用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点，胡琏，你这个无耻之徒，你这大明朝的官员，有道是识君禄，是当报君恩，你是波中之辈，有何脸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我看你呀，这恬不知耻，把这胡琏气的这胡须直抖。那就在此时，也不知道从哪儿飞过一支箭来，噗！那正给胡琏那钉在哽嗓咽喉上。这位正在那儿吹胡子瞪眼，正在和徐明高在那儿白活呢。这箭过来，他也没闪开。这胡琏当时就见了阎老五了。这胡琏这么一死啊，当时乘着的贼兵这么一看啊，胡将军死了。活将军死了。就在此时，叶天庆催马来到了城门口，一听说胡琏让人给射死，就把叶天庆气得那浑身直哆嗦，心想：好啊，这王守仁手下的人暗算了胡将军，带我给胡将军报仇雪恨。这家吩咐人开棺落锁，炮响三声，叶天庆就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人如猛虎，马似昏龙，手中的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摆。这些个贼兵昨天打了胜仗，今儿个士气也挺盛，呜嚎直喊，惊天动地。这叶天庆排摆队伍，列开了阵势。徐明高一看叶天庆出来，这都是老熟人，是久打交道，没什么可说的。就见这徐明高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颤，喊了一声：叶天庆，你这贼子往哪里走？徐明高前来会你。这话到马到兵刃到，五个五神飞亮银枪是翻新旧色。叶天庆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前的一瞬，嘎楞一下就把徐明高的枪给磕出去，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就见叶天庆这条大戟前遮后拦，左勾右挂，那徐明高五勾身飞亮银枪上下纷纷，真好像鱼拿梨花相仿，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旁边的慕容真这么一看，好嘞，徐明高一个人要想胜这个叶天庆不容易，徐明高可别出事，干脆我呀帮助徐明高
叶崔坐起马，晃手中金杯。

着真刀是直奔叶天庆。叶天庆一点也不着急，把手中大戟一晃，哈哈，慕容真，你们还有几个人，那全过来，我叶天庆我收庄再包圆。这叶天庆是抖擞精神，力斗慕容真和徐明高毫无惧色。那就在此时啊，有哪城门口那儿出来一个人，那就是于半仙请来的他的师兄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啊，那今天骑着八叉梅花鹿，这鹿啊是懒三蹄儿，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叶天庆恶斗徐明高和慕容真，就见这老道喊了一声：“无量天尊！”我说叶帅，赶紧回来，不用您费这么大劲，待贫道我迎他。叶天庆一看飞幻道长换他，叶天庆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就见飞幻道人催路来到了阵前。这家伙呵呵一阵冷笑，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说手下的败将，你是赛孟尝的徐明高，你是一枝梅慕容真。说句实话，江湖上确实有你们俩人这一号，不过昨天我这么一看，你也是泛泛之辈，没什么本事，今天我特来取儿的性命。徐明高慕容真一看飞幻道人，当时两个人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就是因为你倒行逆施，助纣为虐，帮着朱宸濠的气焰还如此嚣张，这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催坐下马去直奔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一看这俩人过来了，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宝剑抽出来，喊了一声“进”，当时一口宝剑就翻成了两口，飘在空中。这两口宝剑就好像长了眼睛，那一口宝剑奔着徐明高，另外一口宝剑奔一枝梅，这两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就和慕容真还有徐明高斗在一处。就见这飞幻和尚在旁边看着笑容可掬，我说你们还有谁有本事的战将只管上来，有两个人我打着不过瘾。就在此时，狄红、王能、李武这三个人又冲上来加入了战团，现在五个人到这个飞幻仙师。这飞幻仙师还真不着急，这飞幻道长对着宝剑喊了三声变变变，紧跟着又画出了三支宝剑，这三支宝剑又敌住了狄红、王能、李武。现在旁边观战罗德、罗继芳、包兴公、周祥帆、徐寿、徐清这些人这么一看，干脆一块上。这些人呼啦头往上一闯，骑随战马乱抖交环，全都冲上来。就见那飞幻仙师这家伙喊了一声变变变变变，那顷刻之间又画出了好几口宝剑，宝剑呢就和这些英雄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飞幻的和尚这个得意这个高兴
心想好，慢说你们来了这么几个人，就是再多几个我也不怕。飞幻和尚气焰相当的嚣张，这城上的宁王朱宸濠、军士李自然，包括后边关着的叶天青，这些人一看，嘿，这飞幻和尚可真了不起，这手绝功盖世无双，大伙儿都佩服飞幻和尚。几位英雄是会斗飞幻和尚，一看这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打了几十个回合没有赢了飞幻和尚。王守仁一想，干脆就用这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当时就见王守仁传下令箭，这些个军队那就把乌鸡黑狗血喷向了两军阵。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乌鸡黑狗血往阵前的一喷，您再看空中的宝剑啪嗒啪嗒啪嗒全都掉在了地上。徐明高、慕容真、徐庆这些人这么一看，这宝剑掉到地上，哎呀，全都是纸的。这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掉，哎呀，飞幻道人当时脸色更变。飞幻道人一想，哎呀，这是什么人破了我的仙术？飞幻道人这心惊肉跳。就在此时，徐明高、慕容真、徐庆、蝶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行公、徐寿这些英雄一看，赶紧往上冲，要飞幻和尚的狗命。这些人冲上前来，就把飞幻和尚围在了正中。现在飞幻和尚可吃不消了，这些人把他围住了以后，这个用枪扎，那个用锤打，这个用刀砍。飞幻和尚是顾左顾不了右，顾上顾不了下，也就三四个回合，飞幻和尚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当时道观也歪了，飞幻和尚心中暗想，耶，是不是今天啊我要归位？飞幻和尚转面这么一想，嗯，有了，我何不用我的仙术迎他？就见着飞幻和尚这家用手拍了拍八叉梅花鹿的鹿头，就见有哪八叉梅花鹿的嘴里边喷出了一团黑雾。这团黑雾喷出来以后，见风就着啊，这火是直奔徐明高等人。要知谁胜谁负，这单听下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是恶斗几位英雄，这几位英雄就把飞幻道人这剑术给破了。飞幻道人哪打得过这些英雄？不过飞幻道人又使出了左道旁门之法，就见那一拍这鹿的脑袋，有哪鹿的脑袋里吐出了一团黑雾。这一团黑雾是见风就着，见风就长，当时就化作了一团烈火。这一团烈火就把徐明高、慕容真、徐庆、蝶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兴公、徐寿、周香帆这些人罩在了其中。当时徐明高这么一看，呀，
这没想到，没成想这和尚还会这一手，几位英雄可让这火给烧惨了。当时的衣服也着了，马上的毛也着了，这马昏昏直叫。徐明高这么一看，这仗打不了，赶紧撤。一拨马就往下就败，瞧见的飞换道人把手中的宝剑在空中一摆，这家伙喊了一声：“火呀，给我追！”就见这团火那兜着屁股就向官军烧过来了。徐明高他们一拜，这火往前这一冲，官军是四散奔逃。叶天庆在后边一看，好，飞幻仙师法术极高，好嘞，今天呢就要大破王守仁。这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空中的一摆，这些个贼兵呜嗷直喊，在后边就杀上来了。王守仁手下的军队可让这些贼兵给杀惨了，连烧再杀，是损失惨重。这王守仁是兵退50里，这才扎住了连营。叶天庆一看行了，叶天青也怕中了埋伏，就和飞幻道人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那回到了南长城。到了南长城里，朱宸濠这个高兴，于半仙、李自然、叶天青，包括宁王朱宸濠手下这文武百官，全在这个飞幻道人刷旗。这朱宸濠又在宁王府里边盛排宴宴，款待飞幻道人。朱宸濠心想：哼，我有了飞幻道人，我还怕什么？王守仁就是千军万马，也没什么了不起。飞幻道人只要一施法术，嘿嘿，他们这全得完蛋。就见这飞幻道人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宁王千岁，您看见了吗？今天我火烧了王守仁的军队。不过这还不算完，我还有一条妙计献于宁王千岁。”宁王朱宸濠这一听，这飞幻道人啊，那还有妙策。当时来了精神：“这仙师，您有何妙策，只管讲来。”就见这飞幻道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面带得意之色。这于半仙现在脖也拔起来，胸脯也填起来，心想：“看见没，我请出来我的师兄，哼，那可是了不起，也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高人。”就听飞幻道人说：“宁王千岁，我看王守仁往下这一拜，今夜晚间呢，咱们就偷营劫寨，到那儿就把王守仁一举全歼。这王守仁绝对那不会有准备，您看怎么样？”宁王朱宸濠眼珠转了转：“嗯，好主意，好主意，全仗仙师，我有了仙师，就是我射击的保证。”宁王朱宸濠乐，频频敬酒。飞幻道人提出来今夜晚间要去劫营，这大帅叶天庆来到飞幻道人面前：“我说仙长啊，我说两句。”飞幻道人知道叶天庆那是大帅，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红人，也不敢得罪。“叶帅呀，您有什么想法？我看今夜晚间
咱们不

我能前去接应。如果说今夜晚间要去接应，因为我叶天庆吃过亏，所以咱们还是小心为是。当时飞幻道人听得知，两个眼转了转，觉得叶天庆说的也有理。要这样的话，咱们今夜晚间不去接应，那明天咱们杀奔王守仁的大营，把他一举全歼，我看也行。叶天庆点了点头。就这样，这飞幻道人呢，没有前去接应。说句实话，飞幻道人他也怕王守仁那有埋伏，万一要去接应，真要是一场惨败，那自己这脸往哪儿搁呀？因此，这飞幻道人也没有坚持。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这宁王刚刚起来，吃完了早饭以后，又升坐了银安殿，准备出兵征讨王守仁。可就在此时，就听着南昌城外炮号连天的金鼓纳作。这飞欢的和尚就是一愣，心中暗想呀，这王守仁他们还真挺横，那昨天让我一把火把他烧得这么惨，那今天又前来讨战。就见飞欢的和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然后又瞧了瞧大帅叶天庆，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又来讨敌，现在我就出马临敌，我就斗一斗这帮匪患，我看看这些官兵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一次我出马临敌，我就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打的，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叶帅迅速准备军队，只要是我大获全胜，你引着军队从后面就掩杀。叶天庆点了点头，我说先师啊，我有一个疑问，我打算请教先师。这飞幻的和尚看了看叶天庆，叶帅你有什么要说？我说您的剑术那实在之高，我叶天庆看着都非常的羡慕，您这一把宝剑能变出十几把来，您这剑术这么高，那为什么让徐明高、慕容真等人给您破了？我有点不解。飞幻道人点了点头，说我的剑术乃是仙家妙术，我潜心修炼了多少年，我这个剑术最怕会误。我估计啊，是王守仁这手下就用那乌鸡黑狗血这些个秽物喷出来，所以破了我的剑术。那既然剑术不能使了，那现在我还有火，你放心，只要我这一拍鹿头，这嘴里边喷出鲜火，火烧王守仁，你就放心吧。飞幻的和尚信心十足啊，这家伙的吩咐人就把吊桥放起来，这位骑着鹿慢悠悠的由这南昌城里出来，那后边大帅叶天庆带着大兵也出了城。叶天庆想了，只要是今天这飞幻道场得了手，我们的军队往前一冲，再把王守仁杀个人仰马翻，嘿嘿，给王守仁点厉害看看。就见那飞幻道人，这家一催八叉梅花鹿，仗手中的宝剑

两军阵。那就在此时，那徐明高、穆崇祯两匹坐马飞冲，来会斗着飞幻仙人。就见那飞幻呢，呵，把胸脯一拔，眼珠子一瞪，我说穆崇祯，我说徐明高，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溜道无经？昨天你破了我的仙术，没成想我用烈火把你们烧了，大概烧得你不过瘾，今天又来讨死。徐明高、穆崇祯两人看到飞幻，两人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兵刃，直奔飞幻。这飞幻呢，晃手中宝剑，就和穆荣珍还有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要论真本事，这飞幻的和尚可斗不了徐明高还有穆荣珍。就见飞幻的和尚把牙这么一咬，心想干脆我还用我的仙火烧他。就见飞幻的和尚又一拍这个鹿头，就见有哪鹿的嘴里边又喷出了黑雾，这黑雾是见火就着了。当时一团烈火是直奔徐明高还有穆荣祯，这哥俩这么一看，赶紧催坐下马上往下就拜。徐明高、穆荣祯往下一拜，这官军也往下拜。这飞坏的和尚把手中宝剑的一举，先火是火烧官军。就见这烈火呀，那兜着屁股奔官军那就来了。叶天庆这哈哈大笑，心想：嘿嘿，说句实话，飞幻的和尚不简单，那不光是吹，这仙火往前的一推进，官兵是鬼哭狼嚎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叶天庆指挥着大队人马从后边那就杀上来了。叶天庆心想，今天就把王守仁全军覆没。这王守仁的军队正往下败呢，那忽然间不知怎么回事，那就见这团烈火呀奔着这些贼兵就烧过来了。当时飞幻的和尚就一愣，叶天庆也吃了一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火要烧我们自己？这火这么一回来，就把叶天庆手下的人马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心想：哎，这飞幻和尚的火应该烧官军，那现在怎么烧开自己了？这飞幻和尚一看，他也吃了一惊，打算把自己的火收回来。这位做法念了半天咒，这真言也不管事儿。当时飞幻和尚这颜色更变啊，我的仙术为何失灵？叶天庆一看飞幻和尚的法术那不灵了，叶天庆心想赶紧往回摆，领着军队就往南城的方向跑。现在叶天庆往回了一拜，那前面的军队往后跑，后边的军队往前跑，那是自相践踏，这贼兵就死了不少啊。那后边的军队生龙活虎，有哪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了，可把这些贼兵给杀惨了，那几乎是全军覆没。叶天庆和飞幻道人败进了南昌城，南昌城里边的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
于半仙开始的时候

0: 在城上看着，你一看这官军给烧的，望下溃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今天我们继续家有少年新系列。上次呢珊珊老师带我们聊了边界那条分得清让你和孩子之间的线，今天我们就聊一个马上开学了很多家庭都在面对的话题，就是考试焦虑。孩子一考试就紧张，一到考前就生病，平时都会一考试就发挥失常，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但是今天珊珊老师想告诉我们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是孩子考试前的那份焦虑有一半不是他的。那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有请珊珊老师。程珊珊老师是青少年及家庭咨询专家，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类。

0: 出现焦虑的时候，我们能识别清楚这个焦虑来自家庭里的谁，然后来自哪儿，我们去像清理感冒病毒一样，能去筛查出来它，然后并且知道怎么往内看，怎么去消解它。
1: 嗯，所以第一个时段的话，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源头，也就是说考前比孩子要紧张的实际上是家长，对吧？
0: 对。
1: 嗯，
0: 我想问大家家长们一个问题哈，孩子考试之前你有没有真的体感识别过，识别出来过，哎，他要考试了，我比他还紧张。
1: 嗯，
0: 好，具体一点，就是比如说他要进考场了，我开始前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啊，明天要结业要干啥的，然后他还没有开始查分呢，然后家长先刷了好几遍这个查分的页面了。
1: 哎，
0: 比如说家长，我经常听到好多很那个智慧的、聪明的家长，而且很努力的家长，他说我的孩子哪个知识点薄弱，我全都很清楚。
2: 哎，
0: 钢琴哪个曲子他卡住他不熟，我非常清楚，我比他还要清楚。那这个时候就是家长比他还急。啊，甚至孩子说我跳绳啊，啊，我没有别人那个跳得多呀。从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孩子跳绳没有别人达标啊，家长就觉得我担心他因此自卑呀。
2: 对呀。
0: 然后说这个卡难点呢，各学科难点，我担心他这个卡点过不去，他以后会跟不上啊。所以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放大的时候，家长有一个预判，我先于孩子把那个问题放得很大。
2: 是的。
0: 好多孩子恐惧说，我幼儿园的孩子说，等我上小学我就完了。小学还说等我上初中就老惨了，
2: 嗯，
0: 完了初中说我都上高中就老难了，
2: 嗯，
0: 其实这些
2: 都是家长给他的一个恐惧的心理暗示。
0: 对，家长那个焦虑渗透给他，
2: 家长会说，你说你现在要是不怎么样的话，未来你就会怎么样。
0: 对，那其实是我担心你现在不怎么样，你未来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如果有这个感觉哈，我们自己能不能分一下，这感觉到底是我的还是他的。
2: 实际上不难分，我觉得。
0: 对，一秒钟我们一瞬间就分清了。
2: 就是当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紧张。
0: 对，你看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叫焦虑的传递，我们把那个焦虑比喻成房间里的空气，啊，假如这个房间里弥漫着这个焦虑的气体，就像这个我屋里有个东西煮糊巴了，锅里有个东西烧焦了，那这个过程里房间里每个人都能闻着。那焦虑它其实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它影响每一个人，全家人都吸进来了这个气体，但是孩子他是这个房间里最灵敏的那一个，啊，他的一丝丝的家长的一丝丝紧张。那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他分不清这是谁的，家长可能说我一定神儿，一秒钟我就分清了啊，这是我的，这是孩子的。孩子那家长可能解读成孩子不懂事儿，不上心，他不着急。那家长说那我都替他着急，他自己还不急，其实就是这个焦虑孩子没有嘛。
2: 这个焦虑我确实有感受的，就是因为我的孩子现在他是三年级嘛，我就记得他在三年级考试的时候，比如到了期中考试或者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比如说今天已经发了考试的通知，是早上的8点钟是第一考数学啊，然后9点钟考语文等等哈，这样的时间。然后实际上我在经历到这个时间的时候，脑海里就在想，比如我正在干着一件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阶段他已经正在考，啊，考试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比如说到了11点的时候，他的考试成绩，考试已经结束了，他可能已经这放松心情了，但是什么时候出分呢？这时候我就开始关注群消息了，然后甚至是非常的等待，或者不能说是期待，就等待下午放学。因为放学不是我接他嘛，是爸爸接他，然后爸爸就了解，比较了解我嘛，他会接到他第一时间知道了信息之后，就偷偷的发给我今天考的怎么样，让我安心。但实际上确实刚才如你所说的，就这种紧张就是我的体会，他是什么样子的，反倒是我认为他还是觉得无所谓的，没有觉得好像怎么样。每次我问他说怎么样啊，今天心情怎么样啊，他说还挺好的呀，很放松，比我放松很多。
0: 对，当这就是焦虑会传染，焦虑他这个情绪不像说因为

0: 悲伤，我这个失恋了，我难过啊，我这个损失钱了，我很痛苦。我旁边的人可能是走形式的安慰我，但他不能跟我感同身受。
1: 对，
0: 但是焦虑绝不是不能感同身受的，
1: 嗯，
0: 焦虑是他想隔绝也隔绝不了，
1: 是的，
0: 哪怕他是一个陌生人。
1: 嗯，
0: 就是咱们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我很焦虑，我满地刷刷刷走圈儿，那满屋子人都会被我掀起这个波澜，都会觉
1: 嗯，
0: 得，哎呀，你走得我太闹心了，
1: 是，
0: 何况是这个孩子，我
1: 嗯。
0: 们的自己的这个子女。他对家长的焦虑的识别是非常敏感的，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小猫，它的嗅觉比人类灵敏好多好多倍。小孩儿也是这样，他在识别家长的焦虑的时候，就像这个厨房有个东西烤糊了，家长烤糊的，家长还没有识别到我自己的这个焦虑呢，
1: 嗯，
0: 但是孩子已经先闻着了，
1: 嗯，
0: 并且他有点像拿东西一样，孩子假如自己有一个焦虑。他的焦虑可能是，哎呀，我今天我好朋友不跟我玩了，然后根本就不是学科上的、学习上的。然后，当他识别到妈妈的那个焦虑的时候，他会把他这个先放下，啊，有点像小孩拿一个轻轻的小塑料袋儿，
1: 对。
0: 妈妈拿一个大箱子。当他看到妈妈这个大箱子太大，妈妈自己扛不住了，他会把他这个小的放一边儿，帮
1: 去
0: 着妈
1: 帮
0: 妈，
1: 助妈妈。
0: 对，帮着推一把。所以，这个焦虑也是这样，当他识别到妈妈那个大的焦虑，他把他的所有的都放下了。
1: 嗯。
0: 他会承接妈妈那个焦虑，所以最后就也分不清了。你看，当他说出来“我一旦上小学了，特别难”，当我一旦上高中了，竞争特别激烈，
1: 嗯。
0: 那我一旦就业了，那会非常压力很大。当他以他自己的视角说出来这个话的时候，说明这个焦虑他已经扛在他肩上了，已经转移成功了。
1: 但是妈妈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啊，
0: 不会的，
1: 而把这个焦虑而成功的转嫁到，也没转嫁到，复制到孩子身上
0: 这个复制说的特别好，
1: 了。嗯，
0: 就是我们说那快乐是越分享越多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负面的焦虑呀、情绪呀、压力呀，它不会越分享越少，
1: 是的。
0: 它会人手一份儿，
1: 嗯。
0: 就是复制一下，你们都感觉一下，
1: 结果导致这个家里面的空气就凝结了。
0: 对，就是大家人均都获得一份儿，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搞，怎么去解决。
1: 是的，就知道这个压力、这个焦虑存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给它，排解掉，或者是释放掉。
0: 对，而且当它传递之后，它会放大。
1: 嗯。
0: 就是我们化妆，我有一节课就是焦虑的传递。这个焦虑在妈妈这是一个小小的羽毛球，妈妈觉得啊，你再不考你就不行，你
1: 嗯。
0: 再不认真复习，明天该受罚了。
1: 嗯，
0: 她啪一下打出去了，可能打到孩子呢，孩子放大成一个篮球了。那孩子再把这个焦虑再轱辘回来的时候，妈妈又放大了。
1: 嗯，嗯，
0: 那中间再加入别人。那就乱套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一个房间里的焦虑，它这个气味一旦出现，我们都怎么全身心的去告诉孩子你别紧张，那就有点像掩耳盗铃了。
1: 嗯，嗯，
0: 其实要把自己的这部分先给稳定住。
1: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去上考场，然后我们的家长会说：“别紧张，放松心情。”其实这样的话是无用的。
0: 它有点像。焦虑。假如我们想象焦虑是一盆水，咵泼在我身上了。
1: 嗯，
0: 我说：“哎呀，你别着急，
1: 嗯，
0: 你别在意啊，你忽略它，你千万别关注它，你该
1: 嗯，嗯。
0: 答题答题。”但其实我们应该告诉孩子们怎么去应对焦虑啊。你是把它脱下来换一件干的，你还是实在在考场没办法，你垫点纸，啊，不让你身体塌着。那我们直面的去讨论。我是怎么应对焦虑的？也就是示范给孩子，他要怎么应对这件焦虑的这个感受。那其实我小时候也焦虑，现在也焦虑。每个人呢，我们的焦虑要大家识别清楚一个问题：焦虑是好的，适度的焦虑其实就是兴奋。它是应该有的，是很健康的一个情绪。我们做调节焦虑，不是说把它调没，那也没有人可以调没。完全身心绝对健康的人啊，他会出现心理波动，就说明他身心绝对健康。不是说他总是铁板一块儿，多大压力我都波澜不惊，那不是健康，那是我硬挺着呢。 但是我就是受到委屈了，我就会感到委屈，感到焦虑了，我就应对焦虑。
1: 嗯，
0: 那我有这个波动，
1: 对，
0: 那它才是健康的。
1: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要是进一步往深度的去解读焦虑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要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孩子的考试的焦虑，假设他其中有至少50%是家长的，那家长这50%其实不来自孩子。
1: 嗯，
0: 就是我们为啥说这50%是家长的，有一个通用的问题，在那一刻我们就问自己，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按我焦虑的担心的结果定了，呈现了，考砸了，啊，工作找不成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上当了，那我将怎么看待我自己？我们在临床中大概率99%以上的妈妈都会说，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
1: 嗯，
0: 他其实这一半孩子是能承担我这个结果的，但家长未必。
1: 对，
0: 嗯，
1: 他就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竟产生了深深的质疑，自我的怀疑啊，甚至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因此而影响了孩子。
0: 对，我们经常看见好多优秀的父母，他说，特别妈妈说，爸爸说我不去开这家长会，我特别忙。但有些你看孩子，他一直到学校一开家长会就遭到表扬的，那爸爸也来。
1: 嗯，
0: 有些爸爸就会觉得啊，这个情况我可能理智上回避一下，恰巧也挺忙。但也有好多这个很优秀的妈妈在咨询中说，哎呀，我开完家长会我哭着从班级走出来的。
1: 为什么？
0: 他说，哎呀，我怎么就不明白，这个我从小到大学习这么容易，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东西考不好啊？我多么希望下次我来的时候老师不再当众说我，
1: 嗯，
0: 啊，至少别点我名说我整不好，
1: 嗯，
0: 说如果这个东西是我学，那我很快就学好了，
1: 嗯，
0: 我不会让老师说我的。但是是我儿子学，无能为力。我每次坐到这，你看我从小品学兼优的，每次坐到孩子的家长会那个现场，我就感觉羞耻。所以那个羞耻里面，家长会认为这是我，
1: 嗯，
0: 啊，勒令孩子，
1: 嗯，
0: 就可以让用孩子的那个心智达成我的这个愿望的。
1: 但实际上他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呢他想把这个要求放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又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去掌控。
0: 其实这就是焦虑传递来传递去造成的我们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如果没有这层层的焦虑，这个孩子未必完不成这个任务。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层层的已经传递的混乱了，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是爸爸的、奶奶的、妈妈的，还是妈妈在单位的啊，妈妈工作上的，
1: 都混在一起了。
0: 对，所以孩子觉得这都跟我啥关系啊，这些动机。
1: 但是他虽然想跟我有啥关系，但实际上这些焦虑确实压在他的心里。
0: 对
1: 对，
0: 不是透过妈妈施加给放在他肩上，
1: 他已经感受到了。
0: 对，
1: 嗯，
0: 已经扛一阵了。
1: 但实际上他有的时候也会疑惑，这些压力来自哪儿。如果单纯去考虑我的学习，好像自己也没有说这么多，那这么多哪来的？可能是如果说孩子，有家长给沟通互动的话，或者是让他意识到这个压力不完全属于他，还好。但是很多的孩子他就是无意识的承担着这些焦虑和压力，因为他也不懂，
0: 家长也是
1: 我怎么了？
0: 对，家长也是无意识放上去的。
1: 对对，
0: 我们看到好多家长说我没有给他施压，我反复告诉他放松，别紧张，
1: 嗯，
0: 别有压力啊，妈妈不在意那些。
1: 嗯，
0: 但是孩子，我们经常在家庭访谈中，孩子说：“你嘴上说不在意，
1: 但实际上你最在意了。”
0: 对，当我一考不好，全家都阴天了。
1: 嗯，
0: 然后当我一考好，哎，特别有的孩子非常有趣，说：“你看我的成绩，你嘴上说的是不在意的，这个话是我不会信的，因为你的做法上就显示这个成绩非常重要。”
1: 对
0: 啊，当我一考不好了啊，家里就吵架。
1: 是的，
0: 那我爸指责你，你指责我爸，
1: 嗯，
0: 然后你指责去，你再赖我奶，
1: 嗯，对，
0: 然后说最后再大家再训我一顿。
1: 嗯，
0: 他说当我没考好，嘴上说不在意，我们对你要求也不高啊，
1: 但是你们在家里面都是话中有话。
0: 对， 然后他说，但当我一考好，他说啊，原来俩人都不说话。
1: 嗯，
0: 但我一考好了，俩人都虽然还是不说话，但各自都笑笑么子儿的，
1: 嗯，
0: 笑眯眯的，
1: 一下子家里充满了阳光。
0: 对，孩子就说啊，我的这个成绩，你看，嘴上都说不重要，但是。

0: 实际上拿回来它就是有效。
1: 也就是说，当他孩子拿到了这个成绩那一瞬间，就能够预料到我们家里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
0: 对，多少度
1: 多少度
0: 然后哪儿能连电
1: 对，
0: 然后他
1: 所以你说他都不敢回家了。
0: 对，我们真的在咨询中有一个小孩，他品学兼优的，成绩特别好，然后妈妈得了患了癌症，他会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梳理之后，他就知道我考前就焦虑就紧张，每次考前我大概有好几十分是考不出来的，但不知道原因。
1: 嗯，
0: 然后他经过层层梳理，他回家问妈妈一个问题，他说妈妈，我的成绩跟你的病到底有没有关？
1: 哦，
0: 他妈说那有啥关系啊，他说我就担心我成绩不好你心情不好
1: 会加重你的病情。
0: 对，会加重你的病。然后他说我确实看见除了我的成绩没有什么事儿能让你开心起来啊，自从得了这个病，妈妈常年就是闷闷不乐的。
1: 那肯定的。
0: 他说我一考好成绩，我妈那马上眉飞色舞的，说的这三五天吧都很高兴。
1: 他觉得他能让这个好的成绩缓解妈妈的病情。
0: 对，
1: 因为他会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是说好的情绪能够缓解。
0: 虽然妈妈不嘴上不说，
1: 嗯，
0: 但是孩子能看出来脸啊。
1: 那当然，
0: 我这个分儿一拿回来马上呢就喜笑颜开，
1: 嗯，
0: 我这分儿不拿回来马上就是都不行了。
1: 是的，
0: 家里都不行。
1: 嗯，
0: 就是他能转移话题啊，如果这个好成绩不拿回来，家里天天谈的是哎呀我会不会严重啊，
1: 嗯，
0: 我也该去复查了，然后我不敢去啊，
1: 对，
0: 然后我看见谁谁谁又严重了，
1: 是，
0: 然后这成绩拿回来这些话题都没了。
1: 嗯，
0: 然后开始打电话，哎我儿子今天考了啥啥啥，然后发朋友圈做好吃的，
1: 嗯，
0: 然后就跟着孩子很开心。孩子说那我这个成绩那比药都灵啊。
1: 嗯，
0: 所以他出于对妈妈的这个爱，对家庭的这个忠诚，你嘴上说别有压力，你考好考坏都没关系，但是孩子就切实的知道我这个计时的效果，这个成绩的计时的效果，
1: 嗯，
0: 你说他能不焦虑吗？
1: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的孩子他本该承担的东西不应该有这么多，嗯，成绩之外的。
0: 对，家长也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如果我们不去核对的话，不去层层的啊，通过问话呀，通过把这些信息拿到一起来比对呀，
1: 嗯，
0: 通过互相的妈妈知道孩子心里咋想的，
1: 嗯，
0: 妈妈不可能知道孩子会有这种错误的联想。
1: 嗯，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替孩子承担他该承担的东西。
0: 对，而且孩子可能会把这个结果跟其他的事儿就挂钩了，
1: 就是连接起来。
0: 对，你看孩子考砸了，他需要知道承担的这个结果就是我这次考试考砸了，考砸了。
1: 嗯嗯嗯。
0: 但如果他无意识的哈，在家里跟这个沟通互动，把一些事儿联系起来了，
1: 嗯，
0: 他觉得我考砸了，可能跟妈妈的身体啊，可能跟家里的关系啊，
1: 嗯，
0: 啊，可能这个是爸爸认不认可妈妈的这个角色工作呀，
1: 嗯，
0: 他说如果我考得好，那我妈是个全职家庭主妇，我爸给他钱，我爸就会觉得啊，
1: 这钱值得，
0: 对，
1: 有价值，
0: 对，他不用去吵架。
1: 对，
0: 然后我爸颠颠颠的就很知道啊，这个孩子他照顾得很好，
1: 他的付出妈妈是有很大功劳的。
0: 对，
1: 嗯，
0: 但如果这个孩子考得不好，他就觉得
1: 你怎么教的，
0: 嗯
1: 嗯，你做了什么。
0: 对，他会觉得我是，
1: 我在外面很辛苦，
0: 对，我的成绩不只是这次考试考砸了，
1: 所以他是
0: 一连串的，
1: 好像是承担着这个家庭的所有。
0: 对，你特别是要涉及到多胞胎啦，
1: 嗯，
0: 然后再婚重组的家庭啦，
1: 嗯，
0: 再复杂一点他再跟其他的同胞去对比呀，然后这个过程里有点像我们以前宫斗剧里面啊，太子的这个成绩决定了这个皇后啊，犯了错会不会被废呀？
1: 这都你看，我们很难以想象，都已经这个因为成绩的原因，让孩子这个压力已经上升到母凭子贵上了。
0: 对，而且还有的，我们想象不到孩子跟家长的那个链接有多深。
1: 嗯，
0: 有一个小孩，他曾经画过这样的画，他说：“我的爸爸失业了，
1: 嗯，
0: 然后我爸爸有了更多的时间指导我学习。”他说：“其实我学习用不着他。”
1: 哦。
0: 他说但是我只能坐这挺着听他讲，
1: 嗯，
0: 他说我不忍心伤害我爸，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你可能会造成对爸爸的伤害呢？
1: 对呀，
0: 他说我拒绝我爸的话可能就是伤害，但是我正常在学校学完回家写完作业我就去玩了，
1: 我得应该让爸爸在我这儿找到价值。
0: 对，

0: 你看
1: 他说，你看
0: 他承担了多少。
1: 爸爸失业之前我的成绩是中上等，很好，然后我是听课回家写作业，快速糊弄完作业我就去玩。
0: 嗯，
1: 他说我中上等的成绩我很满意、
0: 嗯、
1: 我妈我爸也都很满意，但当我爸一失业了，我爸说来吧儿子，
0: 我把你学习搞一搞提升提升，
1: 咱们当前往前冲一冲。
0: 嗯，
1: 以前爸没管你，你都是中上等呢。
0: 嗯，
1: 结果爸爸回来管管管，孩子把那个除了听课除了写作业玩的时间都用来陪爸爸。
0: 嗯，
1: 你说这个是是不是陪爸爸？
0: 是陪爸爸。
1: 是陪爸爸。
0: 对，
1: 然后成绩反倒一路下降。
0: 嗯，
1: 那爸爸就很挫败，爸爸说你看怎么原来90分我陪你还陪出60分来了。
0: 嗯，
1: 其实是爸爸带着一个焦虑的状态。
0: 是的。
1: 然后孩子带着我要承接爸爸在社会上获得那个挫败，
0: 嗯，
1: 但我要给他一个岗位，
0: 嗯，
1: 然后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成绩越来越差了啊，他不用找工作，他就找我就行、
0: 哦、是这样吗？
1: 对，那孩子无意识的在最后孩子就
0: 也就是说我需要你，我的成绩很差所以我需要你，他给爸爸打造了一个我需要你的这样的一个错觉。
1: 这个男孩他在咨询室中看到自己的潜意识是这样在运作的时候、
0: 嗯、
1: 他很震撼。
0: 嗯，
1: 他说我来咨询的目的是我为什么干学学不好，
0: 嗯，学不会
1: 啊，为什么越用功还成绩越差了，
0: 对，
1: 一到考场就忘了，
0: 嗯
1: 啊，由于紧张焦虑，
0: 嗯，
1: 但是整来整去整来整去反而我这是给爸爸的忠诚的事。
0: 这个潜意识真的如此的强大，
1: 对，
0: 在操控着我们的行为。
1: 所以这个孩子他看到那个焦虑的模式的时候他说哦，我现在是未成年人，我也只能为我爸做这些了。说我爸失业了回来，我妈也嫌弃的，
0: 嗯，
1: 就是社会上他也被淘汰了，
0: 嗯，
1: 没有个好脸给他，
0: 嗯，
1: 他说在我这儿，我爸非常有价值，
0: 有存在感，
1: 对，就是每天起早备课给我讲，
0: 嗯，
1: 所以在那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是很真实的孩子们的潜意识的运作路径，
0: 嗯，
1: 就是他在替大人。
0: 承担，
1: 他承担的是爸爸的焦虑吗？
0: 是的。
1: 来治病的是孩子，孩子说我焦虑了，一考试就紧张就忘。
0: 嗯，
1: 我爸明明陪我背过好多遍了。
0: 嗯，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孩子实际上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忠诚的那个伙伴。
1: 对。
0: 但是这个忠诚有的时候，孩子自己是不知道的，他的潜意识里面操控着他做这些忠诚，的行为和结果，嗯，但是。我们彼此却不了解。
1: 对，就像我们刚开始让大家想的那个问题，分一下这个焦虑是我的还是孩子的。
0: 嗯，
1: 我们可能一瞬间很容易就分出来了，
0: 嗯，
1: 但是也会在生命中有一些时刻我们不愿意去想，
0: 对，
1: 我们分不出来。
0: 嗯，
1: 就像那个爸爸，他第一次知道儿子的这个想法他笑了，他说啊，原来我儿子这么心疼我。
0: 嗯，
1: 从那以后这个爸爸再也不参与咨询了，
0: 嗯，
1: 也不管孩子学习了，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孩成绩还给孩子，
0: 嗯，
1: 但是真正让这个爸爸像孩子一样层层去看清自己焦虑，哦，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50了，
0: 嗯，
1: 我再就业的话，
0: 嗯，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对，
1: 啊，然后我面临的那个，
0: 其实我突然间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情况，
1: 嗯，
0: 其实上就是。我们家长就会有的时候会给孩子传送，说你看我现在这么辛苦，就是这么努力，我赚钱就都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教育，让你未来会更好啊，完了我们现在家庭的这个情况全都是因为你啊，我要怎么做。但实际上这种输送也是给孩子无形的压力，
1: 它相当于是一个收买，一个交换吧。
0: 嗯，
1: 收买可能有点邪恶，
0: 嗯，
1: 有点那个负面的词。它相当于是一个交换。
0: 嗯，
1: 就父母说，我希望用我的这份付出跟你换来一个什么东西。
0: 哎，
1: 嗯，但是没有问孩子愿不愿意。
0: 嗯，
1: 我愿不愿意这么换？
0: 那我感觉好像之所以父母会这么说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没有资格愿不愿意。我就是这么样的。做了、
1: 就是、
0: 你就得要给我什么样的结果。
1: 其实这
0: 你要是不给我这个结果的话，那实际上就是你做的不好。
1: 这部分实打实的是父母的焦虑。
0: 嗯，
1: 这个焦虑里含有一定程度的弱小在里头。
0: 嗯，
1: 如果说我很清晰的知道我因为这个事儿焦虑，说儿子、啊、爸爸现在事业遇到瓶颈了，
0: 嗯
1: 啊，我只能支持你这些你要再不行你就靠自己了、
0: 嗯、
1: 爸爸得去搞自己的事儿了，
0: 嗯，
1: 然后实在不行你需要的时候你

0: 找我求助。
1: 嗯，
0: 然后这样的是爸爸是强大的焦虑。
1: 嗯，
0: 但如果爸爸说，我就终生就只能有这一点了，
1: 嗯，
0: 你要用了，你必须得给我啥？
1: 嗯，
0: 你如果用了我的这笔钱，你用了我的这笔时间，你必须得为我负责。啊，你给我考回了个什么分儿？你让我的这个钱，我放到我自己这儿，放到我的事业上，我可能拿不到理想的结果了啊。
1: 嗯。
0: 我可放你这儿了，你必须得给我啥？
1: 嗯，
0: 我不管你接不接
1: 把
0: 受。
1: 这种投资后的收益，必须有收益，转到孩子的身上了，
0: 对，他
1: 让他做出结果。
0: 其实潜意识是一个弱小，是这个父母的弱小，要去依靠孩子。
1: 嗯，
0: 他在跟孩子求助，在
1: 嗯，
0: 说如果这份儿时间也好，资源也好，用心也好，放在我自己这儿，不会比放在你那儿更好。
1: 嗯。
0: 但我放在你那儿，你必须得对得起我，你得给我承诺，你必须拿回来
1: 但是
0: 钱。
1: 我们父母有没有想到，那这个不放到，孩子那儿，就放到自己那儿，会有什么样的收益呢？
0: 有信心的父母会明确的这么想，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层层看这个焦虑，其实挺残忍的。
1: 是的，
0: 啊，看我那个焦虑的动机，
1: 你
0: 一个
1: 放
0: 是。
1: 到自己这儿不一定有收益，你可以接受，但你放到孩子那儿，你必须要收益，不公平。
0: 他可能都不敢想这么细，有点像我们说刚才焦虑说，像厨房有个东西煮焦了、
1: 嗯。
0: 烧焦了、烤糊了，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烤糊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焦虑是我们知情的情况下一点
1: 嗯
0: 一点一点搞砸。
1: 嗯
0: 我们是父母不是试探了，知道放我这不行才给孩子的，他是隐隐约约想试不敢试，
1: 哦
0: 想去不敢去，
1: 嗯
0: 感觉去了肯定是不行，想都不往那边想了。结果转向了这个孩子，
1: 孩子。
0: 对，他其实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和那个岗位的高低，
1: 一定是，
0: 对，哪怕是这个妈妈是一个很自洽的家庭主妇，这
1: 嗯，
0: 个爸爸是一个很自洽的在家里打理家庭的
1: 嗯
0: 人，
1: 嗯，
0: 他如果在这份关系里面，啊，把家人、夫妻、朋友、亲戚的关系、自己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看法，都是正向、积极、自洽的，他也不会投射给孩子这个的。
1: 嗯，嗯，哦，那实际上就是让我理解成，其实我们父母把这种焦虑之所以复制给孩子，是因为自己对自己并没有信心。
0: 不敢，
1: 不敢，所以他只能把这份焦虑，我放在你身上，你是不是能够把它给弱化，或
0: 其
1: 者
0: 实，
1: 是解决掉？
0: 对，他认为孩子是崭新的，
1: 嗯，
0: 他会归因吗？会外归因吗？会
1: 嗯，
0: 觉得我早年是因为要么。跟错合伙人啦，要么我早早辍学啦，要么家里不支持啦，要么什么什么原因啦，他会外归因，
1: 嗯，嗯。
0: 所以他觉得孩子是我重新开始的，孩子如果没按我那个方式重试一次，
1: 对，
0: 我要借着孩子重试一次，
1: 嗯，
0: 这个话就听着有点瘆得慌，
1: 是的，
0: 就是有点像以前我们看那个鬼故事，我要借孩子的这个身体试我想试的事儿，
1: 哦，孩子这么弱小的身体，要把家长的，内心里面想要达到的目标去达到，
0: 对，
1: 这是太难了。
0: 是肯定是不能成功的这个方
1: 一
0: 向。
1: 定不是这样的，
0: 对，你看他为什么孩子会出现症状？孩
1: 嗯，
0: 子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我发抖了，
1: 嗯，
0: 啊，我到那已经窒息了，濒死感了。
1: 嗯，
0: 那他出现这个症状，就让妈妈看到，
1: 嗯，
0: 你这么干好像行不通了。
1: 对，
0: 然后或者是我吸引来了外部资源，让班主任看着了。妈妈还说呢，你靠意志啊，你好好的，这都是你故意的。
1: 嗯，嗯。
0: 就妈妈可能在家已经发现孩子有这些症状了，妈妈会说你不能这么矫情，你得坚强一点。
1: 嗯
0: 但是，孩子这个症状可能吸引来了班主任，
1: 嗯
0: 吸引来了他心理老师、其他老师，然后会找这个妈妈谈，说这个不能这么对他了。啊，所以他的症状的功能，就是打破现有的这个，他已经受不了了这个。
1: 所以说，孩子有的时候发挥失常、考不好，并不是完全他自己的原因。
0: 我们说心理工作，它这个考试焦虑哈，它我们的主题叫缓解考试的焦虑。
1: 嗯，
0: 缓解考试焦虑直接能干的事儿就是提分儿。有的孩子，我们通过7次、6次的心理疏导，他能把平时能考出来的30-40分，一到大考考不出来的这个分儿拿回来。这个去掉的就是焦虑对他的影响。那这个焦虑对他的影响，我们就是把妈妈那部分焦虑还给妈妈，
1: 还给他，
0: 然后爸爸那个还给爸爸。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身上只有对这个考试当次，

0: 对这个题本身负责的这么一点点事儿，所以他的压力就小了嘛。就
1: 是
0: 相
1: 的，
0: 当于他原来拿了一堆箱子去考试，这
1: 嗯，
0: 箱子有爸爸的、妈妈的家庭的，
1: 嗯，
0: 但是他现在上考场，都把这些都放下去。
1: 放下去，
0: 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是啥？这孩子平时没学，啊，你通过80次心理咨询，也不能让他提升一分儿。
1: 你的前提是你其实对这个知识是掌握的，然后你再去考虑心情绪
0: 对，
1: 的问题。
0: 我由于紧张考砸
1: 哎，
0: 了啊！
1: 对。
0: 一考试一到大考紧张
1: 但
0: 了，
1: 是你压根儿这个知识点你就不会，那你就还到不了情绪那一个地
0: 对，
1: 方。
0: 我
1: 对，
0: 们跟孩子做的那个比喻是什么？他的脑海里的知识像一个货架子一样，我
1: 嗯
0: 这货架上有我今天学的、前天学的、去年
1: 嗯
0: 学的。到
1: 嗯嗯，
0: 考场了，这道题一出，说那个题我调动出来，
1: 对，
0: 然后把那个东西拿到卷面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考试焦虑会影响他成绩嘛？
1: 嗯。
0: 然后影响这个成绩，影响在两头，一头是他会这个知识，他货架上有，但考试出到这个知识点了，他就瞅着题，哎呀，这题我背过呀，
1: 哈哈，
0: 就相当于他那个货架子很乱，他有他提取不出来。那有的孩子他的焦虑就更要复杂一点，他会影响他输入，就是他往这个货架上存他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他存不进去，
1: 对，
0: 他听课听听溜号了，然后记不住了，然后。听一听，哎，就忘了，
1: 嗯，
0: 学了之后就忘了。有的是听的时候就听不懂，
1: 对，
0: 会导致他听输入不进来；有
1: 嗯。
0: 的是输入进来很快就丢了；
1: 嗯
0: 有的是输入进来了也听好了，这货架乱七八糟，提的时候提不出来。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卷子一交上去了，我想起来了，这题咋答？我货架上有，我找着了。这些分儿是我们能通过缓解考试焦虑
1: 缓解
0: 直接拿回
1: 直
0: 来的。
1: 接拿回来的，所以
0: 对。
1: 缓解焦虑这块不仅仅说是，就是你如何去就是看到自己在学习方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更要看到你的这个焦虑是从哪儿承接来的，是妈妈那儿、爸爸那儿，还是家庭里其他的成员那里，
0: 对，你
1: 是
0: 像
1: 吧？
0: 我刚才说那孩子，爸爸失业了，这个孩子他的
1: 嗯。
0: 考试焦虑，你处理来处理去，这个有的爸爸妈妈说你处理孩子呗，你问我干啥呀？
1: 哎，是。
0: 跟我有啥关系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就是我这个知识也学会了，也输入了，
1: 嗯。
0: 在我货架子上清晰的也有，
1: 嗯，
0: 但是一考试我就拿不出来，找不到了。啊，他实际上站在这个地方找不到了，他不把他的知识点写到卷子上。
1: 嗯，
0: 他潜意识不允许这么干，但是
1: 对，
0: 他评估你考好了，跟爸爸失落相比，那我更不想让我爸失落。
1: 是的，
0: 对，所以他就评估我这有啊，但是我没有啊，我想不起来了。就是他潜意识会骗过他的大脑，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说跟爸爸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还靠孩子自己去理解这一层也是可以的。
1: 那爸爸能接受这一点吗？如果把这个现实告诉给他的时候，
0: 有的能，有的不能，有的那一瞬间能，过后又觉得你瞎说。一少数，真的说实话，是有少数的家长可以借由这一个点，我深深的看一下，啊，我的焦虑是怎么影响我的孩子的？
1: 焦虑是如何影响孩子
0: 对，
1: 的？
0: 焦虑他在家里就是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从一个事儿到另一个事儿。
1: 那所有的这个焦虑所产生的这个源头，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父母在无意识的在传递。那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实际上他们在承接的过程中也是无意识的，而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学习成绩，是吧？
0: 对，他不
1: 所以
0: 是，
1: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去解决它，对吧？去释放它，解决它，这个是很重要
0: 对，
1: 的。
0: 首先我们要就像我们承认他和看见他，谢谢，我们承认他和看见他就是第一步。你像有的家长说，哎，我的女儿很焦虑，一到考试之前她很焦虑，但这个爸爸说，哎呀，我是一个著名的学校的博导。说我从小就焦虑，我到现在都焦虑，我到现在一要开那个学术会议了，提前两三宿我就睡不着觉了。但是爸爸说，那治他的焦虑吧，我的都这么习惯了。但其实，这个大家在同样一个房间里，整个家庭成员们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里的焦虑，如果把孩子周边的这个焦虑清好了，他回到这个家庭里来，这个家庭里还是这个空气。那个焦虑会从这件事上没了，从另一件事上又冒出来。 那这个小孩可能要表现说，哎呀，我成绩上我不焦虑了啊，但我这样貌上焦虑，
1: 嗯，
0: 啊，我这一个双眼皮大，一个双眼皮小，
1: 哦，
0: 啊，别人一看我，我就自卑，我就低头，
1: 就很容易被某一件事情或大或小就引起的这个焦虑，
0: 对，因为它根源没有解决。
1: 嗯，
0: 你像我们有的家长说，我实在克服不了。啊、哦，我都一辈子了，我都肯定克服不了、
1: 嗯，
0: 让孩子自己好起来嘛。
1: 哎，这个就是我们长时间说，你说我这个人心态不好，啊，或是不是跟这有关？
0: 哦，对，或者有的人就是说他就这性格
1: 啊，我就这性格、
0: 嗯。
1: 对，
0: 有的妈妈说，那你都想都不用想，我都不可能邀请爸爸来。
1: 嗯，
0: 说我老公，我十几岁就认识他，他就是从小就这性格。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不是这个性格，是他的应对焦虑啊，应对事情的行为模式。
1: 嗯。
0: 我们说性格没有必要改，但是行为模式是可以优化的。
1: 嗯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的行为模式是可以优化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的这个性格我没有办法了，天生就如此，改不了。但实际上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可以优化你的行为。
0: 对，当我们说我就这性格我没法改的时候，相当于是那个咨询师敲敲门，
1: 嗯，
0: 说的，哎呀，爸爸这屋有没有孩子问题的答案呢？
1: 嗯，
0: 爸爸说，我这屋啥也不能动，这屋就是我的性格改不了了，这门都不能开，
1: 哦，
0: 我屋里的一切都不能动。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说是行为模式的话，首先爸爸把他的房间的心里的房间的门打开，
1: 嗯，
0: 说你看看我这屋吧，啊，这个是我的，我一焦虑，我提前三四宿睡不着，
1: 嗯，
0: 啊，这是国内国外的专家都来了，我虽然准备好几年了。但是我这几宿就肯定是睡不了，
1: 是
0: 肯定得是这大会都开利索，
1: 是
0: 我才能睡着觉的，
1: 是
0: 我都一辈子习惯了。那我们进到房间看，可能这个行为模式就是爸爸这屋的地上的一点灰尘，
1: 嗯，
0: 说我们把这个扫了行不行呢？
1: 行。
0: 爸爸说，那我不需要动爸爸的整个房间，
1: 嗯，
0: 爸爸的性格严谨呢、啊、认真呢、啊、
1: 嗯，
0: 准备充分呢、啊、还是那样，一点都不需要动。
1: 嗯，
0: 但是前提就是，我们如果愿意看到这个孩子的焦虑里有一半是我的，我愿不愿意把这扇我自己的心门打开？
1: 愿不愿意呢？
0: 嗯，
1: 哦，所以是在这个来访咨询的时候，往往孩子的问题，我们是需要一家人来参与其中的。否则的话，这个孩子的问题，哪怕说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但是如果重新让他回到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形成焦虑源头的这个环境里面，实际上他内心里这个焦虑是很难以根除的。
0: 因为它是每一个毛孔潜移默化的嘛，就像我们说这、
1: 嗯、渗透，
0: 对它，咱说这屋是焦虑，有东西烤焦了，
1: 嗯，
0: 这个味儿所有人都在这里，孩子出去吸收了几天新鲜空气，他再回来还是呛呛，
1: 还是呛呛。
0: 对，你假如他是二手烟呢，
1: 嗯，
0: 这个一个人焦虑，他使劲的抽，那旁边这个人他不可能多少不波及点，
1: 对，
0: 有可能比他还本人
1: 是的
0: 影响还大一点。
1: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父母实际上在这里面给孩子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和环境，你看显得多为重要。
0: 对，其实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1: 嗯，
0: 假如这个父母说，我死活我不能改变了，我这屋房门死活不能开，
1: 嗯，
0: 也有好多父母会跟孩子说，别去看那个心理咨询了啊，那都是耸人听闻的，我给你找个那个大仙儿，我给你上个投注箱啊，你就努力学习或者啥，
1: 嗯嗯，
0: 他再用另外一些宽泛的东西把注意力吸引走，
1: 嗯、
0: 也有可能他通过别的途径慢慢就好了。可能从任何一个途径，
1: 嗯、
0: 有可能这孩子长大，他找到一个特别放松的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女朋友、
1: 嗯、
0: 啊，一个朋友、
1: 嗯、
0: 一个同事，
1: 嗯，
0: 那他也可能在跟他的潜移默化相处中。他习得了那个
1: 啊，他会调整，
0: 对，
1: 他得需要换环境，
0: 对，是需要换
1: 身边的这个给他提供环境的这个人，
0: 对，
1: 你才能够就像净化自己。
0: 对，咱们说无论是焦虑、抑郁啊，还是各种各样的症状啊，
1: 嗯，
0: 离开那个病源，
1: 嗯，
0: 就好30%了，
1: 嗯，
0: 另外其实，假如好30%了，那通过时间的发酵。大概率就能慢慢的全好。
1: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考试焦虑，那这也是我们家长非常非常的想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的孩子就不是发挥型，
0: 嗯，
1: 紧张型，一到考试会的都不会了，嗯，啊，这个我怎么办？家长要做的问题要总结的话从几点？
0: 第一，先把自己的这个门打开，
1: 把打开，
0: 他不一定是对咨询师打开，对别人打开，
1: 嗯，
0: 对孩子打开，
1: 嗯，
0: 是对自己打开，
1: 嗯嗯，
0: 是我们自己去思考孩子的紧张里头想一下，
1: 嗯，
0: 哪些是我的，
1: 哪些是他的，
0: 啊， 这些我的部分其实是很珍贵的。
1: 嗯，
0: 如果您勇敢的哈，我们那个收音机前的这是什么广播？
1: 听众，
0: 你打开自己的心门，在此刻跟着我们的节目，看向内心，说啊，我孩子的焦虑有我一半，
1: 嗯，
0: 那一半不是你的罪证，那一半是你的收获，
1: 嗯，
0: 是你的很重要的一个财富，
1: 嗯，
0: 它是什么哈？是我们勇敢的看向心里，我哪块需要呵护，
1: 对，
0: 需要照顾，
1: 嗯，
0: 我自己去关爱自己的这个部分，我也可以把这个部分呈现给我的孩子，
1: 嗯，
0: 他不是一定要远离孩子的，这是你的真实的担心、恐惧，哈、啊，和那个忧虑，那这有可能拿出来就翻一个面儿，啊，擦干净再呈现给孩子，
1: 嗯，
0: 而不是装一个大箱子里，稀里糊涂就撇给他们扛着。我们把这个东西仔仔细细的自己看清楚了再呈现给孩子，
1: 嗯，
0: 说哎呀我很担心去给你开家长会那天那个老师家长看向我都是那个瞧不起的眼神，说你看这妈妈自己打扮漂亮了，孩子考那么差她不管呢，
1: 嗯，
0: 好，我担心别人会觉得我没有管你，我担心别人会觉得他们说我那个就知道臭美，从来不管孩子学习，才导致你学习差，
1: 哦，
0: 说拖了你的后腿，孩子自己可能就会说，
1: 嗯，
0: 妈跟你有啥关系，那我就那个大题我没见过，
1: 嗯，
0: 啊，老师刷的时候说有额外体力的人刷我就没刷，
1: 嗯，
0: 那我就丢了，那一下我就丢了五分，
1: 嗯，
0: 说跟你有啥关系，可能把这东西看清楚，它就成为一个增进母子母女父女关系的
1: 对
0: 一个纽带。
1: 是的，其实这种渠道沟通的渠道就是需要我们父母主动的将给他打通，
0: 对，
1: 是吧，
0: 对，翻译给他，
1: 翻译给他，主动的打通，然后让他顺畅，
0: 对，
1: 让孩子就可以，如果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自己先意识到，然后告诉他我意识到了什么，然后你看我意识到的这个问题，你也应该，你需要意识到什么，你要看见它，咱们把我们的焦虑摆在桌面上，咱俩一边做一个，看它这个焦虑是来自哪儿，这部分是我的，那部分是你的，咱俩分清楚，
0: 嗯，对，
1: 可不可以，
0: 对，你有可能孩子的一听一看见妈妈，这就是正向的示范，
1: 嗯，
0: 妈妈说哎呀，儿子说妈妈想多了，
1: 嗯，
0: 说的我同学妈妈，我同学都跟我说了，他妈回家说了，说我说你比他的妈妈好，
1: 嗯，
0: 说你还陪我去那个阅读啊，
1: 嗯，
0: 看见朋友圈陪我打卡呀干啥，他说我妈都自责了，说他都没陪我打过卡，他说我同学都说你是很负责的，
1: 很尊啊，其实你看第三方的角度再来看的话，
0: 嗯，
1: 就和我们想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带着那个焦虑恐惧把这个东西一股脑的，
1: 嗯，
0: 不看清楚撇给孩子，
1: 嗯，
0: 我们其实爱呀支持啊也像那个食物一样，
1: 嗯，
0: 我们说这个东西好吃，我不能掰着我儿子嘴一看，你别管是啥，你给我咽，不能硬给他塞进去，
1: 嗯，
0: 而是跟孩子好好的介绍、
1: 嗯，
0: 说哎，这个食材呀，是妈妈从哪哪买的，老新鲜了，老好了，
1: 哎，嗯，
0: 然后爸爸怎么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做法怎么怎么著名，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焦虑，这个情绪，只要在我们心头涌上来的任何情绪，它都是珍贵的，
1: 嗯，
0: 它都是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会有贡献的，
1: 嗯，
0: 哪怕它是焦虑、抑郁、恐惧。担心灾难化的思维，
1: 嗯，
0: 都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不仔细的看它，就把它抛给别人，这个就会使这个战损扩大，
1: 嗯，扩大越来越多，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焦虑它有点像瘙痒那个皮肤病了，越挠
1: 越痒
0: 越痒，然后挠破了还使劲去挠，越来越，
1: 嗯，
0: 越去慌乱的处理它越扩大，
1: 嗯，
0: 但我们回过头我们说只要您敢勇敢的去看向自己内心那一半，
1: 嗯，
0: 啊，你看这一眼，可能我们已经稳定下来一大半。
1: 是的，
0: 你就发现没有那么可怕了。
1: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把这个事儿分清楚，
0: 对，
1: 是他的，是我的，是吧？
0: 有可能妈妈，你看我们能做的，我们在旁边陪着他呀，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陪着他的状态，是我们100%可以负责的。
1: 嗯，
0: 如果这个妈妈内心啊七上八下的，很忐忑，很焦虑，她嘴上说着那个你别紧张，孩子是。也不傻，
1: 哎，
0: 是能识别出来的，
1: 嗯，
0: 那如果他嘴上这个全身心都是放松的，他说你上点心啊，有可能看有的妈妈上孩子身上打两下骂两句，
1: 嗯，
0: 那孩子也不记仇也不因此焦虑，这啥毛病没有，
1: 是
0: 他其实同样的话 A 说好使 ，B 说还出问题了。
1: 嗯，
0: 就为啥说没有标准的话术，就是要真正的把那个全身心的状态
1: 展现给孩子。
0: 对，
1: 嗯。然后，其实我们常说这个，你要放轻松啊，就是不用紧张。那就是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这样的话不太合适。那应该说什么呢？
0: 说真话。
1: 说真话。
0: 就是这个真话看怎么说。比如说我就是很紧张，姑娘要考试了，妈妈太紧张了。
1: 嗯。
0: 然后哎呀，妈妈担心我这个紧张会影响到你，我下楼先走一圈吧。好，然后走一圈，我拎点花回来呀，啊，沏个茶回来呀，那我的焦虑下来了。
1: 嗯。
0: 我给孩子没有造成说这个焦虑是个怪兽，我们控制不了。
1: 哎。
0: 焦虑上来了，我马上就要手抖，一会儿就要失控了，我一会儿就要晕倒了。不是这样的，是妈妈给我示范了，啊，她刚才都焦虑的不行了，她用了哪些办法，她又平复下来了。然后当孩子感觉就是，哎呀，你可别这样，你这样我也紧张。
1: 嗯，
0: 让孩子也去放放松，调剂一下。我不知道跟没跟大家说过这个例子，这个孩子有内在的一个信念。就是我放松跟那个焦虑紧张相对的那一头就是放松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他越在焦虑的时候越不敢放松。
1: 是。
0: 嗯，他觉得我一旦放松下来可能就更杂了。
1: 是的。
0: 我要时刻紧绷着。所以那个放松对我们家长来说是我们永远可以练习可以示范的一个部分。
1: 嗯，对。
0: 因为考试的焦虑为什么我们其实我自己搞心理我不太在意。孩子的成绩和分数，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来这个考试焦虑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考试焦虑并不只是应对眼下焦虑，
1: 嗯，
0: 考试这一件事儿，
1: 嗯，
0: 它是孩子内在的一个秩序，
1: 对，
0: 他未来生活里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都跟他现在学生时代怎么应对考试是同一个模板，
1: 而且是未来他怎么应对他面临的问题，是吧？
0: 对，
1: 都是。能够受益的，
0: 嗯，
1: 他现在如何应对他学习上遇到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和他未来如何应对他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问题，他解决的模式其实差不多。
0: 对，嗯，你看他是硬扛，哪怕我就熬发烧了熬感冒了我要硬顶过去，
1: 嗯，
0: 身体有病了在所不辞，
1: 嗯，
0: 那还是说我逃避我弃考不去了，
1: 嗯，
0: 还是说有的孩子贼可爱说的有几个孩子组团跑到办公室偷卷子，他们会在应对这个挑战的时候，
1: 嗯，
0: 为了
1: 选择不同的方式，
0: 对这个模式，就是他几乎在不去主动塑造自己，
1: 嗯，
0: 不去主动打开心门，
1: 嗯
0: 啊，锻炼新方式之后，几乎就是要用一生的模式了。
1: 我们常说应激，习惯性的用什么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对，实际上这是跟他小的时候建立的模式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他用习惯了，他用这个模式习惯了。你到那个大事儿的时候，你不让他用这个办法，他是死活不太
1: 干。他下意识就还会用这个习惯，哪怕有的时候他知道，哎，我这个方式是不好的，但是他下意识的还是会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还得去考虑我们作为家庭这个营造环境的主要人员哈，就父母，那你给孩子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哈，从我个人角度，刚才珊珊说的过程中我一下想到，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家里面可能我的父母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那个处理方式是我不认可的啊，我并不喜欢他们那么做，但是我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发现当我遇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好像第一反应也是那样的，
0: 血脉觉醒了
1: 啊一下，但是我会突然间给自己很惊讶也很害怕啊，我怎么也这样，不，我不能这样。
0: 我也是这样的，每个人我们都是这样的。就当我家两个孩子嘛，当我妹妹跟我说啊，程珊珊，你解决这个问题跟咱爸一模一样的，
1: 是啊，
0: 太让人生气了，太固执了。
1: 嗯，
0: 我当时还可震惊了，我说不一样啊。但是你过后
1: 我有吗？其实你在内心里面你也并不认可那种方式，
0: 对，
1: 但是却用了。
0: 但过后一复盘，这是一样啊。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应对考试啊，应对事儿，无意识的，我看到大人示范过好多次，
1: 对，
0: 然后我在自己亲身用过好多次，
1: 嗯，
0: 到那个办法就是这个招式已经跟我融为一体了，
1: 融为一体了，嗯，
0: 起手就是这个 办法。
1: 嗯，
0: 所以他我们要抓大放小，
1: 抓大放小，
0: 就是说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
1: 嗯，
0: 教书育人呐，跟家长去养育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今天给他示范一个怎么去应对这个焦虑，我是骂完你我心里就得劲儿了。
1: 嗯
0: 啊，可能我反复在骂的都是一些讲道理的，都是有用的话。
1: 嗯，
0: 但是这些有用的话被我在焦虑状态下当成武器去宣泄我的情绪。
1: 嗯
0: 啊，把我这个承受不了的箱子全都扔给我儿子。然后这实际上你说的那些道理都是对的，但他一直没听进去。
1: 哎，是的，
0: 他只学会了你做的这件事儿。
1: 嗯，
0: 当我焦虑的时候我骂一个弱小的人，
1: 嗯，
0: 然后他不能还口，
1: 是
0: 大还口我就更急眼。
1: 嗯，
0: 然后我就发泄完。
1: 对，我必须让我发泄完，我必须说完。
0: 嗯，对，所以他学的是他正在做的这个行为模式，而不是听他说的那具体的事儿。
1: 是，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就是说孩子你不要不紧，
0: 嗯，
1: 你不要紧张啊，放轻松。其实应该说的就是，
0: 嗯，
1: 你不管考怎么样妈妈都在。
0: 对，包括有时候我们跟说，哎呀那个你考得不好妈妈也不会失望的。
1: 嗯嗯，
0: 但是有的妈妈说啊，我真这么说他真这么干了咋办呢？
1: 对自己没有自信吗？
0: 就是你要说适当的把你的真实的底线说出来。
1: 嗯嗯，
0: 说妈妈最次最次能接受你是个班级20名左右啊，如果40人你考到30名我就很接受不了，
1: 我会难过的。
0: 对，如果真的是这样想就真的这样说
1: 啊。嗯，你就把事实告诉给他，我内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是吧？就是吧，那你跟大家讲你看到的，然后你的感受都是围绕着我，然后接不接收，接收到多少其实你也控制不了，就是由他来体会。嗯，然后但是起码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0: 对，
1: 是吧？
0: 知道底线是啥。有的时候还到那一刻说的，你不说你不在意吗？我考完怎么叮咣
1: 跟我一
0: 个
1: 小呢？对，我就考了30名，你一开始说不在意考了，结果我考30名你崩溃了。
0: 对，对。
1: 那你说的这不是假话吗？
0: 对，这孩子还感觉我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呀，但是妈妈会认为我听那个网课说了啊，你只要鼓励他
1: 就行啊，
0: 你托底他，你说你放心吧，啥样我都接纳，他一定会往前学的。
1: 嗯，
0: 那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嗯，
0: 对，
1: 所以你还得要说出真实的感受，但是你要真实，这个真实更是清晰的让他分得清楚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
0: 对，还有你说就有点像我们可以想一个直观的画面。
1: 嗯，
0: 当妈妈说这个话的时候妈妈是很轻松的。
1: 嗯
0: 啊，说你考得不好也没事儿。
1: 嗯，
0: 但是当妈妈焦虑的不行，身上已经不堪重负了啊。
1: 嗯，
0: 那压垮了都已经说，那你不用管我啊，你自己快乐就行。那个孩子他心里得到
1: 他快乐不起来的。
0: 对，他得到的不是这个指令。
1: 嗯，
0: 他得到是我必须得给他救出来。我必须得考好，
1: 因为他是忠诚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嘴上说的那个话要结合我们家的真实情境。
1: 是的，那这样的哈，我们在这个和陈珊珊家珊珊老师，我们也共同建立了家有少年新的这个听众群哈。
0: 嗯，
1: 也希望家里有少年的家长们，如果需要我们共同探讨你现在正在遇到的关于家庭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家有少年嘛，家有少年。
0: 嗯，
1: 这个也希望大家共同进到群里进行探讨，我们解决孩子在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从珊珊专业的这个角度和我这边在10年从教的这个经验的来说，我们共同来分析如何和孩子共同度过这个阶段，对不对？然后迈向成人，成功的把这个模式带向他未来的人生，好吗？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你如果加我微信想要进到群中的话，你就可以来标注一个少年啊，我就知道你是家里有少年的家长哈。
0: 嗯
1: 啊，少年啊，电台白梅的全拼是我的微信。好，非常的感谢珊珊，下周二我们再见。
0: 嗯，好的，
1: 再见，
0: 大家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一回咱们说到马颖休产假，当他得知市局启动了新型警务巡逻模式，并且分给东来派出所两辆巡逻警车，每天都要从早上六点巡逻到第二天凌晨两点的时候，马颖坐不住了，他当即决定放弃休产假，回到所里参加值班巡逻。想到他的小孩才刚刚三个月，还在哺乳期，主管东来派出所的分局副局长滕万喜当时就拒绝了马颖的请求，还一再地叮嘱他呢，你要照顾好孩子，别委屈了孩子。但当马颖再一次态度坚决地恳求分局副局长批准他的申请的时候，刚刚还很坚定的滕副局长变得为难了起来，他被眼前这个要强的女人深深的感动了。为了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马颖买来了一个吸奶器，白天在单位胀奶的时候就用吸奶器把奶给吸出来，然后放进食堂的冰柜里冻上，晚上下班的时候再拿回家化开给孩子喝。有的时候赶上值夜班回不了家，就让爱人来自己的单位把奶给取回去。就这样，马颖成了东来派出所唯一一个开着警车巡逻的女警察。一天中午，马颖和同事徐春婷巡逻到客运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男孩坐在路边那儿哭，一问才知道他叫小明，是自己从宾县坐火车过来的，他的父母在道外。

时间是差，于是马颖让同事们先照顾好小明，自己开车直奔草市街市场，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终于在一家卖水果的店里找到了小明的父母。原来啊，临近春节，买水果的人特别多，小明的父母这光顾着卖水果了，把接孩子的事儿给忘了。看着小明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刚才还在笑着的马颖，这眼泪是夺眶而出。作为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妈妈，放弃了产假和送奶时间，每天在东来派出所参加值班巡逻，一天到晚看不到孩子几面啊，抱不上几次，天天让孩子喝他在单位里抽出来的冻奶。自己和这两口子真的是很相似啊。由于不能正常的哺乳孩子，孩子不到十个月的时候，马颖的奶水就没有了，孩子只能天天的喝奶粉，气得家里人直哭啊。好一段时间，孩子都管看护他的姥姥叫妈妈，直到现在，孩子也从来不跟马颖睡在一张床上。或许作为一名母亲，马颖真的亏欠孩子太多了。没人的时候，他会关上办公室的门，痛哭一场，也会在晚上回家时，趴在孩子的床边，一边看着熟睡中的宝贝，一边是默默地流着眼泪。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他过去写过的作品、说过的话的意义。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也正是这种努力拼搏、努力奋斗，使他所在的警务组在巡逻中累计抓捕四名现行犯罪嫌疑人，救助60余人次，可防性案件大幅度下降，使辖区居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马颖同志还没有忘记用手中的笔为东来派出所这支队伍鼓而呼。2018年，东来派出所一口气推出了10项安全防范新举措，一时间从组织到策划，从落实到宣传，从接待到解说，都落在了马颖的身上。最多的一天，马颖写了9份材料，接待了300余人，3个电视台同时对由他担任解说的体验馆进行报道。一天下午，在接待完最后一批从河北来参观的客人之后，马颖突然之间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他被送到医院，诊断为劳累过度引发的白细胞增多、免疫力低下，需要住院半个月。好，半个月哪有那么长时间呢？倔强的马颖只在医院里打了3天的点滴，就从医院跑回所里工作了。为了不耽误工作，他把办公室当成了医务室，在办公室里打起了点滴。民警徐永辉帮他拔针的时候，忍不住心疼起这位女所长，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你这个女领导，当得让我心服口服啊。一年下来，马颖先后撰写东来派出所总结报告、经验材料、事迹材料等各类文章100余篇，先后接待了300余批次来所参观和学习的团体。东来派出所各方面工作被各级新闻媒体和公安内部网宣传报道150余次。2014年是东来派出所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三化派出所50周年。从2月份开始，

东来派出所召开多次会议，专题研究策划纪念活动，准备为此次纪念活动制作一本纪念画册，拍摄一部宣传片。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马颖提前行动，从2月10日开始连续在所里边加班，从上万张照片之中收集整理出了353张照片，经过精心的编辑，制作出了一本反映东来50年成长发展的纪念画册，为市局后期制作纪念画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马颖还全程配合市局完成了纪念画册和宣传片的编撰、拍摄、制作过程。为做好东来派出所事迹和民警事迹的材料积累，马颖又对民警逐个进行深度的挖掘，对他们的感人事迹进行整理，确保每个东来派出所民警的爱民故事真实生动，为市局在撰写东来派出所事迹以及民警代表发言稿时提供了准确详实的基础材料。同时，他还对民警在接待礼仪与媒体沟通交流方面做了集中培训，为后期接受媒体采访打下了基础。在省市30余家新闻媒体集中对东来派出所采访报道期间，马颖积极参与，全力配合，做到随叫随到，随到随采，随采随拍，并负责组织辖区受访的居民随时接受记者采访，确保媒体记者顺利完成采访任务，同时为他们提供交通工具和午饭，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马颖的热情和认真也感动了前来采访的新闻媒体朋友，大家都交口称赞。有个记者说，哎呦，咱还采访谁呀，就写这个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吧。马颖还把女同志擅长的细腻与耐心运用到了工作之中，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赞赏。东来派出所的卫生一直都是由民警按分工自己打扫，马颖总是把最脏最累的卫生间分给自己。每天早上到所里之后，他总是在打扫完自己的卫生分担区之后，又赶去帮昨天值夜班的同事打扫。每逢值班吃饭的时候，他总是让同事们先去食堂吃，自己留在一楼值班，等大家吃完之后自己再去食堂吃饭。他说，男民警值班特别辛苦，理应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夜间巡逻的时候，他总会想着给同事们准备一壶热水，有的民警回来的时候饿了，马颖就会马上泡好一碗热乎的汤面送到他们的面前。要是晚间有案件，马颖索性也不睡觉了，帮着打笔录，坐在值班前台。有一次半夜，所里所有的男民警全都出去出警了，整个东来派出所只留下了马颖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喝得醉醺醺的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破口大骂呀。好家伙，就这位满嘴酒气熏天，目光里边充满了不屑和挑衅。马颖非常镇静地看着他，语气温和地对他说，你喝成这个样子应该赶紧回家休息，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们可以送你。这个男子借着酒劲儿，耳朵这么一听，
睁开了醉眼看了半天，这才看清楚，眼前是个女警察，立马惭愧地说道：“哎呀妈呀，哎呀，咋还是个女警察？对不起，哎，对不起。”一溜烟的落荒而逃。说起这件事，马颖笑着说：“哎，有时候啊，一些酒模子并不是真的喝醉了，他们就是想借着酒劲儿上东来派出所闹一闹，发泄一下，给派出所的民警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而如果这个时候一个女警察坐在他们的面前，那些酒模子就不好意思再无理取闹了。所以呀，一到这个夏季治安案件高发期的时候，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男民警们都抢着跟马颖一个班，有他在值班前台坐着，大家这个心里呀，都感觉到莫名其妙的踏实。东来派出所里边，年轻的男民警多，谁有什么心事啊，和工作上的困惑呀，都愿意来找马颖说。在民警的心里，马颖不仅是他们的领导，更是他们难得的知心朋友和好姐姐。在东来派出所，大家都愿意管马颖叫马姐，用他们的话说呀，一见到他就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温暖。马颖的细腻不仅体现在对待东来派出所的同事上，更体现在工作中的细微之处。有一年，东来派出所获得了一条线索，网上女逃犯彭某和其女儿在黑龙江最北部的饶河县饶河镇出现。获知线索之后，马颖主动请缨参与抓捕行动。当日下午4时许，因为没有直达饶河县的火车，马颖和同事杨红岩等只能先乘坐火车前往建三江，再转车到饶河县。4日5时许到达建三江之后，马颖和杨红岩不顾室外温度已经达到-40度的实际困难，稍作休整之后，立即驱车150公里赶赴饶河县。经过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他们在一个出租屋内将逃犯彭某抓获。嘿，在抓捕的过程之中，逃犯彭某抗拒抓捕，根本就不配合民警的工作，甚至以死抗争。作为身经百战的男同事也一时摸不着头绪，心里头一个劲儿直嘀咕，这个案子不至于让他如此顽抗啊。站在逃犯旁边的马颖见状，把逃犯彭某拉到了一边，用低低的声音跟女犯耳语了几句，这名女犯便不再反抗。您肯定好奇，这马颖当时究竟是说了什么话呢？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咱们说到，马颖和同事抓捕女罪犯，女罪犯抗拒抓捕，甚至是以死相拒。马颖几句话就把女犯的情绪给控制住了。那说他说的是什么呀？马颖走到了女犯的旁边，和风细雨地对她说：“你放心，我们不会告诉你的孩子的，我答应你，一定给你时间把孩子安顿好再带你走。”马颖的话音刚落呀，刚刚还很顽固的
逃犯彭某这一下子就好

0: 嚎啕大哭起来，一个劲儿地说：“
1: 谢谢你，女警官，我听你的。”
0: 为了不给彭某上小学的女儿造成心理阴影，马颖一边安抚彭某的女儿，称其妈妈要去外地办事，暂时离开几天，一边联系彭某在饶河镇的母亲，把孩子托付给其姥姥照看。在这一切都安排稳妥之后，马颖和民警们才将逃犯彭某安全押解回哈尔滨。马颖和赵大娘的故事早已不再是故事，用马颖的话说，那已经是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了。那年赵大娘因病过世，享年89岁。在赵大娘病重期间，马颖放弃了回家照看自己的小孩，天天守在赵大娘的身边呢，陪伴着赵大娘走完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赵大娘的丧事也是马颖跑前跑后去办的，马颖和赵大娘的故事感动着新一代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也让他们深刻体会到警民鱼水情深的内涵。在马颖的带动下，东来派出所9名80后的民警自愿组建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利用休息时间来到辖区孤寡老人和特困户家中，为他们做一些家务活，陪他们聊聊天。新一代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在奉献和付出中感悟着东来精神，体会着东来人生，用更多的爱与真情去服务百姓，回报百姓，让警民一家亲的鱼水情持续恒久，源远流长。一直以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素以照顾馆内孤寡老人著称，馆内的那些70岁以上膝下无儿无女，或者有儿有女也得不到应有关照的老人，无一例外的都得到过东来派出所民警的抚恤和照顾。照顾老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代沟的问题。东来派出所民警发扬传统照顾孤寡老人，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照顾这些老人的大多都是那些80后90后，他们往往又都是独生子，平时在家里就娇生惯养，穿上了警服到了东来派出所，就需要照顾那些比他们父母年龄还要大，相当于他们爷爷奶奶的隔辈老人。这代沟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一直是个谜。难道说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他这身警服就能够填平代沟吗？其实不然呐，这和警服没有多大的关系，谜底就两个字：心诚。在长期的关心关爱辖区内孤寡老人的活动中，东来派出所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要用心诚去抚慰关爱这些老人，心诚就能填平代沟。在这儿咱们讲一讲一个叫崔柏松的民警是如何用心诚填平与这些老人之间的代沟的。在崔柏松管辖的片里有一位张大爷，年纪已经70多岁了。张大爷从小生活在哈尔滨市老道外，后期由于工作原因调到了北京一个文工团工作。为了追寻年少时期的美好时光， 张大爷退休之后，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重新回到哈尔滨生活，并且在老道外购买了一处公寓房。他怀念这里的时光，也怀念这里的人情味儿。张大爷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在北京和深圳工作生活，全家人在哈尔滨没有什么亲戚。张大爷本身也比较时髦，每年夏季回哈尔滨避暑，冬季呢就飞往海南越冬，也就是现在咱们常说的那种候鸟老人。其中大半年的时间，张大爷在哈尔滨的房子都是空着的，家里人怕万一房子有个什么跑水漏气儿什么的，也怕张大爷操心，都劝张大爷把这房子卖了吧。可是张大爷呀，一点儿都不担心。为什么？嘿嘿，他有个小管家。小管家就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小崔，就是他的小管家。张大爷不在家的时候，小崔会精心照看这房子，看着水电煤气，浇浇花，时不时的还给张大爷发一些家里的照片或者视频。看着干净整洁的房间，茂盛的花草，张大爷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啊。每次张大爷从外地回来，都想着给小崔带一些小礼物表示感谢。这时间久了呀，小崔和张大爷处得跟亲爷俩似的，邻居们都羡慕地对张大爷说：哎呦，老张啊，你看你老了老了还在东来派出所认了个干儿子。张大爷每次要到南方去越冬，去外地看儿女或者出去旅游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把家门钥匙交给我，他在的时候我也隔三差五的就过去，因为我得帮他养花浇水，现在成习惯了。崔柏松说起这些的时候，满脸都是自豪。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从来没把工作职责之外群众的事当成负担，他们始终秉承着职责有限服务无限的理念，用真心实意与这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在奉献之中诠释着东来派出所的警民鱼水情深。2020年一开始，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家住在太古公馆的一对老年夫妻苦不堪言呐。受疫情的影响，郑大爷原来打工的太古街地下商场已经关停了，郑大爷的妻子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呢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老两口无儿无女，在哈尔滨是举目无亲。平时家里都是靠郑大爷一个人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现在郑大爷也没了工作了，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一家人仅仅靠着积攒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点养老钱过日子。有一次小崔去郑大爷家走访，郑大爷看着小崔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拽着小崔的手急切地说：能不能帮他打听打听哪儿有复工的，哪儿有需要人的，他自己是需要工作也需要钱。看着郑大爷一家人渴望的眼神，崔柏松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告诉自己哪怕是挨家挨户的去问，一个个的去找，也一定要帮郑大爷找到工作，保住这个家。回到所里，崔柏松利用东来派出所的网格化管理机制，一方面详细询问郑大爷的身体情况以及就业意向，另一方面积极的与网格员、信息员联系，看看能不能在辖区

内为郑大爷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择业范围，小崔又发动身边的亲友同事，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扩大招聘信息搜索范围，尽快的解决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经过了一番努力，崔柏松终于在太古公馆物业公司内为郑大爷找到了一份离家最近的工作。郑大爷担任太古公馆的小区保安，郑大爷的妻子担任小区的保洁。哎呀，这下一来，压在郑大爷一家人身上的一座大山终于落地了。哎呦，小崔是个好人呐，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每次提到崔柏松，郑大爷都是这样跟身边的人介绍的。疫情在前，警察不退，东来派出所人身前守护着百姓平安，身后保护着百姓安居乐业。看着郑大爷一家人的生活慢慢的步入了正轨，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了，崔柏松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在太古公馆住着一位74岁的王大娘，一生坎坷，这些年来一直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相依为命。疫情期间，王大娘的儿子经常犯病，每次犯病都会把家里的东西打砸一通，还对74岁的王大娘是拳打脚踢。有一次家里的大门都被他给踹碎了，整个家让他折腾得不得安生。更可怕的是，患病的儿子还会趁着王大娘出去买菜的时候跑出家门。王大娘怕儿子犯起病来伤害到别人，惹出更大的麻烦，整天是担惊受怕呀，大门不敢出，是二门不敢迈呀。自己几乎是24小时看着儿子。几次的走访，说起患病的儿子，74岁的王大娘总是流泪呀。崔柏松跟王大娘商量，能不能先把儿子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但是王大娘舍不得儿子呀，更无力承担医院的治疗费用。可是疫情期间，媒体上经常报道哪儿又发生了什么一起恶性伤人事件，哪儿又发生了什么打砸抢这那那这的，好像这一大堆呀。王大娘特别害怕哪天没看住儿子，让儿子跑出去了，再惹出大事儿啊。崔柏松看出了王大娘的难处，就跟王大娘说，王大娘，你放心，你要是同意让儿子去住院，我会帮你想办法把住院费用凑齐，等疫情过去了，儿子治疗的也差不多了，咱们再把他接回来。随后崔柏松和同事将王大娘的儿子送往了医院，崔柏松还用自己的钱向医院先垫付了5000元治疗费。为了让王大娘放心，崔柏松会主动的跟主治医生保持联系，定期向王大娘通报治疗情况，还经常抽空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王大娘去医院看儿子，让王大娘安心。从第一天迈进东来派出所的大门，崔柏松就立下了要当辖区群众贴心人的誓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崔柏松管辖的片区，他用心做事，用情待人，把社区当家，把群众当亲人，成了群众心目当中知冷知热。

的家里人和贴心人。在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当中，还有一位出身比较特殊的民警，他生于农村比较偏僻的地区，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东来派出所，又在省城哈尔滨找到了对象，成了家。由于出身农民，当上民警之后，为民情怀那就更加深厚了，所以他在工作中不断挖掘爱民亮点，从服务中注入东来精神。他谈吐朴实无华，形象阳光可亲，正像他自己所说，自己如此幸运地来到了东来派出所，就要万般努力地干出一番事业。他叫徐永辉，他又与东来有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东来派出所的草根民警徐永辉，他自己啊，从来都不避讳谈到他的出身，包括他的家境。在一些人虚荣的去渲染自己本不富裕的生活条件时，徐永辉用他的真诚和朴素打动了很多人。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方言，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执拗和善良，都让人们面对他的时候多了一份坦诚与自然。从200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徐永辉一直担任社区民警。用他的话说呀，他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徐永辉片里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回迁户，不是下岗的就是没有工作的。百姓的生活都不富裕，还很拮据，这让从农村走出来的小徐感觉到很意外。在这里，小徐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城里人的傲慢和自大，反而感受更深的是这些在窘迫环境里生活的人所流露出来的真诚朴实、热情好客。和这样的老百姓打交道，徐永辉更觉得踏实，也很舒服。他经常会像在自己家一样，搬个板凳坐下来，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和老百姓唠嗑。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孩子实在，不夹生，我们愿意和他来往。小徐的实在不仅体现在和百姓的交流上，更多的是行动上。草市街53号的宋翠华老人今年76岁了。年前的一天，楼上邻居家的挂衣架突然掉落了，将他家的玻璃砸坏了。宋的娘跑到楼上敲了好几次门都没人开。宋的娘刚把这事儿和小徐说完，小徐就给宋的娘找来了一个修理工。可是这个修理工啊，看完宋的娘家的实际情况之后，说老人家的玻璃是朝外开的，这修理起来太危险，没法安装。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徐为了不让宋的娘着急上火，竟然自己动手将绳子绑在身上，安装上了玻璃。草市街51号的窦云英家境贫寒，30岁守寡，不久公公也去世了，她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还要供养女儿上大学，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啊。
窦云英每每提起管片民警徐永辉，都会不禁的泪流满面，哽咽着叙述小徐十多年来对他始终如一的帮助。他不但从经济上伸出援助之手，逢年过节送米送油，而且还主动帮助窦云英一起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端屎端尿毫无怨言。有一次窦云英去学校给女儿开家长会，小徐一个人在家帮助她照顾婆婆，婆婆说要拉屎，还没等小徐把那盆拿过来，婆婆就已经拉在床上了。老太太当时一下子就哭了，边哭边说呀，哎呦，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天天这么祸害人，累赘人，我是生不如死啊。正在给他收拾裤子和床单的小徐听到这话，马上停下了手里的活，安慰地说道，婆婆，我知道您很苦，但是这个家不能再少一个人了，你们已经失去了两个亲人，您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们再苦再累，只要我们还有你，还能照顾你，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和幸福啊。2008年，窦云英为了多挣点钱，四处打工，几次累倒。小徐心疼窦云英，便主动联系社区居委会和街工委，为窦云英办理了低保，并且在街工委的协调下，还帮窦云英找到了一份社区服务站的工作。窦云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并且供女儿上大学。她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被评为哈尔滨十大孝星和哈尔滨市十佳道德模范，还当选了奥运会火炬手。当然了，很少有人知道，在窦云英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草根出身的民警支撑着。窦云英经常对街坊邻居说，小徐为了我做了这么多，我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他先是当起了楼道治安员，还把整栋楼其他单元的老大爷老大妈们组织起来担当治安积极分子，帮助协调邻里纠纷，闲暇的时间带领着他们巡逻。这栋楼已经连续三年未发生过一起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邻里纠纷不过夜就解决了。在徐永辉的片里住着一位70多岁的日本遗孤殷桂兰。从1978年开始，他先后收养了5名中国弃婴，靠卖菜、收废纸、摆地摊维持生活。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孩子们都健康地成长着。现在最大的孩子已经考上了公务员，最小的孩子也即将小学毕业。从2003年管片与殷桂兰相识到现在，小徐早已经习惯了和他收养的孩子们一起叫他殷妈妈，陪他一起出摊卖货，帮助他一块收摊推车回家。有时候小徐也会亲自给殷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做上几个拿手的好菜，然后一家子人坐在一块儿是边吃边聊，好不快乐呀。在和殷妈妈相处的日子里，徐永辉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在殷妈妈的身上，他学会了博爱和无私，学会了吃苦和担当，更学会了人要善良有爱心。殷妈妈没有上过学，但对她收养的孩子们的要求却特别高特别严。自己省吃俭用的钱

全部都供给孩子们上学读书。虽然他不认识字，但是他每一天都坚持着陪孩子们一起写作业，哪怕只是静静的在边上坐着。殷妈妈觉得那是对孩子的一种责任。看到殷妈妈的一片苦心，徐永辉决定自己掏钱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从100到500不等，只要是考出了好成绩，奖学金绝对及时兑现，以此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读书。这10多年以来，小徐已经累计出资了6000余元用于奖学金的兑现。这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在大城市里独自奋斗打拼，每个月还要还房贷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小徐从来就没有把它当成一种负担，反而觉得很骄傲，很欣慰。就像小徐说的那样，我已经和他们融为一家人了。殷妈妈是个日本人，能把和自己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付出那么多，而我所做的这些，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看到孩子们能刻苦学习，好好读书，看到殷妈妈能露出开心的笑容，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更幸福的？在人才济济的东来派出所，生性木讷、不善言谈的徐永辉并没有展露太多的风采，在人们更多的去关注考评排名和加分奖励的时候，他也没有从社区民警的工作轨道上偏离，他依然是那个安心下片、用心走访、贴心服务的徐永辉。这10多年来，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了社区，放在了百姓的身上。他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做了很多实事和好事。他还是片里老大爷们的球友和棋友，在不忙的时候还和他们打上几拍，下上几句。小徐很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每天走在自己的片里，都会看见热情朴实的老百姓，看着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并不富裕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看着他们虽然身处困境，但仍然坚韧不拔、充满希望的目光，看着他们边卖菜边摆摊，哪怕是在捡着破烂，也都从容淡定地哼着小曲儿。徐永辉觉得那是一种真实，没有人会因为他们身份低卑、生活窘迫而嘲笑他们，反而在这样的百姓面前，小徐更愿意的去审视自己、反省自己，让自己浮躁易动的心得到净化和洗涤，让自己永远做那个10多年前从农村走出来的自己，善良而淳朴、快乐并真实着。在东来派出所，还有一个长得胖乎乎、总是笑呵呵的民警，现在他已经是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了，他叫陈亮。那有人说陈亮这个副所长是打出来的，这话的确不假呀。在服务群众方面，陈亮做了大量的工作，辖区的老百姓都把他当成知己、贴心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东来派出所分管打击工作。在热心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同时，他还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秋风扫落叶般地对辖区内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展开严厉的打击，维护了东来派出所辖区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陈亮发掘社区警力，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组织起了义务联防队进行白天巡逻，组织送奶工和清扫楼道的环卫工人佩戴袖标，利用工作之便进行夜间巡逻，保证一天24小时巡逻不间断。他做通居民和物业公司的工作，把馆内的黑暗之处和一些易发暗路段全部安装上照明灯，使犯罪分子无机可乘，使辖区居民增加了安全感，进一步的拉近了警民关系。人力三轮车是道外区很多居民的生活交通工具，这也就成了不法分子盗窃的主要对象。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东来派出所内居民的三轮车接连被盗啊，群众反响强烈，东来派出所的领导是极为重视，部署警力加强打击力度，下了限期破案的命令。陈亮是一马当先，从组织警组加强夜间巡逻入手，专项打击盗窃三轮车的犯罪活动。2009年6月12日凌晨3时许，他们开车巡逻至馆内长发街13号附近的时候，就发现在这路边这有个人在三轮车附近是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于是他们立马的下车盘查，发现那个人手里正拿着一条裤子，用手这么一摸，原来这裤子里边有一把大铁剪子，旁边的三轮车的铁链已经被剪断了。他们把那个人带到了东来派出所，经审讯，那人名叫王强，家住在道外区12道街，本身就是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的惯犯。这个人白天上街踩点，专门寻找这三轮车停放的地点，查看周围的地形，晚上呢就流窜到各个街道伺机作案。嫌疑人不但交代了当晚正欲盗窃三轮车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在道外区盗窃多辆三轮车的违法犯罪事实。2009年10月，陈亮警组在一次巡逻当中接到了110的命令。一名男子在网吧里边上网的时候手机被盗了，陈亮带领着民警是迅速赶到了现场。经询问发现，当事人李某被盗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价值6000余元呢。陈亮等人随即对网吧内的监控系统逐一调取，终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身影，准备破案，咱们下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松江北岸新火燎原，哈尔滨新区新材料产业园抢出8月入驻黄金档；
1: 松花江上再飞鸿，哈尔滨五环跨江特大桥今天合龙；
0: 电影消费促进券，影院硬件升级，人才培养跟进，哈尔滨电影双周长尾效应持续释放。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月的哈尔滨新区产业园区内建设热潮涌动，随着哈尔滨新区新材料产业园竣工验收，首批优质企业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入驻。按照产业培育规划，新区瞄准15-5中期，力争新材料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走进哈尔滨新区新材料产业园，景硕智能科技厂房内一派繁忙。国内首条超大尺寸全固态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生产线即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投产后这里产出的智能玻璃只需轻轻通电就能随心调节透光率，隔热又节能，像给窗户装上了智慧遮阳帘。
2: 它可以根据外面的一个光照去调整它的一个透过率，阻挡90%的可见光、透红外光和紫外光，这样起到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
0: 这种被称为魔术玻璃的高端产品，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广泛应用于航空舷窗、高铁车窗和高端建筑幕墙。如今景硕团队把半导体级别的镀膜技术嫁接到玻璃上，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补齐了国内高端调光材料的关键短板。随着绿色建筑和新能源行业持续扩容，市场需求稳步释放，前景十分可观。
2: 我们公司在全固态无极电致变色这个领域打破了国外的一个垄断，预计在2027年底能够达到60万平方每年的一个产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价格是国外价格的1/10。
0: 好环境就是企业的定心丸。哈尔滨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发展集团坚持靠前服务、精准赋能，为项目建设和企业投产提供了全流程保障。
3: 我们这个成立了服务专班，深入的与他们进行磨合，我们都以召开现场会的形式，然后针对性的解决他施工当中的堵点卡点，希望通过引进这些处于产业链中核心位置的优质企业，带动区域上下新材料高端装备产业的协同升级。
0: 新材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硬支撑，也是哈尔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赛道。新材料产业园正是哈尔滨新区立足产业链需求、有的放矢打造的专业化载体，围绕超高纯电子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半导体配套材料、前沿功能薄膜材料、高端碳材料五大方向，哈尔滨新区已集聚同创普润、航天海英泰业、哈波院、科友半导体等龙头企业20余家，形成了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生态。按照规划，哈尔滨新区将力争在15-5中期实现新材料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
4: 我们将持续推广项目前置量身定做的载体建设模式，聚焦呢新材料产业，精准呢对接上下游的头部企业，深化效地协同，打通呢创新产业化通道，为哈尔滨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新材料产业集群贡献新区力量。
1: 哈尔滨人念叨了好些年的五环，现在有了实质性进展。今天上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项目松花江特大桥正式合龙。
0: 此次合龙的松花江特大桥全长4668.5米，主跨260米，为东北地区同类最大跨境拱桥。跟省内传统桥梁不一样，这座桥采用了飞燕式拱桥和独塔斜拉桥组合结构，两种桥型搭在一起，在黑龙江还是首次，不仅更好看，稳定性也更强。
5: 从技术上，首先我们是采用了人字形这个外观造型，然后最大倾角是21.3度。我们引桥这块的桥墩是采用的话是外倾墩，因为东北地区多半的话都是双柱墩，就圆柱墩，这也是一大我们桥的一大亮点。
0: 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项目总投资50.48亿元，也就是市民俗称的哈尔滨五环。通车后，滨县至呼兰通行距离由70多公里缩短至30多公里，区域互联互通能力大幅提升。 建设期间，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各参建单位科学优化施工方案，严格落实全流程质量安全精细化管控，逐项攻克高寒施工、江上作业等重难点问题。
6: 今天呢，相当于是我们项目这个最大的一块硬骨头被啃下来了。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原来从宾县到呼兰的这个通车时间吧，由原来的一个多小时，现在缩短为20多分钟，对缓解这个松花江两岸的这个交通，方便百姓的出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0: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全部收官，后续将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附属工程建设，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建成投用。
1: 近日，哈电集团郭鲁。

0: 连接储热岛与发电岛的能量转换枢纽，主要作用是实现熔岩等传储热介质与集水高效换热，产生高品质过热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相当于传统火电机组中的锅炉，是光热发电系统的核心主设备之一。
1: 哈尔滨电影双周落幕了，但光影的热度没散。电影消费促进券、影院硬件升级、人才培养跟进，这场光影盛会的长尾效应正在持续释放中。冰城光影的热度没有随着电影双周落幕而消散。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8月15号起面向全体哈尔滨市民发放，补贴金额50万元。活动首日不到下午5点，806张优惠券全部领取完毕。
2: 这个活动力都挺大的，所以说呢，我这次呢领孩子过来看一看，我也会经常领孩子看一些更多的一些电影。
3: 目前这次活动开始，就是尤其是晚上4、5点钟，人流量可能比以往会多一个1到2倍吧。
1: 本次活动覆盖哈尔滨全部合作影院，无影片场次支付渠道限制，暑期大片主旋律影片夜间晚场均能使用，市民可在微信搜索龙影通小程序领券购票。由于抢票热度超出预期，主办方计划七夕当天增加投放至3000张，周末投放量增至2000张。
4: 我平台会持续配合好电影主管部门，开展更多形式、更多样的惠民活动，逐步加大活动力度，让更多市民享受到文化福利。
1: 与此同时，哈尔滨影院硬件也在强势升级，全国首家6星级影城落户哈尔滨，黑龙江省首家拥有中国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LED 电影剧目正式落户袁弘影城道外店。从银幕亮度、高帧率放映到观影视角全面升级，全面刷新观影体验。
5: 是来自佳木斯的，然后早就听说了哈尔滨哈东万达这边有一块巨大的 IMAX 屏，早就想来看了，然后今天特意来看了，真的给我感受真的很震撼。
6: 这个 LED 确实跟平常我们看电影的那个银幕效果真的不一样，视觉效果特别震撼，尤其是我今天来看这个奥德赛这种国际的大片，彩蛋的部分让我觉得特别惊艳。我觉得咱们哈尔滨现在这种影院设施啊真的是越来越完善了。
1: 借电影双周、产业对话、青年影像行动等平台，哈尔滨持续完善影视人才梯队建设，向外引进前沿行业理念，向内挖掘本土创作力量，扶持青年影人成长，厚植本土影视人才土壤。
7: 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话，我们本身有一个梯队的建设，我们拥有影视工作室，像我们工作室的话有60多人，覆盖研究生、本科生，然后还有我们高校教师，也能有平台去展示我们的作品。
1: 消费券在补，硬件在提，人才在育，哈尔滨电影双周的一时璀璨正在慢慢沉淀为这座城市长久的文化底气。
8: 如果我们把哈尔滨再打造几个影视基地、剧本孵化基地、文学创作基地，把这座城市的文脉和底蕴宣传出来，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影视加文旅加科技加数字加经济这样一个长效的产业链，通过电影双周拉动光影产业的发展。
9: 在哈尔滨有一群特殊的护苗人，他们没有盾牌与利剑，却以法律为刃，以温情为盾。他们的战场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一个迷途少年的人生拐角。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冰城卫检团队的检察官们用法律守护澄净本心，护航未成年人走向明朗澄澈的未来。
1: 冰城卫检工作室是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为保护未成年人而建立的司法工作品牌。市检察院始终贯彻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坚信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修课。他们建立了一个占地约600平方米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这可不是传统的说教馆，而是一个充满黑科技的法治游乐园。
10: 作为青少年呢，我认为我以后也一定要做一个守法的先锋，我一定要遵守法律，然后不做任何违法乱法的事情。
11: 教会这个青少年儿童具有底线意识，就是哪

0: 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坚决不能做。可能这次参观我也感受到了这种温度，就是教会这个青少年儿童在这个受到侵害的时候如何拿取法律的武器来正确的这个保护自己。
1: 同时，冰城团队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家长开展集中授课、一对一指导，精准修复家庭监护短板，化解亲子沟通矛盾。三年来，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建成家庭教育指导站19个，出台7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制，制发督促监护令500余份，常态化督促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通过常态化家庭教育指导、针对性监护督促，有效破解监护真空、家教失范等难题。团队还联合卫健委第一专科医院搭建专业化心理救助平台，为20余名孩子驱散心理阴霾，开启司法救助绿色通道。近3年，向69名未成年人被害人发放救助金86万元，并建立一次救助长期关怀的跟踪机制。
2: 在联合帮扶过程中，我们一方面为未成年人开展一对一的心理评估，持续疏导干预，及时缓解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同步给家长普及一些亲子沟通、心理呵护的方法，从家庭层面搭建支持屏障。
1: 微光汇聚星河，守护不负韶华。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冰城卫检工作室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检查主责主业，优化精准帮教、法治宣教、家庭赋能、协同守护工作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更强合力，全力护航冰城少年逐光而行，向阳生长。
3: 在网上，他是粉丝千万的网红兽医；在巴彦县龙庙镇，他是随叫随到的龙医针。31年来，龙殿俊把诊室安在牛棚边，凭一手硬功夫和实在劲儿，守住了10里8村养殖户的踏实日子。
4: 我们兴隆镇养牛的，谁不认识龙兽医啊？黑夜5更半夜，牛要有毛病干的啥、接产啥的，随叫随到。
5: 一个龙一诊，
6: 为啥呢？
5: 因为一诊就是这些。
1: 乡亲们口中的龙医针就是巴彦县兴隆镇乡村兽医龙殿俊。今天天刚亮，龙殿俊便带上徒弟驶上熟悉的乡路。
7: 咱们现在上那个老烧锅屯，有家牛打来了去配种。这个季节活比较多，一般情况下15家左右吧，黑天也回来了。
1: 乡村兽医没有下班一说，为保障应急出诊，龙殿俊常年不饮酒，手机24小时开机。他的服务辐射兴隆镇及周边20余公里村落，年均出诊超3000次，风雨无阻，日夜奔忙。
7: 养殖户3点多起来发现牛有病了，那我早晨凌晨3点半就得出诊了。特别忙的时候，可能半夜11、12点钟才收工。
1: 30年来，龙殿俊始终坚守畜禽诊疗、疫病防控一线，高效处置畜禽难产、疑难病症、外伤救治等各类问题。无论寒冬深夜、酷暑雨天，只要农户求助，他从来不推辞。
4: 我家那牛难产，半夜1点多了来给打电话解放牛了。他要来的，心里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
7: 因为每头牛、每只羊、每头猪，都是养殖户的养老钱呢，或者孩子的学费啊，所以说牛一生病之后呢，就首先想到我们这个乡村兽医，所以也是我们乡村兽医的责任和义务。
1: 而这份坚守最打动人的是龙殿俊刻在骨子里的医者仁心。他坚持有钱没钱都看病，经济紧张的农户可以延后结账，家境困难的养殖户诊疗费用直接免去。在他眼里，治好牲口的病，能保住一家人的生计，比啥都强。
7: 因为秉承这个医者仁心嘛，就是养殖户看完病了但是他有钱就给，没钱呢就赊，完了这个啥时候有钱的啥时候给，卖粮了或者说卖牛了，有钱的养殖户就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1: 随着短视频走红，不少人劝说龙殿俊借着流量转型发展，但在他心里，网络传播只是锦上添花，广阔的牛棚、田间的农户才是他扎根的根基。
7: 我儿子给他发到网上之后，有很多年轻人了解了兽医这行业，在校大学生，包括十多岁的小孩儿，都说，哎呀，龙兽医，等我长大之后啊，我也想跟你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名呢乡村兽医。
8: 我这一辈子做出最正确的事儿，就跟我师傅学技术，打算跟我师傅再学2年，精进一下自己技术，然后以后我也能回家守护一方那个牲畜平安。
1: 出诊路上遇见好风光，龙殿俊会停下车拍几张照片，有时兴起

0: 写几句小诗，发到朋友圈里，自己先点个赞，紧接着就有乡亲朋友跟上来点赞，这就是属于他的诗和远方。
1: 我现在我再给你来一首，我这看着这个景了吗？秋高气爽，天晴朗，沃土良田面积广，丰收在望黑龙江，玉米大豆粮满仓。
0: 千万粉丝网红兽医龙殿俊先后获评哈尔滨市劳动模范、龙江好人等荣誉称号，可在黑土地上的养殖户眼里，他还是那个不改初心、最靠谱的龙医真。
1: 我一上车一出诊，到养殖户家跟养殖户进行交流，就心情特别舒畅。我喜欢这行业，我一定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的，扎根那乡土，直到我干不动那一天。
2: 一边在零下的冰雪馆赏冰雕，一边在夏夜畅饮啤酒，冰火两重天的体验正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上演。冰雪游乐、精品演绎全线联动，冰城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3: 梦幻冰雪馆内冰雕晶莹剔透，处处寒意十足，可这里的人气却是十分的火热，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相聚于此，在当下时节感受别样的冰雪乐趣。也正是这一类的特色体验，充实了啤酒节丰富多元的娱乐业态。
2: 走进梦幻冰雪馆，清凉扑面而来，精雕细琢的冰雕景观造型精致，栩栩如生，刺激的冰滑梯、优雅的冰钢琴、蒸汽冰火车、特色冰雪主题场景、趣味冰雪体验一应俱全，全天候人工降雪营造出漫天飞雪的唯美北国意境。
4: 那边那个下雪的我觉得特别好玩，一般都是只能冬天看到雪，没想到在这里夏天也能看到。
5: 这个冰城的感觉，再加上啤酒节的这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受，一定是不同寻常的。青岛有啤酒节，但是青岛没有冰城，你知道吧？
2: 体验过清凉冰雪，沉浸式的视听演绎盛宴同样不容错过。作为本届啤酒节的王牌特色项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凭借超高的水准圈粉无数，专业的真冰舞台上，多国顶尖演员轮番登场，将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特技、情景演绎巧妙融合，绚丽的舞美灯光、流畅精湛的舞台演绎，全方位展现哈尔滨的城市底蕴与风情魅力。
6: 感觉非常好啊，非常适合哈尔滨这个氛围啊。我们来参观也是眼前一亮的感觉啊，有很多那个异域风情吧啊，也符合咱哈尔滨这个冰雪旅游产业这个定位。喝着啤酒还能看着这么精彩的演出，这是非常棒的。
2: 夜色渐浓，园区西区音乐喷泉华丽绽放，点亮整个啤酒节夜空。冰雪游乐清凉消暑，精品演绎精彩纷呈，多元的休闲娱乐业态相辅相成。如今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早已告别单一的狂欢模式，实现了游玩、观赏、休闲、赏景一站式文旅体验，极大丰富了冰城夏季文旅内涵。
0: 带老人出门看风景，用陪伴温暖夕阳。在哈尔滨，关心我的特殊困难老人邻居公益助老出行项目近日启程，专门为60岁以上困难老人开启一场家门口的微旅行。早上8点，志愿者来到低保老人于俊英家中，上门接他前往20河畔小镇游玩。于俊英患有慢性肾衰竭，做了肾移植手术，平时出门买个菜都费劲，更别提出去玩了。
7: 因为我好多年都没有出去到各个景点去，尤其是周边呢，咱们室内景点都没去过，所以这次协会给提供了这个机会，我也非常感谢。
0: 15位老人统一集合出发，20河畔远离城市喧嚣，田园景致清幽宜人。老人们漫步林间步道，乘坐复古观光小火车穿行稻田林海，走进民俗博物馆观赏老物件，一路上有说有笑。活动全程安排得挺周到，上门接送、医疗保障、志愿者陪护，样样都想到了。
8: 就是老头领着我赶走，老头要不领着我进了这个门，不知是东南西北了。哎，挺好的，特别快乐，特别这心里好像可痛快了。
0: 关心我的特殊困难老人邻居项目扎根社区邻里，从生活照料、出行帮扶、精神陪伴等多个维度精准对接特殊困难老人需求。相较于物资帮扶，本次公益出行重点关注情感陪伴， 帮助独居困难老人走出孤寂，结交邻里，打通养老服务

0: 最后一公里。
1: 接下来呢，我们会陆续的安排更多的老年人，比如说到我们斯大林公园看看法轰纪念塔，上上咱江边儿，看看松花江，儿童公园，以及我们过去的所说的老房子。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活动，让更多的老年人走出家门，感受自然，感受社会的温暖。
2: 今晚19:35，由哈尔滨市决策咨询委员会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的《开心局向未来》大型高端电视访谈节目，将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中，主持人将与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侯永志共同探讨我市如何锚定3城3地建设、共惠协同振兴图景。节目还将在哈尔滨新闻眼视频号同步播出。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 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调。

0: 包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2: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4: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壁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3: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5: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7: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6: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8: 新政策非常方便，
9: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6: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0: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3: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2: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4: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

0: loan 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非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8: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7: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9: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7: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 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

0: 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

0: 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母乳喂养呢，一直都是准妈妈，尤其是很多这个有经验的妈妈，或者说是即将做妈妈的这些这些人哈，他们可能对母乳喂养都有一些心存恐惧。可能是听有些人讲，或者听过来人说哈，可能母乳喂养，妈妈休息不好。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声音告诉大家，母乳喂养其实，尤其是妈妈的第一口奶，对宝宝的这个免疫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母乳喂养到底有什么好处、坏处？包括呢，什么时候需要混合喂养？混合喂养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这里面有什么好处、坏处？对妈妈也好啊，对宝宝也好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也是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的产五科的主管护士娄从玲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有关母乳喂养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其实给大家做一些全面的分析，让大家能够从一个视角去看待母乳喂养这件事儿哈。刚才在节目之前呢，我跟娄老师我们两个也其实交流了一些有关母乳喂养的问题。首先，其实肯定的是母乳喂养对孩子对妈妈都是有好处的吧，是吧？
3: 对。
2: 那其实我们很多妈妈都会觉得，是不是母乳喂养会让我有休息不好啊，或者说是我可能奶不够啊，或者可能是不是我在这个母乳喂养过程当中，我会有很多的忌口，对我的生活习惯呀，或者说我想吃什么都会有很大的，怎么说呢，我会失去很多乐趣。那有关这样的问题，娄老师您是给这些准妈妈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3: 母乳喂养呢，如果说从睡眠质量，确实头两天呢，妈妈可能会累一些，但是呢，后续呢，会给妈妈一个高质量的睡眠。这个母乳喂养要想成功，就是黄金72小时，就是我们，在刚出生，宝宝刚出生到出生3天这个时间是比较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到和妈妈密切的肌肤接触。
2: 就是要出生的这头三天尽量让宝宝跟妈妈一直在一起贴着。
3: 对，
2: 这个会比较好的
3: 接触。这种密切的肌肤接触呢，一天我们24小时分开的时间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
2: 啊，那就基本上等于是宝宝要一直睡在妈妈身边比较好。
3: 哎，对，这个就是最好的。
2: 嗯，
3: 因为宝宝呢，他是 用嗅觉，他会闻到妈

0: 就开始具备泌乳功能。一般到妊娠的末期，我们的乳房呢就会有少量的乳汁泌出，但是呢，一般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乳汁的分泌出来一般都是在晚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呢可能没有察觉到。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怀孕末期的时候，可能确实没有分泌出来，但是这些呢都不能说决定妈妈说我生完这个宝宝呀，
1: 有没有奶？
0: 对，我们有没有奶？
1: 嗯。
0: 我们所有的95%到99%的妈妈
1: 嗯。
0: 都可以实现纯母乳喂养。
1: 那就基本上所有的
0: 对，
1: 妈妈都是能够
0: 对，
1: 实现纯母乳喂养
0: 对，
1: 的。其
0: 其
1: 实您说
0: 实。
1: 这个挺重要，叫纯母乳喂养。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妈妈都是最多能做到混合喂养，那纯母乳的应该是很少了哈，越来越少现在。
0: 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妈妈都做不到纯母乳喂养？就是因为我们呢，在孕期呀，没有正规的去学习。你像可以到孕妇学校，还可以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因为我们现在获取知识的这个信息太多了。
1: 而且碎片化的很多都不
0: 对，
1: 全，
0: 有一些方方面面来自于很多误区，
1: 嗯，
0: 这个误区呢，就直接干扰到你这个母乳喂养的这个信心。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啊，正视听，让大家把这些误区都消弭掉，告诉大家99%的妈妈是能够实现纯粹的母乳喂养的，
0: 对，
1: 是不需要添加奶粉的。
0: 就是啊，你说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人类华夏5000年，我们的奶粉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那你说没有奶粉的那个年代，那我们人类是怎么繁衍下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一个是来自于误区，就是干扰太多，方方面面的干扰，一些这个错误的信息，还有包括一些你像奶粉这一些宣传，还有来自于我们身边包括亲人。包括一些我们照护者这些方方面面的干扰，所以说就让我们这个母乳喂养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呢，我们就不能做到和宝宝一个密切的接触，因为我生完宝宝，我没不知道我有奶，所以说那我就得把孩子交给别人，让别人帮着我去喂奶，那你这样的话，你会一个恶性循环，你越交给别人，宝宝越不和你接触，越得不到刺激，我们这个聪明的乳房。因为你只有密切的肌肤接触，宝宝有这种觅食反射，他就会去吸吮、去刺激。我们大脑接到的信号，就要拼命的产奶，就要工
1: 分
0: 作，
1: 泌泌乳素
0: 对，分
1: 哈，
0: 泌泌乳素。所以说，我们越跟宝宝分离，然后分离呢，我们还怕宝宝饿，那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添加上奶粉。那我们吃完奶粉，大家都知道，奶粉它和母乳它是成分是完全不同的。奶粉它是不容易被消化吸收的，那所以说宝宝呢再用上奶瓶，那个奶瓶的流速再快，而且呢这个宝宝吃奶啊，它这个觅食反射它是要在妈妈的乳房上是要找，它有这个寻乳反
1: 寻
0: 射。
1: 觅的这个过程，
0: 对，你说吃奶瓶咱们不需要这个寻乳
1: 直
0: 啊，
1: 接就给了。
0: 直接就给宝宝放到嘴里，而且在重力的作用下，那个奶瓶流速再快一些，所以说宝宝。从一出生，他就接触了最简单的获取食物的这个东西。你要在后面，你再回到这个乳房上，再让他去吃妈妈的奶。大家都知道，吃奶要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所以宝宝他就有这种惰性。
1: 因为你看，我也是，做这个育儿的节目比较久哈。咱们说，儿童婴幼儿建立安全感，您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宝宝出生之后，其实头那72个小时，他是通过这个妈妈身上的这个乳汁的味道
0: 对，
1: 去建立最初的安全感的，很多。那个新的妈妈都说啊，孩子离开我，孩子在那边不停地哭，一会儿就哭，一会儿就哭，是不是饿的？其实不见得是饿的哈，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妈妈身上的味道，他这个安全感建立的不
0: 对
1: 好，
0: 呀，
1: 所以说他可能就觉得到一个新环境了，陌生的环境，没有妈妈的味道，所以说可能把宝宝放在妈妈的身边，让妈妈一方面互相能够建立这个泌乳的反射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让宝宝更安心，可能宝宝哭泣的次数会更少。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宝宝有需求需要 吃奶了。那

0: 可能他就会去国内。
1: 对，
0: 慢慢的，这个是对双方都有益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对宝宝建立安全感。其实可能在以前大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现在看啊，宝宝的安全感其实在一岁以内是最为重要的。
1: 对，
0: 那咱说这黄金七十二小时也是宝宝最初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感受。
1: 对呀，
0: 离开了妈妈很远，感受不到这个味道了，那肯定是觉得不安全。
1: 断脐以后第一次分离，你想想这个宝宝，他是极度的恐惧，极度的恐惧。他其实他哭啊，他找啊，他都是在找妈妈。这个宝宝出生第一个24小时，他是一个不饥饿的状态。
0: 啊，就他其实他的体内的营养价值是够的。
1: 对，你看我们宝宝出生第一天24小时，他的胃容量只有5到7毫升。而且他的胃里基本不是空的。就很少有说这个，特别是我们剖腹产的孩子，我们都是直接做手术直接
0: 拿出来的，
1: 他没经过这个产道的挤压，他可能胃里头的羊水、肠里的胎便，而且这个宝宝妈妈这个自然分娩生这个宝宝，宝宝他也在耗，
0: 也运动，
1: 他也是
0: 对
1: 跟妈妈共同努力。
0: 对，剖宫产的应该没有这个过程，所以他其实等于是我带着好好的吃饱喝足，直接拿出来了，
1: 直接就拿出来了。所以说他这个满宝宝呢。那个皮肤表面，它皮肤下面呢，它是一种褐色的脂肪细胞。它储备的能量
0: 很多的。
1: 所以说，这个宝宝他对冷啊，对这个饥饿呀、啊，第一个24小时，他特别是他是一个不饥饿的状态
0: 啊。他是
1: 所以说我们不着急说非得要给他吃多少，但是我们普通人一般的，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的这方面的受过培训的，我们都是按哭喂养。
0: 对，就觉得他哭了就得喂，
1: 他
0: 就是饿了。
1: 对，就是饿了。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特别是现在干扰的一个因素就是啥，剖腹产。他是麻醉状态，想想回来这个妈妈刀口的疼痛，麻醉的状态，我们家人呢觉得他做了一个大手术。那我们能舍得说让这个孩产妇回来马上就让他喂奶吗？那我们一寻思这个宝宝饿怎么办呢，就开始吃上奶粉，吃上奶粉用奶瓶，这样的话呢，宝宝第一口接触的就是奶粉，他不但是容易造成后续吃妈妈奶这个困难，而且第一口奶如果要是吃了奶粉，宝宝这个胃肠道他是得不到很好的一个发育，因为奶粉它是大分子的。大分子的，他听宝宝这个肠道没有完全发育好，他这个大分子他是会进入到血液当中，然后宝宝将来他是一个过敏的体质，所以现在孩子很多，你看湿疹呢、过敏呢，他找不着原因，其实就是跟这个奶粉喂养，你只要吃过一口奶粉的孩子就有过敏的风险。
0: 所以说我们其实知识普及非常重要。我因为生了两个宝宝，我第一个宝宝就顺产的，然后呢是纯母乳喂养的，第一个宝宝呢就是属于体质就比较强壮的那种，也感觉他免疫力也是蛮高的。但是第二个宝宝呢，就是因为当时是也是剖腹产嘛，因为年龄比较大了，然后第二个宝宝现在就像您说的，因为是剖腹产，所以家人可能也舍不得直接就把宝宝放身边让他喂奶，然后因为一喂奶可能涉及到妈妈又要动哈、可能刀口会痛，然后呢就没舍得就是放在边上就喂奶粉了，第一口吃的就奶粉。现在感觉就是二宝宝就会免疫力就偏低，他就会有比如说有皮疹，然后呢偶尔就会不知道怎么样就过敏了啊。那说起来可能就跟这个其实有一些相关性哈，因为你看大宝宝是没问题的，二宝就有点这个敏感，感觉他皮肤也好什么也好都是有点敏感的，就是因为二宝可能就后来就算是混合喂养。
1: 对呀、
0: 就
1: 是宝宝的胃肠道这个将来他的抵抗力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母乳里面它有益生菌。母乳里面还有叫母乳寡聚糖，它是益生元，所以说宝宝的肠道它是健康的。你吃奶粉的孩子他就这个获得益生菌他没有益生菌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
0: 就得补
1: 充益生菌
0: 补益生菌，
1: 但是有的时候你补充的这个东西吧，它毕竟和妈妈这个母体它这个妈妈这个乳汁里分泌的，宝宝能不能被吸收，适不适合这个宝宝，益生菌里有没有什么添加的一些成分，哎，适不适合这个宝宝其实很重要。你就像奶粉里现在虽然添加了很多什么 DHA 呀、包括一些母乳里头有一些成分呢，但是能不能被我们宝宝吸收，这个东西。

0: 就有的时候宝宝其实他是吸收不了的，你看从他的排便你就能够看出来。
1: 嗯，你看，因为说喝母乳的宝宝，基本上是不用添加水的。
0: 不用添加，
1: 对，但是喝奶粉的宝宝，这个两顿奶粉之间就
0: 必
1: 要
0: 须
1: 需
0: 加
1: 要添
0: 水。
1: 加水。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咱说，罗老师说，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我们益生菌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哈，他吃的是妈妈的羊水，那他都是他能够吸收到的都是妈妈的菌群的状态，那他跟妈妈的菌群状态应该是保持一致的，
0: 对，
1: 基本上是相似的。那他吃母乳，他应该是能够很适应的，因为菌群还是相似的。但是呢，奶粉呢是完全新的东西。就算我们给孩子喂益生菌，就是这个肠道的菌群也是，就成各种各样。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不同的战队哈，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战队。我的这个战队有步兵哈，有坦克兵，我是有很多很多菌群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肠道菌群的。那么他的菌群跟妈妈是一样的，但是新来的奶粉是一个新的东西。我得可能得适应一
0: 对，他
1: 下，
0: 不一定能针对他。
1: 对，而且呢，就算是我吃了什么什么样的益生菌，因为咱说很多好小孩都要吃各种益生菌，什么什么妈咪爱呀，什么各种益生菌呀，反正就是这种，都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好消化。咱想，就是你后添加的这种东西，对于宝宝来讲，也不是他原来的在妈妈的那个菌群状
0: 他不
1: 态，
0: 是量身定制的，
1: 对，他
0: 对，
1: 不
0: 不是
1: 是。
0: 针对性的，
1: 对，不是按照我天生的这个
0: 对。
1: 状态来定制的，所以说宝宝就算是您给他添加益生菌，他也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他可能还得进行一个菌群的调整，所以对宝宝的营养健康、菌群建立，对于宝宝的肠道吸收，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孩子0到3岁的饮食习惯，就决定了他未来肠道的、口腔的很多方面的一个饮食习惯。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哈，母乳喂养这件事儿，看起来，听我们这么多信息汇总了之后，我真觉得比我原来以为的母乳喂养的这件事还要更重要。
0: 对，主持人，您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口腔，因为母乳喂养的孩子，将来需要口腔正畸，就是到口腔那个正畸科去矫正畸形的很少。这个机会就很少。如果奶粉喂养的孩子，将来就是你这个矫正口腔畸形的这个机会，这个可能性就要很大。因为奶粉喂养的宝宝，咱们肯定得用奶瓶喂。这个奶瓶，孩子将他这个口腔啊，这个上颚呀，他这个是呈一个 V 字形的发育。你想想，我们的妈妈的乳房，宝宝吃妈妈的乳房的时候，我们的口腔这个上颚是一个呈一个 U 字形。U 字形，我们吃奶粉的用奶瓶的呢，我们的口腔上颚是一个 V 字形。那你想想，V 字形它将来牙齿的排列肯定是不整齐的，U 字形它肯定牙齿排相对整齐。而且我们通过吃妈妈的奶呢，能锻炼口腔的肌肉。
1: 这个挺重要的。
0: 对，所以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你这个笑的时候，都和喂奶粉的孩子你笑的时候。你那个面部表情都是不一样，他这个母乳喂养的孩子笑起来很漂亮，
1: 对，
0: 很自然。
1: 我们周一的节目就正好讲到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咱说哈，我亲身感受，二宝就是明显他的口部的肌肉力量就弱，因为他从小没吃妈妈的奶嘛，他吃的奶瓶喝奶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很快。那也咱说那个月嫂喂奶也很快，
0: 对，
1: 咕嘟
0: 对，对。
1: 咕嘟咕嘟，一会儿就喝完了。
0: 本身奶瓶它也有个重力，它就可能它就用很少的劲儿，
1: 对。
0: 可能用就稍微用舌头，用这个上唇下唇，
1: 对，
0: 哎，可能就能把这个奶吃
1: 对，
0: 到。
1: 但是呢，
0: 你这个母乳喂养的时候
1: 你
0: 就
1: 吃
0: 不是
1: 妈
0: 这
1: 妈
0: 样，
1: 的乳房就不这样了，
0: 对。
1: 那就累够呛了。
0: 你看它的颈部的肌肉，包括背部的肌肉都在用力。为什么说吃奶要使出吃奶的劲儿？这个宝宝其实他是。而且这个奶粉喂养的宝宝，你没发现吗？他都胖。
1: 对，普遍都是胖，
0: 对，母乳喂养的宝宝
1: 都
0: 胖
1: 瘦，
0: 的就少。
1: 普遍都是比较精壮的
0: 对，
1: 那种。
0: 因为母乳里面本身它有瘦素，瘦素。而且宝宝在吃母乳的时候，宝宝的身体胆囊它是分泌胆囊收缩素，就是宝宝他正正好好，他吃饱了的时候他就不再吃了。 你奶粉奶瓶子那个流速也快，又不用。

0: 用使劲儿，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是喂的这个，把这个奶嘴儿啊触碰到宝宝的上颚的时候，其实宝宝是在做一个什么被动的吸吮。所以说我们的宝宝吃奶粉，就很大90%以上的危险就存在什么危险？它就容易过度喂养，
1: 都吃多了，
0: 过度喂养。它流速快，再加上然后这个触碰到上颚，它在被动的吸吮，所以说等宝宝的大脑反应过来说吃饱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吃
1: 吃
0: 多，就
1: 多
0: 像我
1: 了。
0: 们似的。你当你饿的时候，你吃饭速度快的时候，你保证存在着一个过度喂养，你就吃多了。
1: 所以说，其实你看，宝宝，我们现在也说哈，体重管理要从宝宝开始。
0: 对，你看，
1: 就是
0: 所以。
1: 前两天我们刚看到这个，正好看到这个，也有一篇报道就讲，头1000天是一个人体重管理很重要的一个时间
0: 生
1: 段，
0: 命的1000天太重
1: 对，
0: 要
1: 生
0: 了。
1: 命的1000天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只要主要是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母乳喂养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有我们很多大家以前不被熟知的一些好处哈。那么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普及一下，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啊，你的这个母乳的菌群能够最贴合宝宝的肠道的菌群，让它这种排斥这种最小，然后呢也能够让它比较建立好的免疫力，也不容易过敏。
0: 不容易过敏。
1: 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咱们说啊，它能够让宝宝得到一个在吃奶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得到合理的运动，另外一方面呢，它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营养，然后呢，口部肌肉也得到很好的锻炼。对于口部肌肉锻炼，对什么很重要？对孩子将来说话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我们说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在后面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可能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训练。说，哎，他这个感觉统合这块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其实呢，你知道吗？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孩子在去吸吮妈妈乳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触感的建立啊，他对力量的掌控，都是他整个口腔发育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奶瓶，它一个是质感、触感都无法达到，另外一个像刚才罗老师讲的，它的流速也过快。然后太容易获得，那么比如说体重管理呀、口腔发育呀、肌肉锻炼呢，整整这一系列其实都是不利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健康问题。
1: 这个。
0: 对，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奶粉喂养宝宝又聪明又健康。其实现在我们有心理疾病的人很多，心理不健康的很多。所以说现在这个，通过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个母乳喂养的孩子，他长大以后心理得心理疾病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因为他通过吃奶呀，他获得母爱。他母爱，他这个孩子他有安全感，所以说他将来长大以后，他这些暴力倾向啊、自卑心理啊，这个机会就发病率就很少。所以说现在母乳喂养不但是智商高、情商高、健商高，所以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宝宝将来适应社会，
1: 逆商也高。
0: 对，要不然他到社会以后他抗压呀，他遇见问题抗挫折呀。
1: 我自己有点感受，就是因为二宝就没母乳喂养嘛，二宝是等于是把奶吸出来，应该叫也是母乳，
0: 母乳瓶
1: 但没
0: 喂，
1: 对瓶喂，
0: 母乳瓶
1: 不是
0: 喂，
1: 亲喂。
0: 现在
1: 但
0: 很
1: 是
0: 多
1: 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跟大宝就不一样，大宝呢就是我亲喂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妈妈啊，就是大家这个感受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你亲自喂宝宝的时候，你能感受到那个你跟宝宝之间那种
0: 爱的
1: 毫
0: 交
1: 无
0: 流，
1: 隔阂
0: 对。
1: 的那种亲昵，那种可以感觉像融为一体一样的那种爱的
0: 那种
1: 传
0: 链
1: 递。
0: 接，
1: 对，这种就是在那个喂奶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你的宝宝软软糯糯的那一堆，你会对他的那种爱呀，就是油然而生。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过程，那可能你也喜欢，但跟你真正有这个肢体，尤其是皮肤接触，你不停地抱着他，然后喂奶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0: 目光的这种交流。
1: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感觉宝宝在吃奶的那过程当中，他对你的那个无条件的信任，那真的也是不同的。
0: 因为你看这个宝宝，他刚出生以后哈，他跟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哎呀，他看着妈妈，他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他的里面都是存的都是妈妈，存储的都是妈妈，妈妈的面。那你说他吃奶瓶的时候，他面对一个奶瓶，或者是面对其他的。

0: 照护者，
1: 嗯，
0: 他没有这种，你要时间长了以后，为什么说，中国有句老话，有奶便是娘，
1: 嗯。
0: 我现在越来越对这句话，我就觉得真的是，
1: 就谁喂他奶，他谁跟谁好。
0: 那你看喂他奶，他天天看着这个人，所以说他的，脑袋里头这个眼，这个整个人，哎，就是这个人。然后听的声音，也就是这个人的声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眼睛就像照相机，耳朵就像录音机，他完全是这个人。那你说时间长了，他对这个人他产生感情以后，他对妈妈。他肯定是他跟妈妈的感情，他就慢慢，
1: 嗯，就是差一些，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母乳喂养啊，我们真的是你越研究，你就觉得还有很多还要再研究的东西，
1: 所以说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太重要了，
1: 嗯，
0: 这个奶粉，现在因为奶粉里面它只有脂肪啊、蛋白质啊、只有糖啊。母乳里面有很多免疫活性物质，
1: 嗯，
0: 你像这个奶粉，有的人就问我说奶粉怎么就不好消化呢？我说奶粉里面比方说它是脂肪，它的蛋白质，那我们宝宝为什么消化不了？因为我们宝宝刚出生啊，0到6个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什么说要就要做到纯母乳喂养，它是很可以说它是婴儿唯一的食物，它都以前我们都说是最好的食物，现在已经提升到唯一的食物。为什么唯一？因为我们宝宝刚出生以后，肠道各个器官它都是一个早产儿，你别看他是足月的孩子，他的器官
1: 都没成熟呢，
0: 完全发育
1: 好，对，都没成熟。
0: 那你说你比方说我们吃了奶粉，我们奶粉里的脂肪，那宝宝胃肠道没有完全发育好，他就没有这种酶，或者说它的酶的含量非常少，它消化不了，
1: 就是它能力不足以去完成这件事，
0: 完成这个消化这个酶的。我们这个奶粉母乳里面呢，母乳里面也有脂肪，但是我们母乳里就有脂肪消化脂肪的这种脂肪酶，
1: 嗯，
0: 我们消化蛋白质就有蛋白质消化的这种酶，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母乳它多么神奇，多么智能，他都给你完美匹配好了，都给你有一一对应的，
1: 然后你非要喂奶粉
0: 所以说他是消化的好吗？喂奶粉消化不好，哎，有的患者就问我，我为什么吃完奶粉就消化不好，我能吃点什么东西能把它消化好？我说你这个你想找的一个东西它不一定能就完全表面上说，哎呀，吃点什么帮助消化的，但是你能不能消化得了这个东西都是有待于研究的。
1: 嗯，所以说我们第一选择还是要纯母乳喂养。
0: 纯母乳喂养，
1: 嗯，
0: 这是最好的。
1: 嗯，那有比如说实在是它可能不够，可能就要涉及到混合喂养了。
0: 就是这个不够啊，哈，一提到这个不够，
1: 很多人都会说不够。
0: 对，我就想要说两句，其实真不够的人很少。
1: 嗯，
0: 就是说刚才我说了，只占1%到5%，我们这个不够都是因为什么？你像我在临床几乎天天就碰到这样事儿，比方说喂奶抱着喂，喂完之后呢，那宝宝大家都知道奶睡，因为宝宝在妈妈这吃奶，他获得安全感，
1: 吃累了就睡着了，
0: 对呀，他吃的还累你想想这又安全吃奶又累，所以说他吃一吃就要睡着了，
1: 嗯，
0: 睡着了呢，我们这个妈妈就想啊，吃饱了睡着了，我就给他放到婴儿车上，那你说他从妈妈这个安全最安全的最温馨的这个
1: 拿走了
0: 栖息地给我放到婴儿车上，那你想想宝宝他是一个极度的恐惧，
1: 对，
0: 而且我们所有的哺乳动物大家都知道他在平躺的时候他是深感不安的，
1: 嗯，
0: 哎，那是我们呢正好放到婴儿车上都喜欢他平躺，因为我们侧躺啊包括俯卧呀，
1: 对，有风险，
0: 都怕他能不能堵着鼻子
1: 呛奶了，
0: 宝宝能不能憋着啊，
1: 嗯，
0: 哎，能不能有什么窒息的风险呢，所以说我们都让他平卧，所以说宝宝放下就哭，放下就哭，这叫落地醒哈，
1: 嗯，
0: 老百姓说这叫落地醒，所以说呢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认为我的奶不够了，你看放下他就哭吗，完然后呢我给他喂奶瓶呢他就吃的特别好，吃完以后呢他就睡着了，你看我更能充分的肯定我觉得我奶不够是正确的，就是奶不够，为啥？因为我给他吃上奶粉他也吃，吃完他也睡，其实呢我们现在你想想我们吃完奶粉以后，我们刚才讲了过度喂养，过度喂养之后

0: 那我们大脑这个血，我们全身的血液都要到这个胃部来消化这个奶粉，消化这个胃里的食物。然后呢，我们吃完奶粉呢，我们宝宝其实是一个血糖升高，血糖升高再加上大脑缺血缺氧，都到这消化这个食物。
1: 都忙活吃饭了，
0: 对呀，你看我们成人也是，就相当于咱们
1: 吃
0: 也
1: 饱
0: 是
1: 了会困，
0: 吃饱了就困，哎，中午吃，没吃饭之前可精神了，吃完饭，哎呦就想睡觉，所以说宝宝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宝宝其实他就睡着了，睡着了呢，我们一看，哎呀，我确实是奶不够，而且呢这一睡呢，奶粉它不好消化呀，吃的还多，睡的时
1: 时
0: 间
1: 间
0: 还
1: 还
0: 长。
1: 久。
0: 但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泌乳素的水平啊，什么时候最高？宝宝和妈妈肌肤接触，吸吮妈妈乳房，30分钟以后，在血液当中达到高峰，它呈脉冲式的分泌。30分钟以后不达到高峰吗？你跟宝宝接触的时候，它一直达到高峰。当你跟这种刺激没有的时候，它只能维持最多最多维持3个小时。你想想，我们这个宝宝一睡觉睡3个小时、4个小时，
1: 没了，
0: 下降，到达最低的时候，
1: 他又
0: 然
1: 饿
0: 后我们
1: 了。
0: 这个宝宝起来又吃，正好是我们泌乳素水平降到最低的时候。那你说我们没有奶啊，奶很少啊，所以说宝宝一吃就烦躁，就哭闹。
1: 然后就恶性循
0: 对，
1: 环了。
0: 再加上我们新手妈妈，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老说宝宝不吃奶。你会抱宝宝吗？你是给他一个很舒适的体位吗？你是能让他很正确的含接吗？因为你吃奶，吃妈妈的奶不像吃奶粉，吃奶粉我们给他喂奶瓶儿，我们不用宝宝找，我们直接就给他放到一个他最舒适的，这个他最舒服的这
1: 让
0: 种
1: 他直
0: 位
1: 接能
0: 置，让
1: 吃
0: 他
1: 到
0: 直
1: 的
0: 接
1: 位
0: 就
1: 置，
0: 能吃到，不用他找。你吃妈妈的奶，宝宝又找，然后呢，我们再不会识别饥饿信号。这个饥饿信号很重要。饥饿信号，我们往往都是按哭喂养，按食喂养，这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常应该是按饥饿信号喂养。饥饿信号，什么叫饥饿信号？分早、中、晚。早期饥饿信号是宝宝浅睡眠，那我们往往都不识别呀。我们得按哭喂养，就一般我问他什么时候喂呀？哭的时候喂，哭的时候就是晚期饥饿信号。
1: 就饿
0: 你
1: 急
0: 想想。
1: 眼了的才哭，
0: 哭的时候，完你这边奶还是最少的时候，那宝宝他不得更哭啊？因为他饿的时候，他想马上就吃到食
1: 所
0: 物，
1: 以焦虑
0: 他得
1: 哈，
0: 不到，所以说宝宝就哭
1: 宝
0: 哭
1: 宝
0: 闹，
1: 哭，妈妈焦
0: 妈
1: 虑，
0: 妈焦虑。越焦虑的时候，我们这个泌乳素啊和催产素啊，它叫爱的激素，它必须是你在你放松。
1: 心情好
0: 哎，
1: 的时
0: 心情
1: 候。
0: 好的时候，你愉悦的时候，你最温，这个温环境也特别温馨。哎，精神这个心情特别开心的时候，你分泌的多。你说这边宝宝哭，你这边又吃不上奶，又没有人
1: 着
0: 来，
1: 急上火
0: 那
1: 的，
0: 你说你是怎么能吃啊？所以说，你解决他哭的问题，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奶瓶来得快，吃上奶。所以说，这个奶瓶一吃完，宝宝又睡了。你这样的话，你得不到正确的刺激，那你这个奶量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你就放弃
1: 那时候我刚才说哈，这个宝宝饿的初期的信号是浅睡眠，
0: 浅
1: 那
0: 睡
1: 到
0: 眠。
1: 中期是啥状态了？
0: 宝宝浅睡眠的时候，他一般都是，你看我们宝宝的睡眠，一般也就是2个小时。哎，开始是浅睡眠，然后中间是深睡眠。深睡眠的时候，快醒的时候就叫浅睡眠，老百姓说这叫快醒了。快醒的时候，他表现啥？他这个身
1: 拧
0: 体
1: 拧，
0: 就开始拧沉了。咱们老百姓说这拧，肢体活动就开始多了。然后呢，肢体活动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这个头就开始找，嘴也开始张开了找，找呢还没有人顺应他，我们叫顺应式喂养，就是因为我们妈妈不懂，我们没不知道。
1: 找的时候，妈妈就应该给上。
0: 对，有的时候还拍呢，还寻思让孩子
1: 再
0: 再
1: 睡一
0: 睡一
1: 会
0: 会儿
1: 儿。
0: 呢，然后找也没找着，我们这个宝宝就开始吃手，吃手也没有人回应他，然后我们宝宝就开始大哭，开始小声哭完变成大哭，一般我们能发现的时候都是到大哭，然后抱过来，抱过来又吃不上，又吃不上，我们又着急又紧张，完这孩子就会更哭，哭的甚至于，哎呦，我们这孩子都像上不来气儿了似的。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家人就开始说：“行了，快点的吧，喂奶粉吧。”喂上了，这一顿又开始又碎。

0: 六岁，我们继续还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就由真的假的不够吃，
1: 变成真不够吃
0: 因为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假的不够吃的状
1: 了。
0: 态，最后变成真的不够吃。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呢还是因为胀奶。你看我们每一个宝妈生完宝宝到产后48到72小时，你像48小时就是我们皮肤接触的好。哎，跟妈妈一起一直在一起接触，完宝宝也在不停的吸吮刺激，这样的时候48小时我们就会感觉乳胀。你像有一些呢，剖腹产呢，还有一些肌肤接触的可能不是那么好的，那就会72小时，甚至于96小时，我们才感觉胀奶。我们胀奶的时候，再让宝宝吃奶，是对于宝宝来说难度最大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妈妈生完宝宝以后，我们的乳房早期都是软软的，特别的软。这个时候就适合宝宝吸吮呐、含接呀、吮乳啊。我们这个机会没给宝宝练习，就是说我们从简单的题都没做过的人，你让他直接做一道难题，那他肯定不会呀。所以说你这个早期没和宝宝密切的接触，没让宝宝这个。做吃奶这方面的练习，然后等我们胀奶的时候，我们这回可知道我真的是来奶了。这回我确实是有奶了。你怎么？你看开始头两天你跟他说你有奶，他不相信，因为他乳房没有表现呢，他就不相信他有奶。然后等胀奶的时候，他这回知道他有奶了，他要喂奶。喂奶的时候呢，他又乳胀，抱着宝宝的时候胳膊也疼，包括这个乳房也疼，因为有时候胀奶的时候，
1: 会都
0: 特别
1: 疼。
0: 有一部分人有副乳。他这个真的是胳膊都抬不起来，抱孩子也抱不了。然后呢，宝宝一碰这个乳房也疼。
1: 疼。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胀奶，但一定要，这是一个水肿的状态。它这里面乳汁的充盈，乳腺导管里有乳汁，血液也都汇集到这个乳房这儿。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水肿。水肿的时候，我们再去给宝宝喂奶。那你说宝宝他含乳的时候，这个乳房它是一很硬，发硬，它特别硬的时候，宝宝含接就困难。还有一些人他是乳头凹陷，或者是乳头扁平。你看有的人乳头它特别突出，有的人乳头是扁平的。那你想想，你这一硬一肿的时候，它就更扁平
1: 更
0: 了，
1: 难弄，
0: 它就衔接的特别
1: 就
0: 困难，
1: 嘴咬不上了，
0: 咬不上，它就叼不起来。叼不起来之后，这个宝宝吃奶它就更困难，更困难呢。完，我们然后呢，就是这个各方面的困难，包括体位不正确，含接也困难，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吃奶失败。胀奶呢，它是一个回奶的过程，乳房很聪明，你频繁的吃，我就要产奶。你这个充盈，我大脑接到的信号是什么？饱和了，所以我就泌乳
1: 少
0: 素
1: 分泌了，
0: 分泌的就少。慢慢就是奶就开始
1: 所
0: 慢慢
1: 以越频繁胀奶，那其实等于是它越容易回奶了，
0: 胀奶就是
1: 奶
0: 在
1: 就越
0: 回
1: 来越
0: 奶。
1: 少了。
0: 对，还有我们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就要找一些不是专业的这种乳
1: 乳奶
0: 房按
1: 师，
0: 摩，对，这个对乳房更是一个伤害，因为我们乳房这个时候是一个水肿的状态，你就让宝宝吃，哎，怎么让？跟这个孩子配合，妈妈也是选择一个舒适的体位，完宝宝呢也是让他很好的一个支撑，让他贴在妈妈身上，哎，做好这种体跟妈妈和宝宝这种配合，让他真正吃到。然后呢，就是要冷敷，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冷敷，不要热敷。我们一般都是习惯
1: 对，
0: 于
1: 都
0: 哪
1: 是
0: 块
1: 拿个
0: 热，
1: 热毛巾。
0: 对，热敷一下，你越热敷，你这个。血液、组织液、淋
1: 胀的
0: 巴
1: 越
0: 液，
1: 多，
0: 它水肿会越严重。你看，我们比方说要哪块有一个水肿啊，
1: 肿
0: 有一
1: 了
0: 个
1: 先拿
0: 血肿，
1: 凉的，
0: 对，我们应该是
1: 拿冰袋敷，
0: 对，让它收缩，不能让它再扩张。你越扩张，你这块不水肿越严重吗？
1: 其实我们很
0: 这
1: 多
0: 个误
1: 做的
0: 区。
1: 哈，之前做的都是错的，
0: 其实这个喂奶呀，我就说一步错，步步错。为什么说黄金72小时呢？你要是开始跟宝宝一个密切的肌肤接触，和宝宝一直在配合，和宝宝不间断的肌肤让宝宝刺激，你后面很简单，水到渠成。所以说，这个肌肤接触是母乳喂养成功的一个基石。
1: 所以说，也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母乳喂养没造啥罪，感觉我生了个天使宝宝。"其实也不见得，
0: 他就是开始就做
1: 就
0: 的特
1: 是
0: 别好。
1: 开始 就做对了，
0: 头就开对了。
1: 所以说他后面都会很

0: 顺畅，
1: 很
0: 因为
1: 顺畅。
0: 他就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了。
1: 宝宝就是和妈妈在一起，宝宝其实他自己就会吃奶。
0: 嗯，
1: 但是往往我们呢，总给他干扰了之后，人之初，他第一口接触的是奶瓶，他的记忆是最深刻的。
0: 就是跟齿轮一样，我们这个第一个齿就没对上，那后面就都越来越对不上了。
1: 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吃奶哈，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文化，就是只要是你排除这些干扰。那你看过去的人生完孩子也没得不到这些信息，老百姓讲话、嗯、猫月子就在家里，就是和宝宝在一起，
0: 嗯，
1: 他都不接触外界。那你说也没有这些自媒体上这些什么手机啊这些信息，他得不到这些，他在家里就是和宝宝接触，就是和跟宝宝喂奶。所以说你看过去的人喂奶都喂得挺好的，
0: 嗯，
1: 现在我们接到的干扰的信息多，一些专业的信息其实获取量很少。所以说我就建议咱们各位准妈妈准爸爸一定要参加这个正规的培训。
0: 首先一定要建立能够母乳喂养的信心。老师说了，我们基本上99%的准妈妈都能够实现全部的母乳喂养。
1: 信心源于这个知识的储备，
0: 嗯，
1: 一定要去学习，而且还要得到家人的支持。有的时候我都说，我说一定要把爸爸调动起来，
0: 嗯，
1: 哺育嘛，妈妈是哺，爸爸是育，一定要爸爸也参与进来，
0: 嗯，
1: 包括你像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有一个人说，你能有奶吗？你这点奶够吃吗？
0: 马上就丧失信心了。
1: 能不能饿着宝宝啊？那妈妈这个生完宝宝的妈妈，其实她很脆弱，
0: 嗯、
1: 她很敏感、
0: 嗯，
1: 她这个时候就需要，所以说母乳喂养需要得到家庭、
0: 全家人、
1: 社会这个方方面面的支持。
0: 嗯，所以说，需要整个的家庭在这个阶段，尤其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能够给宝妈一个心理上的支撑。
1: 支持，
0: 然后生活上的一个照顾，
1: 对，
0: 让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最优的照顾，才能够让宝宝在这个期间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1: 对，
0: 首先是要把妈妈照顾好。
1: 对，月子里妈妈一定要开心。
0: 嗯，
1: 对，我们不是说非得要吃什么多高级的东西，妈妈一定要开心。
0: 对, 对，我们其实都弄错了哈，我们月子里都
1: 是
0: 给宝宝想方式，给妈妈想方设法做各种各样吃的。
1: 对，
0: 但其实
1: 催奶汤，
0: 嗯。妈妈可能吃着都很头疼、
1: 啊、
0: 不太想吃，也没办法硬着头皮吃，然后全家都会说，哎呀，为了宝宝怎么样，你吃点吧。但其实妈妈心情更重要，
1: 妈妈跟宝宝分离的时候她就没有好的心情。
0: 嗯，
1: 一定要和孩子妈妈和宝宝要密切的这样在一起，
0: 充分的肌肤接触。
1: 对，你不接触的时候她宝宝其实妈妈她是在担心宝宝的。
0: 嗯、
1: 你就想想我们
0: 看不到会很，
1: 对，我们都当过妈妈，那我们看不到宝宝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就想，哎呀，这宝宝会什么样，特别宝宝在一哭的时候，哎，我就会寻思我这个宝宝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呀、啊、
0: 嗯，
1: 所以说他很焦虑。这个月子里你要焦虑的时候是最不利于你乳汁分泌的时候。
0: 嗯，那我们刚才也说哈，那万一就是比如说那现在有些可能已经就没办法了，就前面的那个头没开好，现在有些可能就已经涉及到它只能是混合喂养了。那混合喂养像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母乳瓶喂，我觉得我这个母乳瓶喂其实后面就会有问题，就是越往后奶越少。
1: 对呀，太正常了。这个母乳瓶喂，你想想你怎么喂，你肯定是用吸奶器吸。
0: 对，
1: 现在这个乳腺呢疾病高发，你看现在乳腺疾病可以说是发病率最高的。
0: 嗯，
1: 其实跟这些不是专业的人这种按摩呀，包括用吸奶器过度使用啊，它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嗯，
1: 其实吸奶器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用？是在母婴分离的情况下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刚生完宝宝，我们宝宝因为某种问题，比方说早产儿啊，
0: 嗯、需要拿出去照顾，
1: 有一些疾病，那你说他得需要住在儿科，
0: 嗯，
1: 那我们不能说的跟宝宝在一起这样亲喂，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为了刺激泌乳，我们为了给宝宝送点奶，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吸奶器。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把它抽出来，我瓶喂，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很好的睡觉，我也可以很好的休息。
0: 嗯、
1: 其实呢，这个吸奶器啊，它是一个机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负压。
0: 嗯。

0: 就只能说的放在这个像一个喇叭似的杯罩似的扣在这个乳房上，它通过这个压力把这个奶吸出来。刚才我们说了，乳房很聪明，它需要接到宝宝这个吸吮传到大脑。那你说妈妈看着宝宝，她这个大脑接到的信号一定是很多的。
1: 对，
0: 她面对着吸奶
1: 对，
0: 器，
1: 跟妈妈看吸奶器怎么也按不起来。
0: 对呀，她也爱不起来呀。她这个激素分泌量能达到一样的这个高度吗？而且这个吸奶器，它机械的东西，它扣到这个乳房的这个乳头、乳晕这个周围，它只能作用这个力作用到这儿。它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乳汁溢出啊。为什么我们有奶阵、有来经、有喷乳反射？它是在塑公素的作用下，塑公素作用到这个乳房的腺细胞，它让这个腺细胞收缩，然后让这个乳汁到这个乳腺导管，有几个小乳腺导管，
1: 汇
0: 很
1: 成
0: 多
1: 大
0: 乳
1: 的。
0: 腺导管汇成这个主乳腺导管。那我们的吸奶器只能作用到这个主乳腺导管，那我们它这个对这个妈妈的刺激，刚才说的激素水平达不到，所以说你催产素作用到这个腺细胞，让这个乳汁收缩，让乳汁流动起来。那你说我们吸奶器只能机械的扣到这个主乳腺导管上，那我们后面的那些乳汁它出不来，那不是还是一个胀奶的状态吗？那所以说，你慢慢你这个乳汁量，肯定分泌量就越来越少。所以说，你母乳瓶喂，一般最后都发展到
1: 没有了。
0: 混合喂养，从一点一点的少，
1: 对，
0: 少了那你就得混奶粉，
1: 对。
0: 最后到纯奶粉喂养，就变成奶粉喂养。所以说，很多很多的妈妈都说，我为什么越抽奶越少，越用吸奶器越吸奶越少。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吸奶器替代不了宝宝的吸吮。
1: 而且
0: 现在任何一款吸奶器，你再高级
1: 达不
0: 的
1: 到，
0: 达不到，
1: 而
0: 没
1: 且
0: 有。
1: 我后来想，其实有比较亲身的感受啊，因为吸奶器就像老师讲的，就是吸奶器它能够比较容易的吸出这个主乳腺导管的这个奶，
0: 对。
1: 但是宝宝其实他把你的这个乳头含在这个嘴里的时候，他是其实很多的这个我们发现这个乳汁喷射的时候，有的可能管它出的那个粗，有的管它出的细。那其实宝宝能够比较全面的，
0: 宝宝含的也是乳腺导管，最重要的是通过宝宝的吸吮，妈妈能分泌催产素，催产素作用到乳房上，
1: 然后就更
0: 就
1: 通
0: 会有
1: 畅，
0: 喷乳反射，
1: 对。
0: 这个喷乳反射就让你吃奶变得轻松。
1: 而且我感受就是宝宝吃完的这个乳房，你会觉得更通畅，但是
0: 它是软软的，
1: 吸奶器它可能只能覆盖某一部分
0: 对，
1: 的，
0: 它
1: 它
0: 就是
1: 不能让它
0: 局部，
1: 整
0: 就
1: 体
0: 是
1: 的
0: 局
1: 那个
0: 部，
1: 乳房都
0: 对。
1: 变得，我们说松块了。
0: 它不能让这个乳汁真正的流动起来，它
1: 对，
0: 就是靠压力把它
1: 它把
0: 吸出
1: 那
0: 来。
1: 部分它能
0: 对，
1: 覆盖的那部分弄
0: 对，
1: 了。
0: 作用在就是它那个杯罩扣在的那个位置。
1: 所以说，咱说从妈妈的乳房健康角度考虑的话，其实用吸奶器就是不如宝宝亲自吃，对妈妈比较好。
0: 现在有很多乳腺的疾病跟我们过度的用这个吸奶器呀、也有关。再一个就是我们不母乳喂养。我们母乳喂养，而且要坚持到2岁，甚至于3岁更好，让
1: 那
0: 它
1: 要，
0: 自然离乳。
1: 坚持到2岁，那
0: 对，
1: 这个应该很多妈妈还是做不到。
0: 纯母乳喂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0到6个月，纯母乳喂养是一口水都不用加，纯母乳喂养是不添加水。然后呢，6个月以后就开始添加辅食，但是这个母乳喂养最好要持续到2岁，甚至于3岁。就是现在很多这些专家都呼吁，最好是自然离乳，
1: 就是母乳喂养，就
0: 不用喂奶。
1: 一直喝着，然
0: 对，
1: 后呢，正常该吃辅食吃辅食，
0: 对，
1: 该干啥干啥。
0: 添加辅食，因为母乳吧。0到6个月以后，当然了，这个母乳能完，就是整个供给宝宝所有的营养需求。但6个月以后，为什么要添加辅食？并不是母乳没有营养了。有的人就说：“哎呀，添加辅食了，是不是我这个母乳就没有营养了？”其实母乳它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给宝宝量身定制。0到6个月以后，你宝宝可能又需要，你比方说6个月以后，我们的宝宝他会爬了，哎，他接触的。因为你6个月以内，他光接触妈妈的时候多，

0: 他接触其他地方的时候少，你接触其他的地方，你是不是接触的细菌就多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母乳里面溶菌酶的含量就增加
1: 哦，
0: 了。溶菌酶，你看你接触细菌多，我溶菌酶就多。
1: 哦，这个还有这样的效果。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吃奶，那你宝宝你接触了细菌病毒，那你容易得病啊。那你溶菌酶多，那你就帮你等于给你的一个
1: 就是妈妈把
0: 免
1: 我
0: 疫。
1: 的免疫力给你点儿，
0: 对，而且你看你当你妈妈感冒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说
1: 会
0: 我
1: 有，
0: 感冒了，
1: 对，
0: 那我能不能喂奶了？
1: 会有很多时候妈妈，哎，
0: 对
1: 我
0: 呀，
1: 感冒
0: 我
1: 了，
0: 感冒
1: 我，
0: 了，我发烧了，
1: 对，
0: 那
1: 我
0: 我不能
1: 有
0: 喂
1: 的
0: 奶
1: 我
0: 了，我被
1: 吃，
0: 传染给
1: 对
0: 孩
1: 对
0: 子。
1: 对，
0: 你当妈妈感冒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宝宝在你没有出现感冒症状的时候，其实你宝宝已经暴露在这个病毒的环境当中。你给宝宝吃母乳，你的你比我是妈妈，我感冒了，我的身体里是不是要产生抗体呀？为什么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有时候说我不吃药我也能好？那因为我感冒之后，我自身我要产生抗体，那我们的乳汁里也有抗体。所以说，你要是感冒的时候，你更应该给宝宝母乳喂
1: 等
0: 养，
1: 于是宝宝是
0: 等于
1: 吃
0: 宝
1: 预
0: 宝，
1: 防呢，吃
0: 对，
1: 预防药呢。
0: 他就等于吃到了抗体，通过吃母乳他获得抗体，宝宝有可能不感冒，或者是他感冒呢症状也很轻，就不需要不会说发展到重感冒，或者是得需要用药。哎，宝宝可能是，稍微跟着妈妈吃着妈妈的奶，可能有一点点症状，过两天自己就好了。这个大家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有病了之后，哎，我们一吃药了，而且现在有很多药都是可以母乳喂养
1: 对，
0: 的，
1: 因为我这个事儿我有印
0: 不
1: 象，
0: 是说的。
1: 就是我也是，应该是就是在我喂大宝的时候也生病，生病了之后呢，然后我特意去请教了医生，医生说这个，因为首先是口服的药，它经过你的肠道吸收之后，然后再通过你的血液再把它分离成乳汁，
0: 对，
1: 其实真正我们说啊，就是可能有影响的这些物质，基本上都
0: 对，
1: 分。对，就是
0: 微
1: 代谢
0: 量，
1: 的差不多了，
0: 对，
1: 基本上会对，不会对宝宝有太大的影响，
0: 对，
1: 而且呢，医生也会给你这种孕婴都能吃的这种
0: 对，就
1: 药
0: 是
1: 的内容，
0: 哺
1: 不
0: 乳
1: 会让你
0: 期
1: 吃
0: 可
1: 其
0: 以
1: 他
0: 用
1: 的。
0: 的药，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该喂，只要不是说烧到38、9度以上，那个实在太烧的情况下，应
0: 对。
1: 该就都能喂。
0: 我们有一些像什么对乙酰氨基酚呐、布洛芬呐，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就是你退烧药也可以
1: 没
0: 用。
1: 问题
0: 对，
1: 的，
0: 甚至于有的药它都是那个短效的，它用完几个小时以后
1: 就
0: 它就
1: 没
0: 代
1: 了。
0: 谢出去了。往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有一点点小病，然后就不给宝宝喂奶了，就是本来很好的母乳喂养，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儿，然后就导致这个母乳喂养就中断了，真的是特别可惜。
1: 也会有说，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会说：“哎呀，你最近上火，上火的奶就别给宝宝喝了。”这个有这个科学的道理吗？
0: 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就是妈妈上火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医来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上火，它跟这个宝宝吃奶它没有关系，因为上火呢可能影响到泌乳，因为妈妈这个
1: 影响
0: 大，
1: 泌乳素的分泌，
0: 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身体释放的是压力性激素，压力性激素它会抑制你泌乳素和促供素的分泌。所以说，并不是说因为上火了，我这个乳汁成分就会发生变化了。它会因为你上火，可能你这个奶量少了，哎，可能宝宝吃不到奶了，哎，宝宝可能因为喂养量不足了，可能会宝宝会出现一些问题，并不是说因为我上火了，我吃了火奶了，
1: 奶就不能
0: 啊，
1: 吃
0: 我
1: 了，
0: 这个奶孩子生病了。确实，妈妈上火的时候还，因为你一上火之后，你这个容易你这个乳汁量不足啊，宝宝
1: 对，
0: 吃奶它就会受到影响
1: 还有
0: 的。
1: 是不是就是体内的炎症水平可能高，宝宝可能吃了也会肠道有反应，
0: 这个确实是
1: 是
0: 这样。
1: 吧？
0: 所
1: 有
0: 以
1: 可
0: 说，我
1: 能。
0: 们母乳喂养的时候，你像有一些什么食物啊，你像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并不是说让你忌口。要说的，有的人说我是不是喂宝宝的时候我就不能吃，不能吃辣的？那你说四川人他怎么办？
1: 对
0: 那
1: 呀、
0: 他们怎么喂
1: 啊，
0: 奶？
1: 人说四川人奶都是辣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给宝宝喂奶的时候，我们就看我吃了这个东西，我要观察宝宝。宝宝消化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

0: 我吃了这个东西，宝宝消化没有问题，那我就可以，不是说绝对的紧食。我喂奶的时候，我不能吃这个，我不能吃这个。其实你就看你宝宝消化吸收的怎么样，你就通过看宝宝的排便，宝宝有没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如果都没有，那没有问题。那四川人，那人天天都吃辣的，那人家还不喂奶了吗？
1: 所以是，其实就是我们在，给宝宝喂奶的过程当中，要时刻关注宝宝消化的吸
0: 对。
1: 收的情况。
0: 对，
1: 如果说宝宝有明确反应了，那可能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是吃多了，
0: 对，
1: 或者
0: 那
1: 不
0: 我
1: 应
0: 就
1: 该
0: 要注
1: 吃，
0: 意一
1: 那我得
0: 些
1: 注意点。
0: 啊，忌
1: 如
0: 口。
1: 果说宝宝没啥反应，那说明他的肠胃已经能适应这个事儿了，
0: 对呀，
1: 那可以，我们就照吃没事儿，完全不影响。
0: 对，
1: 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今天讲母乳喂养，更重要的是，等于是搭建了妈妈跟宝宝的这个持续的长久的这种联系，从这个我们说菌群上，从我们的情感链接上，从妈妈的这个激素水平分泌上，就是从宝宝爱的这个感受上，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建立链接的一个途径跟方式，所以说母乳喂养其实对宝宝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对妈妈也有很多好处。对妈妈来讲，你像我们生完孩子以后，你将有一些体重，怀孕期体重超标的，我们通过母乳喂养，我就能很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对，
0: 减重、
1: 这个我听说，就是
0: 健康的生
1: 对，
0: 活方
1: 就
0: 式，
1: 是一般母乳喂养的瘦得非常快。
0: 瘦得特别快，不影响你，你也不用节食，也不用，你就正常的饮食，你就给宝宝很好的，而且还能降低你产后抑郁的风险。你看，有很多人他容易产后抑郁，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催产素和泌乳素，
1: 是
0: 它
1: 让你
0: 都
1: 感
0: 是
1: 到幸福的，
0: 爱的激素，它是爱的激素。哎，让妈妈，你比方说我们剖腹产的妈妈，通过喂奶，你就能提高你的痛欲。那你像我们刀口疼痛，你越不喂奶，你就越觉得你刀口疼痛。你喂奶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老百姓说是不是分散注意力？其实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就是。催产素能提高你的痛欲。
1: 就是让你在感受着爱的过程当中，就那个疼。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
1: 梁慧玲在哈工大先研院调研，
0: 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签约销售额超55亿元，同比增长85%。
1: 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松花江特大桥今天合龙，
0: 省运会进入第4个比赛日，多枚金牌产生，
1: 全省多地夜游场景不断更新，为游客带来休闲娱乐新选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

0: 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伊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视察，作出保护好绿水青山、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等重要指示。许勤来到溪水林场和友好蓝莓产业园，与职工群众重温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森林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要坚持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做好森林抚育，发展林下经济，深化林区改革，培育特色产业，拓展九珍十八品市场，提升林字号产品附加值，打造践行大实物观先行地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地。在林场职工刘养顺家，看到养顺农家院越来越红火，许勤说，我们要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努力创造林区发展的光明前景，林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哈伊高铁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开通后，伊春与哈尔滨将实现2小时快速连通。许勤乘坐测试列车抵达伊春西站，了解配套设施建设和开通准备情况。他说，在陆地各方共同努力下，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在即，这是沿线地区乃至全省的大事喜事，要强化启地协同、区域联动、部门协作，精益求精，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如期顺利通车。伊春市要抢抓机遇，强化市场意识，推进林文旅融合，更好把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为林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许勤还来到伊春市冰壶馆，了解冰雪体育和赛事经济发展情况，对伊春市体育加研学、体育加文创、体育加旅游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体育运动，积极承办国际国内高水平冰雪体育赛事，不断拓展赛事外溢效应，推进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使冰天雪地真正成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排查整治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城市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运用四个体系闭环推进工作落实，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省领导徐向国、伊春市和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调研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化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在哈工大先研院，梁惠玲参观展厅，了解先研院建设运营和产业化项目出楼入园情况，随后走访先研院在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询问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梁惠玲对哈工大先研院在企业培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先研院发挥好孵化器、连接器、加速器、放大器作用，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对接，用好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

0: 台，强化政金企协同对接，提供概念验证、资本引入、市场拓展等高价值科技服务，更好助力企业发展，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要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加强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企业创新需求和高校院所科研优势、研发人员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让企业成为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让高校院所成为企业的科技研发中心，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强强联合，加强科技成果和优质企业、金融机构合作，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在发展中共享创新成果，实现互利共赢。要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聚焦细分领域、特定赛道，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打造特色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从力王和生、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1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1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76次主席会议，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讨论通过关于聚焦我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调研报告，和关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促进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刘振国、徐建国、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做交流发言，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做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作为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统领，持续在深化学习、内化转化、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强化问题导向，防止用机关党建替代政协党建，用有形覆盖替代有效覆盖，用一团和气替代斗争精神，切实把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落到实处。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推动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立足龙江实际，积极履职尽责，为我省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18号，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哈尔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建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通报有关情况，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主持会议。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先后发言，赞同中共省委对当前我省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与谋划考虑，并提出务实意见建议。会议指出，15.5期间，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主动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有效开展民主监督，合力推动龙江振兴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8月18号，全省社区的市、地方立法和备案审查工作座谈会暨立法联系点工作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杨廷双主持会议并做会议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龙江落地落实，要服务中心大局，自觉把人大立法工作放在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准确把握立法工作新任务新要求，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定制农业，构建高端引领、规范标准的发展体系，力争销售额达到100亿元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签约销售额突破55亿元，同比增长85%，超越2025年全年总额。
1: 夯实种植规模是定制农业发展的底气所在。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主体达445家，定制基地面积近180万亩。2024年底，全省定制主体近255家，种植面积116万亩。一年半时间，主体增长近70%，基地面积增加超50%，定制农业正加速从分散试点迈向规模连片发展，品种结构呈现一强多精格局，高端稻米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特色种养增长迅猛，孙吴黑尊牛高端肉牛定制养殖达790头，签约额3000万元。鲜食玉米从绥化到大兴安岭广泛铺开，每穗增值0.5元。寒地果蔬经济作物多点开花，定制模式持续升级，从产什么卖什么转向要什么种什么，专属认领、会员制、托管、成交小菜园定制、大客户协同定制、农文旅融合定制等多元模式加速落地，服务体验与渠道创新同步发力。北大荒宝泉岭推出定制一亩田畅游北大荒，将生产观摩与黑土文化深度融合。大锦农与山姆、河马等头部商超签约1.7亿元，打通从中高端商超到家庭菜篮子的专属通道。绥化北林区联手京东打造溯源农场，北安华生凭有机认证拿下京沪订单超2000万元，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价值链正加速成型。
2: 黑龙江定制农业热度持续攀升，关键在于各地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生产5常大米的侨福大院今年敏锐捕捉消费新趋势，创新推出按平方米定制的新模式。现在企业25万亩稻田已经有近16万亩被签约定制，订单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30%。
3: 这里是五常市侨福大院的水稻核心产区，放眼望去25万亩的稻浪青翠连片，而行走在稻田之间呢，我发现像这样红色定制的标志牌格外醒目，上面清晰地写着定制主体面积以及生态的种植标准，这里的每一片田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主人。但今年我发现这里的定制模式变了。
4: 咱们传统的定制模式吧，按亩起定，这门槛比较高，只要是针对一些个企业的一些个大客户，所以说今天吧，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按平方米一个定制的一个模式，1平方米就能产1斤的5常大米，你需要多少，咱们就可以定制多少。
5: 定制门槛降低，客户选择更灵活，市场的覆盖面也更大了。走进企业订单业务部，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已下单客户装订打包提货年卡。一旁的几部咨询电话响个不停，电脑屏幕上的新订单不断刷新，同步打印出的订单信息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我们现在是4个定制的模式：托管定制、企业定制、会员定制和家庭定制。餐饮客户他需要的呢是产品的稳定的供应，我们就采用托管的方式，种植、仓储、加工、发运，这个都是我们企业来。每天像这种订单的话，起码得有50单以上。
5: 定制农业卖的就是看得见的放心。侨福大院全新引入的全链条可视化溯源系统，让客户真真切切眼见为实。
7: 稻穗长得很好啊，
8: 你看现在已经压圈了，9月23号我们就开始收割，到时候你们就能尝到26年新米了。
7: 期待期待。最开始我是定了2000亩，软糯香甜，我自己的小孩他不用菜也能吃2-3碗米饭，满意率100%，需求也多，我今年就订了6000亩。
5: 今年侨福大院定制会员突破50万人，产品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签约总额超1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定制的不仅是大米，更是一份沉浸式的黑土地体验。企业创新营销模式，为每位定制客户颁发荣誉村民称号，定期邀请大家参加插秧节等农事体验活动。
9: 凡是跟我们开展基地定制的客户，定完了以后你上五常来，你看我就主人了，不是客人了。今年把这基础打好，下一年他不是定下，他想着定了。我们下一步就是以5常大米为纽带，逐步的深耕，把这一个稻米文化都把它给它 串联起来叫响五常大米这个品牌。
0: 今天东北地区最大跨境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为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全线通车按下了快进键。
1: 松花江特大桥全长近4700米，主航道桥高260米，相当于90层楼的高度。旁边的备用航道桥设计别具巧思，120米高的人字形独塔既有通航功能，也是一道城市景观。为保证这座横跨大江的钢铁虹桥如期竣工，施工团队与时间赛跑和天气较量。
10: 温度对索力的影响是很大的，白天和晚上温度最大能差到3-4公分，在恒温的时候进行一个精确调整，才能保证我这个安装精度。
1: 白天测数据，夜里拼安装，几个班组轮番上阵，硬是采用毫米级的施工工艺，把3300多吨重的钢梁一点点挪到了对岸，成功完成了最终的桥体浇筑和架设。
11: 今天呢，我们相当于全线最大的硬骨头被啃下来了。建成以后呢，就是原来宾县到呼兰70多公里路程呢，现在可以缩短为30多公里，时间呢从原来的1个多小时变为现在的20多分钟。
2: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持续完善政策供给、降低就业门槛、以产业承载就业等相关情况。
5: 今年，黑龙江省深入实施创享龙江行动，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支持体系。省人社厅联合相关部门出台10条政策措施，从资金保障、精准培训到产创融合街区，打出政策组合拳，形成以创业集聚产业、以产业承载就业的良好生态。
12: 核心就是帮助创业者找准市场需求、发展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重点引导科技人才走科技成果加创业之路，引导市场主体走产业发展加创业之路，技能人才走职业技能加创业之路，基层群众走民生需求加创业之路。
5: 在强化模式引领的同时，全省注重资金效能与服务保障双轮驱动，用好1亿元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资金，紧扣数字经济、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扶持各地数字产业经济园区等33个创业孵化载体，分类给予最高80万元补助，培育30个创业街区，最高补助60万元，推动街区带创业、创业促消费、消费稳就业。同时，做优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品牌，建立近800人的省市县创业导师队伍，举办创赢未来创业大赛，激发创业动能。
13: 我们建立了预约加集中的双轨服务机制，有需求的创业者可以进行1对1的精准辅导。今年我们将专门组织省级导师的服务团，把省内的优质创业服务送到县乡、送到高校、送到边境一线，真正实现创享龙江伴您同行。
0: 今天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式闭幕。作为本届书展主宾省，黑龙江携1000余种图书、特色文创、黑土风物与多场文化活动亮相浦江。书展不止于书，这句话在今年的黑龙江展区里得到了最温暖的印证。
14: 上午9点，黑龙江展区里已经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在书页间触摸黑土地的脉搏。9岁的于晓来自江苏，小小的身影在书架间穿梭，急切地寻找那本731。
15: 看过电影，一开始731刚上的时候就去看了，就这一本一直都很想买。今年我还有个计划，就去看一下我们的历史，去一下731的那个地方。
14: 一本书在一个孩子心里埋下一颗种子，撬动一段历史的回望。文字成为行动的起点，化作一场跨越千里的奔赴。
16: 是我产生一种欲望，马上要到黑龙江去走一走的这种欲望。
14: 书页之外，歌声阵阵，40多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北大荒的故事、铁人精神的传承，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他们化作舞台上的讲述，歌声里的回响，直抵人心。人群中，一群白发老人格外醒目。他们是上海知青，1968年到1976年间，16.5万上海年轻人告别黄浦江，奔赴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半个多世纪后，他们在黑龙江展区与自己的青春重逢。77岁的刘红海已经是第三次走进黑龙江展区，对他而言，北大荒不是一段泛黄的记忆，而是一生引以为傲的身份名片。
17: 这就是我，这是我太太的怀旧，不光是找书，还要看看北大荒的乡亲们。现在有人问你在哪下乡，理直气壮北大荒，你走到哪儿，人家一说你在北大荒锻炼过，那都信得过的，哎，都敢把重担给你们，交给你们。
18: 来，东北人，来个大合影。
14: 73岁的林立成老人看着照片里16岁的自己，眼底泛起泪光。
19: 我去的时候连梳头都不会的小孩，然后在那里开荒种地，我的17岁生日是在那里过的，那段经历刻骨铭心，就会眼泪都流出来，就好像回家了。
14: 书香之外，黑土地上的万物也被搬进了黄浦江畔，非遗技艺九针十八品整齐陈列，淡淡的米香弥漫展区，人们在深长的夏天品味一场来自北方的丰收。
20: 在这里既有书香的味道，又有米香的味道，香味吸引我过来的，走不动了。
21: 这次是最特别的一个主宾省，因为除了图书，我们把我们的白桦枝啊，我们的九针十八品，我们的非遗带到上海书展上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我们甚至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以后能够上海书展把我们的分会场开到黑龙江去。
2: 今天省运会赛场持续火热，田径、篮球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争夺，多枚金牌相继产生。
22: 省运会田径赛场今天共决出24个项目冠军，其中哈尔滨队运动员孙华健以41分20秒打破黑龙江省竞走万米纪录。
23: 希望能走得更远一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去争夺一个全国冠军吧。
22: 李延杰、徐欣等六名运动员分获男女甲乙丙三组100米决赛金牌，高一轩、孙敬轩等五名运动员分别摘得男女不同组别跳远、跳高、铁饼等比赛金牌。历时六天的篮球项目男子甲组比赛今天收官，哈尔滨市队夺得冠军，佳木斯市队和双鸭山市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0: 全省多地夜游场景迭代更新，一幅鲜活的龙江夜游画卷正徐徐展开。
3: 在哈尔滨江上城堡全新开放的观景平台，我找到了一处观赏日落的绝佳打卡地。大家看，落日余晖洒满江面，真的是太美了。
24: 最近，橘子海般的日落美景让哈尔滨江上城堡在社交媒体上火了一把。为了接住这波热度，景区全新打造了各种打卡场景。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日落前的半江瑟瑟半江红，还能置身玫瑰花瀑布前定格浪漫，更能与月亮造型装置趣味互动，或是模仿戏剧艺术造景拍出极具故事感的大片。
25: 走上楼梯的时候，感觉那个景就慢慢出现在自己眼前，就感觉特别好看，歌剧魅影的那种感觉，很有特色。
24: 不远处的索菲亚广场，全新打造的巨型小提琴等装置在紫色灯光渲染下如梦如幻，仿佛奏响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夜曲。
26: 哈尔滨姑娘是最美，
24: 大型水幕音乐喷泉水舞秀和烟花秀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湖中心正式开演。水舞秀以天然湖面为光影秀台，音乐起伏间水柱随旋律摇曳，烟花不时腾空绽放，引得市民游客阵阵欢呼。
27: 就是这种凉爽啊，然后配上这个夜色，真的实在太美了，独属于哈尔滨的味道吧。
28: 什么味道啊？
27: 是一种就是像一种特调的鸡尾酒一样啊，就让人喝的太上瘾太上头了，很回味。
24: 夜间文旅不仅停留在景区，也在向乡村延伸。伊春南岔把音乐会搬进森林，星空帷幕，歌声在林间回荡，随滨的花海披上荧光，光影浮动。铁岭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也告别了单日日间游玩，推出森林夜游、童话光影秀、烟花秀、歌舞演绎等夜间项目，动静结合，氛围感十足。
1: 今天在双鸭山友谊县举行了一场友谊企业家日暨农产品供应链招商洽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农业企业、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代表，围绕糯稻种植技术创新、

0: 销售渠道拓展等内容共话合作，现场签约诺到规模化订单收储物流等12个项目，签约额17亿元。
1: 感受到我们友谊线有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啊，黑土地绿色认证。下一步呢，我们是准备在友谊做一个总量一体化的产业投资。
0: 诺稻是友谊县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比去年增长30%以上。诺稻相关产值增幅超1/4。
2: 推动诺稻产业从卖原粮向卖产品、卖品牌跨越，让中国北方诺稻集散地在友谊变成现实。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同行，我是新韵。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一路畅听节目。今天呢，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7首歌曲哈，因为有一首歌曲时长比较短，所以呢选的曲目就多了一首。这些歌曲新韵在挑选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哈，能够让心灵得到极大程度的放松，所以呢也把这些歌送给收音机前的你。看看是哪些歌曲，他们分别是来自胡六六的《空空如也》，侃侃的一首老歌《当你老了》，老狼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啊，这是驴得水的主题歌，当年曾经也是红极大街小巷。下一首呢是老狼和王静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咱们听一下老狼那种空灵又松弛的声音是怎样演绎他的。下面一首呢还是这个老狼和张锡晨演唱的《偷偷长大》，最后两首是李荣浩的演唱的《李白》，还有毛不易演唱的《太阳月亮》。这7首歌曲新韵自己在选择的时候呢，觉得是众里挑一吧，是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希望你也能够喜欢。下面进入咱们的音乐时间，一起来聆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半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来回顾一下吧，胡六六演唱的《空空如也》，侃侃演唱的《当你老了》，老狼任素汐的《我要你》，老狼王娟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老狼和张锡晨演唱的《偷偷长大》，李荣浩的《李白》，还有毛不易所演唱的《太阳月亮》。好了，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会。缘分绕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一回咱们说到马颖休产假，当他得知市局启动了新型警务巡逻模式，并且分给东来派出所2辆巡逻警车，每天都要从早晨6点巡逻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时候，马颖坐不住了，他当即决定放弃休产假，回到所里参加值班巡逻。想到他的小孩才刚刚3个月，还在哺乳期，主管东来派出所的分局副局长滕万喜当时就拒绝了马颖的请求，还一再地叮嘱他呢，你要照顾好孩子，别委屈了孩子。但当马颖再一次态度坚决地恳求分局副局长批准他的申请的时候，刚刚还很坚定的滕副局长变得为难了起来，他被眼前这个要强的女人深深的感动了。为了节省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马颖买来了一个吸奶器，白天在单位胀奶的时候就用吸奶器把奶给吸出来，然后放进食堂的冰柜里冻上，晚上下班的时候再拿回家化开给孩子喝。有的时候赶上值夜班回不了家，就让爱人来自己的单位把奶给取回去。就这样，马颖成了东来派出所唯一一个开着警车巡逻的女警察。

一天中午，马颖和同事徐春亭巡逻到客运站的时候，哎，发现了一个小男孩坐在路边那儿哭。一问才知道，他叫小明，是自己从宾县坐火车过来的。他的父母在道外卖水果，说好来客运站接他，可小明都在这等了一个多小时了，也没见到自己的父母。又冷又饿又害怕的小明当时就哭起来了。马颖一边安慰小明，一边给他买来了汉堡和热牛奶。小明没有父母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卖水果，只是听爸爸说过，说是这个卖水果的地方啊，附近有一个特别大的警察局，实际上说的就是东来派出所。这让马颖一下子就想到了草市街视察，于是马颖让同事们先照顾好小明，自己开车直奔草市街视察，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终于在一家卖水果的店里找到了小明的父母。原来啊，临近春节，买水果的人特别多，小明的父母这光顾着卖水果了，把接孩子的事儿给忘了。看着小明和妈妈紧紧地抱在一起，刚才还在笑着的马颖，这眼泪是夺眶而出。作为一个3个月大的婴儿的妈妈，放弃了产假和送奶时间，每天在东来派出所参加值班巡逻，一天到晚看不到孩子几面啊，抱不上几次，天天让孩子喝他在单位里抽出来的冻奶。自己和这两口子真的是很相似啊。由于不能正常的哺乳孩子不到10个月的时候，马颖的奶水就没有了，孩子只能天天的喝奶粉，气得家里人直哭啊。好一段时间，孩子都管看护他的姥姥叫妈妈，直到现在，孩子也从来不跟马颖睡在一张床上。或许作为一名母亲，马颖真的亏欠孩子太多了。没人的时候，他会关上办公室的门，痛哭一场，也会在晚上回家时，趴在孩子的床边，一边看着熟睡中的宝贝，一边是默默地流着眼泪。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他过去写过的作品、说过的话的意义。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付出和奉献。也正是这种努力拼搏、努力奋斗，使他所在的警务组在巡逻中累计抓捕4名现行犯罪嫌疑人，救助60余人次，可防性案件大幅度下降，使辖区居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马颖同志还没有忘记用手中的笔为东来派出所这支队伍鼓而呼。2018年，东来派出所一口气推出了10项安全防范新举措，一时间从组织到策划，从落实到宣传，从接待到解说，都落在了马颖的身上。最多的一天，马颖写了9份材料，接待了300余人，3个电视台同时对由他担任解说的体验馆进行报道。一天下午，在接待完最后一批从河北来参观的客人之后，马颖突然之间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他被送到医院，诊断为劳累过度引发的白细胞增多，免疫力低下，需要住院1个月。好，半个月哪有那么长时间呢？倔强的马颖只在医院里打了3天。

100余篇，先后接待了300余批次来所参观和学习的团体。东来派出所各方面工作被各级新闻媒体和公安内部网宣传报道150余次。2014年是东来派出所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三化派出所50周年。从2月份开始，东来派出所召开多次会议，专题研究策划纪念活动，准备为此次纪念活动制作一本纪念画册，拍摄一部宣传片。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马颖提前行动，从2月10日开始连续在所里边加班，从上万张照片之中收集整理出了353张照片，经过精心的编辑，制作出了一本反映东来50年成长发展的纪念画册，为市局后期制作纪念画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马颖还全程配合市局完成了纪念画册和宣传片的编撰、拍摄、制作过程。为做好东来派出所事迹和民警事迹的材料积累，马颖又对民警逐个进行深度的挖掘，对他们的感人事迹进行整理，确保每个东来派出所民警的爱民故事真实生动，为市局在撰写东来派出所事迹以及民警代表发言稿时提供了准确详实的基础材料。同时，他还对民警在接待礼仪与媒体沟通交流方面做了集中培训，为后期接受媒体采访打下了基础。在省市30余家新闻媒体集中对东来派出所采访报道期间，马颖积极参与，全力配合，做到随叫随到，随到随采，随采随拍，并负责组织辖区受访的居民随时接受记者采访，确保媒体记者顺利完成采访任务，同时为他们提供交通工具和午饭，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马颖的热情和认真也感动了前来采访的新闻媒体朋友，大家都交口称赞。有个记者说，哎呦，咱还采访谁呀，就写这个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吧。马颖还把女同志擅长的细腻与耐心运用到了工作之中，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赞赏。东来派出所的卫生一直都是由民警按分工自己打扫，马颖总是把最脏最累的卫生间分给自己。每天早上到所里之后，他总是在打扫完自己的卫生分担区之后，又赶去帮昨天值夜班的同事打扫。每逢值班吃饭的时候，他总是让同事们先去食堂吃，自己留在一楼值班，等大家吃完之后自己再去食堂吃饭。他说，男民警值班特别辛苦，理应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夜间巡逻的时候，他总会想着给同事们准备一壶热水，有的民警回来的时候饿了，马颖就会马上泡好一碗热乎的汤面送到他们的面前。要是晚间有案件，马颖索性也不睡觉了，帮着打笔录，坐在值班前台。有一次半夜，所里所有的男民警全都出去出警了，整个东来派出所只留下了马颖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喝得醉醺醺的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破口大骂呀。好家伙，就这位满嘴
酒气熏天，

目光里边充满了不屑和挑衅。马颖非常镇静地看着他，语气温和地对他说：你喝成这个样子，应该赶紧回家休息。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们可以送你。这个男子借着酒劲儿，耳朵这么一听，睁开了醉眼，看了半天，这才看清楚，眼前是个女警察，立马惭愧地说道：哎呀妈呀，哎呀，咋还是个女警察？对不起，哎，对不起。一溜烟的落荒而逃。说起这件事，马颖笑着说：哎，有时候啊，一些酒模子并不是真的喝醉了，他们就是想借着酒劲儿上东来派出所闹一闹，发泄一下，给派出所的民警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而如果这个时候一个女警察坐在他们的面前，那些酒模子就不好意思再无理取闹了。所以呀，一到这个夏季治安案件高发期的时候，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男民警们都抢着跟马颖一个班，有他在值班前台坐着，大家这个心里呀都感觉到莫名其妙的踏实。东来派出所里边年轻的男民警多，谁有什么心事啊和工作上的困惑呀，都愿意来找马颖说。在民警的心里，马颖不仅是他们的领导，更是他们难得的知心朋友和好姐姐。在东来派出所，大家都愿意管马颖叫马姐，用他们的话说呀，一见到他就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温暖。马颖的细腻不仅体现在对待东来派出所的同事上，更体现在工作中的细微之处。有一年，东来派出所获得了一条线索，网上女逃犯彭某和其女儿在黑龙江最北部的饶河县饶河镇出现。获知线索之后，马颖主动请缨，参与抓捕行动。当日下午4时许，因为没有直达饶河县的火车，马颖和同事杨红岩等只能先乘坐火车前往建三江，再转车到饶河县。4日5时许到达建三江之后，马颖和杨红岩不顾室外温度已经达到-40度的实际困难，稍作休整之后，立即驱车150公里赶赴饶河县。经过3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他们在一个出租屋内将逃犯彭某抓获。嘿，在抓捕的过程之中，逃犯彭某抗拒抓捕，根本就不配合民警的工作，甚至以死抗争。作为身经百战的男同事也一时摸不着头绪，心里头一个劲儿直嘀咕啊，这个案子不至于让他如此顽抗啊。站在逃犯旁边的马颖见状，把逃犯彭某拉到了一边，用低低的声音跟女犯耳语了几句，这名女犯便不再反抗。您肯定好奇，这马颖当时究竟是说了什么话呢？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一回咱们说到，马颖和同事抓捕女罪犯，女罪犯抗拒抓捕，甚至是以死相拒。马颖几句话就把女犯的情绪给控制住了。
那说他说的是什么呀？马颖走到了女犯的旁边，和风细雨地对他说，你放心，我们不会告诉你的孩子的，我答应你，一定给你时间把孩子安顿好再带你走。马颖的话音刚落呀，刚刚还很顽固的逃犯彭某这一下子就嚎啕大哭起来，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女警官，我听你的。为了不给彭某上小学的女儿造成心理阴影，马颖一边安抚彭某的女儿，称其妈妈要去外地办事，暂时离开几天，一边联系彭某在饶河镇的母亲，把孩子托付给其姥姥照看。在这一切都安排稳妥之后，马颖和民警们才将逃犯彭某安全押解回哈尔滨。马颖和赵大娘的故事早已不再是故事，用马颖的话说，那已经是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了。那年赵大娘因病过世，享年89岁。在赵大娘病重期间，马颖放弃了回家照看自己的小孩，天天守在赵大娘的身边呢，陪伴着赵大娘走完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赵大娘的丧事也是马颖跑前跑后去办的，马颖和赵大娘的故事感动着新一代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也让他们深刻体会到警民鱼水情深的内涵。在马颖的带动下，东来派出所9名80后的民警自愿组建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利用休息时间来到辖区孤寡老人和特困户家中，为他们做一些家务活，陪他们聊聊天。新一代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在奉献和付出中感悟着东来精神，体会着东来人生，用更多的爱与真情去服务百姓，回报百姓，让警民一家亲的鱼水情持续恒久，源远流长。一直以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素以照顾馆内孤寡老人著称，馆内的那些70岁以上膝下无儿无女，或者有儿有女也得不到应有关照的老人，无一例外的都得到过东来派出所民警的抚恤和照顾。照顾老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代沟的问题。东来派出所民警发扬传统照顾孤寡老人，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照顾这些老人的大多都是那些80后90后，他们往往又都是独生子，平时在家里就娇生惯养，穿上了警服到了东来派出所就需要照顾那些比他们父母年龄还要大，相当于他们爷爷奶奶的隔辈老人。这代沟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一直是个谜。难道说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他这身警服就能够填平代沟吗？其实不然呐，这和警服没有多大的关系，谜底就2个字，心诚。在长期的关心关爱辖区内孤寡老人的活动中，东来派出所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要用心诚去抚慰关爱这些老人，心诚就能填平代沟。在这儿咱们讲一讲一个叫崔柏松的民警

何用心诚填平与这些老人之间的代沟的。在崔柏松管辖的片儿里，有一位张大爷，年纪已经70多岁了。张大爷从小生活在哈尔滨市老道外，后期由于工作原因调到了北京一个文工团工作。为了追寻年少时期的美好时光，张大爷退休之后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重新回到哈尔滨生活，并且在老道外购买了一处公寓房。他怀念这里的时光，也怀念这里的人情味儿。张大爷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在北京和深圳工作生活，全家人在哈尔滨没有什么亲戚。张大爷本身也比较时髦，每年夏季回哈尔滨避暑，冬季呢就飞往海南越冬，也就是现在咱们常说的那种候鸟老人。其中大半年的时间，张大爷在哈尔滨的房子都是空着的，家里人怕万一房子有个什么跑水漏气什么的，也怕张大爷操心，都劝张大爷把这房子卖了吧。可是张大爷呀，一点儿都不担心。为什么？嘿嘿，他有个小管家，小管家就是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小崔，就是他的小管家。张大爷不在家的时候，小崔会精心照看这房子，看着水电煤气，浇浇花，时不时的还给张大爷发一些家里的照片或者视频。看着干净整洁的房间，茂盛的花草，张大爷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啊。每次张大爷从外地回来，都想着给小崔带一些小礼物表示感谢。这时间久了呀，小崔和张大爷处得跟亲爷俩似的，邻居们都羡慕地对张大爷说：哎呦，老张啊，你看你老了老了还在东来派出所认了个干儿子。张大爷每次要到南方去越冬，去外地看儿女或者出去旅游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把家门钥匙交给我，他在的时候我也隔三差五的就过去，因为我得帮他养花浇水，现在成习惯了。崔柏松说起这些的时候，满脸都是自豪。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从来没把工作职责之外群众的事儿当成负担，他们始终秉承着职责有限服务无限的理念，用真心实意与这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在奉献之中诠释着东来派出所的警民鱼水情深。2020年一开始，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家住在太古公馆的一对老年夫妻苦不堪言呐。受疫情的影响，郑大爷原来打工的太古街地下商场已经关停了，郑大爷的妻子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呢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老两口无儿无女，在哈尔滨是举目无亲。平时家里都是靠郑大爷一个人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现在郑大爷也没了工作了，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一家人仅仅靠着积攒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点养老钱过日子。有一次，小崔去郑大爷家走访，郑大爷看着小崔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拽着小崔的手，急切地说：能不能帮他打听打听哪儿有复工的，哪儿有需要人的，他自己是需要工作也需要钱。看着郑大爷一家人渴望的眼神，崔柏松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告诉自己，哪怕是挨家挨户的去问，

一个个的去找，也一定要帮郑大爷找到工作，保住这个家。回到所里，崔柏松利用东来派出所的网格化管理机制，一方面详细询问郑大爷的身体情况以及就业意向，另一方面积极的与网格员、信息员联系，看看能不能在辖区内为郑大爷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择业范围，小崔又发动身边的亲友同事，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扩大招聘信息搜索范围，尽快的解决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经过了一番努力，崔柏松终于在太古公馆物业公司内为郑大爷找到了一份离家最近的工作。郑大爷担任太古公馆的小区保安，郑大爷的妻子担任小区的保洁。哎呀，这下一来，压在郑大爷一家人身上的一座大山终于落地了。哎呦，小崔是个好人呐，他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每次提到崔柏松，郑大爷都是这样跟身边的人介绍的。疫情在前，警察不退，东来派出所人身前守护着百姓平安，身后保护着百姓安居乐业。看着郑大爷一家人的生活慢慢的步入了正轨，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了，崔柏松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在太古公馆住着一位74岁的王大娘，一生坎坷，这些年来一直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相依为命。疫情期间，王大娘的儿子经常犯病，每次犯病都会把家里的东西打砸一通，还对74岁的王大娘是拳打脚踢。有一次家里的大门都被他给踹碎了，整个家让他折腾得不得安生。更可怕的是，患病的儿子还会趁着王大娘出去买菜的时候跑出家门。王大娘怕儿子犯起病来伤害到别人，惹出更大的麻烦，整天是担惊受怕呀，大门不敢出，是二门不敢迈呀，自己几乎是24小时看着儿子。几次的走访，说起患病的儿子，74岁的王大娘总是流泪呀。崔柏松跟王大娘商量，能不能先把儿子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但是王大娘舍不得儿子呀，更无力承担医院的治疗费用。可是疫情期间，媒体上经常报道哪儿又发生了什么一起恶性伤人事件，哪儿又发生了什么打砸抢这那那这的，好像这一大堆呀。王大娘特别害怕哪天没看住儿子，让儿子跑出去了，再惹出大事儿啊。崔柏松看出了王大娘的难处，就跟王大娘说，王大娘，你放心，你要是同意让儿子去住院，我会帮你想办法把住院费用凑齐，等疫情过去了，儿子治疗的也差不多了，咱们再把他接回来。随后，崔柏松和同事将王大娘的儿子送往了医院。崔柏松还用自己的钱向医院先垫付了5000元治疗费。为了让王大娘放心，崔柏松会主动的跟主治医生保持联系，定期向王大娘通报治疗情况，还经常抽空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王大娘去医院看儿子，让王大娘安心。从第一天
迈进东来派出所的大门，崔柏松就立下了要当辖区群众贴心人的誓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崔柏松管辖的片区，他用心做事，用情待人，把社区当家，把群众当亲人，成了群众心目当中知冷知热的家里人和贴心人。在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当中，还有一位出身比较特殊的民警，他生于农村比较偏僻的地区，后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东来派出所，又在省城哈尔滨找到了对象，成了家。由于出身农民，当上民警之后，为民情怀那就更加深厚了，所以他在工作中不断挖掘爱民亮点，从服务中注入东来精神。他谈吐朴实无华，形象阳光可亲，正像他自己所说，自己如此幸运地来到了东来派出所，就要万般努力地干出一番事业。他叫徐永辉，他又与东来有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东来派出所的草根民警徐永辉，他自己啊，从来都不避讳谈到他的出身，包括他的家境。在一些人虚荣的去渲染自己本不富裕的生活条件时，徐永辉用他的真诚和朴素打动了很多人。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方言，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执拗和善良，都让人们面对他的时候多了一份坦诚与自然。从200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徐永辉一直担任社区民警。用他的话说呀，他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徐永辉片里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回迁户，不是下岗的，就是没有工作的。百姓的生活都不富裕，还很拮据，这让从农村走出来的小徐感觉到很意外。在这里，小徐从来没有看到过所谓城里人的傲慢和自大，反而感受更深的是这些在窘迫环境里生活的人所流露出来的真诚朴实、热情好客。和这样的老百姓打交道，徐永辉更觉得踏实，也很舒服。他经常会像在自己家一样，搬个板凳坐下来，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和老百姓唠嗑。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孩子实在，不夹生，我们愿意和他来往。小徐的实在不仅体现在和百姓的交流上，更多的是行动上。草市街53号的宋翠华老人今年76岁了。年前的一天，楼上邻居家的挂衣架突然掉落了，将他家的玻璃砸坏了。宋的娘跑到楼上敲了好几次门，都没人开。宋的娘刚把这事儿和小徐说完，小徐就给宋的娘找来了一个修理工。可是这个修理工啊，看完宋的娘家的实际情况之后，说老人家的玻璃是朝外开的，这修理起来太危险，没法安装。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徐为了不让宋的娘着急上火，竟然自己动手将绳子绑在身上，
安装上了玻璃。草市街51号的窦云英家境贫寒，30岁守寡，不久公公也去世了，她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还要供养女儿上大学，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啊。窦云英每每提起管片民警徐永辉，都会不禁的泪流满面，哽咽着叙述小徐十多年来对他始终如一的帮助。他不但从经济上伸出援助之手，逢年过节送米送油，而且还主动帮助窦云英一起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端屎端尿毫无怨言。有一次窦云英去学校给女儿开家长会，小徐一个人在家帮助她照顾婆婆，婆婆说要拉屎，还没等小徐把那盆拿过来，婆婆就已经拉在床上了。老太太当时一下子就哭了，边哭边说呀，哎呦，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天天怎么祸害人，累赘人，我是生不如死啊。正在给他收拾裤子和床单的小徐听到这话，马上停下了手里的活，安慰地说道，婆婆，我知道您很苦，但是这个家不能再少一个人了，你们已经失去了两个亲人，您一定要好好活着，我们再苦再累，只要我们还有你，还能照顾你，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和幸福啊。2008年，窦云英为了多挣点钱，四处打工，几次累倒。小徐心疼窦云英，便主动联系社区居委会和街工委，为窦云英办理了低保，并且在街工委的协调下，还帮窦云英找到了一份社区服务站的工作。窦云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并且供女儿上大学，她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被评为哈尔滨十大孝星和哈尔滨市十佳道德模范，还当选了奥运会火炬手。当然了，很少有人知道，在窦云英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草根出身的民警支撑着。窦云英经常对街坊邻居说，小徐为了我做了这么多，我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他先是当起了楼道治安员，还把整栋楼其他单元的老大爷老大妈们组织起来担当治安积极分子，帮助协调邻里纠纷，闲暇的时间带领着他们巡逻。这栋楼已经连续三年未发生过一起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邻里纠纷不过夜就解决了。在徐永辉的片里住着一位70多岁的日本遗孤殷桂兰。从1978年开始，他先后收养了5名中国弃婴，靠卖菜、收废纸、摆地摊维持生活。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孩子们都健康地成长着。现在最大的孩子已经考上了公务员，最小的孩子也即将小学毕业。从2003年管片与殷桂兰相识到现在，小徐早已经习惯了和他收养的孩子们一起叫他殷妈妈，陪他一起出摊卖货，帮助他一块收摊推车回家。有时候小徐也会亲自给殷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做上几个拿手的好菜，然后一家子人坐在一块儿是边吃边聊，好不快乐呀。
再和

亲妈妈相处的日子里，徐永辉觉得自己改变了很多。在殷妈妈的身上，他学会了博爱和无私，学会了吃苦和担当，更学会了人要善良有爱心。殷妈妈没有上过学，但对她收养的孩子们的要求却特别高，特别严。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全部都供给孩子们上学读书。虽然她不认识字，但是她每一天都坚持着陪孩子们一起写作业，哪怕只是静静的在边上坐着。殷妈妈觉得那是对孩子的一种责任。看到殷妈妈的一片苦心，徐永辉决定自己掏钱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从100到500不等，只要是考出了好成绩，奖学金绝对及时兑现，以此激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读书。这10多年以来，小徐已经累计出资了6000余元用于奖学金的兑现。这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在大城市里独自奋斗打拼，每个月还要还房贷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小徐从来就没有把它当成一种负担，反而觉得很骄傲，很欣慰。就像小徐说的那样，我已经和他们融为一家人了。殷妈妈是个日本人，能把和自己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付出那么多，而我所做的这些，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看到孩子们能刻苦学习，好好读书，看到殷妈妈能露出开心的笑容，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更幸福的？在人才济济的东来派出所，生性木讷、不善言谈的徐永辉，并没有展露太多的风采。在人们更多的去关注考评排名和加分奖励的时候，他也没有从社区民警的工作轨道上偏离。他依然是那个安心下片、用心走访、贴心服务的徐永辉。这10多年来，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了社区，放在了百姓的身上。他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做了很多实事和好事。他还是片里老大爷们的球友和棋友，在不忙的时候还和他们打上几拍，下上几局。小徐很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每天走在自己的片里，都会看见热情朴实的老百姓，看着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并不富裕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看着他们虽然身处困境，但仍然坚韧不拔，充满希望的目光，看着他们边卖菜边摆摊，哪怕是在捡着破烂，也都从容淡定地哼着小曲儿。徐永辉觉得那是一种真实，没有人会因为他们身份低卑、生活窘迫而嘲笑他们，反而在这样的百姓面前，小徐更愿意的去审视自己，反省自己，让自己浮躁易动的心得到净化和洗涤，让自己永远做那个10多年前从农村走出来的自己，善良而淳朴，快乐并真实着。在东来派出所，还有一个长得胖乎乎、总是笑呵呵的民警，现在他已经是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了，他叫陈亮。那有人说陈亮这个副所长是打出来的，这话的确不假呀。在服务群

众方面，陈亮做了大量的工作，辖区的老百姓都把他当成知己、贴心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东来派出所分管打击工作。在热心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同时，他还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秋风扫落叶般地对辖区内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展开严厉的打击，维护了东来派出所辖区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陈亮发掘社区警力，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组织起了义务联防队进行白天巡逻，组织送奶工和清扫楼道的环卫工人佩戴袖标，利用工作之便进行夜间巡逻，保证一天24小时巡逻不间断。他做通居民和物业公司的工作，把管内的黑暗之处和一些易发案路段全部安装上照明灯，使犯罪分子无机可乘，使辖区居民增加了安全感，进一步的拉近了警民关系。人力三轮车是道外区很多居民的生活交通工具，这也就成了不法分子盗窃的主要对象。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东来派出所内居民的三轮车接连被盗啊，群众反响强烈，东来派出所的领导是极为重视，部署警力加强打击力度，下了限期破案的命令。陈亮是一马当先，从组织警组加强夜间巡逻入手，专项打击盗窃三轮车的犯罪活动。2009年6月12日凌晨3时许，他们开车巡逻至馆内长发街13号附近的时候，就发现在这路边这有个人在三轮车附近是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于是他们立马的下车盘查，发现那个人手里正拿着一条裤子，用手这么一摸，原来这裤子里边有一把大铁剪子，旁边的三轮车的铁链已经被剪断了。他们把那个人带到了东来派出所，经审讯，那人名叫王强，家住在道外区12道街，本身就是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的惯犯。这个人白天上街踩点，专门寻找这三轮车停放的地点，查看周围的地形，晚上呢就流窜到各个街道伺机作案。嫌疑人不但交代了当晚正欲盗窃三轮车的犯罪事实，还交代了在道外区盗窃多辆三轮车的违法犯罪事实。2009年10月，陈亮警组在一次巡逻当中接到了110的命令。一名男子在网吧里边上网的时候手机被盗了。陈亮带领着民警是迅速赶到了现场。经询问发现，当事人李某被盗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价值6000余元呢。陈亮等人随即对网吧内的监控系统逐一调取，终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身影，准备破案，咱们下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接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那这个时间段呢，是由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访谈特别节目。那么燃气呢，我们都知道啊，是咱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无论是家里面做饭啊、取暖啊，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呢都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燃气使用不当的话，那它也可能会成为威胁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啊，因为燃气所导致的事故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呢，往往是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所以呢，我们去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常识，提高安全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啊都必须重视的课题。那么在今天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以及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咱们生活当中啊，这个燃气的特性啊，还有像常见的安全隐患啊，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燃气设施设备，和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邀请到的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哈，来说一说燃气安全的事儿哈。
5: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呢做客904，和大家交流我们燃气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和注意事项啊。就是天然气呢作为一个重要的能源呢，可能大家每天都会在接触，然而呢我们天然气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呢，这个一些不安全行为和一些啊我们这个安全意识的淡薄呢，造成了可能是我们的事故的发生。大家在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一些媒体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湖北实验613，然后沈阳1021，包括近阶段比较轰动的这是河北燕郊的313的燃气爆炸事故，可以说场面相当的惨烈，而且这个人员伤亡包括财产损失这个数字呢可谓是触目惊心。
4: 的确哈，可以说是教训十分的惨痛哈。那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啊，可以说是有一组组非常详细的数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5: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燃气方面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呢，就不完全统计，就是全国就燃气事故一共发生了613起，导致了77人死亡，446人受伤，其中呢4起为较大事故，1起为特大事故。这个数字啊是相当的庞大呀，而且这个是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4: 的确哈，所以说这样的事故的发生呢，这样的安全隐患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其实呢，面对于这样的形势啊，我们国家是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规范的措施啊，来防患啊这样的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就我们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方面，那么请侯部长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
5: 从2021年湖北十堰613燃气事故发生后呢，国家层面对燃气安全的高度重视可谓是在历史上是最坚决而且最有力度的一次。在2021年呢，先后下发了全国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呢，也对燃气安全上特殊的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措施和举措。包括今年呢，我们还提出了管道带病运行的一个专项治理， 这些措施呢，可谓是国家对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高度重视，也是对咱们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举措。
4: 那具体呢，我们对于咱们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啊，我们作为哈尔滨市的主要燃气企业，我们在保障燃气的这个使用安全过程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5: 是这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信公司这一个基本情况吧。
4: 好的，
5: 中信公司呢，就是在可能我们老的用户呢，包括一些网友呢，知道原来叫煤气公司。为什么叫煤气公司呢？原来咱们叫燃气化工总公司。当年呢建设的时候是亚洲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三，这个气化厂。然后大家在哈市呢用的是人工煤气，在2007年2006年的时候呢，逐渐转工成天然气，哈市呢进入了天然气时代，也意味着咱们这个能源，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安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我们海中气公司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啊，完全是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我们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几万套的台套的燃气设施，我们都有一个专项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的巡查维护，

0: 在和这个中型燃气公司来负责供气儿哈。
1: 对对
0: 那咱
1: 对，
0: 们现在的这个气用户大概是多少呢？
1: 我们的燃气用户呢，现在是204万余户啊，204万余户。
0: 这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的规模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数量之下，我们说这个安全的责任啊，也是非常的重哈。那咱们做好这份安全的责任，现在呢，咱们中型燃气公司做了哪些这个工作呢？
1: 从2022年起呢，因为在湖北613事故发生以后呢，国家推动大力开展城镇燃气的安全排查整治，然后我们利用半年的时间呢，对我们辖区内200多万用户，包括我们的3000多里管线，包一些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排查。2022年呢，政府和我们企业联合投资21亿余元啊，进行一个燃气隐患的一个专项治理。截止到目前呢，就是对一周老旧管线，我们已经完成了更换430余公里，然后更换我们室内的燃气设施更新改造呢，也就是老百姓现在说的4件套和5件套，已经达到140万余户。
0: 好，这一组组数据呢，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实现啊这个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其实说到这个燃气安全啊，我们让大家知晓燃气安全的使用常识，那么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要从什么是天然气说起哈。所以呢，咱们一点点的跟大家做好这个科普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因为虽然说这个燃气使用啊，它是一个小事儿，但它又是一个大事儿。小，为什么小呢？因为咱们可能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但是为什么是大事儿？因为你一旦使用不当啊，一旦出现了事故，这可能啊都会造成极为惨重的后果。所以呢，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和侯兵部长啊具体的就燃气的安全用气的常识方面呢，做一个细致的交流哈。那侯部长呢，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然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物质？
1: 天然气的成分呢，主要是甲烷，啊，它本身具有无色无味的特性。
0: 那可能很多人就说不对呀，我如果说在家里面，我要是感觉到这个，要是万一有这个煤气泄漏啊，我马上就能闻着味儿，那怎么能是无色无味呢？
1: 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起到这个警示和提示作用呢，天然气进入城市管网之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城市门站，加了一种叫加臭剂，俗称叫四氢赛酚，它是类似于臭鸡蛋的那种刺鼻性的气味，就是在一旦发生泄漏或者在一旦响起的时候，第一时间能提醒咱们的用户啊，是要有燃气泄漏了，一定要采取措施。
0: 其实这个味道添加，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安全
1: 对，
0: 哈。
1: 警示提示。
0: 这个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哈，以及天然气本身是无色无味无毒且无腐蚀性，但是呢，为了安全啊，现在是添加了这样的有气味的气体哈，是为了安全的着想。那么，关于燃气的安全知识啊，我们再来和侯兵部长呢，这个交流一下，就是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设施了哈。我们一般所涉及到的燃气设施，您跟我们讲一讲啊，在家里的、家外的、小区、公共部分的，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吧？
1: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居民用户长期能接触到的一些燃气设施。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只有燃气开关和燃气表啊，其他地方可能不会很关注，因为每天都在用。我们交费的时候能看燃气表，做完饭的时候关燃气开关，
0: 是的。
1: 啊，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知识不是很全面啊。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就我们家中居民用户的燃气设施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燃气立管就是我们室内的燃气主管线，它就像一根主干线，一个动脉血管一样，然后输送到楼栋的每一家，然后分支到各个用户，就像一个毛细血管一样，最后这个分支
0: 也就是说，这个立管它是在这个单元公共部分的，进
1: 对
0: 到
1: 对对，
0: 家里面的那个不叫立管，是不是？
1: 不，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立管呢是在每家每户呢都有这个主管线啊，就相当于主管线嘛啊，单元的主管线，然后从主管线呢分支出来呢，会到咱们各个家每块每家分支一个燃气表，燃气表前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啊，报警器，对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灶台旁边那个竖着的那个燃气管，它就是相当于您现在说的
1: 对，
0: 这个
1: 燃气立
0: 燃
1: 管，
0: 气的立管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我们每家每户呢是通过相应的分管啊，或者是交管连接出来之后，那才是我们个人家使用的部分。
1: 对对，没错没错，就
0: 好，
1: 是
0: 这个是立管
1: 对
0: 哈。
1: 对对，然后表前阀门呢，这是很简单了，就是分支出来之后呢，有个控制阀门，这是我们的表前阀门，随后呢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切断阀。在这次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这个报警器啊，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我们更换完四件套之后，或者五件套， 家中的这个燃性报警器一定要属于一个正常。

0: 的工作状态，不要不插电，也不要把这个切断信号的这个连接线啊拔掉，因为它属于这种不正常工况呢，它起不到了一种安全提示作用和报警的作用。
1: 那侯部长啊，说到这个报警器啊，我们说有的人家呢是这个把那管啊，就是在装修过程中给它包进去了，可能有个柜门，那这个燃气报警器应该放在柜门里呀，还是放在柜门外呀？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哈市这种特殊情况呢，好多的咱们的装修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立管包括燃气表放在柜里边的。这个在燃气设施规范里边呢，包括咱们那个城市燃气管理条例呢，燃气设施是不允许包裹的。但是为了美观呢，或者是咱们那个提高生活质量呢，好多的用户家中呢，习惯性的把这个燃气报警器
1: 给包起来了。
0: 对，包起来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咱们广大用户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在装修或者是更新改造厨房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把这个有燃气设施的，如果你要安装柜门，咱们最好尽量做格栅类的柜门，让它有空气流通。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对美观上不会很影响呢，尽量还不要去包裹。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报警器呢，一定要挂到离距离棚顶往下反30公分的这么一个高度，因为天然气呢是比空气轻的，它是往上漂浮。
1: 好，这是我们放置报警器及使用报警器的一个注意事项哈。那燃气管道的设施还有哪些部分呢？
0: 剩下呢就是大家常见的，我们在四件套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安装的一个四壁阀，还有我们的一个燃气浇管。这次我们在下大力度开展这个室内设施燃气更新改造呢，就是把自闭阀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自闭阀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旦你超压或者是流量这个流量发生变动了，它会自动关闭。它和报警器呢是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一个是泄漏报警，一个是压力变化的一个报警。
1: 可以说是一个双保险了哈。一旦出现这个用气或者气流量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它会采取一个自闭的措施，
0: 是吧？对，没错。
1: 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有效的保证我们的这个使用安全。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灶台了，是吧？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燃气的一个使用的设施了啊。那么关于这些设施的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像这个自闭阀啊，还有像这个灶具连接管啊，其实这灶具连接管大家疑问也挺多哈，就是这个到底需要什么注意啊，还是这个自己能买啊，还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哈，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这次更新改造过程中呢，我们的所谓的四件套呢，就是里边涵盖了的就是我们的灶具连接管啊。这个呢好多用户呢或者网友呢也会提出疑问，你这个到底是收不收费啊？这次再跟大家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四件套改造工程呢，包括我们的五件套改造工程呢，完全是免费的。这个资金呢由政府和我们燃气企业进行了承担。今天提到那个燃气灶具连接管啊，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现在的灶具连接管呢一般是承插式或者说螺纹式。这种连接方式要比咱们传统的卡具式的灶具连接管更加可靠。更加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提倡用我们不锈钢波棱管，对这个耐腐蚀性有一个大大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就不用考虑了，就只要你把这个连接管安好、安装好、平时保养好，这个一定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就不会像过去哈，可能会担心有什么这个不小心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哈。
0: 对。
1: 然后这个管呢，我们是注意哈，这个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安装。自己家的话，是不是它能换吗？它？
0: 是这样的，就是，承插式或者螺纹式呢，这种胶管寿命呢，应该是跟我们的灶具同寿命的，是8年。如果说需要更换呢？还建议大家呢拨打专用属地的燃气公司的电话，由我们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呢去帮你更换。
1: 所以说这个连接管啊，一个是自己呢不要随意的换哈，另外就是咱们要注意做好这个养护，只要你做好养护了，这个使用年限其实不用担心哈，它会出现问题。其实除了这个连接管之外呢，在咱们家里面呢能看得到的啊，最为直观的就是这个燃气表了。咱们现在中庆燃气公司所有的气用户当中啊，这燃气表规格现在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几种？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会有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控房户，比如说我们的，还有好多就是，季节性变化，候鸟啊、迁移啊这种无人户，在搞这过程中呢，会，没有人联系不到，进不了户， 这种要导致呢我们的表具呢分了几种。

0: 类型。
1: 嗯，
0: 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皮模式燃气表，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这哈尔滨用的那种皮模式燃气表，既不用电，也不是插卡的那种普通燃气表。
1: 嗯，
0: 再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上一代就是我们的 IC 卡燃气表。
1: 嗯，插卡式的。
0: 插卡式的。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用最新的智能 NB 远传的智能燃气表。
1: 嗯，那在咱们这一次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是不是都要换这个新表了？
0: 对对，我们现在是换下来的都是这种智能燃气表。
1: 嗯，那目前咱们现在汽用户当中使用量最大的是不是就是这款了？
0: 对对，现在是140多万户更新改造以后都是这种燃气表
1: 的。嗯，那这个既然是大家这个涉及面最广的哈，那咱们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燃气表的一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吧。
0: NB 燃气表呢，这个智能表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如果说检测到你很多天你这个气量没有变化，
1: 嗯，
0: 啊，它会有传输到我们平台一个信号，然后它自身呢会有一个锁止功能，啊，它会就像说了，可能是我是不是这家电脑就想我是这家是不是好长时间无人不用燃气了，那我把阀关掉吧，可能就更安全一些，它就有这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现在给大家提一下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一旦回家以后我们家中更换完毕的智能燃气表了，
1: 嗯，
0: 在检查其他开关电池报警器都处于正常状态，而且是我们的不欠费的情况下依然没有燃气，这个时候要想到了我们的燃气表是不是自动关阀了。
1: 嗯，
0: 自动关阀怎么恢复呢？在我们的智能燃气表有一个比较大的红色按钮，长按5到10秒，它会显示一个中文阀开这么个状态。这样我们的燃气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1: 嗯，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的问题哈。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还有一个非常常见问题，就是使用过程中呢，可能这个就已经没有余额了哈，就是没有费用了，那我们就赶快通过各种渠道来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好像不是直接能给气儿，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手动的操作，是不是？
0: 对，智能燃气表呢，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便利。原来咱们的 IC 卡表呢，是需要到营业厅去存储，然后拿回到家中再存到表里，这个可能给大家用户呢造成了个不便啊。现在呢，智能燃气表呢就可以完全是在网上平台上进行一个缴费操作，操作了之后呢，也需要咱们按咱们的红色按钮进行一个付费，显示这个气量的余量已经充值到位了，这就可以正常用气了。
1: 嗯，然后这个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需要我们去那个手动拉动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是按住，
1: 按住
0: ，对对，
1: 按住哈，是因为我这个在家里面使用燃气的时候啊，就是赶着没气儿的时候交完钱，就感觉哎，这过去这么长应该有气儿了。后来我就给客服打电话，客服非常耐心的指导我啊，应该怎么来操作。那如果呢，大家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拨打中庆燃气公司的客服哈，我们的客服呢都会非常耐心细致的帮助大家来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燃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这个侯部长啊也是提到了这个 IC 卡哈，IC 卡呢，它和这个智能表其实相对来讲还没有智能表那么先进，有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液晶屏无法显示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0: 这个 IC 卡表呢，它有几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液晶屏无法显示呢，大家可能第一是可能是不是我们电池没有电了，因为 IC 卡它的一个驱动呢是靠我们四节五号电池来驱动的，啊，如果说没有显示了，第一时间咱们换电池。
1: 嗯，
0: 换完电池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更换完毕后呢，它这个表呢是处在一个锁止状态，一定要用我们的 IC 卡呢重新插拔一次，让它重新激活，显示阀开以后才能正常用气。
1: 好，那你看呢，侯部长刚才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一方面呢是提示大家正确使用燃气设备的一个常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重点围绕着安全使用燃气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提示。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看无论从设备也好，还是在天然气当中添加了有这个味道的这个物质也好啊，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安全。那么你要说咱家里面一旦真的是啊出现了比如说燃气报警器报警了，或者我闻着呀屋里头好像有燃气这个泄漏的味儿了，那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最应该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侯部长来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如果咱们的用户网友呢在家中闻到了这种类似于臭鸡蛋的气味，或者是燃气报警器报警啊，一定不要慌张啊，一定要打开我们的门窗进行放散，因为天然气它这被稀释以后呢达不到这个咱们那个燃气浓度的爆炸下限和极限呢，它不会产生危险。
1: 嗯，
0: 此时此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通风的同时呢，我们不要在室内插拔电器和拨打电话， 不打电话一闹。

0: 室外的安全位置，就给我们的燃气公司或者是燃气企业拨打那个报警电话。在这里再跟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强调一下我们的燃气电报警电话平台电话是96377，这个是24小时有人监听的。如果拨打的一旦出现险情呢，我们第一时间会组织我们的抢险人员和维修人员到咱家帮助处理这个异常情况。
1: 就第一时间先别着急打电话，第一时间先开窗
0: 通
1: 风
0: 风，
1: 啊，这是最最主要的。然后呢，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哈。尤
0: 对，
1: 其呢是燃气呢，自己在家里不要进行过多的操作。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开窗通风，打电话，然后等待燃气公司的人员到达现场。那这个时候，你说还建议用户在室内待着吗？还是应该出去呢？
0: 是这样啊，就是咱们的室内燃气设施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气密性实验以后呢，包括我们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是不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怎么发生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力啊，或者是我们的装修啊破坏呀、啊，或者是就是我们的胶管在不经意中脱落啊，会造成这么一个燃气的泄漏的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如果咱们通风屋里边通风放散，没有感觉屋里没有异味了，这个是不是特别绝对的？我就只要感觉味儿了，我就出屋了啊，就不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屋里的情况，如果说，咱们觉得这个报警器响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是刺鼻器持续性比较长，这个一定到室外安全地带，等待我们抢险人员上门帮助维修。
1: 那刚才侯部长您也提到一个啊，就是这个连接管啊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一个脱落或者是损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的一个业主哈，我平时在家里面我呢也想定期的去查看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有没有一些日常的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式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对用户自行检查这块，其实对燃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咱们最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做饭后、睡觉前、出门前对咱们燃气开关的一个检查，我是否把这燃气开关关好了。好多用户呢，现在习惯性的是只关灶具开关，不关我们所谓就是胶管上面那个小开关。这个两个阀门呢是要同时关闭的，特别是在我们可能远行啊、出门旅游啊，我们的表前阀门实际上一定要关掉的。如果说这个操作呢，一定要我们燃气公司的维修人员去帮大家操作啊。就是申请我要出远门了啊，我想把我的燃气关掉，没问题，就拨打我们96377，属地的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跟你
1: 上门来
0: 上门
1: 帮你
0: 联
1: 进
0: 系。
1: 行专业的
0: 对
1: 操
0: 对
1: 作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而且侯部长啊，你看咱们在厨房的这个环境之下来使用燃气，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东西都比较多啊，家家户户都不少，像什么微波炉啊，这个热水壶啊，这个电饭煲等等等等各种电器，都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空间当中呢来集中的使用。那么这样一个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电呐、气儿啊之间彼此需要注意的问题，给大家做一做提示。
0: 我们的燃气设施呢，在燃设规范里边，就是我们的在安装的插排、电器、电线有需要有一个安全距离的。我们设计规范要求呢，是我们这个电器类电开关啊，包括电线呢，要距离我们燃气管线设施15厘米以上啊，就处在一个安全位置就 OK 了。就是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就是如果过于近了、过于远了，是不是会对这个燃气安全有一定影响？不会的，不会的。
1: 就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过于的焦虑，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也要注意啊，这个最起码要保持15厘米以上的这
0: 15厘米以上，安
1: 个
0: 全
1: 近
0: 距
1: 距
0: 离，
1: 离
0: 对对
1: 啊，
0: 对，
1: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这里是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做客到直播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和杜部长啊来进行交流哈，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事儿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
2: 燃气一线通，服务惠万家。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在服务提升上求突破，着力解决用户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便民、高效、规范、智慧、专业的96377热线服务。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来一起交流一下，还是来说一说这个燃气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嗯，那杜部长您这块是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和大家来提示一下。嗯，
3: 你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是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杜云龙，今天非常荣幸那这个有机会参加这个平台，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个燃气隐患整改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和问题，包括对大家对隐患整改方面存在的一些疑问，我可以跟大家在这个平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下这个正面的交流。刚才我们侯部长把这个燃气的安全呢，燃气的一些特性啊，包括使用时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包括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啊，已经做了一些那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下面呢，我把这个重点这个燃气隐患整改，其实刚才侯部长说了，咱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燃气整改？其实国家近些年发生了很多次安全事故，所以说从2022年开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协同这个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对这个所辖的这个辖区内的一个用户进行这个分类摸排进行燃气方面的隐患整改。这样吧，我们把这个燃气整改总共我们共分了三部分，一个是室外工程的整改，就是包括这个室外的一些这个阀门井啊，老旧的燃气那个调压设备啊，包括这个旧的那个燃气管线呢，运行20年以上的钢制管线，或者是之前采用的我们采用一种对接方式连接的一些口啊，就是对这些运行年限比较久远的，而且存在这个风险较大的这个燃气设施，我们室外总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500多公里，从政府层面和我们企业共同这个界定的是500多公里，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400公里，还剩100余公里。由于各类是那个地下设施比较复杂呀，受占挖道的影响啊，或者受那个地下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还没有整改完毕，但是在今年
1: 正在持续推进
3: 的过程中，正在继续推进。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完成这项整改。刚才我说的是咱一个室外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室内的部分。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室内部分，有燃气立管，有燃气报警器，有燃气表，还有这个自闭阀，还有灶具连接管。这样我们把室内部分总共分成了两类，一个是整体改造，叫室内整体改造，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件套。把用户家中所现存的所有的燃气设施全部进行一个更新改造。
1: 更新，而且这个费用是用户不需要自己掏的，是吧？
3: 这部分费用呢，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是国家和政和我们企业共同投资注入了21亿，要完成我们整个市区整体改造是52万，4件套更换是139万，这样加起来就仅仅190万。另外为啥说哈尔滨有200余万户，另外还有那一部分为啥没有进行整改呢？是可能开栓年限比较近，可能当时安装的时候已经采用了物联表，已经采用了这个新型的这个报警器，还有这个自闭阀，所以说这部分没列为整改范围之内。我们这个室内整体改造总共是52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39万，目前还有10余万户未完成。那个在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我们完成这次改造。4件套改造呢，我们总共是139万，截止到2024年底，我们完成了108万，目前也剩10余万户未完成，也是在准备在今年2025年，作为一个这个攻坚呢，这个收尾年，把这项工作呢，圆满的给它画上一个句号。这样呢，那个我今天在大家在一起要分享介绍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整体改造的施工过程中， 我们虽然完成了大部分的任务量，但是还存在一部分工作没有完成。这样呢，我也希望这个各位用户能够提高安全方面的意识。可能在我们在整体改造或者设施更换的过程中，需要有些用户家中呢，因为房屋结构年限都比较久远，房屋结构呢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把这个燃气设施也进行了一定的有些包裹，进行了包裹，而且那个对管线呢也有了一些改动，或者是对房屋的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动，这样整体呢对我们这个整体改造都带来了一些不便，因为我们要需要把这个整个燃气设施卸下来，完了再装上去，再装上新的。另外，由于哈尔滨这个主城区呢，这个人口啊，这个外流比较严重，产生了很多这个空房率，尤其在南岗呢，还存在很多这个校区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这个空房率很高，另外还有，
1: 就是实际上可能无人居住哈，
3: 对，
1: 这都是我们在燃气改造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3: 对，一些困难。另外还有一部分用户对这个改造啊，还是存在一部分这个抵触情绪，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说是这个你这次改造啊，我家可能一段期间内用不上气儿啊，或者是你给我对这个我的装修啊有一定这个损坏呀、啊，这里我要着重的说两点啊。一个是我们在整个改造的过程中，根据政府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用户的燃气设施按照国家城镇燃气规范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是燃气设施是不允许遮挡的。一旦说这个燃气设施遮挡了，你可能导致什么呢？这个一旦产生燃气泄漏的时候，我们维修会给维修这个操作带来一定的障碍。有些家中那个这个棍儿啊打的吧，就是非常那个严密，把这个燃气表啊、管啊、阀啊给裹的
1: 非常的严实，
3: 非常严实，就是你一点操作空间都没有。当我们维修员去的时候，你这边已经产生泄漏了，我们维修员去了还没法方便维修，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一旦说你这个把这个燃气设施封闭了，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密闭空间。这咱都知道，
1: 其实这个反倒不安全。
3: 爆炸的这个几个要素
1: 条件哈，
3: 首先得要形成一个密闭空间，你还得有一定这个燃气泄达到一定的浓度，还得遇到火源，它才会产生爆炸。这样你一旦把燃气设施包裹起来了，它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如果说当你这个棍儿很严实的时候，当咱在这个外部能闻着这个气味的时候，可能内部浓度已经很高了。一旦在这个期间，这个
1: 接触到火源啊，这就很危险了哈。
3: 冰箱启动啊，咱开电源的开关啊，啪，产生电火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引起这个爆炸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通过这次平台啊，咱绝大部分就用户啊，广大用户啊，不要把燃气设施做过多的遮挡，即使做了遮挡。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使用那种栅栏式的，这样一个是通风方便，另外一个啥呢？不要把燃气设施包裹的特别严实。这样呢，这个我们在、
1: 就你要预留出来后期的一个维修的空间哈，
3: 预留出来这个后期这个维修啊操作的一个空间。这是我刚才介绍了一下咱这个燃气设施这个改造的一个这个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今年呢，从那个3月9号开始，我们在目前的主城区又陆续开展了这个4件套和整体改造，现在目前都是同时在进行。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近20000户这个改造任务。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直播吧，也引起这个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些这个关注和重视啊。大家在改造过程中呢，多多留意这个燃气公司的一些通知啊，一些公众号啊，包括社区发布的一些通知啊，包括那个办事处发布的一些通知，在这个我们整个改造的过程中呢，用户之间那个相互传递这个信息，完了这个提高这个对安全这个重视程度，完了 多给予我们的改造这个施工呢，多给予一些配合。
1: 嗯，
3: 我们整个这个为了也为了提高我们这个改造率，提高我们这个改造进度，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把用户家中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设施给它改掉。
1: 嗯，
3: 给它改掉，而且也利用好这次政府改造这次契机。因为只有这次契机呢，政府投入了这么大力量，是不需要用户花一分钱的。刚才我说了，这个有些用户为啥说这个质疑呢？这个对这次隐患整改、
1: 嗯、存在一定不理解哈、嗯。
3: 可能，在这里我也可以开诚布公的说啊，有些用户是觉得由于这个重庆事件呢，是导致的说燃气表说快呀、啊。这里我郑重的承诺，我们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作为一个国资委投资的一个正规的一个企业，我们的燃气计量表在这个出厂之前，还有在到哈市之后，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
1: 嗯，
3: 出厂之前我们有合格证，到哈尔滨之后，我们要委托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机构对这个计量表进行一个正常流量的一个、
1: 嗯、就是都是经过专业计量检测的设备。
3: 对而且这个计量表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任何问题。如果说有用户说质疑，说怀疑我家这个表快，咱们可以找燃气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对这个表具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定。
1: 嗯，这是关于流量方面大家关心的哈。
3: 另外大家呢为什么会对这个表具呢产生这个，他是说这个表具快啊，我这里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之前那个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我们这个表具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那种机械表，它是不通过这个也电池不通过任何东西，就是最早那种皮膜表，它是只是这个不需要插卡，
1: 嗯，
3: 也不需要用电池，就那种老表，
1: 嗯。
3: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控房啊，或者导致这个用户家中的装修啊，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这种普表没有更换下来，
1: 嗯。
3: 它这种普表其实都运行年限已经很久远了，
1: 确实。
3: 这种普表，它这个里边的结构主要是靠这种皮膜这种呼吸式。完了来达到这种气体的这种传输。如果正常的皮膜在运行十年二十年以上，就是咱正常这个轮胎也好啊、
1: 嗯、
3: 胶皮也
1: 好，老化
3: 都会产生老
1: 化了、嗯、
3: 产生老化就会产生泄漏。另外这种就是那个插卡的表和这种最早那种机械表，他们都是以啥，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的。
1: 嗯，
3: 它一个字儿计量的是一立方米。
1: 嗯，
3: 就是我们一立方米是2.94块。所以说它走一个字儿，每走一个字儿是少一立方米。
1: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燃气表呢是以金额论元来计量的，
1: 就是它的计费要更加的精准。
3: 它的计费、
1: 啊、
3: 所以说这个每滚针每滚动一个、
1: 嗯、
3: 它是降低，
1: 就是随着你的使用的量它是随时计费的
3: 对
1: 根据实时的，
3: 它降低你一元钱。
1: 嗯，
3: 之前是降低一个字儿，所以说你这个用这个眼这个直观这个感觉呢，可能这个表走得快了，其实跟这个表的计量这个没有关系。
1: 嗯，
3: 我们这个表燃气表的计量绝对都在这个国家允许这个偏差之内。
1: 嗯，
3: 不会说是这个表具产生过快，不会。
1: 嗯，其实这个视觉的这种直观感受啊，它是因为计量方式的不同所带来的哈。
3: 对、
1: 嗯。所以这个表的问题呢，杜部长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杜部长在说我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中啊，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当中，也有一部分市民呢会认为说，改造过程中会不会对我家的装修产生很大影响？再一个就是，你看我平时上班比较忙，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呢，占用我特别特别多的时间？那么就这个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大概普遍的时间啊，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心理的预期好吗？做一个这样的介绍。
3: 嗯、这样，这是无论是在这个四件套这个更换过程中，还是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前期要进行这个整体的一个调研，看看用户家这个燃气设施的一种基本状况，用户的这个居住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改造就必须得整段燃气停气，得用户达到一定的一个居住率， 我们才能进行更换。
1: 嗯，
3: 而且另一方面就是用户对这个更换的一些意愿，我们做要做一个前期调研，如果这个调研没有问题了，我们会提前48小时张贴这个停气通知，确定一下我们这个停气的时间，恢复供气的时间。正常我们在整体改造这个过程中，一般的周期都是在4到5天。
1: 嗯，
3: 4到5天。我们这4到5天分那个，有的家是拆管啊，有的家是这个装管啊，完了还有个打压验收啊，整个这个一系列过程。嗯、
1: 这四到五天是对于我家来讲，就是4到5天能换完，还是我们整个这个
3: 整个楼就换完了
1: ，
3: 整个单
1: 元、啊、单元就换完了。
3: 我们是以单元为单位，
1: 嗯，
3: 这个单元从停气那天到恢复供气，我指的是正常情况。
1: 嗯，
3: 如果说因为这个单元在改造过程中，因为某一户在外地，他需要赶回来。这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但是正常也不会超过10天左右，不会超过10天。
1: 嗯嗯、那你看哈，因为咱们这个涉及到的旧小区啊，或者老旧楼体啊，相对比较多。那么在早年间呢，家里的装修啊，可能因为年代的原因啊，或者是几次装修改造过程中，或许已经事实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一次更新改造过程中，作为气用户呢，他也重视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这个情况不符合现有的安全规范，那么想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次燃气改造过程中，燃气公司能帮助我来实现这个目的吗？
3: 啊，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如果说用户因为这个家里这个房屋结构啊，有一些改变呢，我们正常更换完之后，各位听众啊，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去办理正常的改管手续，我们派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进行这个现场的勘察和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操作的实施，这样呢，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这样吧，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用气这个一些规范安全。
1: 嗯，好，
3: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哈，尤其呢是在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改造过程中，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消除这样的安全隐患。那不仅仅啊，我们的安全隐患是在这一次设备的更换和更新工作中实现，那最主要呢还要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去落实。那据我们所知呢，中庆燃气公司对于安检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那么咱们这项工作是怎么推进的？包括这个频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大家来说一说
3: 啊。这个安检呢，按照这个国家规范呢，这个居民用户我们每2年要进行一次入户安全检查。这个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燃气这个管道、燃气设施这个主管道穿平台啊、穿楼板，包括这些一个设备设施的一些连接口，包括一些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一些这个使用状态。包括这个胶管这个使用的一个状态，连接这个严密性，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侯部长也介绍了，这个我们正常国家是2年一次，但是我们企业由于这几年改造，我们的检查的频次是超过国家的。
1: 嗯，
3: 超过国家的
1: 这个检查的频次要相对更加密集一些哈，
3: 对，
1: 其实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那么在入户检查过程中啊，我们说绝大部分的气用户会非常配合，那也有可能有极个别的气用户呢，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同的心态哈。那如果说我家我说不想安检了，这个可以吗？
3: 这个不可以。其实每家每户的安检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咱这个整个这个业主啊，广大这个用户的一个安全。如果说这一个单元因为某一家拒绝安检，而且他家还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安全风险、一定的隐患，其实由于一家的一个隐患，可能会导致一个单元或者一个楼产生一个燃气泄漏一个事故，这样这个要伤及就是这个周边这个很多邻里，所以说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这次这个我们每次的安全检查工作。
1: 也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您家自己家的事儿，更是关系到整个单元、整个居民楼，甚至整个小区安全的一件事儿哈。那杜部长，咱们在日常的巡查检查过程中，就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呢？
3: 正常的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呢，比较常见的安全隐患，而且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立管穿楼板，而且因为这个 哈尔滨呢是一个老的燃气企业，这个用户呢用气已经多年了，可能就是尤其我们这次整体改造，我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刚才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啊，
1: 嗯，
3: 我正好介绍一下，我们在整体改造的过程中，我们拆下来的很多穿楼板的立管都已经腐蚀透了，
1: 嗯，
3: 就是把管一拿下来的时候，那管已经是漏的了，
1: 嗯，
3: 就是即使没漏，已经腐蚀的那个管壁已经非常非常薄了，
1: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穿平台的部位吧，因为它和这个

0: 咱们水池啊，尤其老用户和水池这个距离比较近，总处于一种那种潮湿的状态，地板那个平台都处于那种潮湿这种状态，而且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不容易发现它都是被包裹状态，尤其穿楼板，这个用户很少会去看我家这个楼板这块这个管道腐没腐蚀啊，他不会注意。用户可能大多数都注意的啥呢？我
1: 就
0: 这
1: 是路面上这些
0: 个我裸露的部位啊，我这个管啊，脚管是不是该换了？我这个阀是不是该换了？会注意这些这个细小的一些东西。其实真正最大的隐患在哪儿？在穿平台、穿楼板这个管道的腐蚀。另外，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也是对着这两个部位是做一个重点的检查，重点的检查。
1: 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家中啊可能常见的一个安全隐患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安全隐患啊，在现如今的这个装修当中，尤其我们在看网上啊各种短视频也好啊，或者小红书的文章当中啊，有一些网红的装修方式呢，它就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它在燃气的安全使用规范上来讲，其实并不合规。那为什么开放式厨房会算是一个安全隐患呢？那杜部长，您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好，各位听众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啊，因为它这个厨房和这个起居室啊，没有一个这个门呐，这个有效隔离啊，自2022年1月1日起，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国标55009/2001正式发布实施，开放式厨房使用燃气正式列入燃气安全隐患。它是第5.5.33明确规定，用户燃气管道及附件应结合建筑物的结构合理布置，并应设置在便于安装检修的位置，不得设置在卧室、客房等任意居住和休息的房间。开放式厨房和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为同一空间。第二呢，依据国标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10.4.4，家用燃气灶应设置在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条，燃气灶应安装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或利用卧室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为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卧室隔开。就是防止啥燃气泄漏的时候，这个气体直接进入客
1: 这
0: 厅，
1: 个居住空间哈，
0: 居住空间了。这样一旦产生爆炸，可能对人生产生会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
1: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所关心到的啊，这个开放式厨房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那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了哈。那我们说，在我们日常的安检过程中啊，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和杜部长呢继续进行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安检呢是由专业的啊中信燃气的员工啊入户来进行查验。那涉及到入户啊，那有的听众呢也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安全的事儿哈，就是我们怎么来辨别他是不是咱们中信公司的这个员工呢？
0: 首先，这个我们中庆的员工在这个入户安检的这个同时吧，时间吧，我们会着装，穿我们这个中庆燃气公司统一这个服装，就是和加油站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中石油统一的服装，这是一。第二，我们会佩戴胸卡。另外呢，如果用户对这个入户这个安检人员产生质疑，我们也可以打这个属地分公司或者96377核对这个人的正确身份。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个的安检过程中，也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我们是不收取任何用户费用的。只要是外部的或者是就是冒充燃气公司进入户安检，他们很可能是利用这次机会去做一些销售啊，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行为，他们会向用户收取费用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安检过程中是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的。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辨别的一个方式之一哈。时间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这个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市民普遍关注的，就是咱们这个燃气灶具啊，为什么不能使用外加的防风罩呢？杜部长给大家说一说。
0: 这个外加的防风罩吧，这个可能用户这个理解问题啊。其实这个防风罩吧，它不利于这个通风， 就是这个燃气在燃烧的过程中吧，它需要一个燃气。

0: 气和这个空气啊，形成一个最佳的一个匹配的一个比例，这样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燃烧效果。如果这个燃气在这个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它是燃烧不充分的，燃烧不充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氧化碳，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这样会对这个人体这个造成的一定的一个伤害。另外，这个防风罩吧，并不能完全的提高这个燃烧的一个效率。这个其实是这个用户对这个的一个误解。其实，在燃烧的过程中，是最好的是这个通风良好，这个保证这个燃气和空气达成一个最佳比例，这是燃烧效果最好的。
1: 所以说这个燃气设施啊是不允许包裹的。哎，杜部长啊，既然说到这燃气设施啊，咱们这个安检员如果在这个安检啊或者在巡查的时候发现，就居民家中存在私自改动燃气设施或者是管线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用户我们在安检的过程中，如果说发现用户自己私自这个改装管线，而且存在着一些不合规的情况，我们安检员会给他下这个隐患整改通知单，要求他在这个规定时限内到我们属地分公司办理正规的改管手续。完了消除这类隐患，消除这类隐患，就是到属地分公司。
1: 好的，因为咱们的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哈，尤其呢，我们想就杜部长啊，您正在推进的这个设施的更新和更换过程中哈，我们是加大用户的了解的意识，那就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是做了哪些工作和努力呢？
0: 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企业这个公众号啊，我们同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同那个社区呀、住建部门啊，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报备。另外我们在这个每个现场啊，我们要设置现场的一个服务点儿。我提前给在社区上，对我们这个燃气改造的一些信息啊，我们做一些公布。通过社区向用户做一些这个宣讲，以提高这个用户的一个配合程度。
1: 可以说这些呢，一个是我们做的宣传的方式哈，另外这些渠道呢，也是老百姓想要去全面的了解这一次设备更新和改造过程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以及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配合和努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围绕着燃气安全的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也相信大家呢，通过了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啊，对于我们居民家中燃气安全使用呢，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排查啊家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如何正确的去处理突发的状况，包括去配合啊我们的这一次设备的更新和更换的工作。因为安全呢是无小事啊，尤其是燃气安全，那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定期呢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确保呢家中是通风状态良好，使用合格的燃气器具，积极配合我市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燃气设施的更新和改造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部长侯冰和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杜运龙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呢，和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二位的精彩介绍，当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么，由哈尔滨中信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还将会继续为大家推出，欢迎您持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那么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在两军阵前是会斗啊，这罗德罗继发胯下乌骓马，掌中是切节钢鞭，没把这飞幻道人放在眼里，心中暗想：一小小的老道，长得面目清秀，骑着八叉梅花鹿，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见罗继芳用钢鞭一点，我说你这杂毛道人，不在你这寺庙之中，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在这两军阵前杀生害命，你算什么东西？今天你家罗德罗继芳就打发你上西天，好杂毛道人报通名姓。就见飞幻道人一声冷哼，要问我呀，飞幻道人，你就是罗继芳。我看你是死期将至，来来来，咱们二人大战三合，把罗继芳气坏了。人家都说大战三百合，你给我大战三合。罗继芳当时就把手中的浊节钢片上往下就砸，这老道啊，我八叉梅花鹿往旁边一拨，就和这罗继芳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也就打了两个回合。只见这个道人手掐着宝剑说了一声：罗德罗继芳，还不给我下马。这罗继芳就觉着眼前金仙乱转，这心里边不好受，当时有哪马上就栽心了。飞幻道人往前一冲，那手起宝剑就想把罗继芳那个结果了。就在此时一马飞出，出来的是谁？正是蒲大勇。这蒲大勇催坐起马，晃手中走剑铜锤，来斗着飞飞和尚。这蒲大勇的本事要比罗德罗继芳那高得多呀，走剑铜锤上下纷纷，就把飞幻和尚照在了正中。这飞幻和尚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手中的宝剑见招破招，见势破势。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心想这个主比刚才那黑子哥那本事不小。就见飞幻和尚打着打着，手掐着宝剑又喊了一声：我这对面这员大将，你还不下马，等待何时？他这一喊呢，当时这蒲大勇就觉着眼前呢好像有这么一朵黑云。蒲大勇当时就晕了，由打马上扑通栽落马下。飞幻的和尚举宝剑是要杀蒲大勇，赛孟尝的虚名高，一催坐起马，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真好像劲儿打相仿，由哪军阵里冲上来解救蒲大勇。这时候慕容真也看出来了，这个老道会妖术邪法，他也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 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这两个人关系挺好啊。两个人上来以后，那就把飞幻和尚围在了正中。这飞幻和尚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好像逛自由市场似的，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我说二位报通名姓。徐明高把手中枪的一颤，徐明高的枪枪法绝伦，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这飞幻和尚点了点头，看起来此人这枪法不弱。徐明高看着飞说，要问我呀，王守仁大帅前不正义先行官，某家我叫徐明高。飞幻和尚点了点头，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喊了他又用宝剑点指着慕容真，你是谁？慕容真一声冷哼，要问我呀，我也告诉你，你在路上坐稳听真，江湖贺号一枝梅，我叫慕容真。就见飞幻和尚点了点头，江湖上也有你这么一号。慕容真和徐明高看着飞幻和尚，杂毛道来，说句实话，你不仗义。那出家之人，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呀，把这些清规戒律全都抛到了脑后，来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真是实属可恶。你这个道人道号怎么称呼？把你的道号道出来以后，我们杀你以后也好报功，要不然我们还以为杀了一条恶狗呢。把这飞幻和尚那气坏了。飞幻和尚一声冷哼，要问我呀，飞幻道人，那于半仙是我的师弟，我来到这儿呀，要给于半仙前来报仇，帮着宁王成其大事。我说你们二人呢，是不是觉得武艺挺高？你们这两下跟我比差的多的多，要听我良言相劝，把你们手中的兵刃给我扔了，让我把你们绑上，送到宁王千岁面前，任凭宁王处理，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可有你们的好看，今天你们就丢人现眼。你说徐明高和慕容真能听这？这两个人一个探枪，一个晃刀，就和这飞幻道人动了手了。这飞幻道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那手掐着宝剑，就见飞幻道人那冲着宝剑吹了一口气，当时这宝剑唰唰就变成了两口宝剑，这两口宝剑飞到了空中。这飞幻道人把这路往旁边一拨，跳出圈外，这两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就和徐明高还有慕容真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么一看见，就知道这飞幻道人会的妖术邪法，今天

放西中，一支宝剑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一个没闪开，这宝剑正给削在左肩头上，那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徐明高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上一圈马，败回了军阵。另外一口宝剑直奔慕容真，正给慕容真呢削在右肩头上，把慕容真疼得一咧嘴，知道今天这仗不能打了。这慕容真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子绳，圈马败回了两军阵。就见那飞幻和尚哈哈一阵长笑，就见那飞幻道人这小子喊了一声急，就见有哪空中啊飘来了一朵黑云，顷刻之间飞沙走石，就来了不少的妖兵。这些妖兵往前这一冲，就把官军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官军是抱头鼠窜，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王守仁带着军队是兵退30里，这才扎住了连营。这一次这官军是一场惨败，飞欢和尚哈哈大笑，就把城上的这宁王朱宸濠乐的那鼻涕泡全出来了，心想：好嘞，我有了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这两个人帮助我，我是大事可成，我不用千军万马，就有这两个道人往我左右一站，嘿，我这大事焉有不成之理。这回我就不怕你徐明高、慕容真这些剑侠了。那飞幻道人回到南长城里，这宁王朱宸濠吩咐人是盛排宴宴，那这一次准备的那酒席呀、比上一次还丰盛，把自己陈年藏的好酒全都拿出来宴请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也多喝了两杯，就跟朱宸濠说：我说王家千岁，您把宽心放下，还慢说他营中那些侠剑客，就是他这些人马，慢说这30万就是60万，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让他人马荡然无存，杀他个片甲不存。现在宁王乐都合不拢嘴了。哎呀，我说仙长啊，我得了您呐、真是如鱼得水呀。仙长您就别走了，帮着我朱宸濠成其大事，封您是护国的军师。朱宸濠正在这说呢，旁边有人说话了，说话者也是朱宸濠手下的谋臣，这家伙姓刘啊，叫刘学厚。刘学厚呵呵一笑：王家千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现在朱宸濠挺高兴：刘先生，有话只管讲来。我说宁王千岁，现在您得了飞幻道人，咱们是如虎添翼，打仗要想胜那不成问题，不过您要想成其大事，架作九五，关键是争城占地，那得多得地盘，多得人。如果您呢就在南昌这儿，就和那王守仁打一仗胜一仗，打两仗胜两仗，您可别忘了，那官军源源不断的都可以调来，咱们杀死官军再多，没得到城池，没得到人民，将来咱们南昌城这粮饷不足，这军队

就会哗变。依我之见，您应该呀、想办法征程战定。我倒有一个主意。宁王朱宸濠看了刘学后，刘先生有话请讲，孤王爱听。朱宸濠现在高兴，就听了刘学后说：“宁王千岁，我看您呢应该出骑兵，让人赶奔九江，先把九江拿下来，然后占领安庆，由那安庆出兵就攻打芜湖。这三个地方您得过来以后，您就亲统大兵出长江啊，拿下了金陵，把金陵拿下来以后作为根本之地，然后是霸业可成。”这刘学浩得不得得不得，在宁王千岁面前呢白活了半天，嘴牙子冒白沫，唾沫星子喷出老远去。这宁王十分高兴，刘先生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旁边的李自然也跟着六方。这宁王想了想，就问刘学后：“那现在城里边大将不多，叶天庆、叶帅要守住南昌，普罗僧也要保护南昌，现在他们战将不足。”就听着刘学后说：“王家千岁，您可以派雷将军领一支精兵，不用多了，3000人马赶奔九江。九江那地方防守空虚，先把九江给他端了。九江这一失啊，安庆那些官员就闻风丧胆，安庆是不战自得。然后再让雷将军赶奔芜湖，取下芜湖，到那时你亲统大兵就可以出长江，取那金陵。南昌这儿有叶帅，还有飞幻道人，包括于半仙，这些人保着您，您还怕什么？这王守仁那军队再多，有飞幻道人在此，您是高枕无忧。”宁王朱宸濠听完了以后，他这心满意足啊，心想：“好嘞，就这么办。”他就把雷德春给叫过来：“雷将军呐，你带领精兵3000，攻打九江，然后攻打安庆，取下芜湖，你可立下奇功一件。”雷德春这几天的病也好了，精神头也养足了。他这么一看，飞幻道人来了，就把徐明高等人杀得落花流水，他心里也挺高兴。看起来宁王千岁该着成事儿，自有吉人相助。当时雷德春把胸脯一拔：“王家千岁，你就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我走马取过九江、安庆还有芜湖，您这静听佳音。”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好，雷将军，我就听你这喜讯。”雷德春领兵带队前去攻打九江、安庆、芜湖，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统一。那有哭的，就有笑的；有美的，就有丑的；那有穷的啊，就有富的。朱宸濠高了兴，这王守仁可发了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等人找来，跟大伙一商量：“飞幻道人如此猖狂，各位看有什么好的良策。”春天萌芽出土，夏天的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
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数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上回说正说到飞幻道人，这家伙施妖术大败了王守仁，就把徐明高、慕容真两个人给打败了。当时满营的众将也十分的着急，心想着飞幻道人用的什么妖术邪法，这王守仁这心如火焚，因为他这三军的统帅。最后王守仁紧锁双门，想出个办法来，就和徐明高和慕容真说，我看着飞幻道人借出宝剑，这宝剑在空中飞舞，那肯定是左道旁门之术。我打算呢，那就用乌鸡黑狗血来对付于他。他在祭出他的宝剑，咱们就用乌鸡黑狗血往前这一喷，也许就能破了他的妖术。徐明高和慕容真这频频的点头，哪找着乌鸡和黑狗去，就派出军队到周围的村庄前去搜寻。这王守仁下了死命令，说可以搜寻，实在找不着也不要强搜，要向百姓购买，不能骚扰百姓。这军队得令前去，去寻着窝鸡和黑狗。那还真找了不少，气着咔嚓把这东西杀完了以后，把这血呀取出来以后，那灌到了一种特制的类似于现在的水枪，那灌在里边就单等着出兵打仗的时候，如果这飞幻道人再祭出宝剑，咱们就喷着窝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徐明高、慕容真一看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大败飞幻道人，这王守仁传下了命令，吩咐着四更造饭，五更出发，是攻打南昌城。军队的摩拳擦掌啊，要一雪前日之仇。这徐明高和慕容真这两个人商议好了，要在两军阵前把飞幻和尚这颗脑袋给他取下来。这徐明高、慕容真那包括其他的英雄，那簇拥着王守仁就来到了南昌城下，吩咐人是讨敌要阵。今天在南昌城守城的就是那布政使，这家伙姓胡，叫胡连。他一看城下讨敌要阵，赶紧派人去报朱宸濠。朱宸濠这么一听呀，现在这官军又来了，看起来飞幻道人今天又可以是大显神威呀。朱宸濠又把飞幻道人请来，飞幻道人朗声大笑，嘿，还慢说来了几万人马，就这几十万几百万，王爷您只管把宽心放下，今天我再一次出马临敌，也给我师弟于半仙报仇雪恨，也让这些官军知道知道宁王千岁手下有能人，今天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帅叶天庆来到宁王近前，王爷，我讨一令箭先赶奔丞相那会斗徐明高等人。这宁王点了点头，叶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些匪患那也不含糊，武艺也挺高，
他们手下的剑侠之辈也不在少数。叶将军小心才是。叶天庆把嘴一撇，说句实话的叶天庆啊，他也挺狂，根本就没把徐明高、穆荣真放在眼里，心想啊，真要平，真打实凿，你徐明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穆荣真我也会过。这叶天庆那带着人马准备出城。咱们单说啊，这个城上，这胡琏在城上站，用手点指，我这徐明高、穆荣真、王守仁，你们真是不识时务啊！那现在大明朝气数将尽，你们还给大明朝在那卖命，我家王爷顺天应人，德配天地，要听我的，那赶紧是倒戈投降，就和我一样，在宁王驾前做了显官，那紫袍金带有什么不好？宁王驾坐九五以后，不是王侯列土之位，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我们现在非换道人。先说你们已经领教了，今天的非换道人要一出马，杀你们人仰马翻，你们就做了断头之鬼，到那时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孩子，抛弃了夫人，做了孤魂怨鬼，说句实话，将来白骨现天，到那时悔之晚矣，听我的，赶紧投降，还为时不晚。这胡琏呢，就在城上，在这劝这个徐明高。这徐明高用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点，胡琏，你这个无耻之徒，你这大明朝的官员，有道是识君禄，是当报君恩。你是波中之辈，有何脸面在我面前说三道四？我看你呀、啊，这恬不知耻，把这胡琏气的这胡须直抖。那就在此时，也不知道从哪儿飞过一支箭来，噗！那正给胡琏那钉在哽嗓咽喉上。这位正在那儿吹胡子瞪眼，正在和徐明高在那儿白活呢，这箭过来他也没闪开，这胡琏当时就见了阎老五了。这胡琏这么一死啊，当时城着的贼兵这么一看啊，胡将军死了，胡将军死了。就在此时，叶天庆催马来到了城门口，一听说胡琏让人给射死，就把叶天庆气的那浑身直哆嗦，心想好啊，这王守仁手下的人暗算了胡将军，带我给胡将军报仇雪恨，这家吩咐人开棺落锁，炮响三声，叶天庆就杀出了南昌城。叶天庆人如猛虎，马似昏龙，手中的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摆，这些个贼兵昨天打了胜仗，今儿个士气也挺盛，呜嚎直喊，惊天动地。这叶天庆排摆队伍，列开了阵势。徐明高一看叶天庆出来，这都是老熟人，是久打交道，没什么可说的。就见这徐明高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的一颤，喊了一声：“叶天庆，你这贼子往哪里走？”徐明高前来会你。这话到马到兵刃到，五个神飞亮银枪是翻新旧色。叶天庆没把徐明高放在眼里，
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往前的一顺，嘎楞一下的就把徐

明高的枪给磕出去，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就见叶天青这条大戟前遮后拦，左勾右挂。那徐明高五勾身飞，亮银枪上下翻飞，真好像雨打梨花相反。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旁边的慕容真这么一看，喊嘞，徐明高一个人要想胜这个叶天庆不容易。徐明高可别出事，干脆我呀帮助徐明高。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是直奔叶天庆。叶天庆一点也不着急，把手中大戟一晃，哈哈，慕容真，你们还有几个人？那全过来，我叶天庆我收庄再包圆。这叶天庆是抖擞精神，力斗慕容真和徐明高，毫无惧色。那就在此时啊，有哪城门口那儿出来一个人，那就是于半仙请来的他的师兄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啊，那今天骑着八叉梅花鹿，这鹿啊是懒三蹄儿，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叶天庆恶斗徐明高和慕容真，就见这老道喊了一声：“无量天尊！”我说：“叶帅，赶紧回来，不用您费这么大劲，待贫道我迎他。”叶天庆一看飞幻道长换他，叶天庆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就见飞幻道人催路来到了阵前，这家伙呵呵一阵冷笑，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说手下的败将，你是赛孟尝的徐明高，你是一枝梅慕容真。说句实话，江湖上确实有你们俩人这一号。不过昨天我这么一看，你也是泛泛之辈，没什么本事。今天我特来取儿的性命。徐明高、慕容真一看飞幻道人，当时两个人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就是因为你倒行逆施，助纣为虐，帮着朱宸濠的气焰还如此嚣张。这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催坐下马去直奔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一看这俩人过来了，就见飞幻道人把手中的宝剑抽出来，喊了一声剑，当时一口宝剑就翻成了两口，飘在空中。这两口宝剑就好像长了眼一样，那一口宝剑奔着徐明高，另外一口宝剑奔一枝梅，这两口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就和慕容真还有徐明高斗在一处。就见这飞幻和尚在旁边看着，笑容可掬。我说：“你们还有谁？有本事的战将只管上来。有两个人我打着不过瘾。”就在此时，狄红、王能、李武这三个人又冲上来，加入了战团。现在五个人到这飞幻仙师，这飞幻仙师还真不着急。这飞幻道长对着宝剑喊了三声“变变变”，紧跟着又画出了三支宝剑。这三支宝剑又敌住了狄红、王能、李武。现在旁边观战，罗德、
罗继芳、包兴公、周祥帆、徐绍、徐清这些人，这么一看，干脆一块上。这些人呼啦头往上一闯，骑随战马乱抖交环，全都冲上来。就见那飞换仙师，这家伙喊了一声变变变变变，那顷刻之间又化出了好几口宝剑。宝剑呢，就和这些英雄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飞换和尚啊，这个得意，这个高兴啊，心想好，呵呵呵，慢说你们来了这么几个人，就是再多几个我也不怕。飞换和尚气焰相当的嚣张，这城上的宁王朱宸濠、军士李自然，包括后边关着的叶天青，这些人一看，嘿，这飞换和尚可真了不起，这手绝功盖世无双，大伙儿都佩服飞换和尚。几位英雄是会斗飞换和尚，一看这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打了几十个回合没有赢了飞换和尚。王守仁一想，干脆就用这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当时就见王守仁传下令箭，这些个军队那就把乌鸡黑狗血喷向了两军阵。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乌鸡黑狗血往阵前这一喷，您再看空中的宝剑，啪嗒啪嗒啪嗒，全都掉在了地上。徐明高、慕容真、徐庆这些人这么一看，这宝剑掉到地上，哎呀，全都是纸的。这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掉，哎呀，飞幻道人当时脸色更变。飞幻道人一想，哎呀，这是什么人破了我的仙术？飞幻道人这心惊肉跳。就在此时，徐明高、慕容真、徐庆、蝶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兴公、徐寿这些英雄一看，赶紧往上冲，要飞换和尚的狗命。这些人冲上前来，就把飞换和尚围在了正中。现在飞换和尚可吃不消了，这些人把他围住了以后，这个用枪扎，那个用锤打，这个用刀砍。飞换和尚是顾左顾不了右，顾上顾不了下，也就三四个回合，飞换和尚是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当时道观也歪了。飞换和尚心中暗想，耶，是不是今天啊我要归位？飞换和尚转面这么一想，有了，我何不用我的仙术迎他？就见着飞换和尚这家用手拍了拍八叉梅花鹿的鹿头，就见有哪八叉梅花鹿的嘴里边喷出了一团黑雾，这团黑雾喷出来以后，见风就着啊！这火是直奔徐明高等人，要知谁胜谁负，这单听下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飞幻道人这恶斗几位英雄，这几位英雄就把飞幻道人这剑术给破了。飞幻道人
哪打得过这些英雄？不过飞幻道人又使出了左道旁门之法，就见他一拍这鹿的脑袋，由那鹿的脑袋里吐出了一团黑雾。这一团黑雾是见风就着，见风就斩，当时就化作了一团烈火。这一团烈火就把徐明高、穆中真、徐庆、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包兴公、徐寿、周香帆这些人照在了其中。当时徐明高这么一看，呀，这没想到，没成想这和尚还会这一手，几位英雄可让这火给烧惨了，当时的衣服也着了，马上的毛也着了。这马昏昏直叫，徐明高这么一看，这仗打不了，赶紧撤。一拨马就往下就迈，就见着飞幻道人把手中的宝剑在空中一摆，这家伙喊了一声：“火呀，给我追！”就见这团火那兜着屁股就向官军烧过来了。徐明高他们一拜，这火往前这一冲，官军是四散奔逃。叶天庆在后边一看，好，飞幻仙师法术极高，好嘞，今天呢就要大破王守仁。这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空中的一摆，这些个贼兵呜嗷直喊，在后边就杀上来了。王守仁手下的军队可让这些贼兵给杀惨了，连烧再杀，是损失惨重。这王守仁是兵退50里，这才扎住了连营。叶天庆一看，行了，叶天庆也怕中了埋伏，就和飞幻道人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那回到了南昌城。到了南昌城里，朱宸濠这个高兴，于半仙、李自然、叶天庆，包括宁王朱宸濠手下这文武百官，全在这个飞幻道人刷旗。这朱宸濠又在宁王府里边盛排宴宴，款待飞幻道人。朱宸濠心想，哼，我有了飞幻道人，我还怕什么？王守仁就是千军万马也没什么了不起，飞幻道人只要一施法术，嘿嘿，他们这全得完蛋。就见这飞幻道人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宁王千岁，您看见了吗？今天我火烧了王守仁的军队，不过这还不算完，我还有一条妙计献于宁王千岁。宁王朱宸濠这一听，这飞幻道人啊，那还有妙策，当时来了精神，这仙师您有何妙策，只管讲来。就见这飞幻道人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面带得意之色。这于半仙现在脖也拔起来，胸脯也填起来，心想，看见没，我请出来我的师兄，哼，那可是了不起，也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高人。就听飞幻道人说，宁王千岁，我看王守仁往去这一拜，今夜晚间呢，咱们就偷营劫寨，到那儿就把王守仁一举全歼。这王守仁绝对那不会有准备，您看怎么样？宁王朱宸濠眼珠转了转，嗯，好主意，好主意。权杖仙师。

我有了先师，就是我社稷的保证。宁王朱宸濠乐，频频敬酒。飞幻道人提出来，今夜晚间要去结营。这大帅叶天庆来到飞幻道人面前，我说：“贤长啊，我说两句。”飞幻道人知道叶天庆那是大帅，那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红人，也不敢得罪。叶帅呀，您有什么想法？我看今夜晚间，咱们不能前去结营。如果说今夜晚间要去结营，因为我叶天庆吃过亏，所以咱们还是小心为是。当时飞幻道人听得这，两个眼转了转，觉得叶天庆说的也有理。要这样的话，咱们今夜晚间不去结营，那明天咱们杀奔王守仁的大营，把他一举全歼，我看也行。叶天庆点了点头。就这样，这飞幻道人呢，没有前去结营。说句实话，飞幻道人他也怕王守仁那有埋伏，万一要去结营，真要是一场惨败，那自己这脸往哪搁呀？因此，这飞幻道人也没有坚持。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这宁王刚刚起来，吃完了早饭以后，又升坐了银安殿，准备出兵征讨王守仁。可就在此时，就听着南昌城外炮号连天，这金鼓纳作。这飞幻和尚就是一愣，心中暗想：呀，这王守仁他们还真挺横。那昨天让我一把火把他烧得这么惨，那今天又前来讨战。就见飞幻的和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然后又瞧了瞧大帅叶天庆。诸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又来讨敌，现在我就出马迎敌，我就斗一斗这帮匪患，我看看这些官兵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一次我出马迎敌，我就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锅是铁打的，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叶帅迅速准备军队，只要是我大获全胜，你引着军队从后面就掩杀。叶天庆点了点头。我说：“先师啊，我有一个疑问，我打算请教先师。”这飞幻的和尚看了看叶天庆，叶帅你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您的剑术那实在是高。”我叶天庆看着都非常的羡慕，您这一把宝剑能变出十几把来，您这剑术这么高，那为什么让徐明高、慕容真等人给您破了？我有点不解。飞幻道人点了点头，说：“我的剑术乃是仙家妙术，我潜心修炼了多少年，我这个剑术最怕会误。我估计啊，是王守仁这手下，就用那乌鸡黑狗血这些个秽物喷出来，所以破了我的剑术。那既然剑术不能使了，那现在我还有火，你放心，只要我这一拍鹿头，这嘴里边喷出鲜火，火烧王守仁，你就放心吧。”飞幻的和尚信心十足啊，这家伙的吩咐人。

就把吊桥放下来。这位骑着鹿，慢悠悠的由这南昌城里出来。那后边大帅叶天青带着大兵也出了城。叶天青想了，只要是今天这飞幻道长得了手，我们这军队万千一冲，再把王守仁杀个人仰马翻，嘿嘿，给王守仁点厉害看看。就见飞幻道人这家一催八叉梅花鹿，仗手中的宝剑来到两军阵。那就在此时，那徐明高、穆崇祯两匹坐马飞出来会斗飞幻仙人。就见那飞幻呢，呵，把胸脯一拔，眼珠子一瞪，我说穆崇祯，我说徐明高，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溜道无经？昨天你破了我的仙术，没成想我用烈火把你们烧了，大概烧的你不过瘾，今天又来讨死。徐明高、穆崇祯两人看到飞幻，两人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兵刃，直奔飞幻。这飞幻呢，晃手中宝剑，就和穆崇祯还有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要论真本事，这飞幻的和尚可斗不了徐明高还有穆崇祯。就见飞幻的和尚把牙这么一咬，心想干脆我还用我的仙火烧他。就见飞幻的和尚又一拍这个鹿头，就见有哪鹿的嘴里边又喷出了黑雾，这黑雾是见火就着了。当时一团烈火是直奔徐明高还有穆崇祯。这哥俩这么一看，赶紧催坐起马，是往下就拜。徐明高、穆崇祯往下一拜，这官军也往下拜。这飞幻的和尚把手中宝剑的一举，仙火是火烧官军。就见这烈火呀，那兜着屁股奔官军那就来了。叶天庆是哈哈大笑，心想，嘿嘿，说句实话，飞幻的和尚不简单，那不光是吹，这仙火往前的一推进，官兵是鬼哭狼嚎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叶天庆指挥着大队人马从后边那就杀上来了。叶天庆心想，今天就把王守仁全军覆没。这王守仁的军队正往下败呢，那忽然间不知怎么回事，那就见这团烈火呀奔着这些贼兵就烧过来了。当时飞幻的和尚就一愣，叶天庆也吃了一惊，心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这火要烧我们自己？这火这么一回来，就把叶天庆手下的人马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心想，哎，这飞幻和尚的火应该烧官军，那现在怎么烧开自己了？这飞幻和尚一看，他也吃了一惊，打算把自己的火收回来。这位做法念了半天咒，这真言也不管事儿。当时飞幻和尚这颜色更变啊，我的仙术为何失灵？叶天庆一看，飞幻和尚的法术那不灵了。叶天庆心想，赶紧往回摆，领着军队去往南城的方向跑。现在叶天庆往回这一摆，那前面的军

0: 军队往后跑，后边的军队往前跑，那是自相践踏。这贼兵就死了不少啊！那后边的军队生龙活虎，由哪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了，可把这些贼兵给杀惨了。那几乎是全军覆没。叶天秋和飞换道人败进了南昌城。南昌城里边的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于半仙开始的时候在城上看着，那一看这官军给烧的，往下溃败。飞欢的和尚叶天青在后边紧追不舍。这宁王朱宸濠想，这一战肯定就把王守仁给剿灭了。只要王守仁一完，我带领大兵。我就出芜湖，取金陵，然后我就假作九五，我当了皇上。朱宸濠正美呢，就发现叶天青骑着马，倒空着大戟，由着前敌败回来了，丢盔弃甲，带缆袍松，浑身上下给烧的这个惨呢，真好像个家巧相似。后边的飞换道人也是垂头丧气，手下的精兵出去的时候，那是浩浩荡荡，声势浩大，那回来的时候就剩了几千人。这宁王朱宸濠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呀，看起来这是我的先师打了败仗。朱宸濠是面如土色，这于半仙刚才的笑容也没了。这李自然刚才眉飞色舞，那现在也草鸡了。这朱宸濠把叶天青还有飞换道人引到了银鞍殿，这飞换道人是长吁短叹：“哎，没成想啊，没成想，我只说用我的鲜活火烧王守仁的官军。”为什么我的鲜活它就失了灵了？难道一说官军里也有能人，识破了我的法术？朱宸濠现在心惊肉跳。我这先师，那现在您的法术让王守仁破了，那下一步咱们应当如何？就我见那飞欢的和尚呵呵一笑：“哈哈，宁王千岁，您呐，宽心放下，我自有退敌之策。您现在差出人去，到外边去打听打听，那看一看这王守仁的军中是不是有什么异人。另外，看看王守仁的军队扎在何处，我自有妙策。”退王守仁的大兵，宁王千岁，您给我筑上一座高台，这座高台3丈3这么高，我要在台上做法，只需3天，3天以后，我就让王守仁的军队的全军覆没。朱宸濠这么一听，好。先师啊，我朱宸濠能否成功，全靠先师您一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 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啊，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2: 哦、
3: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 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

0: 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习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这样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生，
0: 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它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 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
1: 嗯，
0: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

0: 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哈哈，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
1: 弱
0: 不
1: 一
0: 是啊？
1: 些，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 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 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
1: 嗯，
0: 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是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 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

0: 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
1: 对，
0: 如何去选择
1: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2: 的。是
0: 的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啊，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对
1: 物
0: 理，物理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然后回过头来说，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

0: 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了，
1: 也就是660多分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

0: 常会遇到哈。
1: 嗯、
0: 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啊，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
1: 嗯，
0: 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
1: 嗯，
0: 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
1: 嗯，
0: 满足的更多。选清华、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嗯，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
1: 嗯、
0: 能实现什么、
1: 嗯、
0: 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
1: 嗯、
0: 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0: 嗯，
1: 嗯，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
0: 嗯
1: 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
0: 嗯，
1: 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
0: 嗯，
1: 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对 对，
1: 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
0: 对，
1: 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他、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

0: 这里面的啊，
1: 嗯。
0: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这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啊？有没有像，对不
1: 像
0: 对？
1: 三本是吗？
0: 啊，对，有 是
1: 对
0: 不
1: 不
0: 是
1: 对？
0: 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
1: 对。
0: 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
1: 对，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哎，
0: 但
1: 我
0: 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1: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0: 实际上
1: 啊，
0: 不是，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0: 没有，
1: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0: 南京，
1: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0: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1: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0: 都
1: 知
0: 知
1: 道就
0: 道，
1: 行了呀，哎，
0: 对，
1: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
0: 所
1: 是
0: 以
1: 啊？
0: 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
1: 对，
0: 程度
1: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这
0: 这
1: 是
0: 种
1: 我们
0: 选
1: 的
0: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
0: 那
1: 这
0: 你
1: 是一
0: 想，
1: 个，
0: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1: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0: 不是很
1: 高
0: 高，
1: 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
1: 对，
0: 的学校？
1: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 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0: 当地知、
1: 当地的
0: 认知知道的、
1: 学校，
0: 对，
1: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0: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1: 听说过吗？
0: 啊，
1: 也听说过。
0: 中华女子学院、
1: 嗯、
0: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1: 对，
0: 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又想是个民办的、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1: 妥妥的公办哈、
0: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1: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0: 对
1: 不
0: 对,
1: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0: 那就好就业啊，
1: 对对对，
0: 认知度高、
1: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0: 哎，是是，
1: 对，就是这个
0: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0: 对，
1: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 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
0: 对，
1: 非常不错。
0: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1: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0: 一起考我们，
1: 别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0: 对，
1: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0: 对，
1: 黄埔院校。
0: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

0: 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啊、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所以我
1: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
0: 嗯、
1: 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嗯、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1: 对，
0: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
1: 嗯、
0: 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
1: 嗯、
0: 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
1: 嗯、
0: 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的合适的这个院校、
1: 嗯、
0: 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
1: 嗯、
0: 比如说啊、
1: 嗯、
0: 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
1: 嗯、
0: 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深入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
1: 嗯、
0: 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1: 对，是这样的、
0: 啊、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
1: 嗯、
0: 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
1: 是的
0: 这个专业、
1: 嗯、
0: 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
1: 嗯，
0: 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
1: 嗯、
0: 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嗯、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
1: 嗯、
0: 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0: 对
1: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0: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学院这个大学
1: 对
0: 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
1: 嗯、
0: 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
1: 嗯、
0: 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嗯、
0: 啊，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
1: 嗯、
0: 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
1: 嗯、
0: 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
1: 嗯、
0: 然后
1: 录
0: 取数据、
1: 嗯、
0: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
1: 嗯、
0: 就走一下这
1: 个
0: 流程个
1: 模拟
0: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
1: 嗯、
0: 啊，有测评卡，
1: 对，
0: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
1: 嗯、
0: 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1: 嗯、
0: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
1: 嗯、
0: 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
1: 嗯、
0: 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
1: 嗯、
0: 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
1: 嗯、
0: 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
1: 嗯、
0: 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嗯，
1: 就像您说的
0: 嗯
1: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
0: 嗯，
1: 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
0: 嗯，
1: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
1: 嗯、
0: 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在选大学

0: 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1: 嗯、
0: 啊、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嗯、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
1: 嗯、
0: 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对、嗯、
0: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嗯，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
1: 嗯、
0: 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
1: 嗯、
0: 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嗯，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
0: 嗯、
1: 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
0: 嗯、
1: 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上帝的看见，奇异的刚才，听见彩铃中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

0: 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
1: 的
2: 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1: 对对对，
2: 啊、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1: 吉林市
2: 啊，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
1: 对。
2: 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吧，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啊、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

0: 不是燕
1: 对。
0: 窝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到
0: 对，
1: 过。
0: 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
0: 这
1: 刚
0: 个
1: 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古代
0: 没
1: 史。
0: 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0: 对呀
1: 啊，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这样一次战役了。
0: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0: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0: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第一战役就是解
1: 解
0: 放
1: 放
0: 四
1: 四
0: 平，
1: 平，对，
0: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对对对。
0: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2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
0: 就
1: 吧，
0: 没
1: 是
0: 有，
1: 不
0: 好
1: 是？
0: 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万8千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就知道那
1: 对
0: 时候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啊？
1: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解放四平的战役，
0: 对，
1: 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的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
0: 保
1: 保
0: 卫战，
1: 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参加了这次战争啊。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师，1个军，3个师。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0: 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要说啥了是吧？
1: 我知道，我知道，我
0: 得吃啥，是不是啊？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
1: 这
0: 提
1: 些
0: 别的，
1: 跟东
0: 都不
1: 北
0: 提
1: 是一
0: 了
1: 样的。
0: 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
1: 烧
0: 介绍
1: 烤
0: 了李连贵徐州大饼，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是不是？然后呢？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贵
0: 对
1: 啊！
0: 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啊，五花肉加上中药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伊通县的
1: 四
0: 烧
1: 平伊
0: 鸽
1: 通
0: 子，
1: 县，知道了，
0: 哎，
1: 知道了。
0: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

0: 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1: 嗯，
0: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1: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
0: 华北珍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八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1: 感觉快要说评书了。
0: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0: 啊。然后勇汉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
0: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行军锅，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这就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试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那你这一顿茶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
1: 好吃
0: 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伊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都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伊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伊通县，就是至少得。这别说太粗粗鲁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那你是不是、啊？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伊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有名的啊。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烧毛豆、
1: 啊、
0: 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烧鸡蛋。
1: 对对对，
0: 然后去之后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是吧？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了？ 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
0: 最
1: 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吗？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一米二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
1: 是，
0: 当然啊，当然你现在的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
1: 到
0: 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这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就是烧烤了，烤肉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对，
1: 是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烤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
1: 不是
0: 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好，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羊乳房啊。
1: 嗯。
0: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去，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是啊？
1: 是的，好歹尝一下。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宗，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它挺正宗，它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啊、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竹鼠饼啊，竹鼠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滋沃做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它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这个玻璃叶饼、
1: 啊、
0: 就
1: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啊？
1: 啊
0: 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

0: 个粘耗子，粘耗子这个说法就是这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波列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数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之后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哎，
1: 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嗯。
0: 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哎、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
1: 嗯、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
0: 嗯、
1: 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
0: 嗯。
1: 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
0: 嗯，
1: 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
1: 嗯、
0: 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
1: 哦。
0: 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
1: 嗯、
0: 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的
0: 也形成一种都可以，你是煎着吃、
1: 哦，
0: 你是炒着吃，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啊？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

0: 洋瓷，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 1976年改名为

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比较好玩的景点，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一心声。那这首歌呢，

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 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微大 V 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分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3，现在我都3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四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1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 MV 导演黄忠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百万张。他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三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百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Spass 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

0: 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她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她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他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经历。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

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庸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

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33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

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 Eason 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正说到飞欢的和尚还有叶天青啊，让王守仁的军队杀了大败。这要飞欢的和尚的剑术还有仙术啊全都不灵了，飞欢的和尚垂头丧气。这宁王一看见，这怎么办呢？这飞欢和尚要一完了，我就算完了。因此朱宸濠脸色也不好看，最后飞欢和尚提出来说，王家千岁，您啊暂放宽心，您啊别着急也别发愁，我有一条妙计，您吩咐人给我筑高台三丈三，我要请神仙就把王守仁的军队一网打尽。不过您现在就应该啊派人打探王守仁军队的下落，还有他营中有什么疑人。宁王朱宸濠把探马打不出去咱们不提，就这样要建高台那还不容易吗？三丈三的高台建好了，每天啊按着时辰，这飞幻道人就上了高台，到高台上前去做法，到台上念念有词，披发执剑，一直啊就念了三天。等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就见着飞幻和尚来请宁王朱宸濠、李自然、叶天青，让他们到高台上要看看他的法力如何。朱宸濠也挺感兴趣，叶天庆也想关一关这飞幻和尚到底有多大的道啊。这些人就顺着梯子全都上了高台。到了高台顶上，现在的天那可挺黑了，就见飞幻仙长宝剑在空中挥了挥，这嘴里边叨叨咕咕，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忽然之间就起了一阵清风，这清风过后啊，就见有哪高台上站着一个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那是金甲的天神。就见这个人来到飞幻仙长近前，说请问法官，据小人到此处为了什么事儿？就见这飞幻道人我一含一笑，哈哈哈，我说天神呐，我把你请了以后打算麻烦你去办点事儿，就把王守仁手下的军队完全斩杀一个不留。金甲天神点了点头，不知王守仁的军队现在何处。宁王朱宸濠已经打听清楚了，把这个底细已经交给了这飞幻和尚， 这飞花就合成朗声大秀。我说金甲臣呐，这王守仁的军队啊，就在南昌城城东70里，在那儿扎营，带着天兵到那儿，就把王守仁一网打尽。金甲臣说了一声：“谨遵法官的令箭，您只管放心。今夜晚间呢，我就带着人赶奔王守仁的大营，把他营中的将士杀个一个不剩。”现在宁王朱宸濠这一听见，这飞花的和尚可了不得，能够决神潜江。就见金甲臣把身子这一抖，又化作了一阵清风，是踪迹不见。朱宸濠心说：“哎呀，飞幻的和尚那真不是一般的人，我有了飞幻帮我的忙，何愁我大事不成？”飞幻的和尚就陪着宁王朱宸濠、李自然，包括叶天青，下了高台以后，来到了银安殿。朱宸濠是眉飞色舞，吩咐人是摆些酒宴。现在飞幻和尚这嘴撇着跟瓢似的，心想：你们看见没有，可不是我飞幻和尚没有本事，你们谁行，我可以决神潜将，你们没这本事。今夜晚间呢，金甲臣带着天兵赶奔王守仁大营，就把王守仁一举全歼。飞幻和尚十分的得意，宁王朱宸濠也乐坏了，这家张牙舞爪，心想：看起来我朱宸濠真有真龙天子的这个福分，要不然怎么有这飞幻仙师之前来助我？该着我朱宸濠是成其大事。有人说了，金甲臣带着10万兵赶奔王守仁的大营，那王守仁不就完了吗？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王守仁。徐明高、穆中镇出阵，会到这飞幻的和尚。飞幻的和尚在鹿嘴里吐出了这妖火，要烧穆中镇和徐明高二人，往下一拜。那为什么官军一反扑，结果飞幻和尚的妖火就失了灵，还火烧了贼军？飞幻和尚要想把火收回来，念动真言也无济于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把这事儿说清讲明，王守仁呢，用着乌鸡黑狗血，那就把这飞幻和尚这剑术给破了。结果呀，这徐明高、穆中镇恶斗飞幻和尚，飞幻和尚又是妖火，那烧了徐明高、穆中镇等人，这些人一阵惨败，回到了大营。徐明高、穆中镇这些人那身上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另外被这妖火烧的伤还挺难治，可以说痛入骨髓。这王守仁急的也不得了，心想：这可怎么办？有妖人帮助朱宸濠，难道一说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攻打南昌就败在朱宸濠之手？要是那样的话，我对不起正德皇爷，对不起我主万岁。王守仁心如火焚，被烧的这些英雄一个个也是那疼得不得了。王守仁心想，要这样的话 这仗可打不了了。就在这时候，有这个小校前来禀报，启禀元帅，现在外边有个奸细，这个奸细探听咱们这大营。王守仁这么一听，赶紧给我带进了。有人呢，带进一个人了。这徐明高、慕容真，包括徐庆、周祥帆等人一看见，这不是傀儡生吗？徐明高一见傀儡生啊，当时乐坏了。哎呀，心想傀儡生这一露面，飞幻的和尚，嘿嘿，就算到了头了。傀儡生一夜高深，嗅吞阴阳。傀儡生一看徐明高等人，让那火烧的这个惨。徐明高往前紧走两步，哎呀，我说师伯呀，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两军阵？您这一来，我们就算有了主心骨了。现在我们大败而回，您看我们让妖火给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赛孟尝着徐明高，赶紧就给王守仁做了介绍。我说大帅，这位就是七剑十三响当中有名的傀儡生。王守仁这么一听，王守仁对傀儡生的名字相当的熟悉。当时王守仁看着傀儡生，不知先师来到连营，我王守仁有失远迎，是当面恕罪。现在我们大营遭此劫难，您这一来就能给我们化险为夷，帮助我们破这妖人的邪法。傀儡生微寒一笑，这事儿那很简单。看了看徐明高、慕容真，包括包兴公、徐寿这些人，一看这些人让那妖火烧的这焦头烂额，这些人疼的也是五官挪移。就见傀儡生拿出几粒药丸，命人给取来水，把药丸放在水里边，等待药丸溶解以后，傀儡

和慕容真给伤了，结果王大人就用乌鸡黑狗血破了他的飞剑，没成想这位又使出了妖火，把我们烧得是惨不堪言。不是师叔啊，您的本事我徐明高那非常清楚，您的本事大的无边呢，您无论如何要帮着我们出这个气。裴磊生手捻着胡须，明高啊，你也只管放心，明天呢你们前去讨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有？徐明高一听，我说师叔，您说的可挺好，妖人的火可十分的厉害，妖人只要一拍他的鹿脑袋，有哪鹿脑袋里冒出黑烟，这黑烟见了风就化成了火，我们就是让他这么烧的。傀儡生看着徐明高，呀，只管去，只要他放出妖火，我估计他要倒霉，不但烧不了你们，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前去准备，你们只管放心，他不放出妖火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放出妖火，我就让他烧他自己。就这样，这徐明高、慕容真前去讨真，结果这飞幻道长那果然施妖火要烧慕容真，人家慕容真和徐明高往下一拜，这军队也往下一拜，人家傀儡生在队伍里看，也看着飞幻道人放出了妖火，傀儡生啊，那可是七剑十三侠当中的武功高强、道术极深的人，虽然他属于十三侠，可是他的本事那仅次于玄真子。就见傀儡生把手中的宝剑在空中一摆，然后在空中晃了晃，往回的一推，喊了一声妖火退去，当时啊，这火就往回烧，就把叶天青飞幻道人给烧的是叫苦连天。这飞幻道人念真言也不管事儿，那是因为傀儡生给帮了忙，这一仗就把这飞幻道人叶天庆杀得惨败。傀儡生回到大营以后，王守仁是喜笑颜开，心想着傀儡生的本事那可真不小，没成想把飞幻仙人还有叶天庆这军队那烧得几乎的全军覆没。这傀儡生提出来自己要告辞，这徐明高一听，哎，我说师叔啊，您这就要走？傀儡生说，我还有要事，可是就此拜别。这徐明高一听，我说师叔啊，您要这走我有点要求。傀儡生看着徐明高，我说明高啊，你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我说师伯呀，您能不能把您的宝剑给我留下，我知道您会飞剑传书，把您的宝剑给我留下以后，一旦要是有了危险，就用飞剑那通知师叔您好前来帮忙。当时傀儡生听得这，心里一想，呀，要我的宝剑，我的宝剑那是我傀儡生的性命，能给你徐明高吗？就见傀儡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你要我的宝剑，说句实话，你师叔是真舍不得，不过既然你张了回嘴，我也不好驳你的面子，就把这宝剑

给你留下。这徐明高一听是喜出望外，心想有了宝剑，我们一旦有了危险，悲欢合成，再使出什么妖法，我徐明高飞剑传书，傀儡生就会前来帮忙。傀儡生啊，要看了看徐明高和王守仁。我说王元帅，明高啊，我告诉你们，现在火速撤兵，把这大营啊倒出来。那三天以后半夜三更，要不然可又一场劫难，你们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当时傀儡生说完，这徐明高、王守仁，包括慕容真这些人大吃了一惊。仙长，您能不能明示？这傀儡生微寒一笑：“我的元帅呀，你只要按照我的前去办理，肯定没错。你就把军队撤到吉安府。现在九江已经失守了，那安庆和芜湖十分危险，你应该带领军队前去救芜湖和安庆。”这王守仁听完了以后将信将疑：“王守仁，能不能把军队撤出，您是单听下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傀儡生和王守仁和徐明高说，你们应该把大兵由那连营里撤出，撤到吉安府，三天以后半夜三更，要不然有一场劫难。傀儡生一说这话，这王守仁是将信将疑，心想现在我们围住了南昌，要斗这宁王朱宸濠，如果这一撤兵是半途而废。傀儡生说了，现在九江失守，安庆危机，这芜湖那也危险。当时王守仁一听，脑瓜子嗡的一声，心想真是安庆失守，芜湖危机，到那时宁王朱宸濠领着大兵雁江东下，要取了金陵就不好办了。傀儡生说的对，我应该把大的人马由哪大寨里撤出去，赶奔吉安府。傀儡生乃是仙人，人家说的肯定有理。郭杰这一次是非换道人，那一场惨败能善罢甘休吗？又会使出这妖术邪法，真要是不听傀儡生的，几十万军队那就完了。这傀儡生把话说完了以后，就见傀儡生把身形一晃，踪迹不见。这就叫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王守仁点了点头，吩咐手下的军队赶紧撤出大营。王守仁的军队撤出去以后，这座大营就成了一座空营。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呢，在高台上居神遣将，就把这金甲神给请来，要求金甲神呢带领天兵去除王守仁的军队。金甲神带着10万天兵来到王守仁的大营。到了王守仁大营的外边，金甲神让天兵给我往里冲。这天兵往里这一冲，就见王守仁在大营里边那冲出了很多的军队，就和这些天兵天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筋骨大

作战，武其名是火光冲天。这仗足足打了有一个时辰，就把王守仁几十万人马杀得落花流水，一个也没剩。金甲神前去复命，这飞幻道人在高台那早就准备好了，准备送神。金甲神来拜见飞幻道人，飞幻道人一看金甲神，金甲神拜见飞幻法官呐，我已奉了您的命令赶到王守仁的大营，就把他的大营所有的人马完全给您斩杀，无一漏网。这飞幻一听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多谢天神。就这样，这金甲神化作一座清风，踪迹不见。这飞幻道人来见朱宸濠，就和朱宸濠说了，这金甲神现在已经带着人马赶奔王守仁的大营，现在王守仁大营带活气儿的一个都没有，就让天兵天将全给杀了。宁王朱宸濠乐，好，王守仁一死，就除了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咱们就可以领兵赶奔金陵，那是畅通无阻。这朱宸濠那挺高兴。到了第二天天刚见亮，这朱宸濠得到了禀报，说雷纳春取下了九江，现在围攻安庆府，不日就可以取下安庆。宁王朱宸濠乐坏了，把安庆取下来，然后人马往前一冲，取下芜湖。那时我再有飞幻道长给我帮忙，我是霸业可成。您的法术很高，现在我就派人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前去查看，看一看那些人死的啊有多惨。这叶天庆自告奋勇，带着人就来到王守仁的大营。到了王守仁的大营，这么一看呢，当时叶天庆就吃了一惊，就发现这大营里边空无一人，连一个死尸都没有。这叶天庆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着到底怎么回事？飞幻仙师说天兵天将已经把王守仁的人马完全斩尽诛绝，可是现在连一个死尸都没有，难道一说这些死尸都被人掩埋了？不可能啊。这叶天庆啊回来以后就报告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这么一听，朱宸濠这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想能有此事，就把飞幻道长找来，给飞幻道长这么一提。当时飞幻道长眼珠转了转，有这等事，天兵天将把几十万人马都杀了，连一个死尸都没有，这也不太正常。就和叶天庆说，叶帅呀，你呀再去打听打听，看一看大营里边有没有什么异常之物，也向旁边的百姓扫听扫听。昨夜晚近三更天，听到没听到喊杀之声？这叶天庆又领兵回来，结果一看那大营里边有一些个烂草，另外有很多的红豆。叶天庆又把附近的百姓找来，就问附近的百姓说王守仁的军队是什么时候走呢？有人告诉叶天庆说王元帅的人马在两天前已经拔营起寨，早就走了，不过

昨夜晚间半夜三更，我们就听着王守仁的大营里喊杀连天，筋骨大纵，不知为了什么事儿。这叶天庆一听是好生奇怪，就这样回到南昌，见到了宁王朱宸濠，还有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就问叶天庆：“叶帅呀，你赶到了王守仁大营，发现什么异常之物？”王守仁大营里什么都没有，满地都是红豆，还有一些个烂草。我也听附近的百姓说，确实王守仁的军队在两天前已经撤走了。不过他们说了，昨夜晚间王守仁大营里金鼓大作，炮号连天，一阵厮杀，这不知为了什么。当时飞幻道人眼珠转了转，看起来这王守仁大营里这是有高人呢，是什么人又破了我的妙境？飞幻和尚这个计策呀，人家傀儡圣掐指一算，就知道飞幻和尚要借天兵要除王守仁。王守仁的军队走了以后，傀儡圣可没走，傀儡圣就在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等着这天兵天将。天兵这一来，人家傀儡圣使出了撒豆成兵之法，这些个红豆这些烂草都是傀儡圣撒下的。人家傀儡圣一时仙法，这些个草棍这些个红豆就成了天兵了，就和天兵天将一阵厮杀，结果把这草啊全都给砍碎了，这红豆撒了一地，和这天兵天将这金甲天神就和这烂草红豆杀了一番。飞幻道长气，好啊，看起来这是有人和我作对。旁边的叶天庆说话：“我说老道长，徐明高、穆中真这些人和齐剑十三生关系挺好，齐剑十三生那十分了得，江湖上是赫赫有名。齐剑又叫七子，其中有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还有那十三侠也叫十三生，是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自全生，尤其是那傀儡生道术高深，那十分的厉害。就在南昌城，于仙师摆着迷魂阵，设招魂救出大法，全是让傀儡生给破了。这一次是不是又是那傀儡生给王守仁帮了忙？飞幻道人当时把脑瓜一低，真好像霜打的茄子，有点蔫了。这家伙这黔驴技穷，心里想：我本想着建高台借天兵除这王守仁，宁王朱宸濠面前王八打立正露一小手，没成想这一次这叶天庆就把一包东西拿出来说：大家看看，这就是王守仁这军营里边有这些异物，有一些个杂草，还有很多的红豆。这于半仙紧锁双眉，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旁边的狗头军士
李自然。这家伙恍然大悟，哟，我看咱们肯定是让傀儡生给捉弄了。他用这撒豆成兵之法，这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的军队全都是杂草和红豆，结果非换先师，那请来的天兵就和这些杂草和红豆恶斗了一番。现在的飞换的脸这个红啊，心想看起来我这本事还赶不上傀儡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王守仁。这王守仁领着军队来到了吉安府，吉安府的知府姓武啊，叫吴定谋。吴定谋来见王守仁，我说大帅，现在可了不得，贼匪雷德春率领精兵攻打九江，没成想九江的知府叫魏长荣战死疆场，九江失守。这雷德春率领大兵是攻打安庆，安庆这一失，那雷子春往前一推，那就占了芜湖。如果芜湖再失守了，应王朱宸濠亲统大队人马要攻取金陵，贼匪要造成蔓延之势，到那是吴主万岁的江山事业就危险了。我看您呢就应该出骑兵前去安庆府，去救安庆，千万不能让安庆有事。这王守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宁王朱宸濠能够派雷德春去攻九江。当时王守仁看了看武定谋，我说武大人呐，我倒有一条妙计。武定谋一听，元帅，现在您手下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又有着几十万军队，你要敢奔安庆去救安庆是易如反掌。王守仁一笑，我打算这么办，就先让安庆这雷德春让他尝到点甜头，他肯定火速派人敢奔南长城，就像宁王朱宸濠报捷。那朱宸濠见我兵退吉安府，现在我也率领大军赶奔芜湖，做出救援芜湖之事。这宁王朱宸濠见我一走，他肯定率南昌的人马就和雷德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打算出着芜湖去战金陵，想着成他的霸业。我想现在如果要有一支军队等我们走了以后攻打南昌城，到那是南昌空虚，把南昌的匪巢给他端了，应王朱宸濠失去了根本之地，然后咱们在芜湖啊或者金陵就可以除掉这朱宸濠。吴定谋一听，哎呀，元帅，您这个主意是实在是高。王守仁摇了摇头，不过现在我也挺发愁，我手下的军队不足，我把军队啊带到芜湖，积极南昌的军队那就没有了。这吴定谋眼珠转了转，看了看王守仁，王元帅，我倒有个主意。王守仁这么一听，吴知府，你有什么主意？干脆咱们就发檄文招纳军士，那不就完了，就把军队解决了。王守仁一听，对，吴定谋这个主意不错。当时的王守仁那刷刷点点就起草了这个檄文，
切草完了，交给了这武定谋。武定谋看了看，说好，元帅的檄文写得好。就这样找人，又誊写了几十份，让人骑快马到各个驿站前去传达，要知王守仁如何捉拿宁王朱宸濠，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王守仁呢，那写好了这檄文，就命人送到各个驿站，到处张贴，前去招兵。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朱宸濠那有点草鸡了，真好像霜打着茄子相仿，他也蔫了。因为所倚仗的这飞幻道长，还有这于七大败而回，让人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宁王朱宸濠是长靴短叹，叶天庆过来了，我说王爷，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先师也别不高兴。我看咱们要想把这徐明高等人都趴下，那还得指着真才实学，全靠着这左道旁门之法，我看未必行。这叶天庆这话这说的挺难听，这矛头是直指飞幻道人和于半仙。当时飞幻道人一听，这眉毛望起这么一挑，看了看叶天青，然后又瞧了瞧这于七。当时于半仙心说话，叶天青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呀、啊、现在飞幻道人那是我于半仙请来的，你这啪啪啪这几句，这不是给飞幻道人来了个烧街大窝脖吗？我于七的脸上也无光。就见飞幻道人这叫迈步过来，来到朱宸濠面前打几手，高诵法号无量天尊，王家千岁，我要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去灭王守仁的20万军队。这朱宸濠听完了以后，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飞幻道人，现在对飞幻道人的能力他也产生了怀疑。就见飞幻道人看着朱宸濠，王家千岁，上一次是让那傀儡生用那撒豆成兵的妖术，结果把金甲神给骗了，我要不除那傀儡生，我誓不甘心呐、啊！这王守仁，我必须那给您除了，一定要出这口恶气。这一次我讨令出战，如果要是拿不住王守仁，杀败徐明高，我立下军令状，您就把我脑瓜给我摘下来，您看怎么样？朱宸濠这一听，大眼珠子转转，心说话的飞幻道人那确实有些本事，能够撅神遣将，能够放出妖火，他这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不简单。不过傀儡生也不是凡人，
现在飞幻道人都斗不了傀儡神，那傀儡神要夜弱难长进入我宁王府摘我的脑袋，一如翻掌关门。朱宸濠一想，就让飞幻道人去杀王守仁，去斗傀儡生，这也是好事。约半仙迈步也过来，王家千岁，我可以担保啊，这一次我师兄赶奔前敌会斗王守仁，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师兄的本事比我要高的多的多，我师兄的本事我最了解，两军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这一次我师兄大败而回，他的仙术让人给破了，我看这也没什么，只要王爷给一只精兵，我愿意陪着我师兄前往去杀那王守仁，却斗那傀儡生。于半仙也在这儿逃旨。朱宸濠点了点头，看了看飞环道人，我说仙师啊，您要去杀那王守仁，那需要多少军队？飞环道人一笑说，我呀不需要更多的军队，就需要精兵3000。朱宸濠一听啊，仙师，您不是开玩笑吗？那王守仁手下有大兵20来万，您就2000人马去灭了王守仁，这不是开玩笑，这兵力相差悬殊。于半仙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有的是兵啊，那不在多，在于精。我看呐，您啊就给3000精兵足矣。我跟您说，您看我师兄背上背着大葫芦没？这葫芦里那还装着10万兵。时不可解的时候，就把葫芦里的兵往外里一倒，也可以杀上一番。虽然我于半仙的本事赶不上我师兄，但是要想杀些战将，杀些士兵，那还绰绰有余。当时朱宸濠陷入了沉思，他也怕这一次飞幻道人和于七出去在一场惨败，要是那样的话士气低落。这叶天青用眼角看着飞幻道人，瞧着于半仙，心里说话，你们俩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能行吗？朱宸濠一咬牙，这样的话仙师也是为了我一颗忠心，就给你们3000精兵，希望先生您是名副其实，能够到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是最好。这朱宸濠又往左右看了看，雷仁虎何在？这雷仁虎啊，也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一员大将。这家分塔尾刘占群过来，王家千岁哪旁使用？我说仁虎啊，你就跟着二位先师前去攻打王守仁，但愿得是一战成功。这雷仁虎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我一定鼎力配合二位仙师。这于半仙、飞幻道人、雷仁虎在这3000人马赶奔吉安，要杀这王守仁，要灭这官军。这二人的人马刚刚一出南昌城，就有探马兰旗只报给了这王守仁。这王守仁这么一听，这飞幻道人于半仙引兵前来会我王守仁，
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于半仙和这飞幻道人。

这两人领兵，这一出南昌城，咱南昌城那可就空虚了。我何不趁此机会就取一下他的南昌？当时王守仁呢，就想到了这个计策。王守仁的脑瓜那是真好使，要不怎么能够做三军的统帅？那不是脑瓜硬邦邦，那捏着挺硬，那跟个葫芦似的，就能当三军的统帅。那胸里边那得有韬略，脑子里边那得有计策，得能够审时度势，分析自己，那分析敌人，一肚子屎两肚子屁，这样的人能够统帅吗？这王守仁吩咐人，就把一枝梅、慕容真、薛绍、周香帆、杨小房四员大将给找来。这四员战将来见王守仁，一看王守仁呢，两眼布满了血丝，现在这脸色也比较难看，因为王守仁那是三军的统帅，那是一把呀，这二十多万人马全在他手里掌握，稍有不慎，这些人的性命那就丢了，他的责任非常大。如果这些人马要是一完，那直接影响到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你说王守仁能轻松吗？这王守仁看了看一枝梅等人，四位将军，那现在宁王朱宸濠那派出了这于半仙还有飞幻道的领着军队要攻咱们这大营，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这两个妖道，他们又把精兵带出来来到吉安要和我作战，我看现在南昌城那肯定空虚，四位将军带着精兵六千尖到着赶奔南昌去攻打南昌，到南昌的把南昌打下来更好，如果宁王朱宸濠负隅顽抗战事不顺利的话，你们呢就留下一半军队在这虚张声势攻打南昌，一枝梅呀，你就带着一半人马迅速赶往九江去攻他的九江，到那儿就把九江给攻下来，只要九江拿下来以后，迅速的悄悄的就把南昌城外另外一半人马这撤往九江，然后合兵去攻安庆，听见没有？这慕容真点了点头，然后这王守仁呢，又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交给了慕容真。我说一枝梅呀，我再给你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刘学厚的。这刘学厚原来是大明朝的臣子，这个人忠于大明，只是迫于形势投靠了宁王朱宸濠，你也把这封书信就交给刘学厚，让那刘学厚见机行事，你听见了吗？这慕容真点了点头。就这样，慕容真、周香帆、薛绍、杨小房带着六千精兵是赶奔南昌城，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那再说说这飞幻道人还有于半仙，这俩人领着精兵由打南昌出来，这飞幻道人就挂着道巾，这于半仙心里也不痛快，心想叶天庆啊，叶天庆，咱们都福保宁王朱宸濠，你这番的话只伤了飞幻道人的心，也伤了我于半仙的心啊，你是瞧不起我。

帮哥们。那这一次我们要大显身手，就把王守仁的军队杀个片甲不存，让你也看一看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现在雷仁虎带着人马为前部正印先行官，雷仁虎越无央威是趾高气扬，二位先师的本事那是无以伦比呀，我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仙术十分了得。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到了吉安府，就把王守仁的军队那就给灭了，我雷仁虎也见下奇功一件。因此这些人督着大队是日夜兼程，就赶奔吉安府。这飞幻道人是咬牙切齿啊，心想这一寸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要把王守仁的脑袋那摘下来。说句实话，这一次要再惨败，我有何面目再回到南昌去见朱宸濠？我的名声是一败涂地，就连我的朋友于半仙也跟着丢人现眼。这哥俩这心里边想着自己的心事。这王守仁的探马兰旗那探得了，约半仙飞飞道人带兵来攻吉安府的消息就报给了王守仁。当时王守仁的一听，我看这个两个妖道也就会些妖术邪法，这王守仁又命人多准备这乌鸡黑狗血等会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和这鱼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是决一死战。王守仁呢正在大帐里边那坐着，这探马兰旗又来禀报说，现在飞幻道人离着咱们吉安府不远，是安营下寨。王守仁点了点头，他们来的还真快，来得快那就是死得快。这徐明镐等人也挺着急，因为徐明镐也知道这飞幻道人和鱼半仙那不好惹，都会左道旁门之法。徐明镐来见王守仁，王守仁看到徐明镐，我说明镐啊，这些匪患两个妖人带兵又来了，你有什么退敌的良策？徐明镐一笑，我说大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两个妖人会一些妖术邪法，还是那样多准备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说句实话，实在不行我就飞剑传书啊，就把我师伯傀儡生请来，那两个妖人也就完了。王守仁一听点了点头。就在此时，有这小下他噔噔噔噔跑进来，参见大帅，参见大帅。王守仁看了看说，有什么事？飞幻道人还有鱼半仙他们派来了一个使臣前来给您下战书。当时王守仁一听，呵，这两个家伙还给我下战书，这样的话就把来人给我请进来。这来人进来以后那跪在地上给王守仁磕头。王守仁看了看，你到这儿给我下战书，书信何在？就见这个人就把书信交给了王守仁。这王守仁把这书信打开这么一看，信的大概意思是说，明天一早要开兵建章，分一个高低上下，真败假亡。当时的王守仁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当时王守仁把笔拿起来以后，

写了几个字，是明智应战，然后是交给了来人。就见王守仁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中暗想，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赢了这非幻道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要和女性朋友们共同关注我们的子宫方面的健康。而且呢，在节目现场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今天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来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说到子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呢非常的重要，而它呢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我们哪些方面没有很好的呵护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子宫内膜息肉就是其中一种。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一种良性病变吗？它对我们的健康威胁大吗？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我们如何发现它呢？那如果出现了子宫内膜息肉之后，我们该怎样的去进行处理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有哪些呢？在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就有请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李医生，您看，说到子宫，我们好像大家最直接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就是子宫它是用来孕育生命的。
5: 对。
4: 但是呢，子宫它也会孕育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5: 是。
4: 比如说子宫内膜息肉，那子宫内膜息肉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怎么就发生了子宫内膜的息肉？是长出了一个肉瘤吗？
5: 对。子宫内膜息肉呢，是妇科常见的一种宫腔内的良性病变，这个99%它都是良性的。它就是子宫内膜局部的过度增生形成的突出于子宫宫腔的单个或者是多个的光滑。

0: 的种物，可
1: 嗯，
0: 以有蒂，也可以没有蒂，然后可以发生在青春期后的任何年龄，育龄期和绝经后的女性多见。
1: 嗯，育龄期和绝经后多见。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差异。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它基本上是青春期之后，也就是在女孩的小女孩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对，在在那个育龄期一般有性生活之后，它的病因也因为它跟雌激素相关。它的主要病因就是雌激素水平过高。这个正常，咱子宫内膜是有雌激素的受体，如果它的受体很多，它就导致它那个雌激素水平增高，或者是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它是它的一个核心诱因。另外还有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长期服用那个含雌激素的保健品或者药品，也会升高它的雌激素水平。第二个，
1: 您说
0: 。炎症刺激也会导致一个子宫内膜炎，然后宫内节育环啊，或者是多次的宫腔操作呀，分娩或者流产后导致的宫腔损伤啊，可能都会导致局部炎症的发生，然后诱发这个息肉的形成。再就有其他的因素，就是绝经后就是年龄增长，再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一些代谢性疾病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还有一部分息肉呢，它是跟基因突变或者是子宫内膜局部细胞的异常增殖有关系。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些病因。
1: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雌激素，似乎我听下来是说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才容易形成息肉。我们雌性激素，实际上人体的激素它也是保持一个平衡的，你看女性的雌激素也并不是说你雌激素越高越好。
0: 对。
1: 那它高了之后反而会出问题。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种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那人的雌性激素怎么就会高呢？
0: 这个有一些是那个遗传性的，就是雌激素高。再就是咱分内源性和外源性。内源性就是有一类人群，它这个内膜上的雌激素受体它比正常人要多。所以它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比正常人高。外源性的呢，就是你用一些雌激素的那种保健品，就是蜂王浆啊，还有什么月见草油啊，大豆异黄酮啊，这一类都属于一个外源性的雌激素。
1: 那就意味着，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您还提到了育龄期或者是绝经后的女性，那像比如说围绝经期的时候，有一些女性是特意为了补充一些雌激素，怕这个雌激素过低的时候对身体比如说心脏啊骨质的影响，或者呢想要让自己的雌激素还保持一种比较多的平衡的这种状态，那个时候她进行这些您刚才比如说补充一些雌性激素，那这个是要好好把握的，就别补高了呗。那如果它降低了，你补到一种平衡点，会出现这种外源性的，比如说你补充的问题，然后长出息肉吗？
0: 雌激素水平高的人，一般他绝经的年龄不会太早。如果要是真的要补充雌激素，他也得先那个，就是查一下超声，或者是补充完雌激素，他需要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看一下。
1: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大家，你补充雌激素也不是说，哎呦，到这年龄了我就得补一补，然后我这外源性的补充我就正常进行就行了。
0: 对。
1: 因为刚才提到也不是补的越多越好，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么去做，也要注意定期去复查，就是上医院这条路你还是不能够懒惰。
0: 对，
1: 这样的话避免你好像是对自己有好处的补充，结果你补多了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这就等于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内源性和外源性的这个分析之后告诉大家的一个结论。那这种比如说那息肉，您刚才说有蒂或者没蒂，它是就像真的是一个肉揪吗？什么样一个形态？
0: 它有可能是突出于内膜，像一个小山丘似的。就是那个也可能是像地里长出的小蘑菇，带一个比较长的地，
1: 它就像一个小蘑菇似的，
0: 对，
1: 上面有个伞似的，
0: 也

0: 可能像皮肤上起出的一个小包，一个小皮丘，也有可能是那种形态的。
1: 那这个不同的形态，他们是说代表不同类型吗？还是说代表他们性质不同呢？
0: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类型不同。它就是炎性的息肉呢，可能这个带蒂或者是带蒂的比较多一点。像那个腺肌瘤型的息肉，它这个是有可能是跟子宫肌层有一些部分融合。
1: 这个确实是可能就类型不一样。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一个叫内膜什么什么型
0: 啊，腺肌型
1: 啊，腺肌型啊，腺肌型、
0: 嗯、
1: 就是咱们说的子宫腺肌症的那个腺肌是吗？
0: 对，
1: 一个是腺肌型，还有一个说提到了。
0: 还有个是炎性的息肉
1: 啊，炎性的息肉，所以那就等于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根据他们的形态，大概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吗？
0: 这个就是宫腔镜下直观的大概判断一下，然后最主要是根据它最后的病理，病理，然后诊断它是什么型的。
1: 根据病理来进行诊
0: 对。
1: 断。那这个也就是意味着息肉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吗？因为我们一说做病理，大家就想着，既然做病理，不就是要判断它是良恶性吗？
0: 息肉呢，大概率99%它是良性的，可能有一部分就像绝经后的息肉，这个需要引起重视，就是它有一定恶病的风险，恶病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病理来进
0: 对，
1: 行明确，
0: 还
1: 是
0: 是
1: 吧？
0: 需要做病理明确一下它的那个性质。
1: 虽然它绝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是吧？那意
0: 对
1: 思。
0: 对。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呢也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你看刚才说为什么叫内膜上的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因为它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就像地里长出来的小蘑菇，带着一个很长的蒂，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像小蘑菇的伞这样的
0: 对，
1: 一种形态，但也可能是小山丘状的，或者是你皮肤上挤出一个包的这种状态。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实际上它的性质大体上是良性的，所以子
0: 大
1: 宫
0: 概
1: 内
0: 率
1: 膜
0: 是
1: 息
0: 良
1: 肉，
0: 性的。
1: 对，大家呢说有子宫内膜息肉不要过度紧张，但是还是要做病理来进行明确。那我们重点的还要提它，并不是说良性就不用管，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困扰？
0: 就半数以上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做超声发现的。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异常子宫出血，异常子宫出血分几种呢？一种就是月经量过多，经期延长，就是，正常他应该来7天，可能十几天了还不
1: 还
0: 走，
1: 不完，
0: 或者是月经间期的时候有点滴出血，
1: 比如说你这个月和下个月中间
0: 对，
1: 是
0: 排
1: 这
0: 卵
1: 意
0: 期
1: 思
0: 出
1: 哈，
0: 血也有可能，或者是
1: 像绝经之后的女
0: 绝经
1: 性，
0: 之后的那个阴道流血，
1: 那您看，怎么判断是绝经后的阴道流血？就绝经多长时间？就是你这个月经停了多长时间叫真正的绝经了？
0: 至少半年以上，
1: 至少半年以上。
0: 对，然后。
1: 就是你这次月经之后，你半年都没有来了，那这个真的叫绝经了，是吗？
0: 半年以上，然后你可以查一个超声，看你的内膜厚度，一般是0.3左右，就基本上绝经了。
1: 是这样。那之后可能你都绝经1年了，或者是半年之后7、8个月，这时候又
0: 出现阴
1: 出
0: 道
1: 现
0: 流
1: 一次
0: 血
1: 阴
0: 了，
1: 道流，
0: 这个就需要查了。那
1: 就
0: 除
1: 得
0: 了
1: 去医院
0: 你，
1: 看一下，
0: 对，看一下，
1: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吗？说半年之上了，你这阴道流血了，人说好像你这还，
0: 这个一般都需要处理，看看先查超声看内膜，然后还得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问题。
1: 就这些都是提示大家注意的，这是绝经之后，叫做，
0: 绝经之后的阴道不规则流血。
1: 也要警惕，那还有呢？
0: 不孕症，如果要是那个息肉特别大，它占据了整个宫腔，它影响那个受精卵的着床。或者是这个息肉堵塞了那个输卵管的开口，
1: 啊
0: 啊，这个也是导致不孕的一个原因
1: 啊，就受精卵

0: 是他下腹坠胀啊、隐
1: 嗯
0: 痛啊，或者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异常，
1: 嗯
0: 啊，完了可能，还有可能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1: 嗯嗯，脓性分泌物像
0: 对，
1: 脓液一样吗？
0: 对，像脓液一样从宫腔里出来的，
1: 嗯，这就是等于子宫内膜息肉，它出现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0: 对，
1: 那
0: 临
1: 我
0: 床
1: 们
0: 表现。
1: 听下来说，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体检查出来的。但有症状表现的话，那你看，比如说月经多啦，或者经期延长了，这对于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月经量特别大，每个月都特别大，也容易引起
0: 贫
1: 贫
0: 血，
1: 血。而如果经期延长，可能引起这种感染炎症，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影响，就这样吧，其实也不好。嗯。那另外，如果它影响到你孕期的叫做育龄期的女性，你想要
0: 想
1: 宝宝
0: 要
1: 的，
0: 怀孕，
1: 对呀，你它影响到你不孕了，那
0: 对，
1: 肯定就是很大的问题。
0: 对。
1: 嗯，那现在呢，再有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像那种不适啊，那就是影响到生活感受了嘛。所以这些就是等于我们要关注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这些方面，是吧？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看，您说到了有的是体检发现的，我们体检做超声就发现吗？是要做阴式超声才能发现，还是腹部的这个超声就能发现？是哪个检查发现它？
0: 最好做一个阴式的超声，
1: 阴式彩
0: 啊，
1: 超。
0: 这个看得更明确一点。
1: 嗯，
0: 如果要腹壁太厚的话，可能在腹部查超声
1: 嗯，嗯，
0: 就看得
1: 看
0: 不
1: 不
0: 太
1: 到
0: 清楚。
1: 啊，容易漏诊。
0: 对，
1: 嗯。
0: 可以发现宫内有一些高回声的结节，啊，
1: 嗯，
0: 宫腔腺分离啊一些现象。
1: 嗯，
0: 可以大概能判断，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大小大概的位置。
1: 啊，啊，他不是就是用超声直接看到那块就长了一个这个小蘑菇啊？
0: 大一点的它是可以看到的，
1: 啊，您的意思，因为刚才您说高回声结节，
0: 对，
1: 那个是听，就是看。我们一直说回声是你们是在超声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吗？还是
0: 看到的，
1: 看到的？
0: 看到的，
1: 然后他但是看到的像个结节，还不能完全看到是一个息肉的那种。
0: 一般超声50%，它能看出来，它大概是息肉，至少50%。
1: 至少50%，这是检查的方法，就用这一种吗？
0: 还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
1: 嗯。
0: 宫腔镜的检查是很直观的一个检查，这个就可以看大概的位置，你息肉的数量，
1: 嗯，
0: 还有大小。
1: 嗯，
0: 同时，那个宫腔镜也可以做检查，同兼顾检查和治疗，也可以取一个活检，就是病理的活检。
1: 定量恶性的那个，
0: 对，发现那个组织，觉得它那个它的形态呀，或者是有血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你觉得这个有异议的，可以取一下活检，做一个病理。
1: 宫腔镜检查，您说是金标准。那这种，我想问一下，什么样情况是，比如说女性直接她就去做一个宫腔镜，我查一查我的宫腔的状态，还说彩超查出来之后，你这个怀疑有息肉了，然后我们就等于给你进行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宫腔镜呢，还是直接用宫腔镜检查？
0: 一般就是根据患者的描述，他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了，咱通过其他手段查完了，可能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宫腔内的问题，这个需要查宫腔镜。再就超声，它提示有内膜息肉了，可能咱这个也需要做宫腔镜来再确定一下，再确定一下位置或者它这个大概的性质，
1: 所以不是上来就直接做宫腔镜，
0: 不是，
1: 这是诊断方面的，我们说先后顺序。
0: 对。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病理诊断的这一块是等于在里面取一块病理，就等于取
0: 取
1: 一
0: 块
1: 块这个息肉的
0: 组
1: 组
0: 织，
1: 织，
0: 对，做个活检。
1: 去做活检。那您刚才说到了宫腔镜，它直接检查还可以治疗，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在查出来息肉就直接给切除治疗了吗？还是得查完之后你下一步确定方案再进行一次宫腔镜的治疗？
0: 一般都是先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门诊可以做。就是这个镜子也比较细，不需要麻醉，这个就是像没有性生活史的人也可以做宫腔镜的检查，完检查之后他需要治疗了，可能下一步 因为这个咱治疗的

0: 镜子都比较粗一点，
1: 嗯，
0: 这个需要麻醉，
1: 两个镜子其实是，
0: 正常是两个镜子，但是你要是取活检，那个可以用检查镜，
1: 就
0: 治
1: 是
0: 疗的时候可能得需要，
1: 麻醉要粗一点的镜
0: 对，
1: 子
0: 粗
1: 进
0: 一
1: 去，
0: 点的镜
1: 哦，
0: 子，
1: 检查的时候镜子是很小的那
0: 对，
1: 种，
0: 是很细的那种，
1: 很细的那种，就是感受上没有说你受不了，就都不需
0: 对，
1: 要麻药
0: 一
1: 的那
0: 般
1: 种，
0: 都不需要麻醉，
1: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所以这种检查和病理的或者叫治疗的宫腔镜啊是有两种的，
0: 两种的，
1: 那这个是在定性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了定是哪一种类型的，也不只是良恶性一说，是吗？就是要
0: 对，
1: 定说它是炎性的，还是刚才说腺肌型的呀，还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0: 对对，
1: 那这个不同的类型在治疗上是有啥差别吗？还是说只是定性看它是哪一种做什么用呢？
0: 如果一般是良性的息肉，它治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你要定完良恶性，可能这个治疗方案有差别。
1: 就是如果除了良恶性之外，比如说良性的，可能治疗方式都差不多，
0: 都
1: 手段
0: 差不
1: 都
0: 多。
1: 差不多。这是说病理检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检查方式需要辅助吗？
0: 也可以做那个输卵管的造影和那个核磁共振、磁共振，但这个是就非常复杂的病例，和病其他的那个子宫病变可能需要做这两个。
1: 比如呢？
0: 可怀疑的是什么子宫内膜癌呀，或者输卵管也有息肉啊，
1: 输卵管也能有息肉。
0: 也会有，
1: 输卵管有息肉，为什么要用要用那个输
0: 造
1: 卵管
0: 影，
1: 造影？
0: 对，
1: 不然的话是镜子是进不了那儿的，是那意思吗？
0: 对对。
1: 这是检查的手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的是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来看一下李静医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10多年了，熟练掌握妇产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临床疾病的诊治和手术的操作，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对妇科疾病、肿瘤、产科、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省级以上的专业期刊也是发表论文多篇，熟练掌握着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诊危重症病的诊治。同时呢，还能够熟练开展新式的剖宫产、子宫复健包块、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次全切术以及子宫全切除术、复健手术等等。再有，对于围产医学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妊高症啊、前置胎盘、糖尿病合并妊娠、早产以及其他高危妊娠都有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李静医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医师分会的理事。那这是等于给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在疾病治疗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诊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我们进行一些检查的手段。那检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做一个超声，之后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是否进行其他的诊断的这些手段。
0: 对，
1: 那如果超声提示你子宫是没有这种息肉的，可能那些就不会相应的检查就不需要了。
0: 对，但是如果要是你有异常子宫出血，如果你超声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原因查不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个宫腔镜。
1: 明白。那么，对于子宫内膜息肉的话，您刚才提到的，查数量，一般子宫内膜息肉都会有很多个吗？
0: 有的人会很多。可能是十几个的都有，或者弥漫性的息肉样增生，这个可能宫腔里都是息肉，
1: 弥漫性的增生，宫腔里全是息肉，
0: 对，
1: 那么多息肉怎么办呢？
0: 那就做那个宫腔镜，做电切，
1: 一个一个都给它切下去也是可以的。
0: 就是一下子都切下来就可以了，
1: 一下子
0: 因
1: 都
0: 为
1: 切下来，
0: 它都是成片的了，
1: 啊，成片的
0: 对，
1: 啊，就扑棱开了，所谓，
0: 对。
1: 啊，那种是电切把这一片都给它掀下
0: 就
1: 来，
0: 切下来了，
1: 那这种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吗？
0: 在妇产科来说还不算太大的手术，
1: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您说了，如果都是良性的话，其实治疗方式都差不多，那是不管你量多少，只要 只要需要。

0: 要手术都同样的一个方式吗？
1: 这个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如果有生
0: 啊，
1: 育要求的人呢，那个内膜它就不能破坏的太多，
0: 嗯，
1: 因为会影响你下一次怀孕。
0: 着床在内膜上，它像一个挂壁似的，是那意
1: 就
0: 思
1: 得
0: 吗？
1: 把，就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人，内膜不破坏太多，就单独把这个息肉切下来。如果没有生了，像绝经期的，可能这个息肉就会切得稍微深一点。
0: 切得深一点，是说省着它再复发呗。
1: 对，让它本身那个，绝经它就不会来月经了。你就切得深一点，它也不会影响它月经。
0: 就是你什么子宫内膜脱落这些都不影
1: 不
0: 响
1: 影响
0: 了。
1: 了。
0: 什么样情况需要做呢？就是只要发现子宫内膜有息肉，就要手术做下去吗？
1: 不是，也有一些可以随访的，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或
0: 1厘米，
1: 者没有生育要求的，或者是考虑恶性风险比较低的，可能可以做随访的这种，就可以先不切，因为功能性的息肉它可能随着你这个来月经，它有一个自然消退的一个过程，或
0: 像
1: 者
0: 脸上
1: 是，
0: 长个疖子，然后消
1: 对，
0: 下去了又
1: 你来几次月经之后，它可能就自然脱落了，它属于功能性的。
0: 那种叫功能性的，所以这就等于是你不能急着就去切去，也许它自己就会脱落，你何必动一刀？
1: 但是这个就得有一个严密的水诊而且它得是没有症状的，
0: 就是你平时没有什么症状表
1: 对，
0: 现的，
1: 你
0: 然
1: 什
0: 后它
1: 么
0: 又
1: 症状都
0: 小，
1: 没有，然后它小于
0: 又
1: 一
0: 小
1: 厘
0: 于
1: 米，
0: 一厘米，只是体检查出来了这种，那这种说你没事儿，你就再随访，那
1: 随
0: 这种
1: 访，
0: 随访得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1: 一般是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
0: 那也蛮长的时间啊，六个月
1: 对，
0: 到一年，
1: 蛮长，
0: 6个月一查，哎，没了，开心哈，
1: 对。
0: 那这种是有功能性，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它虽然是1厘米以下，但它也不是功能性的，到时候半个年一查还是
1: 还
0: 有
1: 是
0: 的
1: 有
0: 啊，但是它可能也没长，一般它都会长吗？就会变大
1: 如果
0: 吗？
1: 一直复查，它还有，它一般它还是会长
0: 会
1: 的，
0: 长的
1: 对，
0: 哈，
1: 会长的，也可能慢慢长大了，或者是出现那个异常子宫出血了，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那个时候就得是动它了。
1: 对，出现症状了，或者随访它逐渐长大了，它有手术指征了，咱们就要动它了。
0: 哎，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一直在提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生育要求，那有生育要求的是有息肉就得直接操作了吗？
1: 对，有生育要求的人呢，他如果有息肉，他就影响这个孕卵的着床。
0: 因为息肉，您看它肯定也是很小的嘛。那我们的宫腔大概多大了？
1: 5毫升左右，就是它大概的
0: 大小？
1: 大小是7×5×3那样，大概能有鸡卵那么大，比鸡卵再大一点点。正常的
0: 鸡卵、
1: 鸡蛋，
0: 鸡蛋啊，鸡蛋啊，鸡蛋那么大。
1: 对。
0: 那里边如果长一点息肉，比如说长什么一两个啊，那它这个在着床的话也会受影响吗？就那么
1: 会，
0: 大地方呢，
1: 也会，
0: 也会啊。
1: 对，
0: 不是说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影响它受精卵进来，而这。
1: 它长在它的那个输卵管口那块儿，它肯定是会受影响。再就是，如果你长息肉，可能你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有问题。那你怀孕有可能你就有不排卵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
0: 雌性激素高还容易不排卵。
1: 对。
0: 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明白。排卵它是在什么样情境下排卵呢？我们正常的女性，比如说她不也周期性的排卵吗？是说你激素平衡状态下才排卵。
1: 它达到一定的两个值度达到一定高峰的时候，然后一般是你月经规律的话，在下次来月经前的第14天，然后排卵。
0: 那您说刚才提到说，如果雌激素过高的话，可能不排卵。
1: 对。雌激素过高，完你这个孕激素水平还不行的话，肯定就不排卵了。
0: 有这么一个
1: 因
0: 情
1: 为雌
0: 况。
1: 孕激素它是拮抗的，
0: 它是拮抗，你那儿高，你就把它压制住了。
1: 对，
0: 这意思。那就等于这种情况，不光是说息肉本身，它你着床着不上的问题，还有它不
1: 对，
0: 排
1: 它
0: 卵，
1: 有
0: 你
1: 一个不排卵的
0: 对
1: 问
0: 你说，
1: 题，
0: 所以你不孕还有个这方面因素。
1: 对。
0: 那把息肉切下去，就雌激素就高就低了吗？不是应该调雌激素吗？
1: 它首先把那个息肉切下去以后，然后咱再用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
0: 那比如说这个息肉还很小，像您刚才提到还不到1厘米，但是它呢有这种 叫做受孕的怀孕的需求，然后他雌激素高，这时候单纯的直接调激素不行，这个息肉它是受干扰吗？
1: 它也会受干扰。
0: 嗯
1: 嗯，
0: 所以就得动它，不管它多大。
1: 对，一般对，一般有那个怀孕要求的话，咱这个宫腔镜还是要做的，
0: 嗯，
1: 这个息肉还是要处理的。
0: 啊，处理完之后再调激素。
1: 再调激素。
0: 嗯
1: 嗯，
0: 调完激素，然后都正常了，可能你的受孕机会就来了。
1: 对，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几年不孕，然后一查就是其他方面都没问题，
0: 嗯、
1: 激素水平也正常，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内膜息肉。
0: 嗯，
1: 然后咱就需要处理这个内膜息肉、
0: 嗯。
1: 有可能你处理完了之后，下个月他就怀孕了。
0: 哦，哈，这么好、
1: 嗯、对，
0: 所以找到根源是很关键的哈。
1: 对，
0: 嗯，那这是一个我们还在这儿多聊了一下，因为毕竟孕育生命对于孕期育龄期的女性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一旦好几个月怀不上，那就真的很心急的，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给大家排解一些原因啊，子宫内膜息肉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而且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处理之后你可能很快就受孕了。
1: 对，
0: 嗯，那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到的是除此之外没有生育要求的，没有孕育要求的，那我们可能在一厘米以下就先不管它，可能随访，然后看看它后期的变化。那一旦出现了这个症状表现之后，嗯，我们再管它。那这种比如说在一厘米以下，是说有好几个或者有多个一厘米以下也都可以不管吗？
1: 多发的一般还是建议处理
0: 啊。如果它也是一厘米以下，
1: 嗯就是、对，一厘米
0: 很
1: 多，如果很
0: 多、
1: 这个、
0: 多到啥程度呢？
1: 嗯，这个没有。
0: 那比如多少个以上你觉得就得处理了呢？
1: 我觉得应该是三个以上
0: 啊，三个以上就得处理了啊。虽然它小，
1: 虽然它小，但是很多了、
0: 嗯、
1: 就是证明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0: 嗯
1: 嗯
0: 嗯，那如果是一两个可以一厘米以上之后再管。
1: 嗯，一般我们随访，就像你一个小于一厘米的这个一般不管，超过两个以上的、
0: 嗯
1: 随访的时间可能也会缩短，
0: 缩短、嗯、
1: 啊，然后可能也会建议这个患者，就是最好是做一个手术，给他切掉。
0: 嗯，嗯手术的话是用宫腔
1: 镜，对，
0: 是用您刚才说打个麻药粗一点的那个管子，宫腔镜大一点的，然后进去之后视野就开阔。其实这个大家这么理解是不是就可以？
1: 嗯，
0: 它不光是视野开阔的，
1: 不光是视野开阔，它是带那个电极，
0: 嗯，带电极，
1: 咱这个可以直接把那个息肉啊，或者是觉得不好的病变、
0: 嗯、
1: 增生的地方都切下来，
0: 嗯
1: 嗯
0: 嗯。那这个在切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子宫的内膜，您刚才提到看需求，然后再看影响，
1: 看有没有怀孕的需求，然后对这个内膜、
0: 嗯、
1: 有做不做一些处理。
0: 嗯、
1: 如果要是有怀孕需求呢，咱就单纯的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这个部分切下来。
0: 嗯
1: 嗯，如果要是没有怀孕需求呢，可能会把这个内膜再稍微给它处理一下。
0: 嗯，
1: 嗯可能就是稍微切的比正常的要稍微深一点点。
0: 嗯
1: 嗯，
0: 切完之后，你他说这种，比如说就完事儿了吗？还说也要避免它复发，再去采取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
1: 一般就是有一个定期随访，
0: 嗯，
1: 或者是用一些药物治疗，
0: 嗯，
1: 术后的药物治疗，
0: 嗯，
1: 一般就是用一些孕激素，地群酮啊，或者是黄体酮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它主要
0: 是平衡它雌激素是吗？
1: 主要是抑制子宫内膜的增生
0: 啊、
1: 嗯嗯，让你不让你过度增生，然后再变成息肉。
0: 嗯，那过度增生其实它就长就是息肉，
1: 过度增生就可能长出息肉。
0: 嗯。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您刚才提到的手术治疗，一个是宫腔镜下直接的息肉切除，
1: 嗯，
0: 那现在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吗？就只用这个吗？
1: 就是咱之前也用过刮宫术，但是像那种那个、
0: 嗯、
1: 就是像隆起的小包那种，
0: 嗯，
1: 你刮宫是刮不下来的，或者
0: 是、啊、刮不下来，
1: 或者是剃比较那个粗的那种。你刮宫，大多数的息肉可能刮宫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0: 啊
1: 啊，所以这种就基本上不太用
0: 了，淘汰了呗。现在
1: 嗯，不太用了，可能内膜增厚的咱用用刮宫，刮出点内膜做个病理。如果还有息肉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做宫腔镜。
0: 嗯
1: 嗯，还得查。
0: 嗯，
1: 再就是手术治疗的，手术
0: 宫腔镜不叫手术吗？
1: 啊，也叫子宫切除那种，就是绝经后的那种，
0: 嗯，
1: 内膜息肉再合并一些其他的。子宫的病变，
0: 嗯，
1: 咱就需要 直接做一个子宫切除，

0: 国，或者是
1: 啊，
0: 怀疑高度怀疑，或者你病理已经提示它是一个
1: 恶
0: 性
1: 性
0: 的，
1: 的啊，
0: 嗯，
1: 子宫就要切除了。
0: 对，
1: 嗯嗯，那它那提示恶性的切除了，是把你这个土壤直接给它挖走了，相当于哈，
0: 就把子宫就切掉了。
1: 嗯
0: 嗯
1: 嗯，这样避免它后续出现转移了，或者是疾病恶化更进一步恶化。
0: 对。
1: 那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绝经之后的，他有子宫内膜息肉，又合并了其他的疾病问题，可能也去切子宫。那这个合并其他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切子宫啊？
0: 子宫肌瘤合并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啊，啊，可能这个就，
1: 啊，
0: 嗯，
1: 子宫内膜、子宫肌瘤一般不是说叫绝经之后它没有什么血供了就会萎缩吗？
0: 那也有一部分绝经后的子宫肌瘤它会长。嗯，像这种就必须得做手术
1: 啊，因为它长息肉的这个子宫，它就可能肌瘤也在长，就雌激素的这块。
0: 对，
1: 嗯
0: 嗯，啊，再就是怀疑它是子宫内膜癌
1: 啊，
0: 嗯，子宫内膜癌合并子宫内膜息肉的，这个也要做子宫切除。
1: 嗯，那您看这块提到了一个子宫切除的问题，子宫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个承托作用，是吗？那。
0: 嗯，
1: 比如说它这个切除了等于这个底下的它周围还有什么
0: 韧带
1: 啊，韧带，
0: 还有一些韧带，还有它的卵巢输卵管，
1: 嗯，然后还有盆腔。
0: 对，还有盆腔。
1: 嗯，那一般是、嗯、是说子宫如果它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对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排尿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它承托的作用没有了。
0: 它承托的作用，承托没有了，但是它那个韧带还在呀、啊。
1: 嗯
0: 嗯，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嗯
0: 嗯
1: 嗯。
0: 而且咱现在手术做得很成熟，
1: 嗯，
0: 都会把你这个韧带都固定好。
1: 啊、
0: 嗯，
1: 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承托的作用的问题哈。嗯，但是现在呢，这方面可能考虑的越多，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方面照顾的也越多。
0: 对，
1: 那给女性朋友带来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相对就少一些。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了解的是总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好像现在听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少，是吗？周围就有这样说做了子宫息肉的切除，大家反正觉得也是很小的一个手术。
0: 对，现在发生率比较高，
1: 嗯、
0: 像国际的发生率7.8%-34.9%，
1: 嗯，
0: 咱国内一般是24%，这个几率就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嗯，就100个人里边有24个人可能会有子宫内膜息肉。
1: 这个现在这么高的一种发病率的原因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宫腔操作比较多，可能做人流啦，或者是。啊，带绝育环啊，或者跟咱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些保养品，
1: 嗯，
0: 啊，营养品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啊，再就是炎症，如果你要是忽视它，
1: 嗯，
0: 你没有及时去看它，
1: 嗯，
0: 导致子宫内膜炎，
1: 嗯，
0: 这也有可能。
1: 嗯，您说的这块，那这块我觉得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炎症，你说炎症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那一般指什么炎呢？
0: 阴道炎、盆腔炎。这个阴道炎逆行感染之后就变成盆腔炎，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内膜炎，附件炎，
1: 嗯，然后一点点上行。
0: 对，
1: 阴道炎的表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0: 分泌物的异常，
1: 嗯，
0: 啊，或者是感觉痒啊，
1: 嗯，
0: 啊，有异味啊，那都是阴道炎。嗯，
1: 就这些，大家去看一看。
0: 对，
1: 直接用点小药就解决一下。
0: 对，及时解决它，就不至于逆行感染那个发生了。
1: 嗯，这等于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要让大家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这种治疗，那子宫内膜息肉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提到1厘米以下的，如果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功能性的可能就没。那如果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有没有用药物可以让它，就是也能吸收吗？有这种可能吗？
0: 药物治疗，不作为主要治疗，因为它这个，只能说缓解，它主要药物用于术后的预防的复发。
1: 啊、缓解是缓解症状，还是说
0: 缓解你的？假如说你是炎症，那缓解对症了，然后缓解你这个炎症的问题。
1: 嗯，息肉不会说你吃药它自我吸收，
0: 也不
1: 会
0: 少
1: 那吃药会不会 让这个子宫，比如说你先长出来这些，然后你吃药，它其他的不会长。

0: 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
1: 嗯。
0: 因为长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有其他东西、其他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还会再长，
1: 嗯，所以就是等于药物治疗的时候，是针对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用药物辅助
0: 对，
1: 一下。
0: 或者是术抑制你术后的复发，这个有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1: 啊，就
0: 药物，
1: 是手术之后，那
0: 手
1: 就
0: 术
1: 等
0: 之
1: 于
0: 后，
1: 术后管理呗。
0: 对，术后，
1: 那术后管理一个是都要用药物去避免一些复发吗？吃点什么药
0: 需要看你的病理啊。如
1: 吗？嗯。
0: 果病理回报它的良性的，一般就是再就看你的年龄。然后术后14天用那个黄体酮或者是地菌酮片用10天，连用3个月，然后这样抑制你的子宫内膜的过度的增生。
1: 那之后呢，就不用管了。
0: 再复查，然后6到12个月再复查。
1: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0: 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复发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1年的概率5%，可能到了3年的时候，这个概率就翻倍涨了。
1: 复发率怎么那么高呢？就是雌激素一直在不平衡吗？
0: 对，
1: 那是说一直需要调个雌激素来避免它复发吗？
0: 可能会长期用一个孕激素去抑制它，或者是，可以。宫腔带一个曼月乐的环儿来抑制这个内膜息肉的增长，
1: 这是这两个手段可以
0: 对，
1: 执行。那现实当中，就在您经手的这些患者，这两种选择的多吗？还是手术完之后也嫌麻烦，就手术完之后等着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检查，复发再说？
0: 一般就是，需要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3个月用地区运动，还有那个术后。如果病理没事儿，戴曼月乐环的人占大多数。
1: 大家还是采取这个措施的，
0: 对，
1: 接
0: 采取
1: 纳
0: 这个
1: 的
0: 措施，
1: 哈，省着再复发是吗？
0: 对，还
1: 曼月乐环还是比较管用的，在这
0: 比
1: 方
0: 较管
1: 面。
0: 用的。
1: 它是抑制雌激素的，是吗？有一点。
0: 对，
1: 那再有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有成片去刮的，就是
0: 就
1: 等
0: 是
1: 于
0: 内膜
1: 剔除。
0: 增厚比较多的，是不是那个弥漫性息肉的那
1: 对
0: 种？
1: 对对对，那个这是属于也是宫腔镜下就直接操作了。
0: 对，只有用电切环，然后逐步的把那个弥漫性的给它刮掉就行了。
1: 那这个时候内膜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0: 有可能会受影响。会根据这个患者他有多大年龄，有没有生育要求。
1: 那这种比如说叫弥漫性的，多大年龄会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吗？
0: 没有太大差别，
1: 就是育龄的和绝经之后的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那育龄的要是有生育需求的，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哈，像以前可能20多、30多，那现在也有40多还有生育需求的，比如说二胎、三胎的，那这种时候就得有一点难办吧？你还要保护他的这个内膜，然后他有弥漫性的那么多，那这是不是特别需要医生的技术啊？
0: 对，就需要咱们电切环需要做薄切，然后把那个大多数的息肉给它切下来，然后但还不破坏内
1: 他
0: 膜
1: 的
0: 就
1: 内
0: 行。
1: 膜，那这是就像说刀工似的啊，特别考验你刀工是一回事儿。这是我们说手术的这块儿，手术之后预防它的复发，您提到了用的这些方式方法。那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啊，运动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需要注意吗？这些预防复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有关系吗？
0: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就是控制体重啊，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呀。减少一些高雌激素的饮食啊，或者是不太明确成分的那个保健品，再就是基础病的一个管理，治疗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让他内分泌平衡，在稳定的情况，再就是定期复查。有息肉病史的患者呢，需要定期做妇科的超声，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啊。或者是那个有异常出血的一个问题的，需要及时就医，再次排除一个息肉或者其他病变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异常出血的这块儿，这个异常出血它的血量和经期的血量有什么差别吗？所以看你这就是异常出血。
0: 它肯定是要比经期血量要多。假如说你一天用3片卫生巾，可能

0: 你这次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天用5片、7片，甚至10片，
1: 就血量特别大。
0: 对，血量大，或者是那个月经它那个经期延长，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是在手术之后，你可能预防复发那面，那一旦再复发的时候，再进行手术，还是这样的一套操作呗。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那反复的这种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或者宫
0: 反
1: 腔影响
0: 复
1: 大吗？
0: 的，这种宫腔操作吧，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宫腔粘连的一个问题。
1: 宫腔粘连，就是它里边和其他组
0: 前
1: 织
0: 壁
1: 粘
0: 和
1: 连，
0: 后壁粘一起。
1: 前壁和后壁能粘一起去呀？
0: 对。
1: 那它不是一个，因为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像鸡蛋一样大小，然后它中里边是空的吗？
0: 里边是空的，是可以容纳。正常咱来月经的
1: 中，
0: 时候，
1: 嗯，
0: 它里边是有血往外排的嘛，里边也是
1: 啊
0: 容纳一些，就是你来月经的血，大概能有5毫升。
1: 嗯嗯，嗯，那它这个前臂和后臂，它们不是空的，它咋能粘到一起去
0: 那
1: 呢？
0: 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就粘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导致你月经减少啊，不来月经啊，或者是腹痛啊。
1: 就它俩粘上之后也容易出现腹痛。
0: 对，
1: 那这种一旦粘连的话，是在彩超上能看到吗？
0: 彩超，看到的几率不太大，可能要发现宫腔操作以后月经量减少，有可能就需要做个宫腔镜看一下，
1: 那这种大家去做这样的检查的，就说我什么月经量少了或者什么的，我都这个健康意识这么强，我就看一看，这样的多吗？
0: 也有。
1: 也有。
0: 就像做完人流以后的，这样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1: 那这个前臂后臂一旦粘上了之后粘连了，查出来是粘连了，怎么办？还得把它
0: 把它分离，
1: 也是需要手术。
0: 对，做分离，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防止粘连的那些东西。
1: 那在切息肉的时候不能直接放防粘连的吗？或者您刚才说，比如说做了刮宫，那直接放个防粘连的多好呀，
0: 也可以，
1: 是吧？就避免后面又粘连了，再去
0: 对，
1: 做一次手术。
0: 可以，
1: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想在前面去做。那平时你们有这样的操作吗？就是比如
0: 如
1: 说
0: 果
1: 手
0: 也
1: 术
0: 是
1: 时
0: 他的那种体质，
1: 候，
0: 不常规，不是
1: 不
0: 常
1: 常
0: 规，
1: 规
0: 对，
1: 啊，那就一般时候可能是不需要，就
0: 一
1: 粘连
0: 般
1: 的
0: 的
1: 情况也
0: 人
1: 没有那
0: 粘
1: 么
0: 连
1: 多
0: 的，
1: 呗。
0: 对，粘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你像做完宫腔镜粘连的人很少，可能做完人流以后，刮宫以后粘连的人可能还是有的，比宫腔镜要多。
1: 那您是说怎么看这个体质？就什么？你们不是常规操作，但是也做过吗？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宫或者什么，直接给你弄个防粘连。
0: 如果这个人之前有粘连的病史，有
1: 才这
0: 可
1: 样
0: 能你
1: 做。或者是这次是因为粘连做的手术，那么才用防粘连。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个也是雌激素高造成的，是吗？所以就是这种也可能并发你长子宫内膜息肉。那就等于有子宫叫做多囊卵巢的人要好好的，赶快先来调，因为你不光是要针对子宫这种它的多囊卵巢的问题，还有可能它在长息肉，又多一个问题。
0: 对，多囊卵巢一般超声可以提示它这个，因为它是闭锁的卵泡比较多，超声大概能看到10个以上的那种卵泡，它也可以通过饮食啊或者是作息规律去调整，
1: 因为刚才你还提到了是在复查的时候就预防复发，那预防复发里面还有一个，因为您说了叫子宫内膜息肉，它可能也会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在我们预防当中，比如说预防复发，再出现异常子宫出血，还得赶快去看看是不是又长息肉，息肉又影响了你的异常出血，是不是？
0: 对，及时做个超声去看一眼，是不是又出现复发了？
1: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
0: 对，
1: 总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一定要关注，是
0: 对，
1: 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和掌握，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对它能更多的进行了解。但是，一旦有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如果它大了，我们做一个应该叫电切呗，
0: 对。
1: 就
0: 子
1: 是
0: 宫内
1: 叫
0: 膜息肉的电切，
1: 电切。其实它属于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0: 对，
1: 常规情况下，不是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0: 就是妇产科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
1: 嗯嗯，一般手术完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
0: 基本上就住一天，
1: 嗯，一天，
0: 或者是当天就可以做
1: 日间的手术也都可以。嗯，回家的时候就是像女性，什么坐月子似的要好好保养吗？
0: 那个倒不需要
1: 啊，
0: 基本上三五天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
1: 啊、
0: 不太舒服的地方。
1: 嗯
0: 嗯，
1: 就是注意不要感染之类的就好呗。
0: 对，术后主要注意他那个定期来复查，
1: 嗯，
0: 然后有异常的那个腹痛啊，或者是、
1: 嗯。
0: 阴道流血多呀、
1: 嗯、
0: 这个就随时来看。
1: 嗯
0: 嗯，
1: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对我们子宫的健康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都对自己的健康更多关注，对于子宫这样的一个独有的女性的器官也能更好的进行呵护，让它健健康康陪伴着我们、
0: 嗯、
1: 那感谢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

0: 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董倩，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董倩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9号多云转晴，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从哈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哈市将先后出现2次降雨过程，雨量空间分布不均，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夜间至清晨局地还将出现大雾，各部门及市民需做好防范。21号至23号，全市有阵雨，累计降雨量10至30毫米，局地40至60毫米，2次降雨过程均易出现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40至60毫米，阵风可达7至8级。其余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本周整体较为平稳，白天最高气温25至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至21摄氏度，大部时段平均风力2至3级，阵风4级，遭遇雷雨大风时阵风可达7至8级。夜间到清晨，部分区域将出现能见度不足500米的雾。气象部门提示，本轮降雨极地雨势较大，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内涝、低洼处积水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相关单位要强化灾害隐患区域巡查，及时加固边坡、堤坝、护栏、危房及临时构筑物，落实排水排涝各项准备工作。山区低洼及临水地带清晨易起雾，需做好水路交通管控，保障出行安全。农业生产上，各地要密切跟踪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低洼土壤过湿地块要及时排涝散伤，稻区科学调控田间水层，最大限度降低强对流天气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广大市民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降雨时段减少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18号，松花江上，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黑龙江哈尔滨北环项目松花江特大桥胜利合龙，为后续全线交工通车奠定了基础。松花江特大桥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跨越松花江主航道和备用航道，大桥全长4668.5米，创新采用主塔叠合梁斜拉桥加飞燕式中程细杆拱桥组合形式，是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重要跨江枢纽工程。大桥横穿中国第三大内河松花江，施工过程中项目建设团队克服高寒、生态敏感、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立足于东北严寒地域特点，精确制定冬季专项施工方案。大桥建成后，将形成畅联哈尔滨南北的交通新动脉，有效疏散过境交通压力，沿江乡镇农产品、旅游资源依托快速路网

直达市区，松花江沿线湿地乡村旅游迎来新机遇，为城市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强劲动能。近日，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辅街道路改造、卫生间改造工程、空中线缆整治工程启动招标，该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中央大街步行街区管理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该项目主要涵盖辅街道路改造、卫生间改造以及空中线缆整治三大工程。在辅街道路改造工程方面，项目将对多条街道的机动车道与人行道进行精细化修缮。机动车道方面，上游街、西二道街、西十五道街、红星街将采用机动车道挖补结构，改造面积达8536平方米。同时，上游街与西二道街将额外采用机动车道补墙结构，面积为2700平方米。人行道改造则根据不同街巷的现状，匹配多种施工结构。中一街、花圃街、西头道街、西三道街、西四道街、西十一道街、西十三道街、西十五道街、端街将采用人行道调平换板结构一，面积2550平方米。中一街、花圃街、西头道街、西三道街、西四道街、西六道街、西八道街、西九道街、红砖街、东风街、大安街采用人行道调平换板结构二，面积3160平方米。上游街、西二道街采用人行道调平换板结构三，面积3072平方米。西七道街、西十道街将采用人行道调平换板结构四，面积4700平方米。此外，中一街、花圃街、西头道街、西三道街、西四道街、西十一道街、西十三道街、西十四道街、西十五道街、端街、红星街、红砖街、东风街、大安街还将新建人行道结构一，面积1230平方米。上游街、西二道街新建人行道结构二，面积768平方米。卫生间改造工程包含三处核心公共卫生间的改造，分别位于西三道街与中央大街交汇处，总建筑面积169.3平方米；西八道街与中央大街交汇处，总建筑面积约102.27平方米；以及友谊路与中央大街交汇处地下过街通道，总建筑面积约115.42平方米。改造内容涵盖增设防滑扶手，在友谊路地下过街通道公侧增设无障碍卫生间，重做通风系统并增加空调系统，更换上下水管线、电气线路更换及电气增容，以及对截距、隔断、墙面、地面、顶面的全面重新装修。此外，针对街区内31处旱厕，经筛选有13处具备改造条件，规划新建12座标准化公厕，其中11处将在院内重新修建水冲式公厕，含2处合并建设，2处将修建生物降解公厕。空中线缆整治工程计划完成槽核整理12000米，下卧整理2500米，新建及改造电缆井82座，并同步恢复破损路面1600平方米。通过系统性的线缆规整与筑地改造，将有效改善街区空间环境，提升整体风貌。当前正值供热设施夏季检修改造关键窗口期，哈尔滨道里道外厢房部分区域近期集中发布一批供热改造招标，推进管网更新、分户改造、热源设备大修，解决老旧小区供暖不足问题，保障群众冬季采暖。这批改造全部面向建成年代久、供热设施老化的居民片区，以华能集中供热、消防物业供热、金山部供热管辖老旧居民区为主。招标阶段暂未公布精确小区名称、具体楼栋、小区清单，将在施工图及后续现场公示中明确。覆盖大量上世纪80-90年代建成的多层居民楼，道里道外片区同步实施老旧1、2次管网更换、分户改造、楼梯间供热设施整治，部分老小区管线运行年限长，管道腐蚀跑冒滴漏，楼内冷热不均现象多发，改造完成后可实现单户可控可调，降低局部故障引发大面积停暖风险，缩小楼栋供暖温差。两个片区同步开展监理招标，对施工保修全过程质量监管，
从严把控管材、施工工艺和竣工。

肉类、熟食、水果捞等称重结算环节，对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家中作弊装置、破坏准确度、代替称重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道里区市场监管局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对辖区枣叶市实行专人驻点、所长带队巡查制度，确保监管无死角，同时约谈市场主办方，明确其管理责任，要求其严格落实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行动开展期间，执法人员对枣叶市海鲜门店等重点点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现场发现出计量违规问题将及时责令整改。同时，该局在辖区内各枣叶市显著位置增设公提秤，保障消费者的复秤权益，并持续开展手机变砝码活动，有效调动了市民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下一步，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巩固整治成果，并探索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全力守护百姓菜篮子公平。一张签约纸，落笔虽轻，承载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乡土承诺。8月17号，南岗区红旗满族乡的会议室内气氛热烈，一场特殊的认亲仪式在这里举行。南岗区工商联与红旗满族乡共同举办的万企兴万村首批名誉村长结对帮扶签约仪式上，企业家们与各帮扶村负责人逐一签署聘书，从这一刻起，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新身份——名誉村长。从一张签约纸到一幅村企共赴图，南岗区这场名誉村长结对帮扶活动正在把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落细落小，写进每一个村庄的田间地头，每一个村民的家门口。南岗区工商联将持续优化村企对接服务平台，推动帮扶模式从传统书写式救助向可持续造血式产业振兴全面转型。一幅村企共生、长效赋能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南岗区徐徐展开。培训赋能、 AI 应用、学习助力教师成长。8月18号上午，首次在哈尔滨举办的 CCF 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黑龙江职业学院开班，来自省内及辽宁、河南等地部分中高职院校计算机教师30余人参加培训学习。据了解，本次 CCF 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班为期4天，将在8月21号结束。黑龙江省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联考即将启动，本次联考将提供13个市地、26个中省直部门的2968个招聘岗位，计划招聘3931人。招聘公告将于8月18号在黑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集中发布。8月25号9点至8月31号17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全省统一笔试定于10月17号上午进行。为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2026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持续激活城市文化消费市场，培育夜间经济新增长点，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将于2026年8月15号至10月15号全面发放，面向全体哈尔滨市民发放购票立减福利，补贴金额50万元，实实在在让利群众，繁荣本地电影市场。本次活动覆盖哈尔滨市全部合作影院，无影片场次支付渠道限制，暑期大片、主旋律影片、夜间晚场均可参与，全方位释放市民观影需求，以光影消费带动商圈、夜间经济协同升温，扎实推进文化惠民落地见效。本次专项活动依托本土优势，精准投放惠民补贴，降低市民观影成本，拉动影院客流回升，同时依托观影流量激活夜间休闲消费，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以电影消费为抓手，持续提振全市文化和夜间消费活力。市民可提前微信搜索龙影通晓程序，活动上线后享受购票补贴，尽享平价观影福利。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王牌项目联票，游客仅需298。

飘雪、哈尔滨等网红场景悉数呈现，复刻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多个爆款点位，让游客即便在盛夏也能够沉浸式感受北国冰雪的独特魅力。光影大厅还设置专属花滑演出时段，每天13:30至13:40、14:30至14:40，俄罗斯金牌花滑运动员登台献技，行云流水的滑行搭配高难度技术动作，让游客近距离领略花样滑冰的艺术风采。夜幕降临，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19:30准时上演，为游客奉上精彩的冰上视听盛宴。剧目集结多国顶尖艺术家，融合高空杂技、花样滑冰、欧式舞蹈、超模走秀、全息光影等多元表演形式，演出以威尼斯化妆舞会拉开帷幕，穿插唯美花滑、俄式舞蹈、惊险高空特技、欧洲民俗舞蹈，将多国艺术风情浓缩于一台大戏之中，尽显哈尔滨国际化演艺水准。观演现场还设置趣味互动福利，观众扫描座椅上素材库二维码即可获取演出高清照片与视频素材，将内容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平台，就能够免费领取精美文创礼品，进一步提升游玩体验感。七夕临近，哈尔滨部分大型商场内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浪漫气息，各类主题美陈装置陆续亮相，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感搬进购物中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在消防万达广场，5米高的玫瑰花被巨型相框围住，仿佛一张玫瑰照片矗立在商场室外广场上，不少年轻情侣利用空间错位方法拍出手持巨型玫瑰花的创意照片。据该商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七夕商场场景布置以繁花告白、爱在朝夕、革新创意，将传统节日融入消费场景，为情侣约会、市民休闲、游客打卡提供取景地。在哈西万达广场室内，巨型红色爱心充气装置格外醒目，非要撞在我心上的趣味文案鲜活吸睛，一旁搭配巨型仿真玫瑰白色休闲座椅，为市民游客提供休息留

0: 少购物市民停下脚步，对着装置拍照留念。除了国风气息主题展区，商场其他区同样暗藏着浪漫巧思，欧式风格雕塑喷泉搭配白马造景，营造出异域氛围感。滨城商场结合传统七夕节的特点，打造了多组差异化美陈场景，兼顾传统国风与新潮创意，将浪漫元素融入消费场景，在为市民游客打造趣味打卡地的同时，以节日氛围带动消费活力，让人们在购物休闲过程中沉浸式感受国潮文化与七夕佳节独有的浪漫情调。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我是主播董倩，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主播董倩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此次印发的通知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为核心，以源头预防、过程把控、末端监管为主线，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通知从空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监管执法等四个方面明确。

相关举措。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汽油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每年2亿吨。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每年1140亿立方米。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看一眼日历，暑假已经进入倒计时，不少高校陆续开启军训，2026级大学新生最新开学准备攻略为你备好了。火车票不愁抢，新生买票可以提前约。今年铁路12306专门给2026级新生开了绿色通道。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 APP 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新生可以在发车前17至20天提前预约车票，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铁路部门会优先保障新生购票需求。七夕节是各地文旅部门推动浪漫经济的重要节点，今年七夕节8月19号前夕，多地景区发布公告，不但可以现场领结婚证，还可以凭证免门票。四川眉山市民政局就在公告中提出，眉山市民政局联手江口沉吟博物馆推出婚俗文旅重磅福利，2026年8月19号至8月21号期间，凡在眉山市内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可持本人有效结婚证原件加本人身份证至博物馆检票口核验免门票入园，以文博之美见证新婚之喜。河南周口市太昊伏羲陵文化旅游区公告，2026年8月19号当天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妇，凭结婚证原件、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可享受夫妻二人景区门票免费政策。湖南岳阳君山岛将在七夕当天开启浪漫专场活动，景区推出拥吻免门票福利，还设置爱情驿站开展颁证授礼。当日在岛上办理结婚证的情侣享受终身免费入园大礼包。陕西汉中文旅部门发布消息，这个七夕汉江园打破景区常规福利，推出年度最浪漫的硬核专属权益，限量99对情侣双人10名终身免大门票，一生仅绑定1对恋人，更换伴侣永久无效，终身不可更改，不可重置。中秋节还有1个多月就要到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共3天不调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中秋国庆2个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如果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

假期是不是狠狠期待住了。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

0: 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

0: 邦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6: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8: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6: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9: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 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

0: 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6: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4: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 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

0: 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松江北岸新火燎原，哈尔滨新区新材料产业园抢出八月入驻黄金档。松花江上再飞红，哈尔滨五环跨江特大桥今天合龙。电影消费促进券，影院硬件升级，人才培养跟进，哈尔滨电影双周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槟城卫检团队的检察官们用法律守护澄净本心，护航未成年人走向明朗澄澈的未来。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八月的哈尔滨新区产业园区内建设热潮涌动，随着哈尔滨新区新材料产业园竣工验收，首批优质企业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入驻。按照产业培育规划，新区瞄准15/5中期，力争新材料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我们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3: 走进哈尔滨新区新材料产业园，景硕智能科技厂房内一派繁忙。国内首条超大尺寸全固态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生产线即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投产后这里产出的智能玻璃只需轻轻通电就能随心调节透光率，隔热又节能，像给窗户装上了智慧遮阳帘。
4: 景硕全固态项目总负责人段春耀，
5: 它可以根据外面的一个光照去调整它的一个透过率，阻挡90%的可见光、透红外光和紫外光，这样起到一个节能的一个效果。
3: 这种被称为魔术玻璃的高端产品，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广泛应用于航空舷窗、高铁车窗和高端建筑幕墙。如今景硕团队把半导体级别的镀膜技术嫁接到玻璃上，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补齐了国内高端调光材料的关键短板。随着绿色建筑和新能源

0: 行业持续扩容，市场需求稳步释放，前景十分可观。
1: 哈尔滨高新区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商事业部部长吴迪：
2: 我们公司在全固态无极电致变色这个领域打破了国外的一个垄断，预计在2027年底能够达到60万平方每年的一个产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价格是国外价格的十分之一。
0: 好环境就是企业的定心丸。哈尔滨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发展集团坚持靠前服务、精准赋能，为项目建设和企业投产提供了全流程保障。
3: 我们这个成立了服务专班，深入的与他们进行磨合，我们都以召开现场会的形式，然后针对性的解决他施工当中的堵点卡点，
4: 希望通过引进这些处于产业链中核心位置的优质企业，带动区域上下新材料、高端装备产业的协同升级。
0: 新材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硬支撑，也是哈尔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赛道。新材料产业园正是哈尔滨新区立足产业链需求、有的放矢打造的专业化载体。围绕超高纯电子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半导体配套材料、前沿功能薄膜材料、高端碳材料五大方向，哈尔滨新区已集聚同创普润、航天海英泰业、哈波院、科友半导体等龙头企业20余家，形成了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生态。按照规划，哈尔滨新区将力争在“十五五”中期实现新材料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
1: 哈尔滨高新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王红：
5: 我们将持续推广项目前置量身定做的载体建设模式，聚焦呢新材料产业，精准呢对接上下游的头部企业，深化效地协同，打通呢创新产业化通道。为哈尔滨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新材料产业集群贡献新区力量。
6: 哈尔滨人念叨了好些年的五环，现在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昨天上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项目松花江特大桥正式合龙。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0: 此次合龙的松花江特大桥全长4668.5米，主跨260米，为东北地区同类最大跨境拱桥。跟省内传统桥梁不一样，这座桥采用了飞燕式拱桥和独塔斜拉桥组合结构，两种桥型搭在一起，在黑龙江还是首次。不仅更好看，稳定性也更强。
1: 哈尔滨都市圈北环永双段 A2-3 工区经理部生产管理部副部长王子行：
7: 从技术上，首先我们是采用了人字形这个外观造型，然后最大倾角是21.3度。我们引桥这块的桥墩是采用的话是外形墩，因为东北地区多半的话都是双柱墩，就圆柱墩，这也是一大我们桥的一大亮点。
0: 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项目总投资50.48亿元，也就是市民俗称的哈尔滨五环。通车后，滨县至呼兰通行距离由70多公里缩短至30多公里，区域互联互通能力大幅提升。建设期间，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各参建单位科学优化施工方案，严格落实全流程质量安全精细化管控，逐项攻克高寒施工、江上作业等重难点问题。
1: 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工程建设项目办副主任张文佳：
8: 今天呢，相当于是我们项目这个最大的一块硬骨头被啃下来了。这个项目建成以后呢，原来从滨县到呼兰的这个通车时间吧，由原来的1个多小时，现在缩短为20多分钟，对缓解这个松花江两岸的这个交通，方便百姓的出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0: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全部收官，后续将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附属工程建设，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建成投用。
6: 近日，哈电集团锅炉公司中标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光热电站中广核新能源青海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试点项目蒸汽发生系统。项目创新采用了熔岩塔槽结合技术路线，净厂总采光面积达370万平方米，配备了15个小时超长时熔岩储热系统，单机储热容量达到11747兆瓦时。 是目前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采光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其中蒸汽发生系统作为光热发电系统中连接储热岛与发电岛的能量转换枢纽，主要作用是实现熔岩等传储热介质

0: 与给水的高效换热，产生高品质过热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相当于传统火电机组当中的锅炉，是光热发电系统的核心主设备之一。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哈尔滨电影双周落幕了，但是光影的热度没散。电影消费促进券、影院硬件升级、人才培养跟进，这场光影盛会的长尾效应正在持续释放中。冰城光影的热度没有随着电影双周落幕、灯光熄灭而消散。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8月15号起面向全体哈尔滨市民发放，补贴金额50万元。活动首日不到下午5点，806张优惠券就全都领取完毕了。本次活动覆盖了哈尔滨全部合作的影院，无影片场次和支付渠道的限制，暑期大片儿、主旋律影片、夜间晚场都能够使用。市民可以在微信里搜索龙影通小程序领券购票。由于呢抢票的热度超出了预期，主办方计划七夕当天增加投放到3000张，周末投放量增到2000张。与此同时，哈尔滨影院硬件也在强势升级，全国首家6星级的影城落户到了哈尔滨，黑龙江省首家拥有中国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 City Light 电影剧目正式落户到了袁弘影城道外店。从银幕的亮度、高帧率放映到观影视角的全面升级，全面的刷新了观影体验。那借电影双周、产业对话、青年影像行动等平台，哈尔滨持续完善影视人才的梯队建设，向外引进前沿行业理念，向内挖掘本土创作力量，扶持青年影人成长，厚植本土影视人才土壤。消费券在补，硬件在提，人才在育，哈尔滨电影双周的一时璀璨正在慢慢沉淀为这座城市长久的文化底气。在哈尔滨有一群特殊的护苗人，他们没有盾牌与利剑，却以法律为刃，以温情为盾。他们的战场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一个迷途少年的人生拐角。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冰城卫检团队的检察官们用法律守护澄净本心，护航未成年人走向明朗澄澈的未来。冰城卫检工作室是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而建立的司法工作品牌，是检察院始终贯彻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坚信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修课。他们建立了一个占地约600平米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这可不是传统的说教馆，而是一个充满了黑科技的法治游乐园。同时，冰城团队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家长开展集中授课，一对一指导，精准修复家庭监护的短板，化解亲子沟通矛盾。3年来，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建成家庭教育指导站19个，出台7项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机制，制发督促监护令500多份，常态化督促家长履行监护的主体责任。通过常态化的监护家庭教育指导、针对性的监护督促，有效的破解监护真空、家教失范等难题。团队还联合卫健委、第一专科医院搭建专业化的心理救助平台，为20多名孩子驱散了心理的阴霾，开启司法救助的绿色通道。近3年，向69名未成年被害人发放了救助金86万元，并建立了一次救助长期关怀的跟踪机制。微光汇聚星河，守护不负韶华。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冰城卫检工作室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检查主责主业，优化精准帮教、法治宣教、家庭赋能、协同守护工作体系，凝聚未成年人保护更强合力，全力护航冰城少年遂光而行，向阳生长。在网

0: 因为一针就是见血。
1: 乡亲们口中的龙一针就是巴彦县兴隆镇乡村兽医龙殿俊。今天天刚亮，龙殿俊便带上徒弟驶上熟悉的乡路。
2: 巴彦县龙庙镇兽医龙殿俊，
3: 咱们现在上那个老烧锅腿，有家牛打来了去配种。这个季节活比较多，一般情况下15家左右吧，黑天也回来了。
1: 乡村兽医没有下班一说，为保障应急出诊，龙殿俊常年不饮酒，手机24小时开机。他的服务辐射兴隆镇及周边20余公里村落，年均出诊超3000次，风雨无阻，日夜奔忙。
2: 巴彦县龙庙镇兽医龙殿俊，
3: 养的时候3点多起来发现牛有病了，那我早晨凌晨3点半就得出诊了。特别忙的时候，可能半夜11、12点钟才收工。
1: 30年来，龙殿俊始终坚守畜禽诊疗、疫病防控一线，高效处置畜禽难产、疑难病症、外伤救治等各类问题。无论寒冬深夜、酷暑雨天，只要农户求助，他从来不推辞。
2: 巴彦县龙庙镇养殖户范春华，
4: 俺家那牛难产，半夜1点多了来给打电话，就忙着说他要来的，心里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
2: 巴彦县龙庙镇兽医龙殿俊。
3: 因为每头牛、每只羊、每头猪，都是养殖户的，养老钱呢，或者孩子的学费啊，所以说牛一生病之后呢，就首先想到我们这个乡村兽医，所以也是我们乡村兽医的责任和义务。
1: 而这份坚守最打动人的是龙殿俊刻在骨子里的医者仁心。他坚持有钱没钱都看病，经济紧张的农户可以延后结账，家境困难的养殖户诊疗费用直接免去。在他眼里，治好牲口的病，能保住一家人的生计，比啥都强。
2: 巴彦县龙庙镇兽医龙殿俊，
3: 因为秉承这个医者仁心嘛，就是养殖户，看完病了，但是他有钱就给，没钱呢就赊，完了这个啥时候有钱的啥时候给，卖粮了或者说卖牛了，有钱的养殖户就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1: 随着短视频走红，不少人劝说龙殿俊借着流量转型发展，但在他心里，网络传播只是锦上添花，广阔的牛棚、田间的农户才是他扎根的根基。
3: 我儿子给他发到网上之后，有很多年轻人了解了兽医这行业，在校大学生，包括十多岁的小孩儿，都说：“哎呀，龙兽医，等我长大之后啊，我也想跟你一样，回到自己的家乡。”作为一名呢乡村兽医。
2: 龙殿俊的徒弟继续：“
5: 我这一辈子做出最正确的事，就跟我师傅学技术，打算跟我师傅再学2年，精进一下自己技术，然后以后我也能回家守护一方那个牲畜平安。”
1: 出诊路上遇见好风光，龙殿俊会停下车拍几张照片，有时兴起写几句小诗发到朋友圈里，自己先点个赞，紧接着就有乡亲朋友跟上来点赞，这就是属于他的诗和远方。
2: 巴彦县龙庙镇兽医龙殿俊：“
3: 我现在我就能给你来一首，我这因为看出这个景了吗？秋高气爽，天晴朗，沃土良田面积广，丰收在望黑龙江，玉米大豆粮满仓。”
1: 千万粉丝网红兽医龙殿俊，先后获评哈尔滨市劳动模范、龙江好人等荣誉称号。可在黑土地上的养殖户眼里，他还是那个不改初心、最靠谱的龙一针。
3: 我一上车一出诊，到养殖户家跟养殖户进行交流，就心情特别舒畅。我喜欢这行业，我一定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的，扎根那乡土，直到我干不动那一天。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7: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9届亚洲风景印第特区，
6: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6: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8月18日，哈尔滨市气象台于上午8时40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本周哈市将迎两次降雨过程，18日至19日为主要降雨时段，全市大部累计降雨量20至40毫米，宾县、阿城、木兰、通河、方正、上志、延寿、五常局地可达50至80毫米，个别乡镇或超100毫米。两次过程均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40至60毫米，阵风7至8级。
5: 防御部署全面启动，气象部门提示，此次降雨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政府及相关部门已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及时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相应防护措施，保障学生安全。视情况暂停户外作业，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公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加强交通疏导与管控，车辆尽量避开积水路段。
6: 防汛体系严阵以待，有关部门正全面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阻水障碍物，巡查桥涵、路基、低洼地区、地下设施、公共场所，以做好安全防范准备，同时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气象专家提醒，本周哈市将迎两次降雨过程，18日至19日为主要降雨时段，全市大部累计降雨量20至40毫米，宾县、阿城、木兰、通河、方正、上志、延寿、五常局地可达50至80毫米，个别乡镇或超100毫米。
5: 市民防范意识增强，气象部门呼吁公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雨量变化，切勿涉水穿越水禁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哈尔滨日报记者杰永志报道。另据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预测，八月下半月全省整体降水正常。
6: 作为目前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南岗区汉阳街52号危楼改造于8月14日正式启动拆除。这栋1977年建成的五层老楼共涉及85户居民，仅用两个月便实现 100% 签约。
5: 去年以来，哈尔滨在规划、土地、住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创新，形成了政府出政策让利于民，居民出成本得到实惠，城市提品质补上短板的城市更新机制。四个主城区已启动16个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涉及26栋楼、1655户居民。继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率先拆除重建后，南岗区汉阳街52号楼、厢房区蔡邑街32号院建成17号楼也于日前启动拆除重建。
6: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8月14日调研时强调，要持续强化政策创新，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将原拆原建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居民，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强化居民全过程参与、全链条监督，真正把好事办好。
5: 近日，市住建局发布《哈尔滨市城市建设

0: 15五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规划锚定三城三地建设目标，加快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化中心城市、国家科技创新城市、国家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规划提出持续推进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四片重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激发片区经济活力和文化活力。保障性租赁住房方面也有相应部署。规划强调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扎实推动危旧楼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盘活街区、厂区闲置资源。
1: 近日，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辅街道路改造、卫生间改造工程、空中线缆整治工程启动招标，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辅街道路改造方面，项目将对上游街、西二道街、西十五道街、红星街等多条辅街的机动车道与人行道进行精细化修缮。机动车道改造面积达8536平方米，上游街与西二道街额外采用补墙结构2700平方米。人行道改造涉及中一街、花圃路、西头道街、西三道街等十余条街道，总面积逾万平方米。
0: 卫生间改造方面，三处核心公厕分别位于西三道街与中央大街交汇处 ,169.30 平方米。西八道街与中央大街交汇处 ,102.27 平方米，以及友谊路地下过街通道 ,115.42 平方米。改造内容包括增设防滑扶手，在友谊路地下过街通道公厕增设无障碍卫生间，重做通风系统并增加空调系统，更换上下水管线、电气线路更换及电气增容。针对街区内31处旱厕，经筛选有13处具备改造条件，规划新建12座标准化公厕。
1: 空中线缆整治方面，计划完成槽核整理12000米，下卧整理2500米，新建及改造电缆井82座，同步恢复破损路面1600平方米。通过系统性线缆规整与入地改造，将有效改善街区空间环境。哈尔滨日报记者王丹报道。
0: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政府日前印发《哈尔滨市平房区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哈尔滨新区平房经济技术片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进热源优化与供热蒸汽管网更新改造。规划提出加快实施高质量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房、危旧房更新改造。
1: 人民网哈尔滨消息，年初以来，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围绕市场准入、外资服务、产业支撑、民生保障等领域持续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流程。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新区新设内资企业达6932家，同比增长 11.43%, 新设外资企业31家，同比增长 40.91%, 市场主体活力持续迸发。
0: 新区审批局紧扣精准施策、精细治理、精心培育的三精服务理念，在市场准入方面，率先探索个人独资企业直接变更替代先注销后设立的传统路径，实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日期及登记档案的完整延续，并从半程网办升级为全程电子化。在外资服务方面，联动区营商局、市场局，成功在统计模块中新增必要选项，同步启动融缺受理机制。在产业支撑方面，主动上门对接，全程跟踪指导，针对生物医药领域新建生产车间项目，实现一次筹备，一次过关。在民生保障方面，成立工作专班，对重点医疗项目申报材料开展预审查加清单化指导，消防验收从现场验收到整改复验仅用6个工作日办结。
1: 走进哈尔滨新区新材料产业园景硕智能科技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在忙碌有序地进行着装修改造。

0: 国内首条超大尺寸全固态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生产线将于11月初启动设备安装，预计明年3月国内最大尺寸 1.9 米乘 3.1 米电致变色玻璃将在这里正式下线。该项目的落地投产将有效打破国外技术对高端电致变色玻璃领域的长期垄断，填补国内相关产业化空白。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火热进行，园区免费预约入园。本届啤酒节开放周期为7月3日至8月30日，园区打造三层沉浸式时空体验，第一层为西区野趣公园，园区依托原生湿地打造环湖步道，可慢跑、垂钓、烧烤、露营，配套气摩游乐王国、萌宠乐园、泥塘捉泥鳅等亲子项目，临水太空舱提供多房型住宿，音乐喷泉水舞秀免费观赏。第二层为梦幻冰雪馆，馆内真冰打造冰火车、冰钢琴、冰封玫瑰墙、超长冰滑梯等打卡场景，光影大厅每日上演外籍演员花样滑冰，王牌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集结多国艺术家，呈现冰上芭蕾、高空杂技等冰上演绎，五座主题啤酒大棚、11处特色啤酒花园，搭配12万平方米自供非遗花灯，配套文创市集、生态露营、萌宠乐园等休闲业态。第三层为园区核心夏夜狂欢空间，五座啤酒大棚、多处国际啤酒花园与特色美食街区同步开放，汇集多国精酿与各地小吃。夜间非遗千灯会每日上演打铁花，搭配主题花车巡游、国风 NPC 互动、梦想大舞台持续开展演艺活动。园区集合冰上表演、非遗打铁花、花车巡游、乐队演出等多类节目，市民游客可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公众号预约入园。
1: 8月19日9时30分，哈尔滨讲坛将在市图书馆三楼报告厅举办《烽火普乐麦哈夏奏华章音乐之城哈尔滨公益讲座》，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已于5月25日启动，三大板块活动持续至9月份，以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
0: 日前，哈市平房区联盟街道南红社区开展第9期美好嘉年华便民服务大集，活动聚焦居民日常所需，设置免费理发、磨刀、宽带维修、助餐服务等便民项目。
1: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8月15日在齐齐哈尔鹤城体育场盛大启幕，全省13市地健儿齐聚一堂，赛事设33大项42分项，总注册运动员26515人。省运会男篮甲组比赛中，哈尔滨队在半决赛中以113-65大胜双鸭山队晋级决赛。8月18日10点，哈尔滨队与佳木斯队展开金牌争夺战。同日8点30分，双鸭山队与伊春队争夺铜牌。从杨洋到王曼玉，一代代龙江健儿都是从省运会迈出了冲向世界赛场的第一步。
0: 省运会田径投掷项目17日开赛，哈尔滨队包揽男子乙组铁饼和女子甲组铁饼的全部奖牌。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8月1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重大民生利好，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首次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付。
1: 所谓同病同赋，是指在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具体而言，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这158个病种中，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基层病种127个。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DIP 的127个病种则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挑选的是在基层就诊比较多、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的病种，能够确保基层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长期以来，基层医疗机构与大医院在医保支付标准上存在差异，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适用不同的支付系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为了更放心而涌向大医院，既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也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此次同病同赋政策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的基层医疗机构看常见病，也能享受到与大医院同等的医保支付待遇。
0: 政策落地的资金基础同样坚实，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已提前完成。
1: 在配套措施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赋，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来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介绍，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要求地方结合 DRG、DIP 3.0 版，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他说，通过支付价格和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经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
0: 业内人士分析，这项政策有望带来多重积极效应，对患者而言，在家门口看病更省钱、更便捷；对基层医疗机构而言，就诊量提升有助于盘活资源，提升服务能力；对医保基金而言，常见病在基层解决有助于控制费用增长；对整个医疗体系而言，分级诊疗将迈出实质性一步。据悉，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及158个基层病种目录将于近期正式印发。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主要矛盾问题，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0: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对涉及的行政法规进行清理，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修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行政法规。相关行政法规中引用的法律于今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日废止的，相应将引用的法律名称统一修改为生态环境法典，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立体显示器件和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在安全生产方面，发布电阻焊接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电梯、梯形导轨等15项国家标准。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正式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
0: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日前审议通过《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两部法规均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也签署了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通知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旨在减轻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负担，同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1: 中国气象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联合印发《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作出部署，规划着眼气象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出加快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多行业协同、智能高效精准的现代化综合气象观测体系。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0.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0.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在需求结构方面，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前七个月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26.6%，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在产业结构方面，前七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同比提高1.5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在开放方面，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2%。前七个月，我国对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近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乘联分会数据显示，七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较2025年同期增长11.6个百分点。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1: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的普惠性，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0: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各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2%，已连续5个月保持环比上涨。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卸能力2亿吨每年，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1140亿立方米每年。规划还提出推进 CCUS 规模产业化建设，构建全国一张网， 推动油气与多能融合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近日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近期，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的政策信号持续释放。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1%，较一季度末回升1个基点，为2022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单季环比正增长。截至二季度末，险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规模达6.4万亿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17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日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此外，8月16日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在国际标准组织量子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 IEC、ISO、JTC 三第五次全体会议期间，我国牵头的多项量子技术国际标准提案取得积极进展。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目前 ISO 和 IEC 已发布的3项量子技术国际标准均由我国牵头制定，还有5项国际标准正在牵头研制中。由我国与美国、加拿大联合牵头的单光子器件表征的度量标准调查及潜在推荐测量实践国际标准提案也获批立项。
1: 近日，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测试验收会议暨西安交通大学核聚变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举行。这套装置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通过验收迈出了从图纸到实物的关键一步。该装置采用电磁驱动聚变的路径，通过极强电流产生脉冲磁场，驱动等离子体转化成 X 射线后对燃料进行压缩和加热，从而实现核聚变。项目团队介绍，单路脉冲源是电磁驱动聚变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大科学装置未来将由数十路组成。
0: 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8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价格为150.80元每股，发行股份数量为4044.6434万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61亿元，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6.99亿元。
1: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稀土产品检测与溯源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在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方面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广州市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拟于2026年10月提交第3次审议并表决，将建设统一算力调度平台和应用赋能中心。
1: 文昌商业发射场1、2号工位已实现常态化运营，卫星超级工厂进入试生产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将于8月24日至26日在海南文昌举办。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我们的。

0: 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正式获批落地云溪。8月18日至20日，五大特色活动轮番上演，邀全国各地游客奔赴天河之畔，沉浸式解锁诗意满满的七夕浪漫。
1: 2026年，水运江苏万般锦绣交通银行金融赋能江苏文旅发展暨文旅大戏走进江苏启动仪式17日在南京博物院举行，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02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17日晚，影片票房已超10亿元，含预售。
1: 第二届祁连山交响音乐会在山丹马场草原上举行，通过生态元素加交响乐语言的创新表达，生动展现祁连山的壮美山川与历史变迁，彰显生态保护的深远意义。本次音乐会依托祁连山大草原天然实景舞台，实现自然山水与高雅艺术相融共生，演出分为梦回祁连和永远的绿洲河西走廊两大篇章，时长约60分钟。山丹县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坐拥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区域与广袤马场草原，是河西走廊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安全屏障。
0: 8月19日至21日，联合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在江津区四平旅游度假区举行。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收官，国乒共收获2个冠军1个亚军。王曼玉在女单决赛中以4-2击败队友王艺迪夺得冠军。混双决赛中，国乒组合林诗栋、蒯曼以3-1击败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凯夺得冠军。这是两人搭档以来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追平了王楚钦和孙颖莎留下的纪录。女队方面，秦宇轩首轮3-2淘汰了伊藤美诚，决胜局11-9。男双林诗栋、温瑞博8强0-3不敌勒布伦兄弟。女双王曼玉、蒯曼2-3输杜凯独，吴永林、王艺迪、陈毅1-3输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国际乒联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好，听众朋友，7:58，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